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台路国际 FM 91.3。

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市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台路国第一 FM 91.3。

0: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啊、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关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0801-0801，
1: 一个叫咱的空白爱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吼、哦，这团啊呢，愈来愈大团吼、哦，啊，对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平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总
0: 是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
1: 啊，
0: 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吼、哦，啊，来，
2: 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3: 个帅哥美女好啦，
0: 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3: 我哩三周年就做如何？
0: 好，
3: 听众万听哈。
0: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平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真
0: 巴力啊！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平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啊，
0: 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诶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诶，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八芳花阿母啊啦，
1: 八芳花呢，
0: 哎、
1: 啊，哦，赞的呢。
0: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啊，够
1: 有啊，那你刚好甲你报上刚会的呢？
3: 哦，
1: 嘿呀、啊。
3: 安尼点龙千亿唱的，
1: 今要点龙千亿啦哈，
0: 点龙千亿
1: 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0: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咪调了伤大，拢给你走红的啊。啊，感谢，
1: 你电话啦，电话。
0: 感谢长辈时代哈。啊，我伫嘉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哈。我为对零开始。啊，做甲将士，这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的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吼，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难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予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甲一寡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1: 进步科技，
0: 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50年，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哦，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起来整整堆堆嘞，硬粉硬硬嘞，拍打拍拍嘞，硬糊硬硬嘞，都会加进。 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予所有啊啊即、這个产品发挥甲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甲即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甲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予恁听就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过关。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敢若会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即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寡科学家、一寡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甲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的成分。
1: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在心力个。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都会有法度的。吼、哦，这爱经过啊，讲事实的，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的酸铁，然后萃取甲伊的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的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菌丝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酒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混硬硬的甲你讲，伊啊做人参皂苷。
1: 安尼是要硬偌济？
0: 啊，你嘛唔知啦吼。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鸟人诶，做甲我即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点红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诶人啊，上肯定诶，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参皂苷就对啊，这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若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是啥，咱哪知？哎呀，
0: 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燕窝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干那咧卖人参皂苷，干那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自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怎样恁正摆贴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啊，搁有咧开的物件，啊，做类固醇，
1: 内固醇，
0: 较早恁讲啊，做美国仙丹，
1: 对，也是消药剂哦，
0: 那是化学的做的，
1: 对，
0: 真正搁是医疗用药啦，
1: 那是做有效啦，
0: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食，
1: 啊、
0: 但是食类固醇，啊，会去影响到
1: 油脂、
0: 肝， 啊，较胃啦吼。
1: 食类固醇，你也看伊面拢安尼肿歪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去除伊内底的这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胶囊？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互当作讲伊咧食的物件，
1: 是咧食药啊，
0: 嘿，对对对，啊，然后佫互伊食出真正讲伊的精彩食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筋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原来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佫有咧食薰，啊，但不管是然后着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甲我即个人生照干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行路袂佫再喘。伊捌一摆完了急性诶，就对啊吼，啊，雄雄转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
1: 嘿。
0: 啊，敲电话，因囝敲电话，互我讲你赶紧诶，你诶人参皂苷冻精吼，甲偷三条，互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佫加上咱诶 Q10 吼，啊，落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的，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呢？就伫咱的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讲实在是瓮中之龙。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都讲啊，是安那咱就做囡仔，大家都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大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做干，你若会当去萃取啊，伊内底，我讲啊。啊，未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爱真正去了解，咱也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遐个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着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你若即卖的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即个翻丁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啊做加倍的效果，唔免乎你食甲规米呐，都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的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都讲啊，
1: 萃取的浓度啦。
0: 啊，阮当初那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人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值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档的，输饲两档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高进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即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个关系吼。因为即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啊，即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啦，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中草哦， 啊，美国人为认同的，就是人双做甘。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鸟人的，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做甘，大家拢要食做甘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尼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给你，伊互你舌下吸收。
1: 嗯，
0: 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佮冠心病佮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的，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来吃。啊，我讲咱台湾啊，会啊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无？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八。
0: 508,000人。
1: 哦，看看。
0: 啊，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的，啊，低血压的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即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萃取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RH12345，
1: 不是兔鸟，是
0: 有哦。啊，然后阮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
1: 最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合作美国仙丹，
1: 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这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不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真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这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都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的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的悬，我感觉讲一句话吼，
1: 你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嗯、因为啥呐？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个泵浦啊，
1: 咧
0: 甲你送悬、送低，咧甲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会萎缩，吼啊，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呐小安着知影，啊，佮因感染，我头拄我都讲啊，风湿性诶心脏肌肉，风湿性诶。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的疼吼，足侪种的呢。
0: 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哦，这大家唔免好
1: 认嘛吼，
0: 大家呐厝诶就考到一个台大的医生。
1: 我阿妈都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啊呐，伫美国合作哈佛大学啦吼，这拢是。相关的学府啊，医疗学府，哦，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阿任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互恁听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食 吃到咱的人参草，感觉我讲啊，什么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下去体会，什么叫做你咧食心脏？迄个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的口感，甲伊真正
1: 会去除
0: 伊的固醇类的。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啊，我著讲人参、野参啊，一寡百病你毋知影的，到医生去就足简单的。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哦，你食你就好啊。啊，咱这种物件，你就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的，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人参皂苷的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哦，我是费心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真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咧食这個，吼、哦、啊！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仁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含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含因产学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哦，啊，我著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袂稳定的，啊，佮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物件。
1: 但是，
0: 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
1: 吼，
0: 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讨有，因为我还佮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佮几落项还袂卖完啦，
1: 吼。
0: 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样物件我。优先大型套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 吼、哦，因为互你的免疫来提升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就毁掉诶，内关节炎，
0: 啊，得食的。这个化学的类固醇，
1: 食较紧。
0: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已经开始
0: 甲调整吼，啊，调整甲半年。
1: 是啊。
0: 啊，伊拢食这个人参皂苷的动静，啊，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
0: 啊，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让天然的类固醇，食互恁袂有负担。个会顾身体，咱唔通去食化学个啊！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哦。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定是咱的陈爸爸做节目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君新迄阵啦哈。是我家己的故乡
0: 小。三王啦。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哎呀，我是用三王做客件，伊若是南君新呢，我就爱叫伊客别啊。
0: 哦，安尼做大呢。
1: 安尼就严肃啊啦吼。任松伊自
0: 己啦。
1: 任是你是咧调教呢？任松吼，伊自出社会甲当场甲演哦，伊忙甲降时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阿仁兄，李玉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刚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恩他都啊，麦克风无甲你开啦。
0: 阿仁，咱即马搁顶讲一
2: 下。刚兄，小恩姐啊，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读个歹歹哦。
0: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着。
1: 伊唔知影他们要开麦克风啦吼，
0: 这我拍一半，你拍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小安属实做节目足无用个，伊佫兼爱斗听电话。
0: 我吼一个人打两支手，爱用十支手来接物件。
1: 袂使怪伊啦吼。
0: 对啊。
1: 仁兄，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这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人松做甘这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人松做甘，直接就拢食人松啦吼。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
2: 尔。
1: 尾下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人松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咧食伊的这个多糖体。
2: 是。
1: 这对人来讲有效啦。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咱的人松着甲萃取甲 RH1， 已经萃取甲 RH5 位啊。
2: 对。
1: 吼、哦，进来还搁咧讲 RH2 的吼，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我甲你摕去化验。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伊个三铁皂苷呐
2: 吼，
1: 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个固醇化合物，RH1 甲 RH5 啦吼，这只能三四五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济症状，佮会当取代讲伊啊这天然的美国仙丹，
2: 是，
1: 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这连真正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但是中途开足侪钱，中途开足侪时间，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暂时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甲三铁皂苷，甲 RH1 甲 RH5。尤其恁个是美国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然后经过 FDA 认证的一项物件，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未一届，大家食到俄罗斯迄心脏病啦、高血压的，讨个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因为我迄天宣布了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恁若伫这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目前啦吼，恁这个物件算排第一名，咱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现在这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想要落去做甲，甲这条人松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2: 我甲高兄甲各位空中遮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高兄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1: 对对对。
2: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1: 是是。
2: 高兄，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1: 哦，
2: 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1: 就是讲吼。
2: 因为咱 一支林三座甘叫做八天的啦。
1: 嘿嘿
2: 哦，伊这个八天呢，为什么我阁讲啊？这八天，伊阮干呐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吼、嗯，伊、哦、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1: 是，
2: 吼、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人个这个 RH2，
1: 是，
2: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呐什么吼？
1: 嗯，
2: 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嗯？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
1: 嗯，
2: 这个叫招三。为什么呢？嗯、为什么要招三？
1: 嗯，
2: 招三就是你一区什么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落精华，甲伊个营养分。
1: 嗯，
2: 一区三啊园，只要吼这个什么。大过三年，伊即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拢、是死。你只偏啊种，伊就是死。
1: 营养分拢去哦，三啊甲吸收
2: 伊。对对，啊，你拄仔讲的即个 RH2， 伊即就是三年走一摆。
1: 是是是。
2: 啊，阮为什么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时大听吼，就是讲，咱即个后伊啊，即、RH1 啊甲 RH5 出来了，就是讲。当然，阮伫韩国这边，甲这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这个有像有这個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要每一年

0: 功能，伊才就配合的，因为因必须要提出到因内底 RH 弯道 RH 加这个迄、那个三铁皂苷，哦，就是为什么伊太空人爱食这个 NASA 伊这個太空人爱食这个人参皂苷，
1: 是，
0: 就是伊长期伊要飞起哩，伊这個心脏站袂掉，
1: 是，
0: 啊，这個、心脏站袂掉，伊无这地心引力。
1: 对，哦，
0: 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候，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1: 对，
0: 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诶，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会健康。
1: 是，
0: 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1: 是，哦，
0: 所以讲讲遐，以及咱这个人生内底这个 RH1 到 RH5 无吼，三铁皂苷吼，啊个这个固醇类化合物吼，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这个心脏中大。
1: 是，哦，
0: 讲下心脏中大会安怎？你敢知？欸，心脏中大伊会啥？第一喘，
1: 是，
0: 第一喘，第二伊的心脏开始衰竭，
1: 衰败，吼，
0: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让你变老化。
1: 是，
0: 啊，人古早人来讲的，迄、那个血吼增一重香啦，欸，啊，人增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的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
1: 是，
0: 所以讲，讲呀，为什么我讲的，咱这人参皂苷，伊一定爱让伊。为 RH1 到 RH 拢有拢个提出出来，就是
1: 是，
0: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去除甲 RH5， 然后阁有三铁皂苷，
0: 对，
1: 啊甲去除着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0: 是有，
1: 全国
0: 绝对无，
1: 无啦，干
0: 那独一干那阮有尔，因为讲遐其实阮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时代听嘛无要紧，哦。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石马的时阵，阮伫石马挖起来第一时间，阮就用这个酒头，爱甲浸入内底啊。
1: 是是是。
0: 伊这个浸入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负196度，运回台湾，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转的时候，伊个顶管呢产生一种人家讲的胚啦，哦，人个有人个泡茶顶管有些起胚对无？
1: 是是是，
0: 咱就是要甲转这个胚，转落愈济。有时啊吼，讲遐，阮这技术用来转来吼，迄规顶是规个拢胚，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哦，是阮是全世界唯一干啦，阮有这技术，包括你韩国人参第一大公司啊。甲第二个公司，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所以讲为虾米我我都摕到这個八天的新马王，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才我甲你报告着，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伊这个伊这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甲咱的人参皂苷，用咱台湾的技术咯，用咱台湾的技术，诶，即个人参皂苷吼，伫咧控制因的糖尿病。对对，伊内底因为阮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着糖分，就是互伊即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你有法度自然代谢。吼，所以讲阮即讲遐，阮即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吼，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RH2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好人啦吼。
0: 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萃取到 RH1， 然后到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个有所保留啦吼。
0: 是。
1: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偷唱歌啦吼、
0: 哦哦！
1: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诶，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茎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根系拢总提出经济之成哦，伊毋是干那根俩。

0: 挂绣，因就甲落去取出，然后有十八种人松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1: 是，
0: 因啊这单体照干，所谓什么叫单体照干？单体就是讲，一单这样物件要甲你治疗什么？
1: 对，
0: 哦，有十八种这个。这个单体的照肝，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一然后爱超过八十以上啦，吼，超过八十趴以上，大于八十趴以上，诶，人参照肝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啊，人民这我有甲看吼，因的是八十八趴渗透。以上哦，佮加八趴啦吼，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哦、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1: 酒头
0: 你即若酒啦吼，你甲人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肝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著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万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过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1: 是，
0: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
1: 对，
0: 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1: 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者就是讲吼，阮这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虾米呢？感觉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阮有法度去做到虾米程度呢？就是讲，伊有法度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卖已经形成伫啊，
0: 是，
1: 伊会甲伊诱导讲，哎、欸，啊，恁这个敢唔散散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的人，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啊，底下吼，互你袂阁转移。
0: 对，
1: 吼、哦，这是咱这个，阮这 RH2 吼，阮去提取你吼，阮即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这个，伊这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0: 因这套技术吼，啊、老实讲啦吼，啊、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啊，其实我是会当共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包括人松造肝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的单体造肝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C、RE、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1: 对，
0: 啊，才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即个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吼，啥、哦、人讲这个龙骨，所有你若跟着骨刺，影响到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伊就是让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
1: 哦。
0: 所以讲，伊会当让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让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这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顶工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参皂苷冻精，当时要搁买，我讲唔是我要买，甲无爱买，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啊关系啦吼，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即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啊、吼、哦，天然的美国仙丹，应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
1: 哦。
0: 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哦。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来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重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1: 对，
0: 吼、哦，这是我会当为家咧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
1: 对，
0: 尤其进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人物件吼，啊，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话藏袂住啦吼。因内底即个 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这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冻精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变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唔是较不适度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升温。
2: 上面个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0: 因为我跟你讲哦，经过哈佛大学，因呐给伊八十就对啊啦吼，关于八十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1: 是，
0: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擦的啦，吼，迄、哦、种的事故，是安那油擦的人，细胞搞咩也拢歹，心脏搞咩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侪啦，
1: 是是
0: 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气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1: 是，
0: 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也未想到的，咱就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变变，你讲要开遐钱，变变，我都讲啊，变变饲猪咬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变变要做这某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1: 是是
0: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参皂苷。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但是我最后阁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参皂苷已经萃取成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1: 伊这一公克三万吼，一公克三万咯，一公克得三万咯。过来吼，我甲这空中时代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这个 Rh1 到 Rh5 吼，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在跳动的时阵吼，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啥咱人拢会串，有啥物咱人拢会串，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啥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渗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卡个对咧渗，伊无法度同步，伊无法度同步的时阵吼，你的血液你得无法度流登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得流登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顺地就生产细胞积水，地流动的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诶，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1 到 Rh5，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以及个心脏吼，诶，即个同步诶同调。所以讲，人家讲诶，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诶颤会喘，就是你即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做位进行，吼、哦，即我甲以上甲即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0: 啊，人心有几种，我甲你讲啦，正侪伫台湾啦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唔知影人心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1: 是，
0: 恁连讲啦，唔是恁敲电话去咧甲考试，讲袂出来啊，
1: 是，
0: 哎呀，啊伊讲伊对人心做敢有偌敖，我甲爸爸妈妈讲，人心有34种，
1: 是，
0: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嘉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咧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当伊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1: 了解，
0: 甲知识啦吼，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任双泽讲，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就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这来食人参皂苷，拢一杯一中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 就是出问题，过迄啊悬降袂落来。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食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食长效型的啦，心脏加气泡药啊通医的啦，都干那倒伫啊，医生叫你伫啊煮葡萄酒，煮甲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压起来，唔免。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镜头。我讲过来，那冬天那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生照干。你暂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下来做电台是因为真济缘分，真济使命。来三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食，伊的人生照干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1: 吼，天然的、
0: 哦，天然的美国仙丹，食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松坐甘，因为人松坐甘干那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 萃取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松的好味为一身啦。三十四种人松坐甘，三十四种的人松啦。干那一种有法度去处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搁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哦，我就讲啊，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金兄，今日我就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给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给我卖，啊，就这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1: 是
0: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恁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迄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较食食咧就好啊，唔免恁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那人参伫我的节目出现呢？真正就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的金霜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啊，我买
1: 一千啊，无
0: 系啊。
1: 我听讲你，
0: 我听讲恁即马拢起价
1: 啦，
0: 恁即马拢起价起价。
1: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啊，会使啊。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爱我去，就是两千五，
0: 两千五，
1: 好不好？安尼。
0: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两千二啦。啊，
1: 无两千五，真正厉害。
0: 我阿顶刚卖两千二呢，
1: 两千二啊！我这我
0: 咧讲，啊，我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嘛，无因为我周年庆卖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唔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萃取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啊个月。的时间啦吼，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地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干那家宏的节目有地买人参皂苷冻精，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的味，甲人参皂苷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免食济，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1: 安尼，你若要照原价卖，我甲你讲，讲个五百多，
0: 五百啊，
1: 五百
0: 啊，五百啊，今日抓紧，我量，我阿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坐啦吼，五百啊，啊两啊都啊四千四啦吼，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金，今日较简单咧，咱两个大阿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互我，今日两啊甲算三千块，啊当做。五百啊，当作来给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
1: 吼，系
0: 啦。
1: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0: 都周年庆，我都还未卖完，
1: 啊，这个
0: 你欠只久，五百啊。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四千是人松坐甘，你有心脏病，食免一盒，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响的啦吼。啊，我着讲啊， 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只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的啦，食人中造甘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心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3000块啦，
1: 好，
0: 吼、哦，啊，两把3000，啊，我你讲一啊，你甲我赞助，甲这个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1: 安尼
0: 哦，啦，你送一啦，
1: 我送一后，啊，500卖完就好啊，
0: 好，500啊啦吼，啊来，中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人松坐甘动静，这一条是20克，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2盒3000，买2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才有500盒，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0800-0800，仁松坐甘动静，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坐甘动静。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到2500啊，我甲恁算3000块，买2盒送3盒，来回你有办法呢？你人生早敢动静哦，来电话给大嫂一声，等下哦，来回你小兰妈妈，来你有人生早敢动静哦。
3: 哎，我咧直大嫂，
0: 来要直大嫂，等一下我唔在乎，我今日拄着500盒尔，你电话起来啊，啊，来回你，来要人生早敢哦，
3: 哎，
0: 来电话起来，来回你有人生早敢动静哦。来电话叫你啊，来回你要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3: 啊，
0: 来来电话叫你，我来跟你讲啊，你若有吃过，大家小心啦啊。来回你要要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话叫你啊，来回你要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3: 啊，你好。
0: 来电话叫你啊，啊，电话0800-0800-0800，今日真正难能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送做干买2盒送3盒，5盒3000块。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啦，来洪桥姐啊，来变人生做干动迁哦、喔
3: 欸，
0: 来电话叫你哈，啊你唔通搁去咧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回你有小陈大姐，来你有变人生做干动迁哦、喔，来电话叫你，我著讲啊，食这一条较赢，你咧食10粒人生做干的鸟人啦吼、喔，我著讲啊，一条胜过。10粒鸟人，然后效果阁无同啦吼。来，你好，苏叶大姐，来，你好，变成
3: 大嫂。
0: 有大嫂，我等下讨看卖，
3: 一个
0: 500盒
3: 尔。
0: 你先甲写大嫂，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先煞参详租数啦。这500盒已经拢互写到差不多啊。吼，来啊，甲用电台工商插播。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搁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甲台广新德台啦吼，啊，头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的，大家拢咧讨特大所来回了，
1: 要来
0: 人生召唤动静，等下再去看哈，进无会哈，
1: 进无会啊，嘿
0: 嘿、啊，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2: 嘿，我要叫问你吼，我只甲伊买人生召唤迄几粒的迄啊，
0: 嘿，来你等下你等下，个几粒的迄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 2尔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甲 RH 5啊啦吼，啊，然后阿锦兄。我讲人生照干啊，这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生照干，
3: 动身在家啦吼。
0: 啊，我敢那吼，我家己的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的，吼太侪人吃好嘞，大部分是人，逐工人都打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红写完啦，吼、哦，这电话来回了。
4: 哎，我要一
0: 组大组诶！要大组诶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退哈。啊，来，
4: 喂，
0: 你要人生照顾
4: 喂，大家好，我要一组小
0: 组。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过来买哈。真无啊，我搁退看有无吼、啊？速度小慢啦、啊，嘿啊，这物件有够好诶，等下再搁退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是咩啊？
3: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啊500啊，都是来讲诶，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3: 买啦，
0: 啊、做一什么买？
3: 讲啊，你大哥500，你搁要退队，你
0: 无啦，
3: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跟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回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啊，我留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诶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诶，我唔你分一半，吼、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诶组合。因为这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这美国人23%的人唯一认同的
3: 心脏药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这啦，吼、
3: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的人生照干的含量是88%以上，就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佫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参皂苷啦，吼、
3: 哦，
0: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哦，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3: 吼、哦。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甲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3: 哦。
0: 啊，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哦。啊，我讲啊，阿姐。今日咱的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和这个吴正阿兄，甲你拜托，
3: 阿妈
0: 甲你讲一个啦吼，
3: 阿妈
0: 为着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啊，人上坐监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甲三条啦吼。尤其你去撑过颈啊，以后你无爱甲撑诶，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三条，即世人你袂阁撑颈啊，即世人你若阁去撑颈啊，钱算我诶，吼、哦，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三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生照干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唔是恁无货呢啊！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接坐电话来话了。
4: 诶，江宏浩，
0: 诶，
4: 刚刚无大组诶，
0: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主动挂断啊，即个桥，嘿啊，因为知影真无货，我甲你讲啦，阿任
3: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啊，土啊惊共路，啊，即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惊路袂喘，要食好因的当抗癌，食好吼癌细胞会凋零，
3: 血压，
0: 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互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人美国真已经做临床试验， 念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吼、哦，人送自甘的技术无，有三铁照肝，然后已经 Rh 1升级到 Rh 5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像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不简单的所在啦，吼、哦！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小组的佫互因500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讨啦，吼、哦！大组的咱嘛500，啊，我拢讲全部功能啦，吼！即、哦、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敲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哦。我随赔你50,000，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同款，甲你食落去，就随食随吸收啦吼、哦。你甚至要卡电话卡会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即个物件，我随包50,000的红包给你，吼、哦，无第二句话家宏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得尔啦吼、哦，国外就卖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任，今日500组小组的，500啊，佮继续给我，给我啊嘛无起价啦吼，同、哦、款就是照他拄啊买两啊，给因送三啊，食一组小组的。5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想要把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若大组的，就是两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买用的啦。加上趁钱，我正讲啊，我正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交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生意行，开好咧，开好行。
1: 我紧啦，咱电话讲讲叫啦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3: 好啦，
0: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中北时段，咱小组的赶快搁开放500，大组的嘛500，买两小组10加送两盒，126,000啊。电话空吧，空八一，来回六六四大姐。
2: 喂，阿龙，
0: 来六。
2: 你这周咱交到的
0: 交。来电话叫你哈，来回六加满大姐，来杯人参皂苷哦。来电话叫你哈，来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甲我讲，别人若咧卖，我50,000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食无好，食第一包，食第一啦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还啦，
2: 来
0: 你了医生大姐，
2: 我要找做，
0: 来电话给你吼，啊我著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加工，干那人参甲甘落，人参皂苷讲啊，这苦苦叫真诶啦，啊若要苦，你著去甘蒙尼上苦啦，来维六蔡大姐，来六要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你。啊，来维六出位大姐，被人参皂苷哦！来电来给你，来维六七龙虾被人参皂苷哦！来电来给你，来维六啊，来维六被人参，来维六被人参皂苷哦！
4: 嘿，大红哦！
0: 来六被人参皂苷哦！来电来给你哈，来东北时段，我今日阿金，
3: 是
0: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搁加予我一个500，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俩，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哦。
3: 但系
0: 这栋卖完，恁以后卖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维六亲爱大姐，来变成是早餐哦。来，电话给你。
3: 那边外口三咧卖一万咧，
0: 三卖一万，你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维六，被人参皂苷了。
2: 喂，嘉宏啊，
0: 哎，起价。
2: 我大组啊，我跟你讲，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陪伊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咧。
0: 哎
2: 哎，啊，做一天才回去。啊，即马食你这人参皂苷动静有无？
0: 嗯，
2: 好，改善偌济
0: 啊？不赞无啦，
2: 唔免干阿赞尔。
3: 伊这对精力不整嘛，做好的啊。
2: 啊，说较紧，我卡头壳电话拢卡未通啊，拢。
5: 无人甲我
0: 吃，拢无人吃，啊，无就拄拄叫来，你就恁家咧哈。
3: 好，甲你叫伊哦，好，谢谢谢谢。
0: 人生照干吼。
2: 喂，阿哥吼，你今仔有大桌无？
0: 有有真大桌，已经有啊500啊尔哈。
2: 好，恁一桌。
0: 啊，就恁家咧来位了。啊，就恁拢我刷中辈时代，恁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多啊，来位了，春生啊。
6: 生啊，你好，一桌大。
0: 好，谢谢你啊！谢谢，这跟我阿兄共名。我跟你讲，你搁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中辈时代，吼，阿林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啊。
3: 500
0: 啊！哎呀，500啊啦！来回你要新朋友哦，来你要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个，来回你要来林珠大姐，来林珠大姐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个啊！来回你要来阿姐啊，阿姐啊。
2: 哎，
0: 衫较可能去买咧啦，卖当买啦。哦，我是来。这真正有钱无底买啦。
2: 对啊对啊。
0: 嘿啊。
2: 这血压吼控制到平衡较好。
0: 血压吼。
2: 血压拢控安尼起起落落，靠歹控制。
0: 迄高血压真正，我阿你讲药啊，食了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想要甲高血压药啊断掉啊啦。
3: 对。
0: 嘿啊。
2: 控制了就好诶啊。
0: 控制了就好诶吼，来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2: 大组诶啦，大组。
0: 大组来，等你下咧啊，来位了，来洪妈妈。
2: 嘿，欢迎陈少干。
0: 要大组啊小组？要大组六百过呢。
2: 有啊，之前就是吼，阮洪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哦哦，啊低血压有药通吃无？
3: 你先甲你救起来。
2: 无。
0: 对哦，低血压无药通吃，我无袂讲啊吼。
2: 对啊。
0: 迄有当时
2: 啊，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之前我都买啊。
0: 迄有当时啊，价格拢甲咱送去病院啊，病院甲咱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免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捌搁加起来无？
2: 唔系拢正常，懵病病，嘿，
0: 赞赞赞，
2: 对啊。
0: 为着你这句话，我等下佫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
2: 真的吗？
0: 嘿，你大组的就好。
2: 等下若无用参考，你就爱甲我。
0: 无啦，你大你写大组的就好，迄留了别人啦哈。
2: 无啦无啦吼。
0: 来，等下个吼，好好来，为了何太太，
3: 谢谢大姐，谢谢。
0: 来，为人生照干哦。
2: 哎，对。
0: 来，等下个，谢谢哦。为了您好妈妈。来来，等下个，
3: 谢谢。
0: 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唔是要爱顾钱啦。来话了，来金川妈妈。
2: 我
0: 阿
2: 你买大锅啊。
0: 等下个咧，
3: 谢谢。
0: 啊，来话了，美玉大姐，来买人参皂苷咯。
2: 对对对。
0: 来等下个咧，啊来，我甲你讲个中辈时代，今日家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啊。但是阿金，这500。
3: 是，
0: 给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敲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啊好12,000啊24啊啦吼，家宏家己送恁6,30,000。特大组的啊，总共500尔，这组家宏家己开，那两个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搁加一下。长辈时代，为着家宏甲恁答谢，两年过去予恁的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予恁生歹命啊，为着无予恁伙啊关关家家，家宏开放特大组的500尔，买两大组12,000，24啊。我家己加送6盒，加送你一小组，搁过一盒。来，为你个小心
3: 拍下。
0: 系啊，来。
2: 我要买特大组。
0: 来，你要特大组的，等你下咧吼。啊，干即届机会尔哦，无后一届啊，来为你，来为你照干哦。嘿。
7: 做问题，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搁有三
0: 头壳。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会好，会硬会硬，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位拍不够啦，
3: 对，
0: 哎呀吼，来等下加你啊，
3: 谢谢，
0: 哎，来威六，来来要人生照干哦，来等下加你，来威六，小兰妈妈，
2: 哎，
0: 小兰妈妈，
2: 哎，刚好我甲你讲，你有加经济啊，因为我加小安喏，
0: 有加经济啊，你有加过无？加
2: 经济的那一种一大堆啊，因为我才过来问你的一种吼，这会啊，我那得稳定
0: 啊，确实。一杯一条，
2: 就是鸡啊，
0: 这鸡爱食这吼，来你等下个，
2: 好好好，等下
0: 等下个，来威了，来新的大姐，来了，来变成身照干，变特大厨的吼，来等下个， 来喂，你又来要
5: 喂
0: 人参皂苷哦。
5: 我咧特大方。
0: 特大来行的啦吼，来喂你又来来喂你又文静大姐，来要来要人参皂苷哦。来等来行的啊，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两小组10盒送两盒6000块，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我加送你6盒，加送咱一小组。然后搁加上一来啦，30盒到清楚。来，吴伟仔，吴伟仔妈妈哦，你这名字真古锥。
5: 我
0: 人参皂苷呐哈，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二，真叶大姐要人参皂苷呐。
5: 嗯。
0: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二，来聪明的大哥，来要人参皂苷呐。
5: 嗯。
0: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二要人参皂苷呐。
7: 喂，
0: 来个红哦！嘿，来
7: 要人参皂
0: 干。我有听到迄特大厨诶。来，你要特大诶，好，来，等下个，来，喂，你要人参皂干吼。
8: 嘿，我要迄特大厨诶。
0: 要特大厨诶，吼，好，来，我甲你讲啊，那有会晓诶，你会晓9万去甲查诶，就对啊啦。人参皂干诶好，我就讲你诶血压起起落落啦，吼，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行路会喘诶啦，会偏诶啦，吼，你赶紧甲食来，亲定妈妈。来，你要人参皂干吼。
5: 对，我
0: 买细组啊得。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得吼，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济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081081，人迄个鸟人的衫都卖一万啊啦吼，来回了，听到大姐，嘿，来回
5: 了，听到
0: 啊，你等我做这部时间到你才卡哈。
5: 不是啊，我问你啦，我问问讲半毛会使食未？
0: 半毛啥？
5: 半毛切下来啊。
3: 哦，迄只半毛，哎，你跟他吃。
5: 哎，伊这拢会跳得紧的啦。
3: 你跟他吃，伊这做甘伊会甲你，伊个半毛互你收缩起来。
5: 哦，伊生一块肾脏肿瘤，有食肿瘤嘞，安尼
0: 干了。那边要紧，那跟肾脏肿瘤无关的啦。
3: 还无要紧。
0: 哎呀，那人参皂苷是上好的啊，最药王的。
5: 我是做特大组的。
0: 特大，你等你下来啊。啊，来喂，你好，来喂，
5: 大厨。哎，大厨啊，这个是什么快大厨
0: 诶？嘿，
5: 我买一桌
0: 啊。真诶，家咧哈，
3: 大厨，谢谢。
0: 感谢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无，你即世人会后悔啊！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5: 哎，我买特大厨诶。
0: 特大厨诶，吼，来，你真诶，家咧哈，梅花大姐，谢谢啊，
3: 谢谢。
0: 啊，来喂，你好，来桂梅姐，来喂，你好。
9: 嗯。
0: 来桂梅姐，哎。
9: 嗯。
0: 哎。
9: 你搞红
0: 诶？哎，我搞红本人。来，你要人参皂苷吼？吼，来，等等，来，来，喂，你要听咩啊？来，喂，你要要人参皂苷吼？
9: 人参皂苷。
0: 来，等等，来，喂，你要林太太要人参皂苷吼？
9: 哎。
0: 来，等等，来哈。
3: 谢谢。
0: 啊，我今日大组、小组、特大组的拢500盒尔，写完就无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为了桂叶大姐。
9: 哎，我咧人参皂苷。
0: 来，等等，家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写无着，你也无彩。小安头拄站起来，搁坐落。
1: 来，咱这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细组的就是5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搁有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无？吼。
0: 特大组的，你要给他倒出无？
1: 无啦，家己出啦。
0: 你正暗你这个来话，你个水面大姐。
10: 喂，你好。
0: 你好，买人参皂苷哦。
10: 我说出来了。
0: 好，来等那个，他多少小安家给老黄一起，我当初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接啊。
11: 喂，来，好嘛。
0: 啊，别进厂房啊。
11: 今仔日生病，讲对伊个心肺梗会用吃个
0: 哦。对心脏、心肺梗一定一重，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你天然的固醇类，啊，搁三铁皂苷呐。啊 ，RH 罐甲 RH 五拢总有啊，所有金霜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头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圣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皂苷的一盒啦，伊一盒若6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11: 啊，你大组要咪做啦？
0: 来，电话下咧哈。
3: 谢谢。
0: 啊，来，为了要人参皂苷哦。
12: 诶，对，刚好
0: 哦，
12: 我
0: 平时
12: 想大
0: 箱诶。大，要爱大，大组还是大组诶？
12: 就大组的哦，就大组
0: 的。我看要大组的得。
12: 无，就大组的，我讲唔对，就大组的
0: 哦，哈，
12: 就大组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对，要人参少干啦。
13: 维度度咧，真系犀利。
0: 维度度食这一杯一重啊，轻松上紧二两，所以咁过位啦。
13: 中上班，
0: 轻松上紧，用用轻松做干过位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啦。啊，伊是绝对对你维足帮助的。
13: 这是我电话
0: 咩？来电咧，
3: 谢谢。
0: 啊，来维度林叔大姐，来你人参少干啦。
14: 你好，你好。
0: 嘿嘿。
14: 有气派，都未使。
0: 有气派，食这一杯一重啊，轻松做干。对腰子嘛非常有帮助啦，
3: 糖尿病的改善，
0: 糖尿病的改善啊，对腰子小块代志哈。来，今日今日来，喂，你好，来桂锦大姐。
14: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0: 啊，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喂，你好，妈妈。妈妈。
15: 然
0: 后
15: 妈。
0: 哎哎，来这边进厂子
15: 干嘛？我在这里
0: 啦。安
15: 怎？哇，你那做的吼，个第一个已经过去吼。
0: 穿穿的话，你讲哦，要补完要停了，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细胞。哎呀，所以讲以前人真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轻松做，讲一讲，你若干那小块穿穿，一讲甲食一包就好。
3: 哦，你会修复。
0: 啊，你若较穿的，你就甲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咧，啊后壁以后一讲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哦，你食较百二回啊。
15: 哎
0: 呀，我今日
15: 做大
0: 包
15: 来
0: 啦！大包得好啦吼，唔免得大爱啦吼。
15: 哦哦哦，
3: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做甘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会晓取出方式啦。唔是讲干呐，人参甲拍个打落去经粉，叫人参做干。
3: 对。
0: 嘿啊，啊干呐，安尼阮就免专食啊。
3: 咱这一公克三万呢，一公克
0: 一公克啦吼。
3: 人参做干一公克就要三万呢。
0: 啊，你看这偌贵重啦吼。
3: 贵重，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1-081-081-08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呐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类，加伊的三铁皂苷，加伊的 R1、R2、R3、R4、R5，那个英语我就不要讲啊，来，喂，你好，来，小丹大姐。来，你要买金霜做干吗？
16: 啊，我有订东西做诶。
0: 订西做边？要去嘛边啦？
16: 啊，我即爿是要问家宏吼。
0: 嘿。看
16: 我准哦，确准啦。
0: 哦，真确准来使食啦。确诊食这类免俩来提升。
3: 妈妈，我甲你补充者，就是讲，韩国第一大人参公司500几，一间公司500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食咱这人参做干。
0: 对。安尼知无？吼。来，第二个咧，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买人参皂苷哦。哎，买人参皂苷哦，
17: 等
0: 下叫你来，喂，你好，来徐太太，来买人参皂苷哦，来等下叫你来，长辈时段，今日小组的500，已经套第二届的500啊，啊大组的500，特大组的嘛500，啊小组的安怎卖呢？今日一家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2盒3000，买2盒送3盒5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搁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家己搁送你一组小组的，搁加一盒30盒，12000块，互你会当食你的高血压，食唔免搁食西药，然后食互你爸爸妈妈低血压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人参皂苷。假如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18: 嘿啊！
0: 嘿，嘿啊呐！
18: 要大
0: 组
18: 的啦。
0: 哦，要大组的，你干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啊。
18: 你
0: 讲
18: 小英大姐，我个边
0: 甲
18: 你回答
0: 你啊。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啊、你对啦。
18: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才嘿啊啦，嘿啊，啊无一般拢嘛应嘿尔。哦，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18: 是北港人。
0: 来来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
3: 谢谢。
0: 啊，来位六惠美大姐。
18: 阿弥陀佛，感受感嘛。
0: 这种专属的，专属的，专属的哈。啊，来位六说个这啊，来杯金松酒干嘛？
18: 来，今天来
0: 参观哦。嘿，金松酒干，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位六，阿母啊，你也要对人买哦。
18: 有。
0: 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18: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届互你买哈。哎呀，来，
3: 谢谢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我讲啊，人生照干，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任敢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啊，任松做工，人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敢若咱有法度尔来。
3: 回
0: 了，新朋友。
17: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新听友，你新听友，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啊，我来讲啊，人松做干，刚好你吃原汁原味的，干那咱尔啦。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松做干哦，讲叫甲人松做干跳开，讲甘蔗来苦，迄个人松做干啦。
3: 是。
0: 啊，你若要吃迄个苦的，我寄两年，互你吃就足苦啊。
3: 对对。
0: 哎呀、啊，人松做干，你是爱吃伊的口感。吃伊个人松的开口，吼、哦，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到伊的这个固醇化合物，
3: 利国神丹，
0: 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3: R1 到 R5，
0: 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来，橘子大姐。
19: 你这人生诶，照干我电话有给你买过诶。
0: 啊，吃了好无？
19: 啊，吃了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啦？啊，就想讲。
0: 无啦，平平啊，吃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19: 啊，我今麦搁存一盒啦。
0: 啊，是是。无啦，吃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拜你甲我讲拜，袂要紧。
19: 有啦，就身体都安尼，较袂安尼
0: 遐孤单啦。身体安尼敢那。安尼就算赞的啊！啊，你敢那差一句无甲我讲。
19: 啊，我今麦你细做安怎未？
0: 细做五啊三千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电话起来啊。
3: 妈妈，谢谢。
0: 来，喂，了，来，阿秀大姐，来，了，要人生照干哦。
19: 哎，我感觉。
0: 来，喂，了，来，根文大哥。来，了，要人生照干哦。哎呀，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平平啊，即卖讲啦，干那要学了平平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
3: 对。
0: 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好，我若食无好，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3: 真本真料。
0: 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来回这个志明大哥。
20: 哎，人是照干。
0: 有没有订过？
20: 吃过了，吃过了。
0: 好吗？
20: 不错，
0: 不错，不错。
20: 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0: 啊，不错，哦、是怎样？不错。
20: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哦，好好好。
20: 哦，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哦、这个人生照干真的。
20: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0: 这个是难、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话拿着哈，电话拿着、来。
3: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伊讲有心率不正。
3: 对。
0: 啊，伊就是食这個。受惠即带伫遮影啊，诶，国风即因咧歌谣一个啦，即国贸新村啦吼，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著讲啊，你有高血压诶，你有心脏病，即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诶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诶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好，你每个心脏瓣膜不全，来维六梅花大姐。
21: 好，好我一道四道。
0: 来电来家咧吼，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诶人松做干，干阿阿仁敬诶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诶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诶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搁固心脏啊。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搁伤心脏啦。
3: 是。
0: 啊，就干那固、甲伤，你要经过的啊，经伤的。
3: 大概嘛要
0: 经过。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
3: 是。
0: 因为这个人松做干是家宏唯一上肯定的，人松做干过去厂商足侪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会认同的，吼、哦、过去。有诶，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降时爱 RH1 甲 RH5，然后佫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佫爱固醇化合物。
22: 喂，
3: 天然来比国简单啊！
22: 喂，刚好我买两撮大撮诶，
0: 买两撮大撮啊！你个先撮一大撮诶，得啊！哦，来电来电啊！好，来回了，信隆大哥啊！
23: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隆大哥，好久不见啊！
23: 哦，我甲你买啊！
0: 我知影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23: 好，那个，
0: 那人生照干哦。
23: 回来呀，最多你要最多。
0: 来，电话来，电话来。 啊，来维六素美大姐，来面人参照肝哦，来来来来来维六来面人参照肝哦。
2: 你个
0: 高红呀？嘿嘿，高红本人。
2: 一个我火气大，肝胃大，敢会使
0: 食？食想赞，
4: 嘿塞。
0: 哎呀，金松，金松做咱就是甲你调整你的冷热不合。
4: 对，冷热不合拢会使。
0: 哎，知无？
2: 哎呀，火气足大，拢个喙齿拢破空。
0: 火气足大，
4: 而且有显示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对，你爱紧食。调整你免疫系统，容易 RS2 更加去调整免疫系统。
0: 啊，轻松的，食更加不会讲啊。哎呀，吼。
2: 谢
0: 谢。谢谢。啊，来维六，来维六，来秀芝姐。
6: 嗯。
0: 来变人参照肝哦。
6: 嘿，
0: 来，等你讲嘞。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未晓买这个人参照肝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吃，随吃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接原味的全台湾，干啦，我教你啊，来维六苏兰姐。
6: 喂，
0: 来变人参照肝哦。
6: 你加红哟。
0: 嘿啦。
6: 嘿，加红，我请问你啦。
0: 嘿嘿。
6: 我吃迄个三黄迄个。
0: 啊，来你听来个咧，我今天变人参照肝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祖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啊，随用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信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若无爱楼骹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共写。啊，等下阿金就搁伫
2: 啊。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嘛。
0: 阿金就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3: 八天的啊，
2: 啊走也
3: 走三走八的田的，哎呀，这足珍贵的啊你。
2: 难得来的，我难得做一件下过
0: 的。哎，来来来，来面人参照肝哦。
23: 喂
0: 喂，我以前咧卡对啦。
23: 你家王爷呀？
0: 哎，那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
23: 我的后生对啦，我拄仔甲恁老母面对
0: 过。安尼吼，啊你变人生操干哦。
23: 我收到你的迄个规律。
0: 好，来先来行咧吼。好，来维六亚伟大姐。
2: 高红呀。
0: 哎，我高红本人。
2: 我拢卡袂记味啦。
0: 啊，就等下，就等下拢满线，歹势，你变人生操干呢？
2: 嘿啊。哎，你。寄去阮姐遐啦，头毛店遐啦。
0: 寄去阮姐啊，头毛店吼。啊，我物件你食了好无？
2: 寄以后我门啊坐啊过客。
0: 你寄去啊较近呢。
2: 嘿啊，我伫林边啊尔。
0: 啊，你去你就先做洗头一下呢。
2: 嘿啦，你我头毛拢好做。
0: 无啦，你去你啊先做洗头，去寄物件减减胖掉一下啦。
2: 有啦，我都拢固定了做。
0: 啊，阮姐啊头毛有够做无？
2: 哦，这个头毛加足水出来，大家学咧。
0: 加足水吼。哎呀，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2: 哦，真正
0: 的，不老
2: 的。
0: 你要甲斗讲
2: 过。我才介绍过来去要做。
0: 啊，感谢，莫怪伊出现，莫怪最近伊讲伊生意做好，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的啦。
2: 要时间的。
0: 嗯啊。我这高级的设计师算啥？要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来去还要时间。
2: 够老实的啦。
0: 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台约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凡事啊约到明年啊，
2: 哎呀，
0: 买真济啦，等下今日，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价行未高个卖啦，物件啦。

0: 拍吼，
1: 这有够悬的哦。
0: 来电来个，来电来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像这些师傅啊，这些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啦，写教父都爱讲迄个
2: 阿门
0: 啦吼、哦。这我不是会晓哩。哎呀、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2: 阿兄，阿门嘞，拢在食咱个人生照干。
0: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生照干，我怎样？来，前张大哥，来人生照干哦。
3: 这都是多。
0: 有买过无？
3: 我唔买过。
0: 来，等下咧哈。
3: 有。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生照干人特贵，搁再特。
4: 喂，哥，我们有门框特大组的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在听呢？你敢若正甲转来听？
4: 哎呀。
0: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就买无。
4: 哦，我安遮紧张诶，去找这份金卡。
0: 啊！你进前有买过无？
4: 哎呀，就是有买
0: 啊。啊！你食你买当，你买当去食哪诶？
4: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0: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当伊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其实伊内底我阿你讲哦。人生照肝，我那边安尼讲，人生照肝会着会治百病啦。
2: 对，
0: 哎呀，啊你是因为你话你讲，你食人生照肝，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啥那有效？
2: 气血得行，
0: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2: 气血得
0: 行，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肝，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加遐你看，连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啥了效？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诶，来位了，
5: 请来，哎来，
0: 来你要人参皂苷吼，来电。我甲
5: 你
0: 讲，伊啥来食根规身躯诶骨头酸了后，了奈，伊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呐，啊天然诶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啊，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诶奇怪。那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家卡起来，那会这奇怪，食骨头酸痛哈，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2: 类固醇、
0: 美国神丹啦，安尼知无？来 ，Q A 啊，
6: 嘿，你好，
0: 来 Q A 是吧？
6: 我订的那个筋骨草，
0: 好来点，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6: 哎、
0: 对癌症。
6: 哎，刚好啊。
0: 哎，你好。
6: 啊，我那呢，有病大多，我要改伊就做大的啦。
0: 你巧呢，你做大的。
6: 我那呢，我病有够少，唔知要哪吃，
0: 不要吃。你加买做大，我搁加开一条呢，妈妈。
6: 哎呀。啊，我那呢，我有高血压，食足久啊呢。
0: 啊，我的物件你只要有信心哦。
6: 啊，我是听到讲高血压，无我头一摆买这个啦。
0: 我是讲别项啦。
6: 哦，别项啊，我拄开始今年较卖呢。
0: 今年较卖啊，
6: 我要做这几啊万啊，几万啊。
0: 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6: 没啦，啊，都即马开始卖呢。
0: 即马开始卖，啊，食了
6: 好无？啊，今年搁卖啊，今年搁未送过来啊，搁什么金什么青鲍鱼啊，什么
0: 金青啊？
6: 啊，
0: 来电来夹咧哈，我叫伊甲你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东，伊咧甲我应塞。哎呀，这鸡同鸭讲啦。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互恁写啊，阿金袂使退无阿金。
2: 诶，刚刚我卖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加退？
0: 这真正我
2: 电话。你招数，你那遐会算算的点者，啊，看算算的，安尼。
0: 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统计招数，来位就姚伟大姐。
4: 来，人生照干呐！
0: 来，你等那个咧哈，等那个咧，等那个。来，喂，你好，来，人生照干喏。
7: 哎，大哥，
0: 有买过无？
7: 有啊。
0: 吃了好不？
7: 好。
0: 好，安那好啊，兄弟啊。
7: 好吃不要紧，哥，没关系啦。
0: 迄个金松潘贵真正赞的哈。
7: 哎，好啊，啊，就是迄个口贵哦，我吃到一下。
0: 迄个口贵吃到一下，吃到对身体有帮助无？
7: 有哦。
0: 哇！
7: 无咩咩
0: 哦，赞赞赞！即个住伫丁青路的，住丁青路拢好家人呢。
7: 谢谢啦，
0: 来用卡来佚佗啦哈！来，
2: 谢谢
0: 来，
2: 喂，
0: 你好，来王太太。
8: 喂，你好。
0: 哎，来，要人生照干哦。
8: 哎呀，我叫拜六
0: 买药。你拜六买，无进卡来问我哦。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

0: 爱浪费这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规世人的老话，你都几味啊，妈妈？哦，你若笑干呢？
1: 歹势咧，我已经
0: 甲伊退回来。别紧，别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则继续食。啊，你食袂下诶，啊是讲无需要诶，买唔着伊诶，你拢做你靠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起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诶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任爽啦吼，
2: 对，
0: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2: 一冬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所以讲伊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伊你一般拢走三摆尔，咱个一冬就走一届，所以伊的人生就间的
0: 诶
2: RH1 到 RH5 靠了提出率遐高，因为伊甲所有地区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食物顶。
0: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参皂苷嘛，敢若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1 去除甲 RH5 啦吼。
2: 对。
0: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皂苷啦吼。啊，过来，上难能可贵个，因个技术已经甲伊内底。啊，这个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2: 固醇类化物，
0: 天然的恁咧讲的哈，这美国仙丹，讲出恁听，我较有啊，国语的啊，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带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阿你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2: 啊，
0: 美国仙丹的伤腰子，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济镜头。啊，咱今日主力，我就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就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的镜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就会喘的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这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搁再生，无爱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皂苷啦吼，因为人参皂苷RH2会对抗癌症，吼，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侪物件，你袂稳定诶，你着爱食这下做固醇化合物啦吼。
3: 来，心脏药也有无？
0: 心脏药啊，这下做，你要讲心脏药也卖晒啦，这下做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啊。啊，来听一首歌，老卡统计做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爱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诶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两小组6000块，加上两盒12盒啦，慧清大姐。
1: 哎、
0: 欸，来，你后面的人参皂苷哦。
1: 伊个四组几 K 啊？
0: 5K 啊，3000，一 K 啊。
1: 啊，我借问下哦，我借问下，你叫伊一个叶黄素吼。
0: 来，你提起来。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一大组的拢开加红的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两大组12块24盒。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总共整数30盒，12块。开家宏的钱，家宏的心疼无？心未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未搁再心脏病，血压未搁再起起落落，开始投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互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和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和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未稳定，和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哦、做过治疗、化疗，唔知佫夹起来袂咩啊啦？人生照干大家，治你所有的镜头啊！来回了，明显
1: 拜拜。
0: 来人生照干哦，来点了。来回了，阿满大姐，人生照干哦。来点了。来，橘子妈妈，啊，来听歌。小安，你楼卡坐坐，甲通平者。
2: 等下
0: 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4: 一首歌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 黄明发大哥收电话去。
0: 好了，阿伯无白相，阿伯。

0: 客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民巴大哥所唱歌。啊，
1: 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他都报复我啊！小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接啊！啊，咱一句话啦吼！
2: 是，
1: 你拢去给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三组，好啦。
1: 好，来，喂，你好，美雄大哥。
3: 我买一个。
1: 来，要大组啊，细组。
3: 随在写。
1: 随在我写。免啦，随在我写。
3: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1: 大组好啦，未使随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有。哎呀，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卖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诶。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诶人参皂苷 RH1 加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要叫妈妈叫是这我毋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诶酸痛拢好，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嘿啊，这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啊，你等于你若家己较感觉是的，讲家宏是不是有甲你骗吼？伊、哦、会改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这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会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甲伊的这乙醇改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下电话卖食，可以伫甲偷食。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阿你讲吼、哦，这啊这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你好黄妈妈，
4: 哎、欸，
1: 来，你要买人参皂苷哦，
4: 对，嘿啊，那是
1: 冻精的，
2: 冻精，
1: 这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哎呀、啊，全国上
4: 好。那个有完还是？
1: 无规条的，规条的，
2: 冻冻
1: 的，
2: 冻精，
4: 算上那个过冻期的，
1: 对，那个泡水就会使食，因为伊烧下就会当吸收啊。哎呀、
4: 啊！啊，是一盒几？
1: 一盒十条，
4: 一盒十条。
1: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细组，我等下。
4: 大组的用
1: 对。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你好，导演大哥。
5: 嗯。
1: 来，你好，来买人参皂苷吼。
5: 我这个来伊，那食了后，我会当换。
1: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啊，你未定食，你着想要换。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影伊好啦。嘿啊，来，你等下食咧吼。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毋是食一条，食两条会当个。我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即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食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的啦。这是食品的，这毋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洗好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有相关、相位、相药剂，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所有的科学啦，吼、哦、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咧。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去除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佮用吃的。啊，我讲全国啥人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吃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人参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人参茶同款。
2: 吃下迄个亏，对，迄个亏虽食落，你虽有迄个心啊亏。
1: 吃迄个人参的亏口， 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
2: 会
1: 当食到人参皂苷88%的纯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就对啊啦吼，拢总甲你去除伫内底吼。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啊，我著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让你的心脏袂噗噗颤，袂惊两三步就会喘，细胞惊两三步就会喘。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三组、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一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甲你送一组；细组的佫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互你食开万二，身体好甲你二二好妈妈。好妈妈，喂，
6: 喂，
1: 好妈妈，
6: 细组的就好，
1: 细组的就好，你有吃过无？
6: 哎，我好妈妈。
1: 啊，你有吃过无？
6: 细组的，细组的。
1: 啊，你有吃过无？
6: 哎，
1: 喂，别乱讲话啦！你刚才一直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的，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话有通，你也接感谢阿金兄啦吼。
2: 感谢金兄，各位空中的时段，感谢。
1: 后个月阁测一个啦。
2: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有困难，真正有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阁摕物件来这个，你这卖这支产品。
1: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得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过关、过位、过药剂拢总会甲你过，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
2: 是。
1: 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卡会通的，你的心脏袂阁有问题，你袂冠心病、袂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价值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只啊，最后甲恁介绍细盒的两盒，5000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组10盒送两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加红家己送的哈，送你6盒到30盒，总共啊这我跟你讲吼，后盖还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吃人松做甘，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的查某囝后生，甲洪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再嫁过来。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海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啊，咱上届敬爱的所有乡亲士大啊，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啊，非常感谢哈啊，咱只好朋友呢，大家准时收听啊，你即卖咧收听是咱爱恁联播网北宜商业电台 FM 89.9哈啊，咱只节目做健康进一步。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啦，阿俊啦，伫每一个拜一甲这个拜六的中昼哈，啊，12点甲2点的这个时段哈，啊，尽量弄一点那个现场哈，啊，来用心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来服务啦哈，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的歌曲，啊，希望会当为咱这些好朋友啊带来安尼2点钟，互你感觉呢会当轻松快乐欢喜啊，啊，搁有淡薄啊这个收获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这部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啊，咱的现场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这个大型的电话哈。啊，那是只要咱这些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需要啊，你咱的服务电话你就做你个卡来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881啊，0800081881啊，要对咱这部的建议。指教哈，也是要来点一下爱听的歌曲哈，拢总没关系，没问题哈。那现在拢直接咧热情来等待为你服务哈。啊，咱爱听的播放啊，目前伫咱台湾哈有六个这个电台哈，拢收听到哈。像伫咱宜兰啊，是这个北宜商业电台啊 ，FM 89.9啊，花莲啊，泰鲁格金电台 FM 91.3啊，咱苗栗诶中港客电台哈 ，FM 91.3咱云林。啊，民生电播电台 FM 90.5啊，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吼，啊，咱配合啊，是这社区电台哈、啊、FM 89.7吼、啊，所以咧看咱这六个电台哈、啊，有北部、东部啊，咱这个中部哈、啊、中南部，包括甚至啊外岛配合哈，拢、啊、有哈、啊，所以其实是啊，这个服务的范围是还是完啦。差不多半个台湾咯，半个台湾啦。啊，当然咱继续努力哈，希望啊未来哈会当增进，会当为其他地区哈扩大咱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范围啦哈。啊，咱这个当然啊，今日首先哈，马来大家报告今日这个天气啊，这应该大家有感受到了哈。随着这个华南这个云雨这个云啊，已经。到到离开台湾所以今天大概台湾各地区拢安尼明显回稳、啊、大家拢本来咧落寡雨诶哈，拢转即个乌云啊，甚至较好天诶即个天气哈、啊，当然即温度嘛同步回升哈，嘛、啊、同步回升哈、啊，所以咧讲今天天气啥款，除了可能再起哈，伫咱西半部这边哈、啊，可能有留留有一寡短暂雨哈，按估即个大概啊，即日头出来以后哈的。逐渐放晴哈，啊，的转变到这个节云到后天的这个天气形态哦，啊，当然，这个在咱东半部哈，恒春半岛这边可能目前的这个云哈，云量啊嘛是较侪一撮啦，所以有可能啊，還有一个局部短降雨啦哈，啊，可能等下中大过后山区可能啊还会有一些下一些雨啦，按不地温度方面哈，明显回升啊，明显回升，像在咱北部当北部。现住时可能拢跌将近个28度吼，啊那中南部诶拢跌30度以上吼，30到32度吼，所以尤其呐靠近山谷还是河谷这吼，这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吼，甚至于是感觉真热，真热了哈。啊，所以这个天气可能诶持续个头啊2到3天了哈。所以吼，这一个人本来中部以北啊，本来长周期拢要跌几十度呢哈。熊熊油该要30度吼，所以安尼你看，安尼一秒，或者一刚到来个夏天哈，然后底下凉凉啊，袂说啊，底下秋天夏天那个一刚，吼你感觉哪热人了哈，所以这大概这2、3天哈，大概今日个天气比昨较稳定，哎较少了哈，大概这几天大概是这样哈，按估大概这波会维持个2到3天哈，大概礼拜五中午过后。啊，还有第二波的这个梅雨季的这个封面哈，啊，到时阵，嘛是赶快哈，在山区的一挂雨啊，温度买个降一撮了哈，一个降一撮了，所以大概这个封面就先来啦。你讲这封面，就是这梅雨的封面有一个特色的就是，伊咧刷哈，较慢，哦，
啊，常常拢有当时闽南唔要行那唔行的，也滞留，所以有当时影响台湾的时间大概拢有2到3天所以变作容易带来那种比较连续啊，是一种集中的迄个降雨吼，就是那落吼可能怎落这种吼，所以尤其那发生这种强降雨，就有可能会这个扩大灾情了哈、啊，所以你讲大概这个这几天哈、啊，大概就这样哈、啊，这两三天。天气比较稳定哈啊，拜个啊，到周末假期哈，就有另外一波的这个封面也会接近啊，所以这两三天啊，如果这两天有一挂这个衫哈，有洗啊，拍较袂干，趁这两天还是这个有洗一挂较厚重的这衣物，可以拿出来晒晒啊，晒一晒阳光了哈。这两三天天气相对哈、啊、是稳定了哈、啊，啊，当然气象单位嘛，你讲咧，伫个关岛那边诶，那存有一个热带气压哈，更有可能。发展变做这个风台了哈，啊，但是讲真经诶，迄离台湾够远诶，所以短期间内底不会有什么任何影响哈，啊，一并也跟大家来做个报告哈，这是大概这两天哈，所以这个回暖到30度哈，啊，大概会好天气有个维持个2到3天哈，啊，这个那。要运动的哈，啊是一挂厝内一挂前两日啊呢，啊尤其中北部这有落雨的哈，啊要提出来这个衫，啊是被哈，要拍还紧提出来拍嘞，已经两三天天气还阁袂歹哈，还不错。好来，咱讲完这个天气的部分哈，来咱来听歌了哈，啊当然要听歌进行咱来讲两个短笑话的哈，来咱两个笑话，一个是属于一种这个临场反应的哈，临场反应的版本啊，而且是这个。在讲这个红阿婆生活哈，来大伯先听他一个，哎，咱先来讲这个临场反应了哈。咱来讲咱这个发哥哈，阿花啦哈，伊有一天吼，伊就停一个客轮车哈，有一天伊就坐了一台客轮车，啊，伫车顶伊就雄雄甲这个客轮车的这个运将大哥留啊甲看破脸啊，讲哎呦大哥啊大哥啊，啊坐你的这台车真无聊呢哈，那也拢无应价个恁啊哈，啊这运将大哥哈这個。你讲诶，迄反应嘛真紧。伊讲哪呢哦，安尼我建议你坐垃圾车啦。伊讲坐垃圾，坐这个垃圾车哈，不伤心嘛？应该哈，一条给爱丽丝一条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无时无刻哈都有音乐哈。来，那年我阁讲了一个夫妻生活哈。有一天哈，一个两个好朋友了哈，一个叫做阿中哈，阿姐赶快哈，叫做阿明，而且阿明也职业的啥，都记得的啊，在做救生员哈，在云底在做救生员哈。阿刚这在开讲，阿中他们讲，小明啊，你安尼到目前为止，哦，你救过几个人安尼啦哈？哎呀，你救过几个？啊，这个当然小明嘛，未使浪费，吼，救派剩的咧，其中够一个哦。哦，不过变做阮某嘞，安尼啦吼。伊讲啊，真诶哦，安尼你有啥物感想？阿弟，我问我你有啥感想？伊讲那有啥感想？啊，都讲述伊啊哈，啊，伊诶人生扑开啊，啊，我诶人生怎沉落去？啊，这样娶一个某当，伊讲伊人生扑开，啊，我诶人生沉落去。意思是啥？早知卖个球安尼晓。好来。听闻这两个小笑话，来，咱来听歌啦哈，咱来听下这个蔡小虎十几年前哈，有一对专辑哈，叫做《乌蝶梦》啊，大家唔知够有印象无哈，《乌蝶梦》啊，内底有一首我那这个我那笑开笑开哈，啊，然后趣味趣味这个男女合唱歌曲哈，或者最高地哈，还有几首歌。啊，特别邀请这个王瑞霞哦，迄个时王瑞霞，我啦还很活跃哈，所以来听因这两个合作的这个趣味好听的歌曲哈，来最高地。

水到底哈、啊，这其实咱真侪歌曲哦，不管是这个古今中外哈、啊，咱台语歌还是国语歌哈、啊，甚至世界各国歌曲哦，其实这个歌名哈、啊、跟酒有关的，其实不在少数嘞哈、啊，不是酒哈、啊，无就是水哈、啊，这水到底哈、啊，所以这其实咱讲哈，这在餐桌上了哈。啊啊，里面拢唔是酒哈，里面是拢彼此的感情嘿，里面是感情啦哈。这阿妈有人咧讲，这个饮酒哈，其实是这个也是很好的这个交流哈。就只是讲这个、喝酒也是不要过量了哈。我们在有咱这个收音机头前听众朋友哈，即阵就中到来开始咧小酌诶无哈。所以讲这最高底哈，有人那暗时咧应酬哈，那那是一个拄到。人讲酒逢知己千杯少对哈，那拄着这个顾无看的知己哈，这可能是一杯接一杯哈，一杯再一杯哈，你会的最高点哈，一路杀到底了，所以这当然了，喝酒还是要留意的哈，虽然是这个酒一当生人人跟人之间，我很好的这个润滑哈，润滑剂，但是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当然这个交通安全哈，尤其特别重要了哈。好嘞，咱这个欣赏完这首这个好听的歌曲哈，这咱来看着讲有一个我呢也算很特别这个这个现象啊现象哦，即卖真侪人有特别升这个成本哦，即生意人要升成本哦，现在无所不用其极哈。即有当时咱呐要。烧金纸吼，和咱往生的这些亲人吼，有人爱烧一种扣钱吼，大家拢知影一种扣钱吼，反正就是金纸啦吼。诶，即卖冇出现一种山寨货呢吼，讲出现这种黑心假货啊，有诶，这厂商我特别升这个成本，诶，怎把这扣钱啊变做啥？讲甲变做那纸板呢吼，讲可以拍开这个扣钱的纸袋吼啊，本来要烧我亲人啊，结果这扣钱才变啥？啊，左边来这双牛皮纸，甚至有的是那一种瓦楞纸，一种啊，简单讲就是造假哈，就是假迄个扣钱啦哈、啊。所以，和一种买到家属咧收这扣钱说，看了嘛傻眼，你说哈，那也变做这些哈、啊。啊，当然这有这个较知影哦，这种这个民俗专家咧讲哦，其实咱扣钱吼，其实嘛是有这种咱抓紧这种吼，啊，伊个这个根据这个相传吼，有咱人吼啊，伫个要去投胎转世进前吼，听讲吼，就是爱去甲这个官吼、库官吼、库官去借一笔钱吼，啊，动作啥？动作要过去投胎的迄条路的迄个盘缠啊，收回得着吼，啊，就是讲。生前债哈，就是讲要投胎进前的一条，这个生前债了哈。而且讲每一个生肖哈，不同的生肖有一个不同款负责的这个迄、那个生肖，迄、那个叫扣官哈。所以唔知你讲，咱这个相传哦，阴间的迄个财务管理哈，有这个十二大金库哈，啊，这十二大金库咧管十二生肖的这个这个扣钱哈。所以每一个金库拢有这个扣官来管理哈，爱按照生肖哈。也变到不同的金库吼，啊，迄、那个这灵魂诶，各自甲负责迄个扣关就寝了，啊，就开始出发啊，去投胎哈。所以这是相传啦哈，大家唔知有听过这个说法无哈？扣钱诶书诶，这个你讲是民间的讲法是安尼啦哈。啊，当然你讲咱人啦，往生以后就是爱甲念这个扣钱哈，啊，都爱哪个银行同款，你甲银行借钱啊，你要买。这条钱要行动，爱行动，所以变作个咱家属呢，伫个啊，咱亲人往生时候都会烧扣钱哈，来烧扣钱这仪式哦，大概就是这个由来，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和往生者哈，我呢有钱通啊用了哈，啊当然除了要行倒台钱，搞这个扣我就这个钱以外，有当时啊，家属哦，唔是讲简单呢，可以介绍一寡哈，扣钱吼，这个往生的亲人会当多使用哈。咱讲诶，有钱能使鬼推磨哇，这往生以后还嘛多一点钱啊，所以叠化回来对哈，一般拢会拜托这个法师哈啊，是师傅来上经啊，家属会围咧哈，哎多焚烧这库钱哈啊，而且你讲，人这嘛有
统一标准的吼，都在咱中央银行发行这钱嘛，拢统一规格吼，你袂使用，袂使用假钞呢，吼，用假钞这是，无准算的，袂使用假钞吼，所以应该嘛是安尼啊，所以，根据这民间传说来讲，其实扣钱吼，原来有伊的规格吼，啊，你即卖用这种山寨版吼，用这抓帮吼，用这瓦楞纸吼，啊，代替扣钱，啊，咧收吼，这个往生者吼，这定义上。等于咧欺骗亡者啊嘛，欺骗家属哈、哦，所以诶，和亡生的人无多收到这家属本来要收的这扣钱哈、哦，所以简单讲，这欺骗家人啊嘛，欺骗鬼神哈、哦，所以这啊，所以唔使讲，别使用这种哈、哦，不孝厂商哈，唔好为着要省成本，安尼有点类似安尼狸猫换太子哈，唔好想讲咧收扣钱哈、哦，因为一般咱民间哈、哦，你看人呐。啊，到最后发出咧，往咧小扣钱哦，其实伊拢是啥，拢是一种一箱一箱对吧？甚至有是开车吼，啊都倒落金楼吼，哦啊，伊讲这摆是啥？那是因为迄个商家哈，啊，原来较细心，啊，甲拆开，哦，甲迄个扣钱甲拆开，想，哎呦，啊内底那拢，这个内容物拢造假，拢是这种厚纸板啊，是这种纸板哈，迄个牛皮纸袋，哦啊，某一种迄个瓦楞纸哈，叠内底哈。上来对有点类似一种空的就对了哈，刚才我观念的对变成空的吼，瓦楞纸墙的来对就对了哈，所以这里唔加工这个不好哈，这一来对往生者不敬哈，二来家属会有点遗憾，你也讲阿伯才刚来那转刚传，结果让这一份本来被跨界这个阴阳两界这个财富哈，转变做这个魔道如数送达哈，魔道送达那就。很可惜啊，就很可惜哈、啊，所以这是蔡公这啊，这黑心的这个商品哈、啊，连这扣钱冇这个造假呢哈、啊，这算伪钞啊，这算假钞了哈、啊，所以这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啊，所以以后如果了哈、啊，那是咱的亲朋好友脑袋，可叫要留啊，确认起来哈、啊，这是一般咱熟悉扣钱，而不是那一种这个别来讲迄个。假的库钱哈，你要确认起来，你要确认起来。好，来，咱听完都来修最到底来。因为我今天有摆较最秀的这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哈，我可能过来，好啊，干来要醉来，再冒一首咧醉哈，来，乌兆邦来，伊冒一首歌叫做迄、那个敬酒是条歌哈，大概嘛真正唱做买醉对不哈，买醉啊，这条叫做。我买醉，我买醉，来，吴兆芳的这首歌曲，我买醉。

首歌曲歌名叫我买醉啊，这啊这很强烈的这个啊探戈的这个节奏探戈哈，这啊各位空中哈，咱上届今日来说相亲时代了哈，啊咱这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小朋友，安尼连续两条安尼个醉啊有关系的这个歌曲啊，大家听的话咧醉醉也无哈，应该是袂啦哈。来，那今麦咱的好朋友大家当地咧收听哈，是咱爱玲的播放哈。是咱重大节目哈，或者健康进一步哈，我是阿进啊。这每一礼拜一啦，甲这礼拜啊哈，重大阿进啊，在咱的现场哈，啊用心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服务哈。啊，所以呢，大家有别爱听的歌曲哈，欢迎卡咱的服务电话就来点播哈，啊是对咱节目的建议啊，啊是这个要卡来加进来开讲的哈，啊是讲这个任何意见啊，拢发紧哈。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881-881 哈，好来，咱咧讲这个前两讲啊，安尼都一波一波哈啊，那雨水都落来停嘞，落来停嘞哈，这个春天啊，就是安尼，啊，现在已经进行哦，来个夏天了哈，因为长到迄个来个夏天的这个节气啊哈，啊，唔过这个。其实咱南北嘛是有差呢，或者落雨水，你看落拢落伫中部以北较济，落伫中部以北啊，所以这个有人咧讲哦，其实咱南部的土，这个地上哈，嘛是个打打哦，打打哈，所以这个这个阿塞有人咧讲生气啊，讲生气，讲什么生气？讲这个因为看迄、那个连续几前两礼拜这个。天气云图哈，看那个云图啊，是包括那个降雨的哈，那个云图哈，这个又感觉讲，哎呦，看那个岛内未所以感觉在落雨那个区域哈，未所以在，大概嘉义这一带哈，云嘉一带，未所以有一个那个结界，结界啊，怎样搞类似个叫冻的安尼哈，啊，好那个雨怎样落未落哈，在阻挡雨势哈，所以其实前两天哦，你讲咱落雨拢集中在。这个大概分林一百哈，啊，家己遐就袂说冻掉面，冻掉面，所以啊，人咧开玩笑，所以我南部这其实整体哈，这两日啦，其实雨水无啥落呢哈，人讲只有等于为零哈，只有为零哈，这有啥物原因？啊，其实人讲有些这是属于种较玄学啦哈，开玩笑，啊，那较科学一下，因为台湾的。南边吼，还有那种副热带高压啦，哇，也因为压力又真大哈，所以变成伊迄个云哈，摩托南下了哈，靠摩托南下，所以变成讲这个雨水落袂落来南部哈，所以可能要等下，等到迄个南风增强哈，啊南部才有机会啊，较有可能落一寡雨哈，所以这是人咧讲迄个机会，看迄、那个咧落雨迄个云，迄、那个雨降雨量哈，啊咧看迄个分布图那个，哎呦。真特别哈，多在这个嘉义这边一带哈，那有一条这个结界，就隔开，下底拢安尼白白哈，啊头顶的安尼，五彩这个溪水拢有哈，代表各地降雨这个分布了哈。啊，当然你讲嘛，因为这个情形哈，所以其实你讲这个这波梅雨封面来哈，因为进前，这个去年冬尾时阵哈，因为其实雨水是落较少哈，所以即卖梅雨季节。哇，这各种集中在中部以北哈，所以南部其实现在有两个水库哈，已经蓄水量哈，剩12%左右哈，什么水库呢？啊，这曾文水库啊，加这个阿公店水库哦，听讲目前的蓄水量剩12%啊，剩12%呢哈，所以这其实拢无在迄个集水区了哈，所以你讲截至今天上午哈，其实咱台湾哈有10座水库。也这个蓄水量是跌破过在没哈啊，大概可能都集中在苗栗台中宜兰哦，北部较无问题哈。苗栗台中宜兰嘛，村苗栗台中这个鲤鱼潭哦，49哦还不错啊，越往南就越少啊。台中这个石冈坝哦，台中还有一个九庚啊哈，头28%哦。啊，花莲嘉义这边有一个这个湖山水库27啊，这个嘉义这边大龙头的20-23哈，包括。这个蓝潭哈，还是仁义潭水库哈，啊那那个台南地区哈，纯南化水库还是这个白河水库，
都拢剩十外年吼，剩只十几。哎、欸，牡丹水库袂歹哦，屏东这边可能屏东这个牡丹水库底下山区啊，所以哎、欸、还不错哈、哦。还有到也将近五十哦，其他头先讲的高雄、台南加一些增温水库啊、阿甘阿公店啊，剩十几年这啊、目前是情势啊、最严峻的地方了哈、哦。所以虽然这卖是梅雨季啊，不过这个雨的形态哈嘛是个属于春雨哈、哦、啊，所以底下这个梅雨前哦，这个副热带高压哈、哦、啊，大概啊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天气的哈、哦，所以大概今麦嘛是大概的希望哈、哦，希望讲看这个咱头先讲的底下南部这个副热带高压哈、哦，会当留啊较久一点哈，卖啊强势哈，这高压卖啊强哈啊，所以那留啊较退一哈、哦，南部这个副热带高压里头较退一出来啊，那到时阵。当北方跟这个夏季的风啊，拄着哎，都可能在咱华南跟台湾这边哈、哦，形成一个这里缓慢的这个封面哈、哦，咱都是台湾梅雨开始啊，所以可能到时阵哈、哦，希望过来去破这里梅雨封面啊，一旦啊确实能够缓解哈、哦，咱这里南部诶这里水情哈，阿、哦、无这啊，尤其这热浪时阵哦，这水库的蓄水量从18%，而且大概都。诶、欸，快要见底了咧，快要见底了啊！所以不要大讲了，所以咱啊，这是很特别哈，落雨啊，落雨拢落伫诶，即个云嘉以北哈，啊，反而即个嘉义以南哦，台南高雄哈、啊，这一带哈啊，甚至于屏东这边拢没什么，无虾米落着雨水啦哈、啊，所以这也希望哈、啊、梅雨来咱可以未来部哦带、啊、来一些丰沛的水量哈，甲咱水库甲冲起来哈，甲冲起来嘿。好来，甲大家报告完这个，这个基本方面的这个分布哈，来咱继续来听歌哈。啊，当然啦，是咱在听众好朋友啊，有要下掉，要听歌啊，有啦，咱大姐看来嘿。是大姐，嘿，来。哦，你听到你欠号啊哈。啊。诶，不过咱花莲应该落袂少啊。哦，站较有呢哈。哦，啊，不过现啊，啊，就是安尼，落细细也无好，啊，若落多，惊够灾情哦，所以也大概。

笑笑人生哈，其实咱较想要啦，这人生哈，这当然每个人人生长短啦哈，但是这还是要尽量哈，把咱家的人生过了较多彩多姿哈，那不这尤其这你讲咱包括那些物件哈啊，这如果咱啊会疼管哈，啊个烦恼诶都爱。去都爱吃，这样啊，会错过很多美食，对吧？所以，你讲咱，在那血糖流要偏高在哈，咱这族群哦，咱讲这个糖尿病这糖友们哦，这有时候就是安尼啦，啊，为了要够健康哈，啊，都爱，哦，看了是我本来就爱吃物件，都多阿哩，多阿哩挣扎有无哈？咧挣扎哈，尤其因为母亲节过来哈，节日，这个人都想，哎呦啊！爱国跟家人、这个朋友聚餐啊，一方面佫担心的这个血糖，唔在，也想管袂吼，啊，还有进前不敢。

这个控糖的这个管理吼，前功尽弃未吼。啊，其实这吼，我感觉咱这个糖尿病其实是安尼啦。我感觉因为糖尿病，我家己糖分嘛偏高，这句话我的糖尿病也偏高哈，所以因为整个这个糖分哈，因为饮食的改变了哈，或者年龄层嘛一直下降哈，一直下降哈。啊，当然以前有人讲哦，这糖尿病是啥？人讲是富人病啊，是讲这。就是讲食了上营养，食了上好吼，即糖分上高吼，其实也嘛无一样咧，无一样咧。啊，即其实主要是咱咧，可能以前吃东西吼，迄卖咱都资讯吼较无遐充分了解吼，可能是食物件即个顺序吼，还是食物件即个营养成分吼，啊，包括讲可能即个一些摄取的东西吼，唔知吼，所以其实咱来了啊，知影以后咱调整一下，像以前吼啊，尽量家己做下啉一种。这个气体饮料、汽水啦、可乐啦，以前我是哦，这种几乎不离手的。后尾怎家己糖分相关，我这都唔敢啉嘛，吼、哦，这种含糖饮料都敢唔敢啉嘛。啊，第二就是这个以前啊、哦，我本来白饭我都食较少，我拢食面食哈、哦。啊，后来知道面食也是属于这种高精致淀粉，我都减量，哦，都减掉哈、哦。所以啊，后来就是这个食饭的顺序啊、哦，这其实在调整啊、哦，那个美食照吃哈，继续让起来顺序，安尼得，整个糖分嘞相对稳定哈啊，所以咱嘛一直给大家推荐了哈，讲其实吃完饭哈啊，那可以的话啊，不管是啊，咱三顿吃完以后，咱都卖讲多的坐嘞哈啊，你滑手机也好啊，啊，坐办公桌也好啊，其实吃完饭哈，最好的时间哈是吃饭饱以后，咱休息嘞，咱头五到十分钟，咱留下山嘞。稍微散步一下啊，因为日本爸妈蛮喜欢剧烈运动啊，都留下呢散步一下，走个三五分钟啊，五到十分钟啊就有帮助啊。第二，如果呢时间真的很有限哈啊，尽量毛个大公也可以选择，或是别走个一到两分钟的楼梯哈，懒得上上下下啊，也不用走很快啊，加加楼梯啊，那边够较简单呢嘿，懒得伫座位上嘛，毛巾哈，比如咱在上班呢哈，是伫咱家己处理哈，你得个做些深蹲的好，这种够较紧。一分钟就有效果哈，据说这对于这类血糖的稳定哈嘛，进入帮助哈，就是大概这三种了哈，就是很简单啊，也不用多花哈，就是简单的散散步哈啊，走个五分钟十分钟，啊不就是走个楼梯，啊不就甚至于咱的头先讲深蹲的哈，啊当然你还没在想办法，其实就是跟咱讲吃完的卖这的丢了哈，就是活动一下，收收桌子，洗洗碗也好，就动一动哈，就是大概饭后了哈。啊，另外就是讲啊，饭前呢有啥物动作无？其实饭前哈，除了咱饭后的这个一些这个做一些互动，和咱的肌肉会当甲这葡萄糖加快吸收有哈。另外买当有这个代谢补偿原则，就是咱要吃饭进前哈，如果你担心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啥血糖的波动伤大哈，有医生在跟咱讲哈，即讲会当第一杯食美食进前哈，头半点钟你个食一杯啊，迄个杏仁果啊，门姐哈，杏仁果嘛，讲我是扁桃人哈，一天我食这一杯哈，吃个一小把杏仁果，伊和咱食饭后这个血糖曲线哈，一旦降到几十趴呢，吼，一旦降到几十趴，所以这是相对哈。简单啊，够科学根据的小皮包哈，说干嘛？哎呦，我看了这篇，我干嘛？啊，那林刚问的，车店买来不是包啊？这杏仁果，然后啊，然后刚刚要食饭之前，可能得半两斤哈，先踏一杯啊，这个杏仁果哈，伊讲安尼，稳定。伊讲这为虾米呢？这有研究过哈，伊讲这个医生有咧讲，伊讲这是采这个随机交叉的试验哈，伊讲针对。六十个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前期病人哈，大概都是种二型的了哈。啊，以采这个两阶段测试哈，第一阶段的、就是以底下三十分钟前哈，加二十克杏仁果哈，二十公克其实也没几克了哈。啊，透过看一盖这个血糖反应，啊，第二阶段的底下日常生活来对哈，一共连续三天哦，都还是单次的俩。啊，过去的第二阶段是连续三天，喉咙底下要加三顿进前哈。啊，那么先加一小把这个杏仁果啊，透过这个连续的这个血糖监测啊，追踪全天候的这个血糖变化哈啊，结果显示，以这个对比那种无加杏仁果，伊讲伫个食饭之前有补充这个杏仁的哈，伊讲伊个整体迄个血糖曲线，那呢整个曲线面积下降18%哦，
啊，那餐后一小时跟两小时血糖嘛降低24.8跟28.9，哈，所以简单讲，你只要伫食饭前哈，啊，你那比如咱那条条袂记，所以有当时啊，我家己嘛在讲吼，我食饭饱，咱来聊啊，叮当者，但是有当时食饭饱都啊忝嘛，尤其是晚餐，如果又喝了点这个喝了点小酒，啊，佮爱坐车叮叮，其实你冇当时咧赶时间，你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来稍微活动啊，所以我感觉哎。那伫个餐前，佮有即个会当聊啊，即算头食步吗？咱就要食饭半点钟，咱就先吃一小把杏仁果。不但是当下，而且包含餐后的一小时、两小时，这个血糖哈，也都可以像降低，列款24.8跟28.9，大概可以降低1/4哈到1/3之中哈，所以包括平均血糖、阿姨的血糖高峰和月均血糖也都改善哈，所以。这个是讲也杏仁果也符合能够稳定血糖，所以这大概我这里欢迎大概有三大机制，因为你餐前吃这个杏仁果可能会刺激体内储存的这个胰岛素提早释放，所以变成当你在吃这个三顿时，你的碳水化合物里面的血液时，因为咱身体已经有足够的调节能力，所以咱血糖上升幅度的比较平缓，因为以提早刺激咱储存的这个胰岛素提早来释放啊，第二就是因为杏仁果不仅是脂肪含量吧，就管的话有脂肪、有蛋白质、各有膳食纤维所以一边做也有食物的，但胃来的停留时间拉长，阿买增加胃肠内容物的粘稠度所以葡萄糖就比血液速度较慢所以嘛是因为这个原因，咱的饭后血糖以上升的这个曲线嘛较平稳哦。啊，第三就是因为杏仁果以有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跟镁啦、锌啦这种矿物质啊，其中尤其这个镁啊，镁这个金字旁跟这个镁这个矿物质以这个跟胰岛素的讯号有传递有关系，啊，也当提升咱身躯对咱血糖的利用效率啊，降低整个的代谢所以的话，这个杏仁果好过了啊，当然，你讲除此以外，他们顶多讲杏仁果其实，你讲讲混合坚果啦啊，讲洛梨，大概都有。相同差不多这样的效果哈，但是要吃哈，咱来要吃这种坚果，当然建议尽量以那种无调味哈，尽量以无调味啦哈，无一种以这个低温烘焙这种诶为主哈，慢慢吃一种因为杏仁果外好，伊个内底嘛较淡味，咱尽量吃迄较无调味哈，较这个的这个杏仁果，你来要吃洛梨，好吃差不多1/3颗都会使哩哈，唔免吃伤济哈，大概。也可以避免摄取麦加雄这样也可以稳定血糖的稳定了哈，所以也跟大家来做个建议哈，可以吃杏仁果是混合坚果哈，吃个一小把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医师也来提醒，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种坚果的哈。那对于坚果过敏的哈，是肠胃功能它这个较敏感、较娇贵哈，这个大概也不能过度使用啊，过度使用。所以这个大家讲，要享用这个节庆美食的同时哈，看是要饭后咱聊叮当节，还是饭前哈？我感觉这饱嘛也歹哈，要吃进前那个吃个一把这种坚果哈，这种杏仁果这个，可以在享受这个节庆美食，但兼顾咱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袂歹，我感觉很适合我个人这种较有当时也较别那个较粗心大意哈，而且较扁担哈，咱都饭前当然如果两者同时当然好过更加好哈，咱饭前个吃一杯啊。一小把杏仁果啊，饭后来塞能够留啊活动起来，我相信那对咱家有这个血糖相对比较高的这些咱的这个糖友们试看看，我刚试看看，搞不好下一次你个回诊的时候，你个坚持看麦，坚持这段时间看麦，搞不好你昨天那边回诊时医生讲，哎呦，未歹哦，有咧运动哈，有咧克制哦，其实我觉得咱只要控制好水，那嘛无问题哈。你像咱前总统。李登辉李登辉前总统，其实伊嘛是40岁啊，伊得红眼出有糖尿病啊嘞，你看的爱就是嘛控制其实你要控制喝水跟糖尿病，你只要控制喝水，其实也无妨，没有轻血管哈，稳定不然的话，咱李登辉前总统伊咧40岁得糖尿病，来嘛食个高脚龟粉呢，因为我食个高脚龟粉所以这种虽然糖分太高会有很多的。对咱身体的这个负担还是副作用，但是我感觉咱得尽量让它稳定透过一些除了跟医生配合以外，感觉咱透过咱一寡方便的啦，运动啦咱得一天行半点钟，是讲上主要是饭后饭后咱得留个叮当起来即摆佫讲着
饭前啊，看是要吃一刷这个洛梨，还是吃一杯啊这个杏仁果，还是综合坚果，安尼吼，哎，好像效果也挺不错的哈。阿伯干妈难得啊，反正啊，咱专家咧讲，啊，咱就家己试看卖咧哈，应该是上准啊。这个我干妈也没太麻烦哈，所以也给我们这些收音机头前哈，咱这和平玉皇如果咱家己吼，还是咱的家人吼，有这种糖分较悬的哈，会等下建议试看卖哈。买只饭前，食三顿吼，正顿正常咱。看是不是吃一杯啊？这个坚果、杏仁果这，可能对他整个的饭后的这个一小时、两小时血糖，甚至于平均血糖哦，啊，这些东西相对来讲都可以得到一些稳定跟改善哈。后来，咱在这包的最后，来，咱来求雨，不然啊，不是求雨了，来讲咱尤其咱这个中南部哈。这边其实拢这边的梅雨季啊，雨水较落较不够来，咱来啊，咱多啊，咱华莲啊，华莲，咱这郑大姐哈，点、啊、的这首《江飞的落雨声》，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好听的歌曲啊，希望啊，伫个两三天哦，这一波啊，这个封面了嘿，可以下一点雨哈、啊，带我们需要的这个中南部积水区哈，来，江飞所带来这首《落雨声》啊，开始的落雨了。

这首真有感情的歌哈，《落雨声》啊，当然一开始有这个雷公戏啦，这《落雨声》有哈啊，当然另外这首歌有这个啊，也是包隐含着啦哈，这对亲人的思念哈，所以这首歌啊非常的好听啊，而且现在非常感情啊嘛，感谢哈，感谢咱这个花莲啊，咱的这个忠实听众好友哈，咱这个啊郑大姐啊，你的点播了哈，感谢你。来，咱今仔日哈，咱诶，即个第一点钟诶时间吼，啊，也差不多了哈。啊，大家搁想看卖咧哈，咱其他好朋友有啥物爱听哈，啊，收一下啊，等诶，咱进个广告哈，啊，一个小广告过后哈，啊，大家再开来甲进来讲哈，啊，咱进广告，大家嘛利用这时间呢，留啊活动活动啊，上个化妆室啊，啉一下茶咧哈，啊，咱即个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咱即个今仔日哈健康进一步。第二点钟啊，精彩这个节目哈，感谢，不要走开啊，马上回来哦，感谢，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各位空中
1: 啊，咱上个敬爱的所有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大家拢有食饱吗？非常哈。感谢哈，大家这个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啊！大家今麦等你收听，就是咱爱林联播网北宜商业电台哈 ，FM 89.9啊，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金啊，伫每一礼拜一到这个拜六的中昼哈啊，今日拢会伫咱的节目现场啊来为大家服务啦哈啊，放一挂这个适合伫这个时阵啊来欣赏这个好听的歌曲啊，当然嘛爱甲大家来开讲哈。陪咱这个时段啊，来讲一下我甲咱啊最近哈、啊、生活中一寡较重要的这个啊爱留意的这个新闻啊，当然尤其甲咱健康啊较有相关的这个啊这个主题啦哈、啊，啊当然啊啊这个相对硬嘛哈，就是会当替咱这个乡亲时段哈啊，会当带来这两点钟，互恁感觉会当安尼轻松快乐欢喜。啊，个对健康啊有这个帮助哈，也这个时段哈，来啊，咱这部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啦哈，啊，咱的现场有一个这个唔免付费的哈、啊，这个、大型的电话哈，啊，电话号码哈，这真好记哈，啊那有需要要卡，嘛就好卡哈、啊，来，咱的这个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啊，0800-081。81哈，大家有啥咪啊？要对咱这部指教哈，要爱听的歌曲哈，啊是要爱指名啊进来唱，也都没关系的哈。啊，这个总共一句哈，咱这现场这部哈，就是多一点弹性啊，多一点变化了哈。袂用安尼爱照咱两本的这个脚本来讲哈，咱这是拢啊随时可以这个临时调整的哈，咱这是动态的动态的节目了哈。所以咱的好评唔免客气哈，个个地当作个地小弟哈，咱拢是个地师姐哈，咱即系欢迎咱即系好朋友哈，咱即系长辈时代哈，咱即系爸爸妈妈啊，大哥大姐，有阵咯需要咱个地服务的，拢 OK 啊，拢 OK 哈。好来啊，即个咱爱林联播网哈，很主席伫咱台湾哈，有那个区域，即个拢收听到哈，想伫咱宜兰哈，就请咱的好朋友锁定即个 FM 89.9的这周率哦，阿华联啊 ，FM 91.3啊，新店苗栗哈 ，FM 91.3啊，咱云林嘉义哈 ，FM 90.5啊，咱台东啊 ，FM 91.3啊，咱平湖啊 ，FM 89.7啊，所以这两个区域啊，拢收听到哈啊，那就是区域以外哈，还是多啊啊，信号较无理想，有些死角所在哈啊，咱就多多利用啊，咱的这个。手机上的 App 哈，不管你是这个 iOS 哈，苹果系统啊，是安卓系统啊，咱基本拢给您啊，这个啊，建制完成哈，咱这爱林联播网哈，你去搜寻这个哈，爱林联播网，那些 App 你个搜寻来啊，阿林刚拿好些以后啊，咱来要出门哈，但是咱的信号收不到所在，哎，咱得当用手机来听哈，所以不离方便哈，所以嘛。建议咱即个乡亲时代哈，买单给咱爱丽联播网的这个 app 哈，给收藏起来哈。啊，南这边呢下载哈，再问一下咱这个周遭哈，也好下载这 app 哈，这还蛮实用的哈，都跟迄个皮克明同款哈，很实用，很实用了哈。好来，咱这个因为这几日啦哈，渐渐大概拢安尼。天气开始热，甚至个会落一寡雨，哈，因为这梅雨季节来哈，这封面靠近啊呢，所以本来咱台湾就是属于这种较潮湿哦啊，这个温热这个海岛型气候哦，啊，你看咱厝内底这个大部分人拢装这个冷气机哈，啊，有当时咱可能无除湿机哈，啊，那唔知大家捌开过咱迄个冷气机导电功能，它迄个功能除了有冷气送风。够讲哦，这厨师打败几个迄个厨师不？啊，迄个厨师功能无哈？即有一个网友哈，伊原来有破即个网络在分享，伊讲因为伊出来哈，有饲即个猫咪啊，有饲即个猫咪啦哈。啊，伊是讲伊就想讲，嗯，啊，伊在哈，伫即个啊，出来听讲吼，因安尼，因为伊是房间加客厅。哦，是一种一对二，一种分离式冷气，哦，所以讲引导的冷气，哦，其实是 伊讲从来冇得关咯，帮你回二十四小时，你冷气一直开咧。伊讲啊，这个电费哈，这个大概哈，一期拢维持到底3-4千块左右哈。哎，二十四点钟咧哈，伊讲伊饲迄个猫咪，惊猫咪会热，或者是在对这猫咪干好呢哈。所以讲伊到冷气拢放二十四小时。伊讲啊，那累积两个月拢冇头，因为咱厝内费用电费是。一般拢能够一支嘛，因为头底下3000块，哦，大概都3-4千块左右。啊，有几位就想，嗯，啊这，伊就发现讲哦，啊，伊个冷气机头顶，哎，一个一个功能哦，这除湿功能，嗯，啊，第一，伊个功能个啊有够凉，第二个当除湿吼，想讲那都爱规矩啦，啊，可能我咧想是咪，较潮湿伊个开个除湿功能，哦，伊就变做换规工拢好开除湿，伊那不是开冷气开除湿，啊，伊本来想，哎呦，可能个冷气同款吼，大概这电费嘛。落差嘛，别太大。结果伊发现讲，哎呦，等你收到电，这个收费单又错一条。大家敢知本来是3-4千块的收费单变偌济？听讲超过一万啊，变超过一万嘞哈、哦。所以讲，哦，这那也差价这啊，变做这耗电大魔王，耗电大魔王。所以伊咧，当然伊嘛是提出疑问啦。我、哦啊、当然有一寡较会晓的讲，确实是。因为厨师哈，基本上也压缩机，伊都袂停，伊一直拍，哦，伊一直拍，哦，厨师功能。啊，你讲咱呐，一般讲冷气，伊呐，甲咱设定迄个温度，伊压缩机都袂胖，伊都休息咧哈。啊，你厨师的逻辑就是，伊就是爱个温湿度哈，伊拍到搁较低哈，所以伊都一直咧胖，哈，一直咧胖哈。所以毛那里啊，讲你咧一期加7000块，你下底买一个国产白白煮的这厨师机啊，啊，所以啊毛有人咧讲哦。伊冇这个经验过，伊就是无小心迄个功能吼，啊，无注意就是冷气也是除湿吼，伊、哦、就发现讲，哎、有就嘛，误按哦，误按就除湿的功能，伊嘛是有影呢。这电费直接变万外块吼，变万吼，所以这里讲吼，冷气机的这个除湿功能吼，还、是属于叫摩羯按摩，无代志，摩羯就去了。所以啊，因为开冷气除湿吼，只要除湿机的1/3的时间哦啊。耗电啊是节能不会哈，所以不要跟自己荷包过不去哈。所以跟大家讲，这个冷气机头顶这个除湿模式哈，这个除非必要啊，所以卖回同步运转哈。所以你来看，你来开迄个除湿模式是很耗电的哈，很耗电。你来讲，其实你来讲，没有冷气来达到除湿效果，其实哈，直接开冷气就好啊啦，直接开冷气的功能就好，不要去开那个除湿的模式哈。啊，当然你讲冷气公司嘛，给咱建议了，你讲过来热人。啊，咱这种冷气要哪用吼？伊较袂耗电哦，尤其咱多人做所谓种即个夏季诶，迄个电价哦，相对较贵吼，所以哦，可能讲第一就是啥，不要频繁开关冷气吼，就是讲咱冷气机伫个启动电源甲降温的时阵吼，伊拢爱耗较侪迄个功率吼。啊，如果你呐，如果咱干呐短时间啊，要离开迄个空间对不吼？其实咱冷气免关啦哈，其实不用特别去关冷气，和冷气继续运转就好。你像头前迄个，伊安尼一工胖子就四小时，一个月嘛才3000块上下了。所以冷气机如果咱若热人吼，建议啊，咱若有人的空间，其实啊，并不用吼，迄个点点多，连咪开，连咪关，连咪开，连咪关吼，你都甲坑那个开的话哈。啊，第二就是啥，就是迄个温度哈，可以选择一种自动模式。因为现在很多是属于这种变频冷气哦，一个地方当调静哦，适合的风速啊，适合的速度来降温哈啊，包括冷气比较快进入一点转速哈，所以相对来讲啊，嘛较轻松省电。我第三就是你那底开冷气时喏，那边可以的冷空气循环更加紧哦，其实哈，你个加一个电风就好了哈，你个加一个电风就好，所以其实你那冷气个加电风扇搭配使用，其实省电效果。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哈，所以这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哈，讲这个夏天啊，咱冷气要省电的方法哈，不要频繁开关哈，卖频繁要开关，啊，第二就是啊，一旦有迄个自动模式哈，设定，我看那边几多你个设定就好啊哈，啊，第三就是你当底啦，属于用那较大的空间哦，你个搭配一下电风扇的哈，安尼效果更加好，比如不管是吊扇哈，还是提边个空气可以电动可以多循环一下哈，这个冷空气循环。啊，你相对来讲，伊个电买较省吼，啊，别个大家提醒啊，那边可以不要去误按到那个除湿哈。你若记得迄个除湿模式， 诶，电费直接起三倍，电费起三倍，因为压缩机拢没得停的，所以这个也跟大家提醒哈，要留意哈，开冷气过来可能去，唔好去进入厨师模式哈。好，来，咱来，来来办卦哈。这个张秀清伫个几年前有一对专辑，或者阿头啊哈，阿头啊，里底有一首歌叫做《女力时代》。诶，这女力时代我最近定来看到呢，啊，尤其是即卖今年年底要过选举啊哈，定来看到迄女性候选人，我拢想诶。你那写些女力时代，女力时代这些秘书呢？啊，可能情况哈，这女性抬头了哈，女力时代，来，咱来欣赏阿 King 啊，哈，张秀清啊，先带来这首《女力时代》。

这话足有精神的这个女力时代啊，女力时代了哈、啊。这那跟我同款，唔知虾米叫女力时代啥无哟？我感觉这首歌，淡薄啊有，应该讲到这个，重点哈、啊，应该代表讲这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女性的这个意识啦哈、啊，女性的意识哈。伊、啊、讲你这个那啊、超过要求，伊就袂进来哈。啊阿德，午安。哎，来，今天想听什么歌曲？哎，来，请说。有这一首吗？哎，我感觉你点的歌拢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嘿，谢谢再联络呀，我来找看麦咧。好，好，我来找看麦咧哈。好，那有我就较等下给你安排哈。OK。哎、欸，好 ，OK， 好，阿兰等你再联络，谢谢再联络，我进来催哈。好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再联络哈，谢谢再联络。啊、来，咱头先咧讲到这女力时代哈，所以我感觉这歌词内底嘛有淡薄啊，这个啊，会当讲为着这个女，可以为这四个字来做注解了。我想不依照，我想哎。欸那也得来看到这女性的候选人，弄个下写女力时代，啊不得女力连线，我就女力啊、女人的力量了哈，所以大概能够表达出的是一样的话，一个想盖脱衣啊那下，爱卖个小白哦，啊那超过要求哈，一种被忍耐哈，所以大概啊能够表达自我的感受了哈，啊你呢，这个也提出气概哈，你呢想过分呐。打着伊个境界吼，互你知影我厉害，还有这女强人的概念哈。好，这女力时代啊，女力时代，我说哎，这条歌的话呢，较罕咧听，阿哥，也还蛮，还蛮有意思的哈。而且现在这边我感觉哎，有可能你家赶快来看到几个女性候选开始咧挂在这个竞选招牌，可能也会常常看到这几个字哦，女力时代，哈哈，女力，女力哈。好，来咱。这里、讲完这个部分来咱当然哈，这里、过节嘛，出比出比哈，我看到这里、个、这个、网络上哎哈，你讲咱他说留意到哈，咱到底咱台湾的哈啊，这里、个、暗时要吃宵夜，这个、虽然是选择很多元，但不很多人还是选择什么？选择这里减速 K 哈，减速 K 耶，哦，金牛胖胖，尤其你那这种。那是这个秋冬时阵啊，安尼吼，这进这个盐酥鸡的香味啊，传江远哈，传江远。啊，但是这个盐酥鸡虽然这个美食啊，啊，一共是咧，最近有一个咱的听众朋友伊咧分享，吼，伫个社群咧分享，伊讲奇怪，伊感觉吼，这个咱台湾人来买盐酥鸡吼，拢有一个默契，什么默契？现在，就是恁来去买吼，啊，那提高去时拢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用呢？嘿，用出奇怪，每次拢同款哦。那是摕到吼，拢一定先拍开，先吐一袋来吃。伊讲台湾人拢一个习惯，哦，摕到以后拢一定是拍开先吐一袋来吃。啊、哦，不管是行路，不管是骑车吼，还是要提车顶吼，伊讲诶，啊，一定是安尼吼，拢一摕到吼，拢安尼，会先吃一口吼，先吃。啊，当然，伊这个讯息打开曝光以后，啊，真侪人都共鸣，伊讲有影啊，这耶稣基督真好吼。我应该太胖了所以，受不了啊！一共慢一秒，慢一秒都是对刚出炉盐酥鸡也不尊重。你看咧，我出鱼哈，啊，我两个今天动不掉哈，今天动不掉，所以你讲这老饕今天都闲咧哈。这个刚拿到这个出炉的这个盐酥鸡哈，今天啥动不掉哈，所以讲他观一共一其实不是跟他看几摆，一共发现很多次哈，就这两就这两啊，买完盐酥鸡哈，啊那。提到以后，不管是骑车、行路的啊，还是开车吼，一定拢做些动作，就是探修吼。先吃一嘴啊，先吃一嘴啊。啊，然后这都是咱的习惯啦哈，因为都进后其实上，这个口感上好啦哈，口感上好啊，所以真来无吃一嘴啊，这实在是啊，会受不住哈。啊，某人咧讲啥？讲其实吼，咱甚至爱个加买一包哈，安尼无惊，未先告诉无当个其他人分享了哈。啊，当然，某人咧讲因为钱的哈，啊钱的伊这个
因为有这个在那个里面有水蒸气嘛，有人说哎，要怎么做哈，也当尽量保持那些盐酥鸡也好，还是这个这种类似甜不辣这种哈，要那会安尼保持这个酥脆哈。如果咱不是马上吃，咱是被外带哈啊，可能有一段时间呢就被煎好，要来保持来对，会酥脆哈。这个有这些专家达人老饕哈来分享哈，伊讲其实你像伊咪拢会迄个盐酥鸡呢，不饮食拢会迄个加迄个竹签对不？伊讲其实你若不要睡觉哈。你会当摕迄个竹签哦，伫迄个纸袋头顶吼，你话甲戳几个洞哦，啊，帮助伊散热。啊，你就是啥？就是迄个盐酥鸡内底袂有迄个水蒸气影响啊，较袂去吸伫内底，吸了之后就会嫩起吼。所以啊，甲大家即个小步数甲大家教吼，你盐酥鸡来买回来吼，若无要睡觉，要提灯处理吼，其实可以拿它附赠的即个竹签啊，伫个即个桌落顶吼，你话甲都能看啊。都能看看可以保持这个这个帮助散热啦，就是帮助水气散热吼，较袂去有黑白状弄起。我感觉很多种炸的都是吼，有当时去亚奇啊，去不管是买那一种酥炸的那个鱿鱼啊，是啥，反正也是那种炸的吼，一种买起来去酥脆者吼，还是这个类似啥物，类似蚵仔煎啊，是类似啥吼，一定看伊头顶迄个类似那种。外带盒哈，伊拢无加密闭了，伊就是怕开、就是比较散热啦。其实大概就是个作用哈。所以你若是这种盐酥鸡，不妨你嘛试试看哈。底下只带那个戳两个孔，可能到家里哈，它那个还能够最大效应能够保持迄、那个炸物的那个酥脆感哈，酥脆感哈啊。所以各位咱家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嘛呢？你来去。这个盐酥鸡的迄个单位被盐酥鸡贴掉以后，你是不是也会马上这样子，马上拍开，先吃一嘴，你立马做这个动作，啊，后来，咱讲完这个很特有的这个一些动作，一共这个共观察很多人，他说观察很久，观察很多，弄这个动作呢哈，贴掉以后，一定先吃一嘴哈，一定先吃一嘴，后来咱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好不好？来，咱这个费玉清啊，伊有翻唱迄个《贵金花》啊，《贵金花》是有一首这个《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本来我印象郭老师在唱，还是唱了较流啊，带一点点苦情哈。啊，咱来听好嘛，费玉清唱下这个《为什么》，这个感觉有感款不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为什么》。

为什么啊？这首歌是由这个桂金华老师诶，甲你这个写词写曲，啊个兼主唱兼主唱哈啊啊！其实这歌词哈、啊，早期的这个歌曲其实拢歌词写了较相对较无啊侪字吼，无像即卖好台语歌曲话哦，写甲足侪字个，即伊在台歌词拢安尼几句啊尔，啊不过感觉学这首歌。要唱好实在是也不容易，不好唱啊，不好唱啦啊！当然，这些什么歌曲到费玉清这拢，我难不倒他啦哈，所以由于来唱，这个依然哈、啊，这个情感十足哈、啊，所以为什么啊？这条嘛，第一个这条啊，我拿抓起这个歌曲啊，咱赋予这个新的这个元素了哈、啊。为什么啊？当然嘛，真侪好朋友讲，哎呀，阿姐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恁这个梁惠嫂啊，选了这个，伫这个。啊，因为骨刺哈、啊，这个引起的这个神经痛，这样有效啊，所以啊，咱搁再次苏格兰这好朋友来报告，啊，这拢眼嘛爱看到了哈、啊，当然眼看嘛爱看到，来当然啦，咱这啊用的是咱这个梁惠秋啊，梁惠秋，这伫倒位呢？梁惠秋爱伫个这个巴基斯坦，哦，叫几种树啊？我爱这树啊，诶，这个。寿命嘛足久诶吼，动辄几千年吼，这种那伫咱台湾即嘛拢属于一种神木吼，而且有一种红色的这个树枝吼，做人拢讲做惠枝吼，而且内底诶这个元素吼，诶多啊啊，伫咱这个神经的这个部分吼，会当甲咱舒缓吼，啊而且啊，除了咱这个巴基斯坦梁惠秋一样，诶咱够有搭配啥，做一种斯里兰卡啊，一种亚性的一种这个我说汇量哈，亚线汇量哈啊，这种大概包括一寡咱西藏红花的这个精华萃取哈、啊，所以咱内底其实我发现内底哦很多这个它一寡特别的这个稀有这个中药草啦哈、啊，当然咱主要就是咱这个龙血球啊加这个汇量哈，这两项搭配哈啊，而且咱这个龙血球用的个是一种六千年至八千年哦、啊，这种靠树龄的这个老长的哦，当然老长一定是这个效果较好啦吼，所以咱这做咱这个叫做龙血树哦，龙血树做这个精华甲萃取出来吼，咱来做这个味哦，做龙血树，而且主要是针对啥呢？针对咱这个时代吼，然后即个因为咱这到咱后边这个龙骨吼啊，有甚至个骨刺吼，哎，有当时骨刺伊啦，会去压迫到咱的神经吼，咱就引起咱一个即个坐骨神经痛啦吼，啊是咱即个也是因为有即个电量有当下即个姿势不良，引起一些咱即个椎间盘多出来吼，啊是咱脊椎侧弯等等吼，都只要跟咱两骨有相关的即吼，啊咱即两会手吼，拢会当甲咱舒缓吼，因为即、地底特别的吼，所以咱呐如果吼，咱即个黄金时段哈。啊，你那是把去找到这个附件啊，找到这个骨科，你讲啊，你啊，这个阿桑啊，哈、啊，你这都是啥？有生骨刺啊，现在来讲你是有生骨刺啊，你这都坐骨神经痛啊，因为这种我感觉咱在尤其咱这长辈哈，咱这大哥大姐啊，这阿爸阿婆咱这呢，真济哦，你看常常你那去咱，我当那去咱这个骨科啦、附件科，头十个来都有背，大家拢跟咱。两骨的关系很多哦，几乎很多了哈，拢是骨刺啦，这脊椎板啊，咱脊椎两骨这啊，因为咱的脊椎其实对咱来讲，都那几根出来，对这个上顶啊，这个支撑基础哈，咱有当时咱咧做事咧打咧徛啊，伊拢爱退掉的哈，所以咱两骨有当时因为长时间啦哈，咱一工拢爱靠伊来甲咱退掉的哈，咱靠咱就两骨退掉，哎，退骨无咧伊。骨头甲骨头这个中吼，这个软骨啦，会渐渐磨损哩，啊磨损甲爆起吼，啊有当时啊那挤压伊就生出这个肉刺吼，啊咱俗称就是骨刺了，啊有当这那当肌肉当下压迫到我们一些一定的神经吼，啊咱都有当会手吧，哦卡比，啊甚至那压迫到神经有得会疼，哦所有人咧倒还是一寡特定的姿势时阵，也感觉哦那样呢，全身就不舒服吼，包括当时啊。咱咧讲到些翘骨，有当时翘骨吼，唔是，伊唔是真正翘骨呢，伊是假性翘骨吼。以前来讲假性，因为伊是因为惊脊椎呢用个电吼会疼，所以就变作留啊骨骨的呢，啊骨骨的变作筋呢，啊所以其实咱像这些长辈啊，都、就是其实那都是因为
因为有一寡骨刺也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摩擦哈，啊引起的这个疼啊，所以疼变作咱都爱啊被迫咱有一些姿势咱都爱配合，都来配合哈啊，比如咱都爱坐，有人甚至跳个都爱啥，爱坐咧困哦，因为倒咧困，倒咧困你个背开伊个吼，诶，然后许颠颠掉咧吼，诶，就是真疼啦吼，我听讲迄种神经痛是很痛的哈，诶，尾随据说哈，好像那种感觉不输那个咱这个女生哈。你生小孩一种痛感所以一直就疼哈啊！你那医生跟你讲，你那万一那骨刺哈啊，那是用这骨刺去疼这哈，这一般啦，一种看到两三种方法，第一只能够选择这个手术哦，就是开刀哈啊，第二种是哎复健，按部复健你的费时旷日哈啊，有当时啊每天那一堆处理个一病人来来反反哦，其实嘛没办法根治了哈，还继续个缓解啊，第三就是啥？就是提药给你吃，吃止疼，吼，吃西药止疼，吼。啊，有第四项无？哎，有啦。其实咱讲这个重点，就是咱这个两会所要治疗咱这样，咱用这都好吧？吼，对，咱可能舒缓啊。而且你只要吃一个疗程过，这甚至有可能给你根治，吼，不是讲要给你让你缓解呢，有可能这个神经疼会给你根治，吼。所以咱这是经过真济咱的有这个症状的这。听众朋友用过啊，给咱反馈啊，咱确实很诚实来给大家报告哈。所以咱这两会所，伊这药材是真稀罕的，你看这六千年甲八千年这种两会树哦，咱去甲提这个会剂哦啊来去啊来用这个去除哈。所以咱这个两会所哈，咱那需要咱这听众朋友，咱家己也是咱出来人哈，有这个针对有这个有生骨刺啦哈，还有这个脊骨神经痛，还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这哈，还是脊椎侧弯定，跟咱两骨哦关系哈，还是甚至咱几个在关节啊，这个腰酸背痛这哦这啊，咱这个两会所来，一旦给咱这个同咱的气会哦，咱的筋骨来臃肿了哈，活血定痛哈、哦，所以来咱这那一般哈，那正常保养啊，咱就一天个吃三粒对晒，一遍对晒了哈，本钱家本好家。拢会晒哩，拢会晒哩哈，拢不影响。啊，那咱的这个神经痛啊，这个状况较严重的哈，啊，咱就在这个早晚，咱早晚在这去拜哈。啊，咱这接下来都有六十粒吧哈，因为。

心情听哈，所以咱两会所只阿布六十粒，吼，咱这只阿布六十粒哈，啊，咱税灾四阿，哦，啊这买二送二，啊，总共四阿三千块钱啊，三千块钱哈，四阿是三千块钱，啊大灾嘞，啊大灾公司这边够加码哈，大灾是十阿六千块啊，十阿六千块，两会所哈，这是这个有。真特别的，这个咱巴基斯坦这边，这六千年以上的这个龙血树，哦，都是迅速提炼的哈，啊，个这个啊，斯里兰卡这个血龙，哈，这野生血龙哈，所以这药材真正是真稀有，哈，啊，都所以对咱的这个引起这当用这种上温和而且最方便的这个方式哈，啊，来解决由咱骨刺这引起这个神经痛了哈，所以咱这龙血树来拿，所以听众朋友咱这个现场服务电话哈，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哈，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哈，那是咱这某个进来哈，这某想而且把镜头听着的，这种的千万莫落进来，咱做个小动作啊，花点小钱，咱得来个解决了哈，所以这真好，真方便啊，个真好些哈，咱电台这主要是想要给咱这福利啊，要帮咱这听众朋友帮你解决你在生活上的不便利哈，所以咱有这个骨刺啦。椎间盘突出、脊椎侧弯吼，也是会因为这引起顶顶的这脊骨神经疼痛吼。来，迈过进来吼，咱这乡亲时代吼，那不管咱家己吼，也是咱厝边吼，咱的这朋友有这种问题，你也讲来，咱这个啊进来吃吼，有这种这个龙血树，这对这来讲真好用啊，效果嘛真好哈。来，啊那有需要，你就做你来卡来哈。来，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哈，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哦。来，咱较紧过来安排一首这个单雷哈，有一首歌《你是个头张》，你是个头张。来，咱来听这首单雷所带来这条好听的歌曲。

0: 陈磊这首《你是个头鬃》哈，其实这首歌也这个点播率也不算少嘞哈，所以应该这首歌哈，真侪真侪咱这田秀平哈，应该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来听完这首《你是个头鬃》哈，这因为咱这边国人哈，咱选择这个出国旅游的这个机会给真侪哈，因为你若坐飞机啊，那里哇，那一头超过两点钟以上，大部分拢爱直接在飞机顶爱吃些飞机餐嘞吼。一个呐，拢会如果跨这个用餐时间吼，然后就飞机餐啊，大家唔知感觉这个飞机餐头顶的这个菜式大家有好食不啊？有介意食不哈？啊，因为大部分一般这主餐拢大概和你饭啊米啊哈，印象中大概拢和你二选一啦哈，二选一啊。最近都接我那这个网友的分享哈，因为点出工啊，想食甲嘛，别要食啥，啊无换一个迄啥，换一个儿童餐嘞。哦，头顶以前对儿童有订的儿童餐哈，因为伊讲这伊舍弃传统伊想要的习惯嘛，伊讲包括伊会经验的是啥，甚至伊要坐飞机进前哦，迄地勤人会看到伊讲啊，你都明明你都大人，你来订儿童餐，佫较确定，佫较确定。伊讲伊安尼，佮确定以后，伊咧坐飞机，伊安尼充满期待嘞。伊讲哎呦安尼。头一次是食一种成人餐吼，来咧食迄个儿童餐，伊讲安尼充满袂衰咧，拆礼物一种心情吼，伊讲安尼吼，为开始食饭去，开始咧期待，开始期待啊。结果等你去了餐厅时，发现讲，哎呦，而且儿童餐，原来嘛不简单嘞吼。伊讲伊个来儿童餐包括这个起司肉酱面啊，还有一罐这个100%果汁啊，啊，迄个起司肉酱面来对够下，够有迄种川烫的青花菜，够有番茄点缀。啊，够一瓜，够几片的蔬果，哦，啊，看起来呢，哦，五颜六色，啊，五颜六色哈、哦，所以，伊这里讲其实，后日啦哈，说不定啦，大概那、已经对迄个飞机餐流啊有点啊，开始已经在要食啥时阵，搞不好可以试一试儿童餐，因为讲其实订这儿童餐哈、哦，不限年龄，哦，你大人要订，嘛解散了，嘛解散哈，而且菜色也随机变化，也是说搞不好开，而且飞机餐呢对小朋友较好哈。当然个人讲哦，伊我在分享过，我那有呀，儿童餐的蔬菜。
1: 6.1.2.2.1.4.0.1.2
0: 儿童餐，我大概做些选项了哈，所以这后日那是针对咱种较常出国咱这些朋友哈，搞不好以后咧订这个飞机餐哈，改订这个儿童餐试试看哦，听讲这个视觉跟味觉享受都还不错啊，都还不错，所以也多一个选项了哈，多一个选项。好嘞，因为咱够两首歌哈，因为包含杜阿兰阿德点的歌，来，咱较紧来播上这个，咱来先播这个。龙千女杨子哈，有一首这个《心上红》哈，这首多很出席当地闽西的八点档哈，《豆腐妈妈》啊，这个片尾曲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也这个深受很多人家的听众朋友介意这首好听的歌曲《心上红》。

心相逢啊，这是伫龙千羽的前三个月前一张专辑哈，一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戏梦》啊，因为这啊，你看伊安尼发完专辑了啊，得个开伊这个第一场的这个演唱会哈，啊也获得这个彩哈、啊，所以这也祝福哈、啊，所以找来这个杨哲哈、啊，可以合唱这首《心相逢》啊，而且伫闽西哈，这闽西这。八点钟了，要摆完了，不还好摆呢哈，所以也看得出来，这个唱片公司哈、啊、对这首歌曲的这个期待了哈，啊，确实也得到真侪人在听众朋友喜欢了哈，所以这首《心相逢》啊，那是咱在爱听歌啊，甚至呢，这个爱唱歌哈，干嘛这首歌也值得来跟大家做个推荐啊，做个推荐，来另外咱啊，伫个节目的最后啊，都啊。阿德带美这首歌曲哈，谢金燕了，这谢谢再联络。哎，我干嘛这啊？也这个热闹好听的歌曲，我想哎，就把它安排在咱今天节目最后一首哈啊。当然，咱再联络啊，未使谢谢再联络哈，咱就是哎再联络哈。咱明天在这首歌听完啊，咱嘛是约我妈在12点哈，咱来准时啊，咱空中爱来做会啊，来咱来听啊，谢金燕这首较属于舞曲哈，较老的这条。谢谢啊，再联络，来，接下来是咱阿德店的歌曲，来一起来欣赏。

0: 谢谢，再联络啊，谢纪念。大家咱这谢纪念是这个咱这秀场天王哈，诸葛亮的召见了一个谢纪念啊，另外一个这，另外一个是什么名哈？那有的选不看，刚刚好像谢金燕、谢金晶也看了啊。对，突然想到好像是谢金晶，嘿，啊，谢金燕是相对来讲是较，咱较较印象了哈，啊，但是较厉害。我来印象中，自伊出道哈，啊，介伊即几年呢，不管是伫节目，啊，是伫媒体看的相片，我感觉奇怪，那几人袂衰冻龄呢，那拢袂老哈，根本拢袂老哈。哎，阿德。哎，好个在有吹着哈，无漏开嘿，无漏开嘿啊。哎呀，好 ，OK， 好，谢谢，好。好 ，OK， 好，知道，收到哈，安宇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好，谢谢，明天再来哈。啊，好的，阿德。啊，因为这首歌哈，再联络哈，啊，咱是好朋友，咱袂使讲再联络哈，这种话谢谢再联络，袂使讲这个，你讲拒绝哈，感情不稳哈，谢谢再联络，谢谢再联络，啊，咱袂使来讲哈，咱是讲感谢啦哈，感谢咱今天所有的热情的听众朋友哈，啊，大家这个爱好啊，啊，加收听啦哈，啊，这个很多哈，很多啦，啊，包括这个。不可以的哈，我都有感受到哈啊，所以这里大家收听哈，这里啊，尽量拢这里谨记在心哈，感谢大家支持哈，感谢大家听收了哈啊，当然这里针对咱的这里产品也好啊，如果那真正有需要哈，因为啊，尽量拢是上盖实在的哈，啊，给大家推荐啊，针对咱的这里骨气啊，引起这心情调，咱这里两会所真正是一比一的哈，真正会当。啊，特地甲大家解决这个啊，这个困扰的问题吼。啊，老师，咱的啊时间到，嘛是赶快有拢有咱的服务人员，好，当来为你服务哈。别问啊，别赶快拢会使你啊哈。啊，因为数量不够侪哈，所以请大家老师来哈，真正爱把握哈，要把握这个时间点了哈。来，阿兰啊，买以叫咱这听众朋友哈，有一个平安健康哦，啊快乐这个一天哈。阿兰明仔再赶快中到十二点，咱准时健康。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敬爱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感谢乡亲士大、阿爸阿母，拢会当准时啊来收听由爱丽电播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埔囝。阿美啊，在空中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欢喜、健康、快乐的时间。啊，咱这个节目啊，会有提供一支拢唔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咱爸爸妈妈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81-881，0800-0881-881，啊，咱这支电话完全啊，拢唔免付钱。啊，咱这个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伫个咱住伫个苗栗啊，咱就是准来咱的哪里哦？这个就率设定伫个中港客电台 FM91.3，分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的好朋友，北宜三业电台 FM89.9，华人泰鲁国之音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平湖社区电台 FM89.7，同时啊，这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步来播出。啊，咱有当时啊，爸爸妈妈，咱啊，这个。那你哦，就落啦，啊去走伊，啊找无，唔免紧张。哦，咱得个卡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起来找阿美啊，或者是啊找助理，拢会使。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啊咱这服务继续休息诶。啊，唔管讲是生活上啦，任何疑难杂症，或者是健康方面，啊，要来做询问、来做交流，咱拢真欢迎爸爸妈妈会使多多利用这支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有诶妈妈会感觉讲啊，歹势啦，无要共买，啊，伫共执做，卖安尼想，好，我拢真欢迎爸爸妈妈会当啊有闲啊，就打电话起来开讲，破道拢会使。啊，人讲人。一定要有社交，啊，有诶，家己爸爸妈妈家己住伫个厝，哦啊，难免啊会感觉寂寞。啊，这个时阵啊，哦，咱若讲有想要找人讲话，嘛真欢迎咱爸爸妈妈多多利用这支电话，啊来找阿美啊，或者是啊，啊咱诶助理啊，咱诶服务团队啊，拢会使来听爸爸妈妈啊来讲心内话，因为咱诶建议是说，可能拢伫个在外啊咧拍拼因诶事业。啊，有当时啊，哦，可能是因为工作爱轮班的关系，啊，咱若想要来找一下人讲话，啊，时间上无啥会拄好，哦，啊，这个时阵啊，咱就卡这个0800-0881-881的电话，啊，来找人开讲一下，安尼嘛是真好，哦，啊，咱人一定袂当郁住咯，咱的人一定爱，逐天拢爱找人讲话，啊。有讲话有欢喜啊，情绪有咧表达，自然啊，咱的心情特别安尼幽闷幽闷。啊，你的心情无幽闷啊，你规天会感觉心情足好诶。你的细胞，你规身躯的这个细胞，你的血液，拢会处于快乐的状态。啊，人讲心情会影响病情，啊，所以咱若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咱自然啊，咱的意志袂消沉。哦，啊，嘛袂去感觉讲，那安尼。有诶，妈妈吼，较搞乌白想，较会讲啊，都啊年纪食甲遮大啊啦吼，啊，逐工安尼也毋知要创啥，啊，安尼啦，啊，其实吼，咱毋好拖大亏，咱每一工会拢会当找代志做，吼，像若透早起来，咱就来菜市啊行行诶啦，啊，看人咧卖啥物，吼，虽然讲即马传统诶市场啊，愈来愈少啊，即几年来哦。吼，伫个做统计啦，吼，即三年来，
自从疫情以后安尼，咱这个公有的市场，传统的市场啦，差不多吼有九十几个收起来。啊，你若敢若讲，全省九十几个菜市啊，啊，甲收起来，感觉起来敢若无啥物感觉吼。但是你敢知影，足侪人啊是依赖这个菜市啊来维生的。你若讲一个菜市啊，比如安尼算好啊，敢若算一百担好啊，你敢知影？九十几个菜市啊来收起来，代表讲有九千几担来失去因这个赚钱的这个单位，代表讲啊有九千几个家庭啊，会影响到哦，因的生活去有影响到哦。啊，因为这个疫情过了啊，大家拢较有这个卫生观念哦，因为传统的市场啊，毕竟啦，这个管制较无遐尼严格。好、哦、啊，像哪讲，像这个猪肉卖猪肉好啊，咱即马就知影讲，较早过去啦，传统的市场是毋是好心安尼装啦，吼、哦、啊空气安尼，拢无去做一个防护啊。但是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哦，大家拢较注重，像这猪肉，就拢一定爱放伫个柜仔内底，啊，搁袂当放伫个室温，爱放伫个即个冷藏的即个柜仔内底，啊，所以。道道啦，时代在变化，在演变。地主讲，即马传统的市场啊，可能伊的即个规格较悬。啊，嘛地主讲啊，咱即马少年啊，其实吼，嘛较少去传统的市场啊。即马少年啊，可能拢下班的时间，较会去黄昏市啊。啊，若像这早市，大多数拢是咱这长辈时代，咱这爸爸妈妈会去的。吼、哦，啊，透早起来。啊，菜市啊，行行看看啊，啊，差不多十点外遐，就差不多来准备讲，要来煮中昼顿啊。啊，有诶妈妈吼，就会煮两顿，就中昼煮起来，暗时阁继续食呢。安尼嘛是可以，但是吼，唔好讲今仔日煮好足济，因暗食袂完，啊，阁来明仔阁摕出来汤，安尼就唔通啊哦，因为咱即个室温。咱一般诶，即个常温呐、啊，吼、哦，伊容易滋生细菌。啊，咱若伫遐硬咧硬咧，啊，佮加上咱诶保存不当，咱肉眼是看袂着迄个细菌。啊，你若食落不倒内底啊，你若讲你普通时啊，你诶肠仔刀较用诶，袂出问题。但是你诶菌啊，是留伫你诶体内。啊，你若讲肠仔刀较敏感诶，哦，得。容易会漏塞，安尼嘛唔好。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咧煮饭，吼、哦，咱就是煮即顿要食。啊，若讲爱着人人口少，因为即卖人人口少嘛。你讲两个人嘛爱煮，三个人嘛爱煮，啊，归去就是中昼煮，啊，暗顿搁做伙食。安尼话，你就是量爱控制一下。啊，若像讲咱咧控肉啦，或者是卤猪脚，迄总是无可能讲卤一两块。不可能嘛，但是不要紧，咱吼这个卤肉甲卤起来了，哦，咱得甲分装，包小包装安尼，啊，较紧嘞，哦，小包装甲包好了，咱甲放入咱的冷冻库，啊，咱若要食，甲摕一包啊出来吹，唔通讲吼，迄鼎安尼一烫再烫啦，啊，烫甲来吼，烫四五工，还搁咧烫，啊，烫甲来大家吼。看到迄鼎空肉，啊拢会惊，但是空肉阁好食，咱无配一个咸，咱阁感觉敢若无食饭，无食着，无感觉有食着饭的感觉。啊，所以咧，咱若煮大鼎，咱得爱先分装，煮好的时阵，咱得爱先分装，毋是讲咱即顿食无完，才来分装，是煮好啊，啊咱得爱来分装啊，撇免讲啊，咱即、這个。细菌啊，或者是讲咱保存无好啊，来滋生这个细菌，安尼，好，好，来听歌，花那的鸡啊，这首歌江蕙所演唱的啊，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咱若有想要点歌，服务专线拢唔免客气，多多来家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0800
0811881881，好，来听这首歌《花若离枝》，谢谢。

谢谢，好听的歌《灰狼日记》啊，这作者人咧唱的版本呐、啊。哦，像这个江蕙啦、黄义林啦，或者是呀、啊，这个萧敬腾较少年呢，啊，拢有唱过。啊，每一个人唱出来，哦，白白歌词拢同款，哦，节奏嘛同款，但是呀、啊，每一个人表达出来会无同，对。啊，因为最近吼、哦，这个流感的疫情啊，开始啊哦，所以咱爸爸妈妈爱较注意，咱若有去公共场所，咱这嘴暗嘛爱甲。挂起来啊！哦，撇边啊，因为这个飞沫传染，吼、哦、啊，地书就讲，这个疫苗咱个无去做。你看像即马啦，咱第一梯次甲第二梯次诶，哦，这个公费对象拢有做着诶，像有诶19岁到49岁，即马咧安怎？即马新闻咧报，报讲吼、哦、有钱啦，嘛做未着疫苗。哦，比在抢演唱会的门票搁较困难啊！因为今年这个10月1日开始啊，咱这疾管署就开始宣导啊，哦，讲咱这个有6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时段啊，搁有这个囡仔、读册囡仔，拢会当伫个第一阶段啊，就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啊，第二阶段嘞。就是这个50岁以上加64岁，这就是第二阶段啊，但是拢无够啦。即马咧，19岁加49岁，原底得爱自费啊。但是即马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讲有钱嘛住袂着啦。啊，即马搁咧高峰期，哦，像肠病毒啊高峰，诺罗病毒啊高峰，流感啊高峰，哦，这样呢是真正废气，尤其是哈。哦这几天啦、啊，伫个日本啦、啊，这个韩国，而且是大陆，这个疫情吼、哦、在大爆发。啊，咱台湾人搁真爱去这几个国家，啊，回来啊，几乎卖讲100%，会当讲每一个拢着啦，每一个拢伫遐感染啦。啊，这吼、哦、疾管署有讲哦，预计啦、啊，伫个这个圣诞节，就差不多月底的时阵。哇，会搁比即马搁较严重，吼、哦！所以即马你看，咱在注这疫苗，哦，10月份的时阵，阿扁也着一直甲咱爸爸妈妈宣导，啊，赶来注哦，吼、哦！因为咱这个疫苗啊，那注入咱的体内，是需要时间来产生这个抗体，唔是讲咱随注就随有感觉，就随会产生抗体，无，伊爱7天至2礼拜。的时间，伊较会吼产生这个抗体，啊，所以即摆你看咧大流行啊，12月啊，到啊开始咧流行，结果因为这个疫情啊急速升高，啊，你若讲咧无做诶，即摆要去做嘛无啥会付啊，啊，都有这个公司吼、哦，因为这个年底啊嘛，拢有这个编列预算，啊，这个公司就讲，要来韩国办这个员工旅游，结果啊。大家拢无啥假期，是安怎？因为大部分公司的人拢是伫个19岁加49岁之间这个阶段，啊，这大家拢无通啊注疫苗啊。就准算讲，你有钱要去注啊，嘛注无啦。啊，所以啊，即马变成讲，有诶的兴致缺缺，啊，就无想要去安尼。哦，啊，因为今年啊，注付的疫苗真正吼、哦、有够欠的欠啦，唔卡会讲。有钱住袂着，搁比吼咧抢演唱会的门票搁较难啊！所以咧，你看，所以咱家己本身啊，主体吼，即、这个抵抗力嘛爱有够，啊来基本的防护措施嘛爱做了好，啊咱都住袂着疫苗，啊嘛无法度，吼啊无你也看像昨有咧统计哦，到目前为止，已经啊，因为即个流感啊。死亡的人已经来到15岁了哦，顶礼拜才9岁呢。啊，即马你看已经来到15岁啊，昨的统计来到昨已经啊15岁啊，啊已经吼、哦、有80,000+的人啊，因为这个流感的关系啊来看医生的，这比例真正有够高的呢。好、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无去注疫苗的，啊想讲啊都弄家己伫厝呢，不要紧。咱吼基本的爱勤洗手，
啊吼，那出瓜去等下咱厝内底啊，哎，咱得爱砍来洗手，啊，这嘴暗吼得甲淡掉啊，这嘴暗的钱吼唔通欠，哦，用一盖吼，咱得甲淡掉，啊，无你这个细菌啊，拢留伫个咱这个嘴暗外口安尼，啊安尼喂来喂去，吼、哦、难免呐、啊，咱若放伫桌顶，难免买去喂掉，安尼嘛唔好，吼、哦，但是你若讲有咧咳嗽，啊咧发烧，规身躯酸痛。啊吼、哦，感觉人有够神呢！这个时阵爱较紧的来给医生看，因为一般的感冒啦，甲这个流感是无同款的。一般的感冒呢，三四天的可能哦，咱的免疫系统啦好，可能啊的会好呀。三四天啊，就会豆豆好起来。但是这流感无同哦，伊吼、哦、会引起你的心肌炎，引起你的肺炎，甚至引起你的脑炎。这是会大病的哟、哦，会去做天使的哟、哦，所以袂当大意。只要你有肌肉酸痛、啊发烧啊、高温39度、40度的，啊人有够亚神的，较紧的来给医生啊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啊，若确定啊了，人有伊专门的用药，甲一般感冒会无同，伊有伊的专属的药啊。啊，这药啊吼，哎，甲食两粒。24小时以来啊，甲食一个，就会做改善啊。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感冒甲流感也是无同款的啦。好、哦、啊，所以咱爱特别来家留意一下安尼。啊，嘴暗勤洗手，好、哦、啊，保持咱的拿喉哦，会当湿润。好、哦，所以咱水分一定爱啉了有够。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讲，为着啊，无爱安尼一直走便所。讲拢无爱去啉茶啦，安尼嘛袂使。咱人吼、哦、一天水分一定爱保持1000cc，啊，毋是讲一届就甲啉1000cc，是豆豆啊啉，豆豆啊啉。啊，保持咱的咽喉，吼、哦，保持咱的嘴有湿润的效果，安尼就会使啊。啊，卖因为惊讲家己有即个膀胱无力啦，或者是啊，哦，咱查甫人有即个尿道腺胀大的问题。啊，放药会爸爸弟弟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常常在找便所、找便所的，啊，怎无爱啉水？安尼是唔对的哦。好、哦，咱的水就是咱在维持咱体内器官啊在运作是需要基本的。啊，你若讲拢无啉茶，袂使哦。好、哦，好来听歌，午夜的恋歌，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东西。刷卡拢有做服务，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午夜的恋歌》，谢谢。

谢谢，当然节目的现场阿美讲健康给你听。哈，咱若想要爸爸妈妈有想要点歌的啊，电话拢会使多多来改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啊，咱刚刚讲这個水分的补充啊，非常的重要。吼，咱若讲诶。像即马即个时阵，咱坐伫椅仔顶咧听节目的东西哦，咱着添一杯啊茶咧，啊，甲啉者啉者安尼。好、哦、啊，爸爸妈妈唔好坐伤久哦，咱吼、哦、人爱起来活动一下，运动一下。好、哦，你啊坐愈久啊，屈愈久，你骨头吼、哦、会酸痛，啊，肌灵嘛会退化，因为你的肌肉有即个记忆的功能，你若无起来甲叮当一下，伊着想讲啊，拢唔免做啊。啊，久来啊，伊就拢，你要继续叫伊做工课，吼、哦，伊就甲你罢工，吼、哦，就不爱做啊，吼、哦。啊，咱讲这做者妈妈吼，拢有这个困扰，就是吼、哦，常常咧遭变数，因为咱经过咱的怀胎哦，咱的这个子宫啊，去压迫到咱的这个尿道，啊，因为咱查甫人的构造跟查甫人无同款，咱像查甫人啊。伊有尿泊线，咱查某人就无这个构造，啊，所以咱的查某人的这个尿道伊较短，本身因为伊的尿道较短，佮加上啊，哦，咱有性的时阵，怀孕的期间，啊，这子宫去压迫着尿道，所以地疏啊，咱常常拢会安尼，上尿头，吼、哦，啊，会去滴尿，啊，这查某人吼、哦，佮容易会去有这个膀胱下垂。诶，这个困扰，通常啦、啊，吼、哦，有诶妈妈拢歹势讲，啊，会敢那知影讲啊，子宫会下垂，但是唔知影讲，其实有当时啊，放尿啦、滴尿啦，迄是因为咱诶膀胱下垂。啊，这膀胱下垂是啥物原理？就是吼、哦，咱诶这个膀胱啊，去堵着，吼、哦，咱这个阴道啦。啊，地叔讲，咱查某人常常下输诶感染。哦，除了讲下属感染以外，咱的尿道嘛容易感染。啊，若小夸讲话较大力的，或者是讲话伤欢喜，啊，袂记哩怎笑一个伤大力，嘛容易吼、哦、会上尿。啊，若查甫人，咱就是有这个尿泊线的问题。啊，这毋是，这有诶吼、哦，会感觉歹势，唔敢讲。啊，其实这都正常诶。因为查甫人出事都有这个尿泊线，唔是你较特别，唔是，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咱有这个尿泊线的问题，放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无就是会放尿会滴着下，啊为什么人偏偏咱咧同年纪的啥人呗？因为人有咧保养，啊咱过去唔知好保养，不要紧，咱今仔日啦哦，要来介绍讲要安怎。啊，来保养，要来探讨，要安怎来保养咱的尿泊线？啊，咱查某人哦，有这个膀胱，吼、哦，无力啦，膀胱下垂，膀胱啊脱垂，而这个竞争，啊，这是什么反应？像咱查某人啊，查某人，那讲膀胱下垂，千万唔好拖，因为哈、哦，你拖久来，你早期一开始的时阵啊，是安怎放尿放无？吼、哦，啊，放尿会烧疼，会刺疼。啊，若讲吼，你拢无爱去甲伊擦，严重诶，地疏安怎？地疏讲，你规个骨盆腔遐拢压迫掉诶。然后咧，你诶膀胱、你诶子宫、直肠、全部啊，拢加做伙，啊，就会变成讲搞尿啦、失禁啦，或者是吼严重诶放尿放未出来。啊，爸爸妈妈，你也想一个问题哦。咱人会使一天无放屎，叫便秘，叫闭结；两天无放，小夸艰苦。但是你敢捌听过讲一天无放尿袂安怎？唔捌嘛。咱人吼会使无放屎一天，但是无可能一天无放尿。咱正常一天放尿。至少啦，爱八届，
每一次放药啊，至少拢400几CC，较是正常诶。咱诶膀胱吼，本身有法度带即个药量，大约伫个700至800CC左右。啊，差不多伫个即个正常来讲，差不多那带个400几CC，你就会想要去放药啊。你就有即个放药诶即个感觉出来啊。啊，你若讲100CC 啦，一撮撮啦，你就要放啊，迄就是吼，你的膀胱有问题，尿泡腺有问题，拢有可能。啊，但是你若讲买家插，甲想讲啊，得放药尔，也袂疼，啊得嘛白滴滴安尼尔，安尼，你一直甲问题愈藏愈久，地疏啊，久来，尿泡腺长大，查甫的，啊那查某的咧，膀胱脱水。膀胱无力，啊！你阿唔知影即俩膀胱是咧欠咱尿的所在。你若讲膀胱无力，吼、哦，咱有两个讲嘛，吼、哦。你若讲甲拖堆起个腰子去，啊，腰子是咧排毒的所在。啊，你吼、哦，那回流、逆流、地疏啊，你的腰子去有遭受到破坏，你的尿两杯啦，吼、哦，拢改累积毒素，拢累积去你腰子遐，你就变安怎尿毒症。啊，过来嘞！药剂判去啊，爱安怎？爱洗药剂，所以这放药是一个真享受的代志，嘛真舒爽的代志。但是你若有问题，无爱去改管，一直甲藏嘞，藏甲膀胱无啦、脱水啦、地疏讲这个尿啊、逆流，去你滴药剂，啊你放袂出来，

知影要放药，但是咧放未出来。咱若讲要放药，徛伫个马桶进前超过两秒钟放未出来话，迄就是叫做拖延。好，你就是有这个膀胱拖延症啊。啊，这咧就废气呀哦，代表讲你的药头失去弹性，你无法度控制啊。好比讲咱这个水龙头。咱是不是那个转开水就流出来？啊，那不爱好流水啊，水用完啊，要甲关起来，咱是毋甲关起来就好。啊，你即马你的尿道变成讲，你甲转开啊，放未出来，塌掉的。啊来，你无甲拍开，伊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收袂安呐。迄就是你的尿头已经失去迄个弹性，无力啦。啊，所以膀胱若有问题，真正袂使拖。你若拖久啊，吼，一直拖，拖到来变成你的腰子会出问题，会肾水肿，啊尿毒症。啊，你的腰若无法度排好清气，一直累积伫迄个膀胱内底啊，哇，得安怎？你得爱洗腰子哦。吼，啊个引起你规身躯毒素无法度排出来，规身躯会。诶，竞争就拢来啊！啊，咱十波人尿无线涨大，佫会影响到咱的生活机能，是安怎？啊，你要坐吼，唔敢坐哦，好，是安怎？啊，伊都点着啊，所以你有看有诶爸爸妈妈，吼，拢会知影讲放尿诶问题，有问题，家己知影家己有问题，但是咧，拢咧等，等看妈会好无？其实是袂好诶，只是等着愈来愈严重尔。啊，咱即马继续来听一首歌。啊，听完了，啊，咱倒来继续来探讨。啊，是安怎？即膀胱下垂啦，啊，放尿诶问题，啊，要安怎啊来做改善？好，啊，咱即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思乡真歌》，啊，张荣荣所演唱诶。啊，两米倒来，还阁继续来破刀，谢谢。

谢谢。哦，伫个咱这纽西兰呐，吼，这个所在就是地足大，吼，啊足宽，啊空气阁好，所以咱伫个这个纽西兰呐，吼，所种的、所饲的这个鹿仔，吼，咱拢会甲伊，哦，去甲伊买转来，来甲伊利用，比如讲鹿茸啦，吼，啊，这个鹿仔尾，啊，鹿仔鞭，啊，咱今仔要来讲这个鹿仔的油脂、鹿心呐，这个鹿心呐。好，咱会当甲伊的这個精华萃取起来了，好，佮加上咱这个美国，好，这个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好，啊来甲伊萃取，佮加上咱纽西兰，好，有一个物件，这个山毛栗，来甲伊泡制了，好，啊来做精华，来帮助咱会当，好，咱改善讲咱这个油脂，好，积水。即个尿，撇免讲有尿毒症，啊有诶，咱爸爸妈妈，你若讲膀胱无力，吼、哦，放尿放未清气，膀胱下垂，伊个尿啊，对即个肛倒起哩了，倒起哩，咱个尿渍逆流起哩，就会变尿毒症。啊，你有诶放尿吼，会安怎？会安尼感觉有够臭尿虾米诶？啊，搁有一个带一个虾米阿摩尼亚诶味。哦，你会当甲评看嘛？啊，有诶，已经是讲评价拢做正常诶，所以伊无感觉安怎。但是有当时啊，阿孙诶啦，诶，就是咱诶建议是说，经过咱诶身躯边，就会讲，诶，爸爸，你爱去换裤一下哦。好、哦，人伊歹势甲咱工作面诶，但是人就会安尼甲咱讲一下，因为你即个摇头，好、哦，若讲说未安，啊会安尼滴，你家己毋知影。你滴一滴两滴出来，明明你都有去放尿啊，但是你放未清气啊，未完全呐、啊。因为咱这个尿头吼，这个括约肌已经吼无法度控制咱这个尿。好啊，咱那这括约肌啊，那个失去弹性嘞，咱就会变成安那，敢那唔知影到底有放清气无放清气啦，甚至有诶嘞，放尿放到一半，啊，就放未出来啊。嘛有这种情形、这种状况、这种状态，啊，咱是从生物科技呀，哦，咱的研发团队就知影讲，哦，伫个纽西兰这个所在，诶，这个鹿仔心，吼、哦，就是这个鹿仔的油脂，咱家萃取起来了，啊，透过咱的研发技术，家伊加上这个山毛栗，啊，来吼，家伊泡制，啊，家伊精华萃取了。起来，佮加上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吼、哦，来予伊恢复咱这个摇头，而这个弹性，唔难呢哦。这个鹿仔心呐，吼，这个油脂，人讲查甫人啊，上惊就是安那败心。好、哦、啊，这个鹿仔心除了讲会帮助咱补气补血以外，佮会当甲咱这个查甫人，这个尿路线断断的问题。来给做调理，来给做改善。好、哦，你有膀胱发炎的啦，膀胱无力的，甚至吼、哦，你敢知影膀胱若发炎会引起腰肌炎？按腰肌若发炎，你的毒素无都排出来，你得爱去洗腰肌啊，久来你得爱去洗腰肌啊。所以呢，咱爸爸妈妈，你若讲有笑到会闪腰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好，甚至讲咱爸爸因为这个尿路线长大的问题，除了搞尿、除了放尿，会安尼会气疼。以外，你若小可坐咧，姿势坐了唔对，就会去点着诶。你这一定拢爱紧诶来吃咱一种生物科技开发的这个水坝，因为咱这个水坝，甲咱这个鹿心，甲伊萃取起来了，精华精粹了，佮加上这个纽西兰诶这个山毛栗。啊，佮加上咱美国专利蛋白生态来改善咱尿路线长大的问题，互你放尿袂佮安尼刺痛，袂敢那刀咧甲咱威，啊袂安尼烧烧，袂有灼热感。啊，咱妈妈因为咱的尿道本身吼佮较短，佮加上啊，咱若放尿放无清气，放袂完全，容易伫个咱的尿头遐累积迄个细菌。啊，久来你放尿就臭，啊，放尿会烧会刺痛，就讲个泌尿道感染。啊，这个问题
咱拢会当来改改善。尤其是迄有一暝吼放药，那起来暗时咧困，那放药起来四五摆诶，迄拢无正常哦。你若讲起来两届三届，迄腰酸正常。啊，你若讲暗时咧困起来四五届，惊到阿未惊到变数咧，都滴出来啊，甚至啊。在温床顶倒好好倒烧烧，即马寒人嘛，被温了烧烧好好。当下咧想讲，啊无阁等一下，较来放药。阁咧等的同时呀，药就流出来啊。啊，你寒人吼，伫遐换被啦，换床巾啦，啊，毋是废气废大，规气都用包药珠啊。啊，你包药珠啊，像咱即马台湾，迄赚上侪钱，迄个包大人，迄一袋药棍啊，爱四五十块。啊，唔啦，你袂当改善你的问题，佫愈来愈严重。啊，咱即马吼，咱一种生物科技做大心的研发这个水吧，吼、哦、来改善咱放药的问题。所有放药，你有放药会臭酸，会臭啦，臭药味有够重的，吼、哦，放药会不泡的，膀胱下垂的，无力的，或者是你的泌尿机去有灵液摇头失去弹性的，尿无线胀大。咱拢会当食这个水吧，来控制讲哦，咱这个摇头卖失去弹性，有这个控制的能力。因为咱有独家的配方，就是这个鹿仔身。吼、哦，咱拢知影讲这鹿仔规身躯拢是宝，但是呀、啊，哎、欸，这鹿仔身吼要取得足困难的呢。这即马吼量足少的，啊，拢去学这香港的，大家拢知影香港的人上注重养生，拢去学香港人啊，哎、欸。规批拢甲包起呀，啊，所以咱即马有这个量真少，做难得可贵的。咱爸爸妈妈，你若有放药的问题啦，尿无线胀大啦，吼、哦，啊，放药臭药嫌味有够重的，啊，甚至会放废药的。啊，咱妈妈嘞，笑较大力的，就闪药的，一感觉暗得换裤的，包药棍啊，咱拢爱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善咱这个药头，这个。泌尿机好伊恢复这个弹性，啊，好咱的尿道线长短会当得到改善。啊，咱这一盒内底有30粒，啊，这做卡布西露的，啊，一盒啊，1800块，原价1800块啦，要来优惠两盒，唔得爱3600，无，咱来优惠两盒2500块就好啊。每一盒内底拢有30粒哦。啊，趁优惠活动，咱爸爸妈妈来改善咱放药的问题、膀胱的问题、尿不酸的问题，让咱的药头卖无弹性，让咱有到控制咱放药啊放好清气，吼、哦、啊这两盒2500块，啊头家咧送两盒，阿咪也嘛送两盒，安尼总共唔得6盒，6盒2500块，一个疗程，咱若较严重诶，你即马放药。啊，拢放袂清气，啊，就明明就知影讲要来放药，啊，袂惊到变数，就滴落来啊。甚至你放药，臭药嫌味有够重诶，放药会刺痛，会那倒咧挂，占咧位诶，会烧烧诶，会痛诶，你药头失去弹性诶，膀胱无力诶，尿无线胀大诶，咱拢会当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来甲做调理做改善。啊！你啊看，你啊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一个疗程嘛，才2500块。啊，这个另外一个名叫1、2、3，第一天吃落，第二天啊，要互你随有感觉；第三天嘞，随要互你感觉讲，哎，放药，药会较大降啊哦。吼、哦，放药是一种享受呢，但是呀、啊，咱咧放无啦，用滴的啦。吼、哦，你看人迄囡仔拢放药放过溪。啊，咱唔是，咱是放药治着的，废气废重啦。甚至有的妈妈唔敢出门，是安怎？啊，都惊两步，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脱水，啊，都要找诊所啊。啊，无就苦已经打面啊。啊，像有的爸爸，伊家己唔知影，哦，伊拢想讲伊药放清气呀，啊，但是咧，就一个味足重的，就臭药嫌味。啊，但是伊家己闻无，因为已经习惯啦。但是你经过身躯边啊，哎，有话就拢偏掉啊，啊，就讲，哎，爸爸，你敢买去换裤一下，就咧甲咱暗示啊。好、哦，这个问题有够困扰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食一个疗程，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总会讲的，
欸，一个月嘛才开你2500块，啊，你若包尿裙啊嘞，第一无尊严，第二嘞，包尿裙啊，敢有法度改善，让你的尿头恢复弹性？无法度嘛，无法度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下垂的问题。啊，愈包愈严重，啊，包尿珠啊，佫歹势，规间拢臭尿烟味。迄房间啊，你有感觉囡仔咧包尿裙啊，人囡仔？诶，尿管啊未臭，啊，像咱大人，诶，尿管啊较臭无？因为咱人吼有咧食五谷杂粮啊，啊有咧食即个哦蒜头啦，食啥物足济啊，所以啊，咱放诶尿吼，都会有即个香味，啊有即个阿摩尼亚味。啊，囡仔无，囡仔都敢那食牛奶粉尔，啊，所以因较单纯，啊，都水牛奶粉安尼尔。所以囡仔包尿珠啊未臭，咱大人包尿珠啊，迄尿珠啊哪一工啊？放在房间内无敢摕出來，规间臭油香味有够重的啦。迄有诶阿孙咧拢讲，哎呦，阿公你房间好臭哦。啊，伊都袂晓讲，伊都毋知影讲，迄都叫臭油香的味。哦，啊，所以咱会当食即个水吧来甲调理做改善，尤其咱这是独家的配方，纽西兰的即个鹿仔的形状来甲伊精华萃取的，佮加上咱美国专利的即个生态。吼、哦，啊，佮加上咧，咱用即个纽西兰的即个山木力，来甲伊精华萃取起来了，来改善咱即个膀胱无力啦，尿无线胀大。吼、哦，你若放尿，要放唔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放尿滴着的，放尿会小会刺会擦疼啊。放尿臭尿香味有够重的，放尿即个尿头啊，无法度控制，尿头失去弹性的，咱拢会当哦。来吃这个照三顿来吃两粒来调理做改善，按说四周的2500块，你给试看吗？一二三，第一天吃了，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呢你就笑眯眯啊，因为啊放药你就豆豆有法度控制啊，诶，要叫伊放伊就放，要叫伊卖放伊就有法度豆豆有法度控制啊，你就会愈欢喜，迄堆便所放药出来会笑眯眯哦。啊，那大周的呢，小周的两组嘛，是毋是5000块？啊，得12盒，无另外阁加上3盒，所以大组的是15盒5000块，啊，若小组的6盒2500块，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啊，咱这做做卡布西露的，非常的方便，配袋吞落就会使啊。吼、哦，较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啊，若食保养的一天食3粒。啊，若小可讲会放药，小可有问题，咱就是早暗来甲食两粒，啊，都会使。啊，有任何不清楚的，哎，线卡拢有做服务，0800-0081-881。好，时间的关系，咱先来进入工商，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咱来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好你听。啊，咱这是现场的节目，爸爸妈妈，然后要找阿咪啊，需要阿咪啊服务的，咱电话拢多多来给利用，0800-081-881，0800-081-881，好，阿姐嘛，寒人到啊，大家吼拢爱食这小小的物件。哦，像姜母咯，姜母鸭，油麻咯，啊，火锅店，哦，这逐工生理拢有够好诶，人拢安尼吵吵吵啦。但是，爸爸妈妈，你敢知影？这根据吼，即、这个台湾即、这个肾脏学会有咧公布即个数据哦，咱国内啊，即、这个慢性腰椎病诶人吼，超过900,000人。啊，我咧洗腰子的啊，超过900,000人哦。你刚才这比例偌高？当安尼讲啦，台湾人吼有一百个内底吼，都有9个在洗腰子啊。啊，是安怎安尼？因为咱呢食食的关系吼，咱台湾是美食天堂呢。食的啦，啊，佮有即个饮料啦，拢是咧增加咱的即个腰子的负担的原因之一。吼、哦，真正。诶，地书讲哦，咱的腰子诶，三索其实吼，就是这个三高啦。啊，因为这个慢性诶，这个腰子病吼，未像一般感冒感款会有竞争，伊是无声的哦，伊是无声。啊，所以咱对一般诶日常诶当中诶饮食爱控制以外，伊上惊就是三高嘛。你若三高登记了，诶，地书咱的肾衰竭。啊！你腰子的功能就是咧排毒，啊，得甲无咱人体内无需要即个废物杂质啦，啊，来甲排出来。啊，你若讲腰子无功能，哇，你人就歹去啊。所以，那腰子无好，一定要去洗腰子，因为咱人吼、哦、基本啊洗落来，吼、哦、即、这个腰子就是有即个肾丝球。啊，这有两万，啊，这肾丝球你若用到完啦，伊个功能、过滤个功能无好，就会变成讲会失灵啦、硬化啦。啊，所以咧，你敢知影？你若食高血糖个物件、高血压啦、高血脂，长期就会注地书啊，即、这个咱腰子诶，即个微血管会定义会硬化伊啦。啊，你也看哦，咱咧即个。高血脂的关系，佮会低速咱的腰子，而且个动脉硬化。啊，你动脉若硬化，就哪像安怎？水龙头转袂开啦，啊，转袂开，你得爱靠西药剂来甲伊这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啊，除了讲咱的食食会去伤害到咱的腰子以外，咱若放药放无清气，嘛影响到咱的腰子哦。咱的腰子。就是在帮助咱把毒素排出来，排尿，你的尿若排不出来，倒流去你腰子遐，变成就是尿毒症，安尼就废气废毒啊！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为什么伊会这尼啊好？这目前啊，用这个鹿啊腰子鹿心呢，就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这个产品有尔，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是安怎？因为咱这纽西兰啊，这个鹿啊腰子。做歹处理的，啊，伊毋是讲，咱即马需要药剂，干那甲买药剂就好啊，无啦，你爱规只，甲买起来，甲画起来，袂当干那讲，我得干那要爱一个部位尔，袂使，你其他的部位嘛爱买，啊，所以这做珍贵的，因为成本介贵呐，啊，今仔日趁这个优惠活动，吼、哦，咱就紧的把握机会来改善咱这个放药的任何问题，啊，这个鹿啊心，佮加上咱。纽西兰的这个山木力，好啊，来改低温泡者，精华萃取起来了，啊，佮加上咱有咱这个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好、哦，会当改善咱这个摇头失去弹性，好、哦，会当恢复咱的摇头的这个肌肉有弹性啦。无你啊看，你敢要听人讲，啥物都得换，你敢要听人讲，会去换这个摇头的肌肉，无嘛？好，所以咱的泌尿肌若去互拎去，咱放尿无法度控制，
家己无张持，嘛唔知影讲，哎，又个老摇，又个闪摇啊！啊，你啊讲话讲伤大力，笑一下，啊，就地摇啊！你嘛歹势去人因兜坐，敢毋是安尼？啊，尤其是咱啊，因为即马工作的关系，有诶行业哦，无法度讲我要来变数，就会当去变数。比如讲，咱即个作业员，咱伫个园区内底，啊，规身躯拢爱穿即个无尘衣，你呐？膀胱无力嘞，他不是走便所诶，啊，一领无尘衣底下腾来腾去诶，嘿吼，主管就叫你回家吃自己呀。啊，若讲咱，比如讲咱咧做即个美发业，咧夹头毛，夹夹夹，甲人客夹头毛，夹夹一半，毋是拢爱过一个段落，咱较会当来上便所吗？啊，你若讲夹夹一半，就想要放尿，人客连伊嘛走了了伊。啊，你若讲咧。夹头毛，夹夹夹，结果嘞，怎闪腰？人客闻到，哎，那什么味，臭油香味，咱家己嘛歹势。所以查甫人啊，膀胱无力，吼，因为怀胎的关系，吼，咱的子宫去压迫着咱的尿道，这是难免受伤的。所以妈妈，这无什么好歹势，有问题，咱就来针对问题来做改善，来做调理。啊，像爸爸。咱有尿无线的问题，嘛无啥物好歹势啊。因为咱洗来落土时，咱就是注定有这个构造无同款，咱就是有这个尿无线。啊，伫个三四十岁时阵啊，咱拢是尿无线发炎，尿咪发炎，尿咪好，就是咱无去家代伊。但是来到五十岁以后啊，咱这个生理构造的关系，伊会痘痘啊，会长大，吼啊会肥厚。啊，你来到一个程度。你拢买解擦，你坐椅啊会点着，放尿啊会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便所徛一道久啊，又搁放未出来，啊影响着咱的腰肌功能，因为你的尿啊，若该排排无出来，你的膀胱无力，还是膀胱有脱水的，膀胱有下水的，你的尿倒流去你的腰肌，哇，变尿毒症，安尼就废气啊。所以咱趁即马哦，这个水吧，趁即马还阁有量，咱较紧来买起来食，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一二三，第一天食落，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啊，明显的效果就出来啊，放药会大降哦，看到足欢喜的，袂安尼白白滴滴滴一滴滴两滴，甚至滴袂清气的，咱拢会当来做调理做改善，这优惠活动每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啊，每一盒，咱就加配袋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哦，啊，你若讲有诶，妈妈讲，我都唔免，我都包药煮啊就好，嘛是会使啊。你包药煮啊，第一你无尊严，第二啊，你干那要出门包一个药煮啊，一抱较大抱，啊敢好看？啊，你包药煮啊一工，干唔免换两袋三袋，啊一袋40-50块。啊！你一天爱开偌济？所以你看，为虾米人喺做药棍啊？喺做喺包大人呢？喺工厂愈去愈大间，因为做袂赴咱包嘛，生理有够好个啦。啊，咱即马唔免咱食水吧，会当来改做改善。平平拢要开钱，咱来开对个所在。你包药煮啊，袂当改善，甚至愈啃愈严重。但是你今仔日，互家己一个机会，你来食水吧。伊会当豆豆来甲咱调理，互咱的尿头有弹性，互咱袂安尼放尿，无法度控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袂安尼白白滴滴，甚至咱有膀胱下垂、脱水的问题，咱拢会当改改善做调理，因为咱这个乐阿神就是专门咧帮助咱治疗、改善咱这个膀胱下垂、脱水的这个问题。啊，爸爸。你讲你了无线，谁那爱食这个芦花神？啊，咱拢嘛知影芦花神就是咧补杂波人的嘿，对吧？啊，你若讲咱的这个了无线丢大无问题，拢改改善啊，咱就唔免去用开刀，啊唔免去用缝切，啊咱杂波人啊都没有遗精哦，所以这足重要哦。有的时阵你搞不清楚到底那是放药还是遗精，你搞不清楚啦。所以咱食这个。六啊，诶，这个药剂就是咧帮助改善调理这个问题。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
较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就会使啊。啊，你呐，食一个了顶六暗嘛，吼、哦，较开你偌济钱。啊，但是你呐不爱甲插哦，你愈来愈严重，药滚啊吼，愈包愈大包，愈包愈济安尼尔。啊，规间啊，规个房间阁臭药香味有够重诶。吼、哦，啊，咱爱找回咱的尊严，唔好互人讲，哎、欸，那你身躯顶拢一个臭药香味。哎，就是咱去便扫出来了，后一个要入味的人，哎呦，规间拢臭药香味啦！哦，咱来做改理、改善，来改做调理。好，来听歌，一生只有你。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电话0800-08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一生只有你，谢谢。

谢谢一心只有你，蔡小虎说演唱的歌，阿兰爸爸妈妈若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阿龙会使多多来给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阿兰，爸爸妈妈够爱食这个百香果。嘿，百香果袂歹食呢，吼！但是足侪人唔知影要安怎食，啊，其实真简单啦、啊。你着吼，甲洗洗，啊来，咱啊，甲这個地头吼，啊甲割掉，因为伊算讲较硬嘛。啊，咱用割刀甲这個地头割掉，啊来，咱呢，这个刀啊，吼，来甲切开一空安尼啦，吼，甲切嘞。啊，咱用这個洗洁的汤匙啊，安尼豆豆挖豆豆食，非常的简单啦、啊，无困难啦、啊。啊，但是你敢知这？百香果啊，非常的营养哦，伊啊，唔呐讲好食，口感好以外，伊阁有这个果汁之王的这个好名声，伊除了讲有丰富的这个营养素啦，膳食纤维、维生素 C、维生素 A， 啊，阁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会当帮助啊，咱这肠胃道蠕动，阁来伊阁有这個钾离子，会当帮助。皮肤会水，这真好吼、哦！啊，有诶啊，要安那算？有诶，这百香果，其实百香果嘛无上呢。像即马我昨去即个全联甲看哦，因为阮个囡仔都足爱食水果诶。嘿，你个叫伊食饭吼，足困难诶啊！敢那爱伊个命，阮迄个弟弟啊，啊，毋过你若叫伊吼食水果啦吼，到、哦、你伫准备诶时阵，你咧传咧写诶时阵，伊就徛伫边仔等啊。哦，有够主动的哦，真诶，拢唔免甲高情，免甲拜托。啊，若咧食饭吼，就真正爱伊个命啦，有够艰苦诶。啊，水果吼、哦，较侪都食去，但是有诶水果吼、哦，糖分伤过高，嘛袂使互伊食伤侪，啊，得爱甲控制量。吼、哦，刚捌听人过讲安尼，讲迄食饭吼，拜托伊食，啊，食水果爱甲控制量诶，得伊命啦，真诶，有够高管。嘿，若要食水果吼、哦。啊，咱我是面两个囡仔，啊，我得用固定的量，卖讲咱大细心嘛，因为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嘛。啊，姐姐唔食水果，咱得爱高正伊食。啊，弟弟嘞，规工个干那食水果呢？啊，姐姐唔食，啊，姐姐量固定，吼，咱得爱压来食。啊，弟弟嘞是食过头的，咱来看咧食，袂当互伊食伤济。你看这有趣味无？啊，伊甚至吼，伊足好笑，伊个会讲，姐姐。啊！你食袂完吼，我甲你斗食嘿。人姐姐也无讲伊食袂完啦。虽然是姐姐嘛，足唔情愿嘞，足无爱食水果诶。但是有当时啊嘛，总是有几项姐姐爱食。但是吼，伊就吼，真诶啦，有够调皮捣蛋嘞。伊就甲姐姐讲吼，你食袂落，我甲你斗食哈。啊，就讲食食去安尼啊。啊，咱早卡收收诶来甲话啊。啊，你咋食这？我袂赴啊，食落不倒来底啊。好、哦，所以你讲这囡仔有好笑无？规工都在偷水果尔啦。好、哦、啊，你讲这水果，我昨去专栏全联呐、啊，我去全联甲看，这百香果无上呢，伊得做一袋安尼，啊，差不多我甲算差不多八粒尔，啊，有影真大粒。但是这全联买水果是安尼，伊有诶会当互你拣，啊，有诶是甲你包装包好好规包诶啦，互你无得拣啦。啊，但是人讲这百香果吼。要怎更加好吃，你要把它拿起来、哦啊、看看有订到吗，如果订到代表说、哦、这里面会吃、啊、有个甜分都有够、啊、如果说、薄薄这样、哦、可能、就比较不吃、啊、但是、哦、你敢知道像这个百香果它这个皮如果咬它、它的这个咬皮、哦、它这个膨开就都已经比较熟了这样，但是我们你买水果，咱总是袂爱去买迄摇摇，咱拢嘛爱看迄、那個、哦，光滑面呢，啊水水的迄、那個，较要去买。好、哦、啊，所以百香果伊虽然酸甜啊酸甜，但是哟、哦，伊是吼属于 DGI 诶，就是较低糖诶，诶即个水果。所以啊，咱若讲有糖尿病啦，啊惊糖分高呢，咱食百香果嘛袂歹。吼、哦，同时咧，伊个会当增加咱的免疫系统，哦，这是真好的。啊，尤其吼、哦，伊这个内底吼，甲香蕉同款，有这个丰富的这个钾离子，伊有法度帮助咱体内啊，这个较侪这个钠，
有法度排出来，哦，会当帮助咱吼消毒即个水肿，啊，佮会当稳定咱的血压，啊，保护咱的即个心血管的即个健康。所以即个百香果啊，营养的价值成分真高，吼，啊，连煮做伙食，啊，这是上好的。因为这个百香果以及的主要的这个膳食纤维，就是这个黑色的籽啦。但是吼，你若讲肠仔胃较无好的人，较敏感的，你得吼，这籽爱甲薄薄的，较吞落。吼，爱记哩哦。咱若肠仔胃系统较无好的，肠仔胃系统较无好的，咱就这籽啊，甲薄薄的、薄薄的，啊，较甲吞落。啊，这个吼百香果一个吼是一个。含铁类真高的这个食物，咱有的妈妈拢贫血，还是缺铁性贫血，吼啊，医生啊，较严重的拢会讲，啊，无你来补充钙质。啊，这个百香果啊，伊就是有含这个铁质真丰富，啊，所以也当比如讲铁质较侪物件，比如讲牛肉，或者是较深色的、深绿色的这个蔬菜，拢有这个丰富的铁。啊，这个百香果啊。伊嘛会使，所以你若讲用百香果来取代果酱，像咱拢会食优格嘛，咱拢会甲囡仔讲啊，每天都要吃这个优格，哦，咱得配这个无糖、无糖的这个优格，啊，含这个百香果，嘛是真袂歹哦。但是呀，虽然百香果营养价值遮尼高，会当食侪无？袂当，所以建议呀，一天一天哦，上好。是两粒就好啊！啊，你若讲胃无好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或者是呀，吼，有这个胃容易发炎的、胃溃疡的，你袂使空腹食哦，一定爱饭后才来食。吼，啊，这要较注意的。啊，像即马啦，咱感冒咧大出，哦，这感冒咧营养分就是伫个迄个丝。啊，这个丝吼，咱唔好甲扳掉。这个丝呀，买当帮助咱促进咱的肠胃蠕动，啊，个会当调节咱的血糖，哦，啊，这是真好诶。尤其是吼，咱这个甘啊，伊内底有一个这个真好的这个成分叫做叶酸。哦，你看咱大不大，医生拢会讲，要补充叶酸哦。哦，所以你看，这个叶酸甘啊有真丰富，啊，个有甘啊嘛有这个钾。哦，咱较早有讲嘛，这个食就是在帮助咱排钠，啊，甲这个消除水肿啦，啊，佮会当调节咱的血压，和咱的血糖会当稳定。好，啊，这个甘蔗丝呀，功能这么好着，会当抗氧化啦，啊，保护咱的心血管，啊，控制咱的血压，啊，佮稳定。好，安尼是真好嘅物件，帮助咱控制咱的血糖啦，啊。做侪物件拢真好，哦，尤其咱台湾真正做幸福的，到底台湾是一件做幸福的代志。咱的水果真正是有够好食，有香味，啊有酸味，有甜味，哦，拢真好。啊，但是总是安尼啦，有个人会感觉讲，啊，的外国的月亮啊比较圆，拢水果拢爱食进口的，其实无一定啦。咱台湾啊，做侪本土的水果。就真好食，营养价值成分拢真高，啊，所以无一定讲是外国的较好食，咱台湾的就足好食呀。像甘蔗啦、百香果啦，这拢嘛是咱台湾第一有诶，啊，搁有香蕉，这拢咱台湾第一有诶啦。啊，你讲进口诶，无一定较好食啦。啊，当然有诶水果，因为这个气候、这个地形的关系，咱台湾无都种得起来，迄个无都都真正爱来食国外啊。但是咱台湾本土的有诶，咱爱支持，咱爱尽量咧，吼、哦、来推扬，来互咱台湾的水果啊，会当咱家己来销。吼、哦，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吼、哦，就是咧介绍讲，会改善咱会当放尿的问题啦，放尿、搞尿。放尿袂清气的，目目滴滴的，放尿滴着下，甚至搞尿，一暝在睏啊，就起来四五届的，迄拢无算正常。吼、哦，啊，你的尿头失去弹性的，查甫人尿无线胀大个，坐咧就疼，点着的，吼、哦，咱这拢会当哦来食这个水吧，
哦，因为咱有独家的成分，即、这个美国蛋白生态，啊，佮有即个纽西兰，纽西兰即个鹿啊，诶，即个油脂，吼、哦，鹿心呐，啊，佮有即个纽西兰诶，即个酸木耳，好、哦，咱家精华萃取起来了，好、哦，啊，来家做调理，做改善，改善咱这个油头失去弹性的问题，啊，来佮帮助咱，好、哦，会当把这个尿毛线长大的问题，互伊豆豆啊萎缩，你尿毛线。那卖安尼长大，咱自然唔免去开刀。啊无啊，你啊这尿毛线去开刀吼，哎、欸，一工爱十几万呢。啊唔拿紧，开钱就算了，爱倒伫眠床顶倒五工。啊一点啊尊严都无，啊搁爱包药滚啊。哎、欸，咱爸爸呢，咱一家之主呢，哦，咱拢足够咱的面底皮，所以趁今仔日哦咧优惠活动，咱来家做一届机会，大家试看卖。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你食一天，伊叫一二三嘛。第一天食落，第二天你就有感觉，第三天嘞，哎，豆豆啊进步起来，所以叫嘴巴一二三。好，咱家己一个机会，卖安尼哦，去开刀啊，住伫病院内底，啊安尼搁包药煮啊，安尼就唔好啊。啊，那妈妈咱吼，这放药啊，拢放袂清气，啊，讲话较大力，还是笑一下，就会闪药的，哦。唔敢去人兜坐，你嘛需要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做调理、做改善。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泌尿机松弛的、尿头失去弹性的、尿毛线长大的、放尿臭咪猫的、阿摩尼亚味有够重的，咱拢会当哦，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一二三，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在咧做改善，你会笑咪咪。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好、哦，啊，咱今仔日是优惠活动，啊，咱优惠干呐30组尔哦。啊，这六盒新愈来愈少啊，哦，拢去哦，这个香港人啊，规批甲买去啊啦。啊，你袂当讲干呐要买一个六盒新尔，你爱买规组的，所以这吼、哦、是真珍贵的物件。啊，趁今仔日啊，就有这个货量，哦啊，优惠30组，啊，咱较紧的，啊，就来个买起来，给咱家己一个机会，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一暝唔免起来过六盖，日时啊，唔免安尼一领裤穿无一点钟，就搁爱换，逐天咧换裤啦，常常咧换裤啦，嘛免包药滚啊，药滚啊一袋嘛要40-50块呢，啊，你也想啦，这药滚啊一直包。问题敢会当改善？未当改善嘛？啊，你来食这个水吧，偏偏要开钱啊！你来试看嘛，甚至啊，食一个疗程了，你有可能你得免包药滚啊哦，这是有机会的哦。但是你无去食，你无去试，你哪会知？永远嘛未当改善。啊，药滚啊是愈包愈严重呢，因为治标无治本嘛。改善讲啊，咱无定定换裤的问题，但是啊，你赶快放药啊，放袂清气。在讲话的时阵，药都滴出来啊！你家己阁唔知影，唔开定定有一个臭药香味。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后来听歌就是不怕，你是性命啊！这是真心美所演唱的歌，咱即马来个听歌。服务专线0800-0088-88。好，谢谢。

谢谢这首歌，啊，这讲啥就是不怕你是性命，个个放出来讲，无同款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啦？哈，不要紧，拢好，拢是好听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咱吼今仔要来讲一个故事，吼，就是一个叫春兰啊。这春兰啊，吼，咱早时的时阵，较早过去，唔是拢会伫个 KB 生衫，较早生衫拢是啊。大概吼面盆啊，啊一支土啊，吼啊腿啊啦，吼啊去溪边啊，啊大概家家户户的妇女啊，啊都拢伫个溪边啊在洗衫安尼啦，吼啊一天啦，即、這个叫春兰的，吼伊就伫即个溪啊边啊啊在洗衫安尼。结果咧，咱这溪啊边，咱是毋拢徛伫个即个石头头顶，吼啊靠即个流动的水安尼洗洗洗，雄雄啦，伊讲对即个石头旁啦。会看到吼一蕊真细蕊的这个莲花，啊莲花啊，当啊孵出来安尼有够水的，啊个吼有一点啊清香，啊伊怎挡袂掉？想讲这只水安尼啊个有清香，闻到个香香，啊无就甲加一撮。

然啊，哎，阿爹呢，就有够生气的啦！你一个查囡仔人，阿东阿未嫁翁，阿得大不到，你甲我老实讲哦，哈、啊，你到底甲啥物人安尼啦？吼、哦！啊，伊就甲因阿爹呢，就用好的讲啊，讲伊就伫溪边啦，啊，就食一堆莲花料，啊，就安尼不倒，就豆豆大起来。但是，除了村人本人知影了后，你感觉够可能？因阿爹阿娘听听的，无可能，无爱相信啦，吼、哦，啊，就甲拍，要甲讲安尼啦，啊，要搁甲赶出去啦，吼、哦，啊，村人就一直哭，甲讲爸爸、阿爹，我无做歹代志。真的，我真正是真正食迄蕊莲花，啊！你莫甲我赶出去，你要叫我去对安尼啦。哦，即马阿爹阿娘咧嘛唔甘啦，啊，无法当，总是呀，真卡人啊，总是爱顾名声嘛。尤其是你一个查某囡仔，啊，唔捌嫁过翁，你就咧大不倒。哦，啊，无倒啊，咱较早的人咧厝，唔是拢有即个茶房，哦，啊，就甲关去茶房安尼啦。啊，对我咧。敢那会当讲，因为伊拢爱去溪仔边洗衫嘛，就一个查囡尔。啊，对外只有讲安怎，啊，伊就得怪病啦。哦，就只有安尼讲尔。啊，但是几个月以后啊，足奇怪呢，佫真正生一个红孩仔出来啊。哦，啊，这个红孩仔有够水个哦，伊这个眼神啊，这个目睭啊，有带着这个莲花，这个灵气。吼、哦，啊，阁有啊，身躯顶会有即个青芳，但是因爸爸妈妈、因阿爹呢，感觉有够见笑的啦，就讲吼、哦，要甲即个囡仔吼，等去山顶去啊。啊，但是村人啊，毕竟是对村人的不多，生落来的，伊他有可能愿意的。哦，啊，即嘛就甲因阿爹讲袂使，就准算讲我一世人无要嫁人，我嘛要甲囡仔饲大汉安尼。啊、所以啊，这村人甲这个婴啊，哦，都拢一直住伫个咱这个茶房内底。啊，但是啊，囡仔总是会有哭声嘛，吼、哦、啊，这个时阵啊，厝边隔壁的滴滴嘟嘟啊，哦，就开始改滴滴嘟嘟安尼。但是人村人啊，吼、哦，拢无爱做解说，惯太你去讲啊，吼、哦，我都要做我家己啦，迄我家己的囡仔，吼、哦，安尼，伊就逐工啊，同款做伊的工课。去洗衫啦，去种田啦，哦，啊去劈柴安尼，同款拢做这个工课，家己甲这个查某囝会饲大汉，终于哦，这个囡仔来到五岁啊，啊唔过哦，这囡仔因为做妈妈总是要保护家己的囡仔嘛，伊嘛不爱让囡仔出去外口去学装啊来的人安尼，家滴滴嘟嘟啦，所以啊，这囡仔一直到五岁之间拢唔捌离开这个茶房，啊，敢那对因阿娘咧。安尼学讲话，吼、哦、啊！因阿娘教伊写字啦，吼、哦、啊！有一天咧，这个囡仔就揪伊的手，揪村人的手，讲阿娘，我无可能吼、哦，一直拢咪伫个家吧，安尼会甲你连累啦。啊，村人甲问讲，啊无你要去倒诶？然后这个囡仔就甲讲啊，哦，伊讲其实啦，我是吼、哦、山林内底的这个莲花的神主。我爱回去我原地的所在，吼！我爱回去我的修炼啊。二十冬了后哦，我会阁倒转来找你，吼！啊，即马即个时阵啊，即、這个莲花神主啊，就摕一袋物件，啊，阁甲摕来。你啊讲吼，阿娘，你若有欠啥物，吼！我伫修行的期间，这二十年的期间，你若有欠啥物，你就拍开即个布袋啊。你欠什么就给他打开啊，给他吹齁、哦、再来咧囡仔就给妈妈就给这个村人齁跪咧磕三个头了后啊伊就化作一道光啊就走啊啊就对后山的这个方向去啊。但是齁、哦、你敢知道以后这二十年以后会安怎齁、哦、再来咧这村人啊齁、哦、就安尼就看囡仔离开啊嗯齁伊就化作一道身啊，就安尼飞走。来，村人啊，即马来甲拍开即个布，伊留一个布袋啊，互伊嘛。结果内底啊是啥物？规包的啦，毋是啥物金银财宝，毋是，全部拢是即个打的莲子。吼、哦，但是咧，伊看了，伊就搁甲藏顿。

三碗好甲扛转。但是来到今年的冬天，今年的冬天啊，有够寒的寒，吼、哦，有够寒的啦。啊，但是这个厝内底的米啊，米翁啊，吼、哦，又搁见底啊，无米好食意思啦。啊，阿弟啊，尔啊，安尼寒甲吼，一直扫啦，扫袂停的啦。啊，这个时阵，春兰就想起讲这个囡仔的话，吼、哦，妈妈，你若有欠啥物，你甲想啊，拍开。就会有啥物啊？安尼，吼啊！即马春兰这个时阵就要紧讲米红无米啊嘛。啊，今年冬天遐尔寒，啊爹阿娘无厚的衫好穿嘛。所以咧，伊伫想的时阵，甲拍开这个布袋啊，结果咧，布袋啊变啥？迄、那个囡仔要走的时阵，是毋是布袋啊内底是干那这个打的这个人质？啊，即马咧，甲拍开讲变啥？变米，啊，佮有布。哎、欸，这春兰啊，有够欢喜，够有够惊吓，较紧嘞吼，来做衫啊，来煮这个饭啊，来吼，和这个阿爹阿娘啦，吼，甲这个寒冷的冬天啊，来甲度过啊，安尼，啊，又过过三年啊，这个村庄内底啊，这庄啊来啊，等闹这个旱灾啦，吼、哦，全部你种的这个稻啊啦，啥物，全部啊。因为无落雨的关系，啊，无水分是毋着拢枯萎去啊！啊，地主规个庄头的人啊，吼、哦，拢无通食安尼啦。啊，加上春兰啊，因兜嘛伫要断粮啊，所以啊，伊又搁拍开伊这个布袋啊。结果即间这个布袋内底啊，是走一张纸出来，吼、哦，伊啊搁走这个链子出来，啊，伊甲写哦，写讲你若甲食的物件，吼、哦。带去俾咱的后院，三工加压一解水，爱安尼做哦，吼、哦！啊来，春兰啊，真乖嘛，伊就照话安尼做，伊嘛不去家想想者。过来啊，你敢知三工以后发生啥物代志？这三工以后咧，因的后院啊，既然生出一大片，而且个莲花红，吼、哦！啊，这莲花红花开了有够水的，啊，这个莲子啊，搁巴甜。哦，安尼咧，规庄的人啊，都有通啊食。吼，啊，咱这春兰啊，春兰本身就是一个真善良的人。吼、哦，伊就甲这莲子啊，拢甲伊挽来了，啊，分予这村民来食。吼、哦，啊来，有诶就煮这莲子糜，有诶啊泡这个莲子干。啊，安尼啊，总算讲，哎，这个灾年啊，啊，就过啊。啊，这村民呢，就非常对这春兰啊，非常的感激。啊嘛，无人吼，会过去讲春兰，诶，这个闲啊话啊，等到啊，定定啊来帮这个春兰啊，哦，伫个这后院家啊做种这个兰花，诶、欸，种这个莲花啦，毋是兰花，是莲花，哦，是莲花。啊，春兰呢，同款安尼咧过日子啦，但是呀、啊，若看到伊个茶房，伊就会想到这个囡仔，吼、哦，有原心会疼疼安尼啦，哦，啊日子豆豆啊安稳来了。又过过十年啊，哇！村内的这阿爸母啊，因为年岁嘛有啊，啊，得来小小人吼，得来这个过往呀安尼。但是呀、啊、吼、哦，这个阿爹啦吼、哦，啊过往的时阵呐吼，伊得过来，搁甲这个布袋啊吼，啊来甲拍开啊，吼、哦，结果拍开的时阵呐、啊，哎，出现了一套几套的。这个办丧事爱用的这个用品安尼啦，吼、哦，啊伊家己的阿爹阿娘啦，吼、哦，啊亲手家己安装了后咧，哦，诶，同款，搁顾着伊这个老厝，啊顾着这个伊的这个莲花园啦，啊因为咱的村人原底就足高义的，啊做人搁心善，吼、哦，啊对人搁好。啊，虽然已经有老啊，啊，即马咧，啥物人因兜若有困难咧，哦，咱即个村人啊，都拢会去共斗三工啦，吼、哦、啊，所以即马人拢甲叫啥？因为伊嘛年岁有啊嘛，咱就甲叫莲娘、莲花莲啊娘娘，叫莲娘安尼啦，哦，唔是恁娘，是莲娘哦，莲花莲哦。啊，有一工咧，一个即个外地来的即个查甫人得来，伊就讲吼。伊家己是咧做这个生意嘅，吼、哦，伊是远方来嘅啦。但是呀、啊，伊有听人讲咱这个庄啊内底，吼、哦，咱这庄内底，而且个莲子有够神奇嘅啦。想要啊来
甲伊收购安尼啦。但是春兰吼，伊无愿意啦。伊讲吼，我若全部拢卖你，啊我，阮即庄内底的村民要食啥物安尼啦，所以伊就无爱卖伊，伊就甲拒绝啦啦。吼，但是即个查甫人，即个商人啊，伊唔甘愿呐，伊安怎用咩？甲你用讲诶，你无爱，好，我半暝就来甲你偷话。吼，即马咧，伊半暝到啊，伊就来甲偷话啦。结果你敢知影？有一道光啊，伊在画的时阵，一道光啊，就下降啊，啊下降咧，伫个即个田园内底。结果啊，即、這个查甫囝，即、這个商人啊，就第二天就去村民发现啊。哦，你就是要来偷的哦，吼、哦！啊，但是村人啊，有缘看伊有够可怜的啦，嘛是讲啊，算了啦，吼、哦，原谅伊啦，给伊一寡零钱，啊，叫伊吼、哦，啊，紧离开安尼。啊，即、這个查甫人就足感激的，吼、哦，就讲啊，我家己吼、哦，其实是为着吼、哦，要治我的老母，我的老爸哦，就是生即、這个生无好的物件，啊，伊即马。当兵啦，我要来个治兵啊！我就是听人讲哦，咱这个莲花，诶，这个莲根啊，吼、哦，有法度治疗，所以我较想要来给你投办安尼啦。啊，即嘛村人呢，诶，伊就心软啦，吼、哦，就个教伊讲，下面啊用莲子，啊落去煮糜，吼、哦，啊个，互伊做者这个莲花婆，吼、哦，互伊有够啊，炸等于互伊个老母安尼，哦，啊，这件代志就过啊。啊，过来，二十年到啊，约定的时间就到啊。啊，即天的透早，雄雄哦，伊即个莲花园啊，规个花拢开起来啦，规个香味啊，规个砖头拢闻到啊。过来啊，雄雄一道光就落来啊。啊，就是即个莲花仙子，吼、哦。就出现伫个即个春兰的面前，就是伊当当年诶即个查甫囝，伊即马二十年以后啊，已经吼得道啊，吼伊修行二十年嘛，吼，所以伊即马已经得道啊，啊，即个查甫囝就叫伊春兰的手讲吼，阿娘来，你对我行，吼，啊即马即个春兰啊，就安尼歪头看咧看咧，唔甘啦，看伊个旧厝。看伊老厝，看伊即个莲花园啦，啊，看咧看咧，啊，围过来的，诶，即个农民、村民呐、啊，庄仔头的人拢讲吼，拢来，伊甲讲吼，啊，我伫遮守护遮尼侪年啊，我是唔甘大，唔甘大个啦，啊，即、這个莲花仙子啊，就甲讲吼，阿娘，你的心肝遮尼啊善良，吼、哦，早的已经，吼、哦，积足侪善德个呀。好、哦，啊，即马咧，你已经修行嘛，已经有够啊。啊，过来在讲话的东西啊，因阿娘诶，涂骹怎打着一蕊金色的莲花，换因妈妈咧，嘛安尼得到啊。所以啊，这村民啊，吼、哦，就安尼大家拢跪落来讲，哇，安尼得到啊，啊，就看春兰啊，啊，甲即个因查某囝，吼、哦，啊，就安尼。背向天边去做神啊，安尼啦！啊，从此啊，这个庄啊来，诶，这个莲花，吼、哦，达当哦，拢满满的丰收。啊，这个莲子啊，嘛，同款拢安尼真芳甜。吼、哦，啊，这是做人爱为神啊。人讲会当共斗三工，爱共斗三工。好诶，咱留起来用，留起来学。啊，若无好诶咧，吼、哦，咱就卖甲学。啊，做人一定爱心存善念。好，以上来跟咱爸爸妈妈分享这个民间的故事、莲花的故事。啊，今仔日介绍的这个水坝，有任何的问题哦，比如讲膀胱下垂、膀胱无力、膀胱脱水的，放尿滴着的，放尿放未出来，尿头无力的，这个泌尿机无弹性的，冷气的，尿布线胀大的，请请放。高尿的暗时起来四五届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坝，来改做凋零，来改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有任何的问题，咱拢会当多多来利用这支唔免钱的专线，0800-0881-881，0800-0881-881。
好，来继续来听歌啦吼，难忘的人，这是洪一峰所演唱的歌。好，来大家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南蒙的人，啊，咱爸爸妈妈今天介绍这个水吧，哦，就是有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纽西兰的这个酸毛栗，啊，还有纽西兰的这个鹿角芯，啊，来给精华萃取起来，改善咱这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尿泡腺胀大、放尿高尿、放尿放袂清气、放尿滴到的、放尿会烧会疼会刺疼。哦，咱的膀胱无力的、膀胱发炎的，这个所有，吼，哦，这个放尿的问题，咱拢会当透过食这个水吧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啊，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咱拢会当多多利用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感谢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仔日2点钟的陪伴，啊，这个阶段由咱阿婷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阿碧也伫家祝咱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拜拜。

0: 明仔再嫁过来。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来，咱家敬爱中辈时段，咱家尊敬阿公阿妈，咱家爸母阿叔阿姆啊，大哥大嫂，咱家老兄哥老婆婿，然后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了哈。欢迎来收听《爱的联播网健康三零五》节目。三零五一年365天，拢希望咱家中辈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健康，幸福快乐了哈。啊，咱每礼拜至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这时间同这周轮。有咱既然来增加囡仔，还慢啊停下一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的服务，无小气呀！感恩准时来收听，咱现场提供到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都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的，都无时段，唔免设计、唔免客气、慢慢拍摄。电话欢迎拢加卡起来了哈，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了哈。啊，听阿姐，大家拢讲健康，唔是用等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啦哈，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滴答，有哪搞起来了哈。啊，咱听你讲，咱听你讲，哦，阿奶。稍等我一下哈。您好，这里是中。好啦哈，咱听你讲啦哈，咱讲健康唔是用等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啦哈，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哒哒温暖过起来哈。啊，咱讲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当我一个梦想尔，就是爱健康啦哈。啊，咱讲哦，这个健康的部分啦哈，用讲的拢无准算啦哈。啊，时间到再知影输赢嘛哈，所以阿听阿姐嘛是搁杂念者。中午时段，咱讲每一工的血压牛嘛，血压没牛，咱就该牛者啦哈。啊，那血糖阿没牛的，饭前饭后该牛的该记录，咱就该记录起来，该写起来啦哈。今天天气应该是袂歹，真正非常好啦哈。中午时段去叮当啊，者找只安全舒适的。啊，甲规身躯创创个烧啦吼，啊，甲洗洗汗汗者，甲骨啊叮当啊者，啊，顺续会使哩，咱就行一下咯。500步、1000步、2000步，拢总可以甲行行者。我相信这对大家拢有帮助吼。好啦，中午时段，爱丽联播网第一期大声啊，电台 FM89.9 华联台鲁国之音电台 FM91.3，咱苗栗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咱平阳社区电台 FM89.7，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六台专线听以外，咱买当下载咱的 APP 啦哈，中午时段，甲下载落来啊，基本上放个手机啊，随时要听都拢有哈。所以啊，听阿姐姐，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的祝福，来送予咱在中辈时段。希望你每一天拢会当元气满满，生命交予上天，快乐交予咱家己啦哈。中辈时段，健康呢交予咱爱丽联播网咱的服务团队哈。啊，所以呢，中辈时段，咱同齐斗阵来行哈，泡一杯茶，找一个舒适、安全的所在啦哈，共同来陪伴这2点钟的时间。然后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唔免设计，唔免客气，中午时段做你隆重甲播起吼，咱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就真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好啦，中午时段，这个咱这个南方的时间吼，咱嘛是拢会去外面去行行者吼，啊去甲咱这好朋友啦吼。啊，甲咱遮诶真好贵宾呢，啊，顺续拢去甲伊即个拍者招呼啦吼。当然嘛是去顺续去甲伊送者即个会啦吼，啊，拢去甲伊坐吼。中辈时段，我想要请教者啦吼，就是讲吼，咱对即个厝啦吼，咱厝里厝内厝啦吼，有啥物款诶讲法，有啥物款诶看法无啦吼？我感觉即马真侪即个长辈啦吼，当然家己的事实啊，然后有诶即马拢无住伫诶即个家己诶厝里内底吼，即个厝里呢，基本上有真侪原因啊，无伫诶厝诶啦吼，有诶是要外面拼经济啦吼，啊有诶就是因为含厝诶人一寡理念袂合啦吼。那是讲伫个即个所在大无方便啦吼，等等啦吼，总是有各种的方式、各种的理由啦吼。啊，另外去这个啊，这个这两个老菩萨啦吼，啊，都伫讲这个囡仔啦吼，因囡仔啊无跟教会就对啦吼。啊，唔是讲囡仔无跟教会大都安怎，唔是，是因为囡仔甲这个是大人安尼拼个安尼吼。所以饼干呢，就是讲两个小店啊，店干呢，店干后边当啊，贵个包包处理吼。
啊，这个恁爸跟恁母啊，那艰苦家呢就对了哈。有当时我才在想讲，啊，你讲，这时候当时你讲这吼，实在是吼，真正是有真多诶一挂。无应该爱谈的内容啦吼，因为毕竟这是人家来事吼，咱无方便去人讲这吼。但是啊，顶下一直感觉就对啦吼。当然，你若有厝通大吼，减少这个少年仔奋斗打拼的负担，当然这是真好。但是呢，是因为啊，较是大人个性袂合啊，是讲一寡这个处理方式袂合啊，你都安尼。起性地啊，都拢个搬搬出来，啊，一搬出来，佫唔是一工两工的，一搬出来了，几啊冬哦，啊，几啊冬，佫无含厝里人伫互动、伫联络就对啦吼，连咧过年时间嘛拢无是吧？啊，当然都透过人朋友，啊，都啊传信息讲有来，也佫有伫咧安尼尔吼，安尼我感觉安尼是实在是真无好嘛，真不好啦吼，这毕竟啦吼，家己个时代人第一间厝内底，人奋斗遐尼久啊，啊，变个安尼对不对？啊！你家你钱存开始大汉啦，啊！你个这种情形，我感觉是还无下哈。啊，所以人讲的吼，人讲家庭吼，家庭啥？家庭都是一个讲爱的所在啦吼。啊，绝对唔是你讲道理的所在。你一间厝，你讲道理，你变呀，敢有他掉奖品？啊，你讲输，敢有他掉？敢多一点爱发？无嘛，啊，所以基本上大家好来好去就好啊嘛，咁是一定爱讲道理，一定爱钱家你赢我输，啊我赢你输，安尼够有意义，我感觉这无什么意义咧吼。所以人请以前人请你讲就讲哦，厝吼会使大间，会使小间吼，啊重要就是啥，会当杂风撇好，安尼就好啊，然后大小间另外一回事，咁是安尼。啊那厝里呢，会当吵，会当闹。会当吵吵闹闹，啊，但是呢，都无迄个温暖就好嘛，毕竟拢家己的人嘛，咁是，哦，啊，厝下底会使大笑嘛，会使大哭嘛，哦，啊，重点是啥？重点就是一家人会当和乐开心、欢喜，安尼就好，安尼过日唔是真好吗？哦，啊，善也好，福也好啦，有人陪伴温暖，安尼就好啊嘛，这就是上起码吼，伫个厝里内底诶，一个上好的所在吼，所以厝下当真会买当真近，啊，你就会记得讲要等来厝的路，这条路。要行，安尼就会杀你啊嘛，对吧？哦，爱当老，爱当孤，啊，恰恰爱当够是大人滴咧，安尼不是真好吗？啊，这都是厝的所在嘛，吼、哦。啊，但是即嘛，即嘛真侪，即是说啊，对啦。啊，淡淡的啦，讲道理啊，搬一寡即有诶无诶一寡方法啊一寡讲法啊来滴安尼踅来踅过去安尼，反正都爱钱干赢对啦，啊钱干暗棍啊跟遐大条是要创啥？哦啊，所以啊，定下滴上回啊，含这两位这老菩萨那滴开讲啊，那滴讲，当时我咧听了真正是啊，真心生动嘞。因为过程是安那，咱是唔知啦吼、哦。啊，只是两个老东西啊，安尼两个家己安尼第一生活对吧？哈，啊，是说也无等下滴家己到啊，到法路，到准备到用拢无，安尼敢是一件好啊。啊，这厝不是大家拢会使出出一支来几百吗？你只要是你厝里的人，你就会当几百吗？出去吗？啊，要几百要出去拢真方便啊，无人甲你管啊，对不对？啊，大家好啊，讲就好啊，咁就一定爱安尼变个安尼老会老弟，无需要啦吼、哦。所以都冇时段啊，听下你只较十点啦吼、哦。啊，你讲这个小夸小小啊，小故事吼，大家来分享啦吼、哦。但是啊，当然我袂当甲伊个内容讲出来啦，只是讲。有当时啊，像你讲哦，有一间厝啊，咱讲哦，所有的厝后摆拢唔是啦吼，这样杂风飘吼都就真好啊，按摩功力啦，讲道理无好，道理是你外面讲的，啊是你欢迎来底讲的，都唔是你喺厝里来底讲啊，你厝里来底讲钱呀，啊个是安怎，啊输个是安怎，唔是同款呢，啊对头尾唔是拢家己口罩的人，咁只呢，哦所以啦吼、哦，有当时啊，咱像你讲哦，你那胖吼。人讲咧胖吼，无用一工吼，鼻孔啦吼，人见人爱啦吼。啊，你那胖啊就对啦，规工安尼医生，人看到都要甲拍死啊，咁是安尼。哦，啊所以吼、哦，无重要啦，重要是啥？你无用啥较重要，所以你路那行掉就对啦吼。行路行掉，原则上正确甲错误都是一条河底改掉尔啦吼。所以中末时段啊，那是说啊啦吼，恁是说啊啦，有聚会啦吼，啊是含你有讲话，有讲有笑，欢喜安尼，我感觉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幸福的代志啦吼。啊嘛，希望咱大家来，咱当心平气和啦吼，伫个这社会较好的环境内底，咱就好好啊
生存，好啊过日子，好啊快乐的生活，安尼大家不得不失，安尼总是会较好啦吼。好啦，啊，这较高的一束啊，送给咱这长辈时代爸母乡亲好朋友，啊，大家拢平安啦吼，大家拢舒适吼，好不？啊，真正是真好的所在，好啊珍惜，好啊感恩吼。好啦，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叫《金包银》啦吼，送给咱家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啦吼。好来中部时段，您老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对啊，等下只有要跟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讲啊对产品推荐的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做你拨起来吼，咱拢伫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好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中午时段，啊，这一两天啊，听你讲这个柠檬水啦吼，食柠檬水吼，这有真大真大的作用吼。啊，这妈妈打电话讲，咱搁甲讲一遍吼。啊，中午时段啊，听阿姐搁甲你报告一遍啦吼。基本上啦吼，你柠檬基本上你若有食这个柠檬水就对啦吼。伊会当治，卖讲治癌症啦吼，就是讲对控制这个癌有真大诶作用啊吼。啊，顶下甲你报告者吼，就是讲平常时你若如果纯粹打，你会使入一罐柠檬汁吼，啊加一罐水再食，滚水再安尼落去食，蛮袂歹啦吼。啊，伊这篇呢，这篇伊也报道，这篇就讲柠檬水会当救你一世人吼。啊，伊这个物件就是讲吼，你切两三片啊诶，这个柠檬啦吼。啊，用烧的卖淋冷的，然后啊，温温啊烧，拉温啊烧，安尼对。啊，伊会变成碱性的水，然后减诶碱性的水吼。啊，伊这吼伫医学领域内底就对啦，医药领域内底就对啦。伊讲这个物件吼，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伊会当调节伊的血压，吼啊控制咱的人的这个激素、神经啊这个障碍的问题吼。伊讲比外面的化疗吼这个化疗的产品叫做阿维素嘛吼，伊讲诶好，尽侪倍安尼对啦吼。而且呢吼，而且伊讲哦，佫较惊就是讲哦，柠檬会当萃取出来这种诶特别嘅疗法就对啦，伊会破坏掉恶性肿瘤嘅细胞吼，啊伊袂去影响到咱人嘅正常细胞吼，因为柠檬汁内底有柠檬酸啊，甲柠檬多酚就对啦吼，而且伊佫会当预防掉这个静脉栓塞吼，啊，好血压嘅循环、循环嘅正常安就对啦吼，所以中末时段。伊讲这个物件，柠檬会当杀死癌细胞一个神奇的产物啦吼。其实，我啊定下报个只吼，就是简单讲就是你每一天吼啊切两三片啊，这个柠檬就对啦。啊，用温温的水吼，啊稍微浸一下，啊你敢啉袂？吼，你敢啉袂的话，你当作滚水茶啉买就对啊。啊，柠檬本来就袂歹啊，啊你敢泡来啉，安尼基本上就对啦。你身躯内底五脏六腑真济只会好诶。细胞会阁活倒起来哦，啊，歹细胞伊慢慢啊，甲你除掉哦。好，啊，这是这个医学期刊报道来底，然后啊，另外一家阁再次甲中部时段报告啦吼。啊，这妈妈有滴讲吼，所以恁啉柠檬水真正会当救一世人。中部时段参考看卖一下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当然啦吼，啊，咱今日嘛是要甲大家讲，唔知介意啉这个这个绿豆汤无啦吼。中部时段恁绿豆即嘛。热天吼，真系春夏，即卖时间就对啦。应该外面拢啉会到这绿豆仔汤，家己厝诶嘛会使滚，但会使煮啦吼。用电锅滚嘛会使啦吼，啊是用锅仔落去滚，拢总可以吼。绿豆仔即卖咱台湾一年四季，你只有逐工拢摕到诶吼。啊，因为绿豆即个物件吼，绿豆有丰富诶营养成分啦吼，伊诶蛋白质啦，甲矿水化合物啊，甲膳食纤维拢非常非常的高吼。不管是锌、维生素 A 啊，个镁啦吼，啊甲这个钾了，对矿物质非常的多吼。所以呢，这个绿豆啊汤啦吼，中午时段绿豆啊就对啦吼。啊，等下本身啦吼，拢固定伊逐个月拢会滚者绿豆啊来加减食者啦吼。啊，伊绿豆啊，伊基本上会当清热解毒。哦，啊，可以当利尿消症啦吼，伊个清洁解毒就是讲哦，这个消暑这个烧的气就对啦，真适合啊，热天来食啊，而且预防中毒，迄个掉痧啦吼，啊，伊会当利尿消肿啦吼，绿豆汤有帮助着咱体内多余的水分甲毒素，啊，会当减轻咱水肿的问题吼，所以利尿消肿啦吼。
啊，搁一个对当促进咱的代谢吼，因为伊有维生素 B 1维持咱体内正常的代谢功能。哦，啊，另外啦，伊搁有这个啊膳食纤维，搁钾甲镁啦，会当稳定咱的血糖，会当降低咱的血压吼。所以中午时段，这个绿豆啊，真正袂歹吼。啊，你营养甲滚一下吼。啊，卖伤甜啦吼，你莫食伤甜。哦，你食伤甜，可能当然有诶讲啊，无甜就袂好食。啊，无甜袂好食，都卖食甜啦吼，卖食甜吼。啊，另外啦吼，另外如果这个体质较寒冷诶，对对啦，然后食食安尼脚冷、手冷这种诶，较容易闹啥子。你都食较少一撮吼，早那食吼，啊你那油脂的缓解了对啦吼，因为内底的当有这个钾啦吼，这个钾量较悬一寡吼，啊伊对于咱的油脂病诶，正诶缓解了对啦吼，尽量吼，啊食者就好啊，然后啊食者有食者嘴内底有感觉安尼就好啊，莫食伤济吼，莫食伤济吼，因为这个绿豆啊，伊本身伊个钾钾吼，这个钾含量较悬一寡。虽然是真好个物件，但是呢，啊，因为含量较悬吼，所以对油脂个这个伤害可能会较大一寡吼。所以中午时段要食时，还需要斟酌一下吼，好不好？哦，那这柠檬汁啦吼，啊加这个绿豆汤吼，啊这边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吼，希望大家咱在中午时段啊拢用得到哦，安尼。上好啦吼，啊，大家拢一个每一工拢会过到真生活真自在，啊，真幸福真快乐，哦，送给大家啦吼。好啦，啊，这好听的歌曲，咱同齐到阵来欣赏。

好来，好听的歌曲《爱情一阵风》，送给咱家中辈时段，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咱同齐共同来欣赏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1-0801-881。后来中辈时段啊，咱即马吼，有当时啊，请你讲吼，因为即马科技的关系，所以咱目睭有当时会蒙不涉啦吼。因为啥啦？因为看真济只拉光啦吼，包括这个三 C 产物的物件。不管是看电视追剧，还是看手机也好，还是去外面所有看到的，只要是有涉水的吼，有只要是有灯光的，基本上迄拢有光线，迄拢会伤咱目睭啦吼。啊，咱请你讲吼，目睭是。有当时啊，目睭啊真大真涩啦吼，啊有当时啊，目睭会看啊真忝啊呢，啊都一直流目油啊，但是佫爱看无啊多，啊嘛是爱佫用就对啦吼。啊其实吼，咱讲真诶，目睭绝对毋是歹去吼，是因为吼，咱平常时啊无小可家己注意，小可去家己照顾吼，所以造成啊呐，造成咱目睭甲后壁啦，会视力啊呐会变较无好啦吼。啊尤其真侪中辈时段早期诶时吼，伫诶即个啊日头卡安尼请来呀，即个日头遐你啊大遐。你啊，咩的吼？不管是咧田内底啊，伫公园内底啦，啊是伫个外面就对啦吼。咱也不要保养啊，无去照顾啊，不要挂墨镜就对。啊，那咱擦啊，底下看啊，看到后边，睁到后边来，佫无保养，目睭当啊，慢慢是咧当歹去就对啦吼。啊，另外佫目睭即个打湿，即真侪人目睭会擦擦安尼啦吼。啊，无就小安年前啦，就开始流目油，一直年过年啊对。其实即有当时嘛是露手机啊啦，是即个吹冷气。拢总有这种问题吼，啊！你包括讲这个暗时啊，食得无好啦吼。真侪中辈时段暗时啊，只有唔敢出门。你卖讲要骑都歹，你连骑脚踏车都唔敢，脚踏车就唔敢骑，因为看无吼。啊，车搁甲边讲，搁无啥敢开吼。迄唔是当啊中辈在安尼尔，连少年啊嘛是同款就对啦吼。啊，连光迄个光啊，迄雾的光吼，迄看无啥有这真危险吼。啊，连光食山吼，啊，人讲较无啊，看拢无吼。啊，其实吼，这种是别种事啊，啊，无注意累积落来啊。到后边是再造成这种的问题吼，啊特别爱提醒，就是讲为个讲爱帮迄黄斑部病变的啦吼，看物件会变形啊，中看无啊，即个黄斑部病变的即啦吼，直线变歪歪啦，变弯弯这种的即，啊是白斑症吼，啊即乌影啦，即头前即有一个乌影，蚊啊底下飞来飞去，拍个拍无。吼、哦，啊，这真济吼，这个白斑症啦吼，啊，这个白内障诶，这长辈不时看会到诶吼，啊，前几日啊嘛，搁一个长辈嘛，讲要开白内障，吼、哦，我讲啊，你敢要可以？伊讲啊，啥啦？我讲，你先小等者吼，啊，食看卖啊者。啊，这白啊吼，伊讲买啦，医生就讲我这已经冻啊久啊，无开袂使。我讲好，啊，你也要开，你去开，吼、哦，要开就要开吼。啊，这白就一白就真接看啦，就是你的视线模糊啊，敢那像安尼隔一个膜啊呢，迄个膜啊，就敢那像咱隔一个网啊呢啊，看有，但是就是安尼模糊安尼看无啥有啊，光线来插这种的这啊，真侪人拖真久啊，才要落去处理啦吼、哦。啊，所以这个白内障是长辈亲眼看到啊，请讲。青光眼啦吼，青光眼吼，中末时段初期拢无啥物讲啊，较严重诶事就对啦，啊再影响到咱诶视野，啊那青光眼大部分就对啦，拢是定期搁检查，因为迄未好。伊袂好，啊！你只是该维持，卖阁害恶化安尼就好啊啦吼。所以中末时段，啊，听下这档呢，啊，真正来甲你分享咱这个好的物件啦吼。啊，咱拢知这个目睭的物件绝对是爱食这个叶黄素吼，叶黄素吼。啊，叶黄素吼，其实叶黄素外面应该是真侪种啦吼。什么款的产品做出来，叶黄素拢总是叫顾目睭的吼。叶黄素这三字是叫做是一个名称名词，啊，伊的物件就是啥？你用什么物件提炼做出来的物件，就是迄个物件叫做叶黄素。譬如啦吼，咱讲万寿菊啊，万寿菊是不是啊？万寿菊提炼出来就叫万寿菊的叶黄素。啊，你若像讲啊，较直提这金盏花哦，啊这嘛是哦，啊这提炼出来叫做啥？金盏的叶黄素吼，等等啦吼，这种的拢重视啊，电视嘛有啦，电台各台嘛拢有滴讲这个叶黄素，啥那较重要？因为这都是要顾咱的目睭啦。然后
要甲咱目睭会当可以恢复到正常，安尼上无爱看有，啊，卖去互一直雾去，安尼着，卖啊，剩啊一分目啊，两分目，三分目，安尼到后壁真麻烦，因为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就对啦吼。唔管是透早起床、暗时起来，所有的只要是要叮当，你都是爱目睭看有，你才有得叮当。哦，啊，无你即摆个目睭甲起咧一分钟，啊，卖讲一分钟，三十秒多啊，互你三十秒目睭起起，唔是休困哦，你家行路行几步。看卖啊，一看目睭看无会艰苦未？迄真正真痛苦的代志吼。所以东北时代啊，听讲一只要甲你推荐分享介绍，这支叫做米泽亚红素。咱这支米泽亚红素，咱叫做深海的黄金啦吼。什么叫深海黄金？因为伊本身在深海内底啊，伊吼伊这个米泽伪造了对啦吼。伊这拄到一头吼，日头照落去了，伊会变成黄金色啦吼。啊，这个黄金色咧。这个色素呢，基本上都是要啊，照来了啊，像黄金安尼啊，虽然讲叫做深海的黄金哦，就是这个原理啦吼。啊，这个米泽呢，伊是天生的，伊一年会使做一摆，会使采收一遍尔，叫做黄金小酋长吼。啊，这个黄金小酋长呢？当然是的，咱伫个台湾有一个所在有吼，啊，伊内底差不多有 1.5%，全世界都有3%的这个深海黄金，都、就是这个米泽对啦。啊，另外一部分伫都是伫德国啦吼。啊，当然德国的这边只伊嘛专门伫个做这個，啊，咱台湾嘛有，咱台湾吼，咱台湾是像那种，咱台湾是仙工大学的教授啦吼，用咱这个德国的技术，啊，咱仙工大学去甲研究出来了啊。开发这支叫做米泽亚红素，啊，这个成功大学咧有几下教授啦，譬如讲杨惠兰教授、吴华莲教授吼，这帮都拢猜到啊吼，罗竹芳的教授啊，甲现今的主任啦吼，蒋振宇，这成功大学的吼，成功大学的啊，成大病院内底的这个产学合作，因这哦，这几下也对啦吼，这几下教授。六年来底总共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甲期刊，啊，你就知啊，你就知讲这个物件偌重要吼，啊，因感觉讲哇，这个物件境界创哦，大家拢知啊，来吃这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呢，米泽的物件看起来无什么不起眼。哦，未感觉真遐白，但是伊是大自然内底非常珍贵的宝物啦吼。伊内底有这个多糖体，有这个色素，会当帮助到咱人体抗氧化、抗发炎、健康、保健商业市场内底诶，人讲诶，这潜力十足的好物件。啊，这个物件呢？伊这个成功大学在教授甲伊产学合作了，研究出来这个米泽亚红素，应用这个游离型的方式来甲伊做出来。什么叫游离型？游离型就是一条安尼吼，像果冻安尼就对啦吼，互你加吸收会紧。游离型伊最主要伊的方式，伊的重点就是伊的顺度爱100%。无大劲，啊！伊吸收的速度爱非常的紧，就是你吃落去了呢，伫个15分钟，你都爱随吸收会到。你啊吸收会到了呢，再好多帮助到咱目睭呢，啊！伫个蒙雾涩、老目油、目睭疲劳这啊，哦，15分钟吃落，你都随有感觉啊。啊，这个米泽亚红素呢，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呢，内底个食物件叫做 LDHA。650的成分，哦，咱也要拍电脑，你个拍过嘛？也是手机啊，这个拍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目前现主持人讲，左右来的米泽来的相关浓度啊，这个叶红素。这个物件基本上目前就对啦，人认定的都是对目睭上有效的，哦，上有效的吼，啊，帮助上大的对啦吼，所以种物事啦，啊，听下只来给你先滚推荐，咱这个米泽亚红素，咱讲天重一关，人重上岸啦吼，啊，人重上岸呢，你都爱食对的亚红素，你若食唔对的亚红素，亚红素你食基本上拢多多少少有帮助，吼，啊，别人买亚红素，别人推荐的亚红素，啊，那食，阿婷啊，无方便讲，但是呢，你若有方便食这个米泽亚红素。你吃得到，真正恭喜你！这15分钟就马上让你有感觉，因为咱目睭的做法就是安那，爱
方法就是爱先把原来无好的物件改修复倒转来，啊，然后呢，啊，佮改做保养，啊，再把原来目睭诶浓度改救倒转来，这才是恢复到正常应该爱做吼。所以中末时段，阿天阿弟姐来甲你先讲推荐咱这支美泽养分素。伊呢，伊是啊，伊老花眼啦、啊、白内障啦、啊、吼，黄斑部病变、打眼睛、白斑症这啊，啊那血管袂下，就是目睭的血管袂下，这你个食吼，你个食，因为这尤里是呢，你食落去十五分钟，伊马上随吸收，你马上随有感觉。啊，你若讲青光眼的较实咧吼，这卖目前啦吼，会当甲你控制，卖害个恶化呢就好啊。所以当无时段，你卖目睭望无闪，你就点目睭啊，点，你点遐尼济，就点甲后边，你目睭会愈来愈甜哦，愈来愈鲜哦。啊，甚至医生甲你讲啊，先开刀的。当无时段，你若感觉爱开，你若需要开，你就给开。啊，你若要有一摆机会，你会使食一支米泽养素，试看卖者，这真紧啦吼，因为咱这是第二代哦。正常有一代哦，卖一支啊，即嘛这是加强型的，有加六倍的功能啦吼。所以当无时段，这支家提登来食，因为咱这支是成功大学这边家成功病院，伊这是做医疗用的米泽养分素，非常赞的好物件。德国的科技，德国的科技。台湾家己研究出来，咱成功大学、成功病院，再一团的教授、医生共同研究出来的好物件。美泽亚红素、深海黄金，都未是大。今日一只成功推荐给你。西藏、西藏三盒送三盒啦吼，这果冻型的吼。

究哈。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哈。加强的早午拢吃一包，较严重的一天照三顿吃，加吃免加吃，正常吃就好啊。你加吃无作用，一天吃一包，加保养的长期加使用，吃看卖你就知哈。咱有真侪中午时段提顿的吃了哈，啊，佮打电话顿来甲咱讨啦哈。这我相信真侪哈，所以中午时段免设计，免客气，你若有需要着，你真正甲提顿的使用。米泽养红素，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免加吃哈，加强的早拢一包。较严重诶，叫三顿食，目睭啊，卖阁点啊，卖阁开刀啊，米泽亚粉素。要反腐，要交代，若有需要，东北时段免设计，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现场诶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以上好听诶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离别的月台，然后月台票，送给咱家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共同来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咱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呢，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听阿弟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美泽药粉素要顾咱目睭。

要让他钱恢复到正常，中美时段要让他明，要让他金，要让他钱金明，然后中美时段这支叶泽米泽叶黄素，米泽叶黄素绝对家提当个使用，一比重的好物件，十五分钟，互你有感觉。然后反复的要需要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啦吼，啊当然啦吼，中美集团听下即下来给你报告一下啦吼，因为这个米泽，除了啦吼，除了来萃取到这 DHA 以外啦吼，来带个盐分素，这个萃取的吼，啊山桑子啦吼，啊枸杞萃取的吼，啊胡萝卜素萃取的，啊另外个这个鹿角啦吼，鹿角菜干吼，啊这赤桂的豆干。啊，这拢加伫内底啦吼，当然只有一寡富含的，你食起来了一条一条吼，食起来了小块呢，小块一丝丝啊，小块酸甜酸甜啦，啊，这口味白一条吼，每一包吼，每一盒内底有十包啦吼，啊，这一条呢，基本上拢有一个二十克吼，每一条拢有一个二十克吼，都无是话你刚食一条保养的就好啦吼，啊，你若讲较严重的，需要做改善的就对啦吼，早唔加食吼，啊，你若真正真严重的这啦吼，你就照三顿食，一天食三条吼，一条一摆一条安尼就好。哦，中午时段照三顿个食啦吼。哦，当然啦吼，啊，因为这个物件基本上吼，你若有收到的是，你就要看卖者，我面顶拢写真清楚。伊这就是吼，要予咱的这个目睭呢啊，这个非常非常好，因为咱这是含成功大学天空大海的技术产学合作啦吼，米泽呢啊用这相关科技的啊萃取起来的高浓度叶黄素吼，这个叶黄素的游离型的叶黄素啊，所以人工叫做视网膜的保护架啦吼，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吼，都冇是咱这客啊面顶拢有写，而且咱这个 ISO 认证啊吼 ，ISO 认证就是国家的品质认证吼，22000啦吼 ，ISO。22000齁，啊这种认证的齁，所以这绝对是好的东西齁，中美集团啊等一下提供给你做参考齁，当然啊你若不清楚不了解齁，啊对产品的部分就对啦齁，啊都可以电话给它拨起来，15分钟没有你蒙不闪老板以为这啦齁，把酒疲劳这都可以改善齁，啊别说啊咱一分半两分半齁，啊你希望可以给你越来越更恢复到原来正常，这样就对啦齁。那么是话，啊，拄着光，你就把酒就唱袂掉。啊，你即马拢爱挂墨镜出门的这，啊，拢爱真细心吼。因为咱这米泽一年才在采收一遍尔吼，这底下青海来底叫做黄金小酒藻，日头久了了也变黄金色啦吼。所以咱这支米泽叶黄素伊也是医疗用的吼。所以咱在中部时段，咱在北部的乡亲和朋友，咱卖个点白油啊，白那个那白油水啊啦吼。啊，当然啦吼，白油水若卖点，咱就尽量。以前讲爱开刀，咱就稍微动一下吼，先用其他的方式来用吼，啊，基本上应该绝对拢有真大真大的改善吼，因为咱这是米泽叶黄素，这是医疗级别啦吼，医疗第一使用的吼，所以咱也不管是老花眼、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大眼睛、白斑症这啦，啊，这个目睭黑更叫塌的这吼，那这种会当来个处理吼，中美时段卖个开刀啊，尤其是白内障的啦，咱讲真嘞。开开的到时后边嘛是个好运灯啊，迄嘛真麻烦吼、哦。所以人讲的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吼，啊一定要顾好势，安尼咱世界才会当去。青海的黄金米泽叶黄素，细组六盒25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十包吼，啊这是有利性的一条一条。细组六盒2500块，大组十四盒5000块啦吼，啊你这。这是 QQ 果冻的，像今天你吃的果冻的，啊，你都吃来给补的，啊，用吞的也不要紧，啊，免加吃，加吃就没那个作用了，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较严重的一天照三顿吃，中美时段米泽叶黄素，大家你家提灯来使用。啊，你若平常时你食其他诶有食叶黄素，你就继续食就好啊，吼，不一定都要提这個。啊，你若讲出面计比较需要，咱就介绍甲推荐，嘛是算功德啦吼。中午时段，现场诶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881米泽叶黄素，微藻叶黄素。好啦，欣赏好听诶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江蕙跟咱所演唱的《黄昏的故乡》，送给咱这中部时段，把母阿乡亲老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0811，然后后来中部时段，咱早期的时候有滴看这个牛犁田啦吼，你唔知偌久唔捌看过啊吼。诶，啊，定系早伫个路林就对啦吼，伫个婚姻土库遮就对吼，啊，你看到迄牛伫个犁田吼，牛啦伫个犁田，啊，伊这毋是田地啦吼，伊这是菜园啊啦吼，啊，伊这要种啥我是毋知，我看到讲哇，安内个这个物件就对啦吼，啊，就较紧的落车就伫停路边，啊，当我顺耍啊去甲看者安尼，啊，来看迄牛啊，点样啊，伫遐犁就对啦吼，这真正是以早吼。增加一个真重要一个这个做法啦吼，啊，今麦要看牛犁，真正有够少。我就想讲啊，都拢基本拢过去啊，那有够的牛犁犁吼，啊，我就去甲因了解，去甲因啊，小寡甲因请教者吼，啊，这咱这个长辈就对啦吼，伊讲这唔是啦，这是这个啊，农会这边家吼，啊，因留一块地就对啦吼，啊，要好即个啊人民来体验啦吼。哎，即嘛吼，人讲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一个区域，对，拢有一个地方的，一个地标性的作物啦吼。啊，伊这都是做啥？伊这都是要让人体验讲啊牛犁田的感觉啦吼。啊，你甲想以前这用牛犁生活，啊，即嘛颠倒用牛来做表演啦吼，都嘛是当，这真正是社会颠倒变啊，真正是差真济吼。啊，阿定阿都，甲因咧开讲就讲，因这安尼咧做对啦。其实，这个长辈吼，这只牛是以前。是的，哦，一只牛对禁锢啊，对啦吼，啊伊个夹一支个鞭啊，小个拍一个，啊就开始行，啊个哪滑呢，伊就直直行，啊这种是黄牛啦吼，这黄牛以前啊定啊。处理嘛，有这个黄牛啦吼，我记得迄当中，我应该买一只两只，然后一点无什么印象啊吼，啊伊即嘛这个牛水牛来犁田就对啦吼，这就是要让咱这囡仔啦吼，啊较唔知影人吼，啊去了解者，去体会着讲以前做田的辛苦。讲实在啦吼，这种的物件基本上吼，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哪会当加减做过就对啦吼，我是感觉对这个唔捌去打着田地这个。都市囡仔啦，我相信有真大的帮助吼。啊，所以呢，这个牛犁田这个部分就对啦吼。应该是婚姻地区真正有诶款啦吼。我唔知别位有无，我是无去了解。啊，但是要看到这个长辈啊，伫遐画来画去，哦，啊，伫画就对啦。这表示这含牛诶一寡默契吼，应该有真大诶感觉啦吼。啊，因这啲用的是吼，包括这个咱这土库这边家吼，那起码都拢有一个这个体验的农村的生活小旅行啦吼。啊，这么时段，咱这时势啊，如果呐有想讲要去行者吼，婚姻这边家会使啦，会使去看者吼。啊，当然伊毛讲有这个是这种的这牛奶的牛啦吼，啊，这买当。我大家去体验看卖者吼，啊，阿定阿不是你做推广哦，不是推销，哦，只是讲有看到吼，我感觉这真特殊啦，迄个感觉吼，真有这个精魂的咧吼，啊，所以直接含长辈时段来分享吼，啊，如果哪有看到，会使都来小我点点啊，甲看者，看牛的犁田那种感觉，啊，回忆到以前一种生活，哎，感觉嘛是袂歹啦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都没时段。那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啊是对咱推荐的这个米泽盐丰素，咱来食目睭的，要让咱目睭金清明的这個，然后都没时段。米泽青海的黄金维藻叶黄素，大家家提灯的使用，小组的后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然后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拢食一包，较严重的需要做改善的，叫三顿加拢食一包，免加食啦吼，因加食无效，因为这是有理性的，加了15分钟就会吸收啊，你就马上随感受会到啦吼。好啦，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啦吼，啊，咱来欣赏一首歌曲，啊，等下时间要交灯吼，咱的总台，啊，再请大家听一下咱的台歌，啊，这个多等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

来，非常感恩啊！吼，这么时段，咱先把时间交等我咱总台啦吼，听一下台歌，等下咱这个准时到等来。非常感恩你，现场的电话，做你个报，也定我伫现场给你做服务啦吼，非常感恩。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在尊敬的长辈时代，尊敬阿公阿妈，咱在爸母啊、叔阿妈、大哥大嫂啦吼，咱在老阿哥、老婆婆、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拢很好啦吼，非常感恩爱丽联播网健康三龙五节目啦吼，啊，咱等下第二阶段非常感恩啦，非常感谢吼，爱丽联播网第一期南山个电台 FM89.9 华联台路高级音电台 FM91.3。咱苗栗台湾客电台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平和社区电台 FM89.7， 婚礼民生电网电台 FM90.3 啦吼，啊，这拢听会到啦吼，中文时段，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拢总做你甲播起来，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味泽也很爽啦吼，要让咱目睭会清、会金的明，十五分钟食落马上水有感觉，目睭疲劳、目睭蒙雾涩的这吼，这十五分钟。真紧都会当互你有感觉吼，啊，咱这是黄金小球藻深浅海黄金啦吼，取得非常不容易吼，中美时段然后要需要欢乐交代，电话拢做你个拨开，0800-0811-0800-0811-0811，好来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好听的歌曲，一生甘愿为你操，送给咱这中辈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啦吼。后来中辈时段，那我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吼，唔免设计，唔免客气吼。啊，等下咱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啊，你电话做你拨起。啊，另外啊，甲咱推荐的这味米泽叶黄素，然后叶黄素几百种的，啊，你啊食着啊，食唔着，都是纯粹是保养的。啊，咱这支米泽叶黄素，伊最主要都是会当治疗用的啦吼。咱这是医疗用的，伫咧做这个顾这个目睭啦吼。目睭连红鸡汤绝对爱顾好势吼，目睭啊，咱啊顾无好势，基本上问题一大堆吼，嘛看无尔，啊看无，你惊未出门啊，因为目睭无方便啊，安尼真正无舒适吼。15分钟会当互你见光明，咱讲目睭望无涩吼，老白油渍啦吼，目睭疲劳这15分钟食都感觉吼，啊你若白板症这食三工，咱这微则也很少，伊最主要就是伊有 DHA 以外个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是高浓。多即有认证的吼，这是目前现主持人讲，对目睭叶黄素，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即叫做微泽叶藻叶黄素吼。不管你是目睭的问题，先看除了青光眼以外啦吼。即讲讲，因为迄未治疗未好，因为迄只是未卖好，伊个继续个恶化起安尼尔。你若像讲老花眼啊、老花眼的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的大眼睛、白眼睛这啦，啊那会老叫他去这拢总可以来个处理哈。尤其咱即摆就是拢光蓝光遐尼啊侪着，唔管是电视也好、手机也好、外口的啊，你包括车灯也好、包括看板也好，迄全部拢是蓝光。你若看久，目睭绝对会疲劳的哈。啊，尤其你就是啊个无挂。墨镜一头照了，除了目睭也特别金的这個，目油水滴滴了，公公老这这么时段。真正甲提灯来使用，你食什么款的维生素拢不要紧，迄拢食保养诶。啊，咱这是会当做疗效，这叫医疗用诶。因为咱是成功大学，成功大学甲成功病院这边这团队，这个医学教授啊含德国的科技同齐发展出来，这支叫做微泽叶黄素。伊这微泽叶黄素，我讲真诶，15分钟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啊吼。啊，当然啦，你食外面诶，这保养诶，这叶黄素拢非常非常好，只要有食，对目睭都有帮助啦。啊，尤其目睭你若感觉望不涩的这，啊，你都甲藏个吼，差不多30分钟，你都莫阁看手机啊，莫看电视，去看较远的所在，啊，无就目睭稍洗一下，稍洗一下吼，乱乱一下，啊，有目睭揢一下，揢一下了，可以歇几秒钟啊，啊，再阁拍开，安尼对你的目睭绝对拢有真大的帮助。微泽叶黄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啦吼，这6倍的功能吼，都无是多，绝对甲提灯的使用吼，啊，你若有听到免用强义的目睭。你真清真金真明吼，啊！你若讲有听到啊，啊！你若有需要，咱就甲提灯来用。厝边隔壁若有需要，咱就甲介绍伊去用啦吼。咱即卖较侪人挂目镜。啊，唔管什么款的问题，拢挂目镜。你看，连那囡仔幼稚园嘛，你挂目镜，还真正真辛苦，挂几世人的吼。所以都没时段，常常听到这啊，开白内障、白内障，迄毛啊砍掉的。那么是吧？你也使先冷静，先动一下啦吼。啊，先食微泽叶黄素，你试看卖者，搞不好，你免开刀，你嘛你不一定会让你体会到真正无同款的感受啦吼。对唔是啦，啊，这咱今日一只四组的三盒，送三盒，6盒2500块，每只内底拢有10条啦吼。这10条就是这个果冻型的、优力型的，这吸收有够紧的紧。啊，因为这吸收了15分钟都感觉啊吼，所以做优力型都是因为伊有，啊，而且品质绝对是100分的啦吼。四组。三盒送三盒，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5000块等于一包就对了。你甲拆开等于35块啦吼，35块换15分钟了后的感觉吼，10倍浓缩的吼，中尾时段，这个微泽叶黄素，这一年才采收一摆尔，叫做黄金球藻吼，医疗用的真正真好诶，含德国科技。同齐来使用吼，中尾时段，以前咧做事做啊一卡二空间下卡啊一头卡啊伫咧变啊，拢无挂墨镜嘛，无保养啊，真正即卖较辛苦。你即卖很注意，真正爱该保养多等来吼。目睭卖好老哈，你见着卖好老化哈，你见着上起码你知安那保养安得掉啊啦吼。微泽叶黄素细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再去。中道
拢加早起、暗时拢食一包，较严重诶，照三顿食啦吼。中午时段，然后需要要欢呼、要交代，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诶物件分享互你，好诶物件推荐互你，你得到诶即个价值，互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毋是用金钱会当改善诶，毋是用金钱会当说明诶吼。吃到福气，听到福气，啊，免使用更加福气吼。中尾时段，咱真正美泽杨叔个提灯个使用吼。好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头先阿婷阿弟讲这个牛啦吼，这个黄牛这個，啊，这个爸爸听起来声真少年。伊讲伫倒位吼，中尾时段你个拍吼，你个拍分林的啊，这个水牛地产吼，啊是这个分林的水牛文化。哦，啊，无你要拍土库浪费，应该都拢查会到啊，啊，即拢看有啦吼，啊，即马拢有第一执行，啊，你先参考看卖吼，提供我大家做参考。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啦吼。啊，当然头先个尖山情还未听完，咱上机会，咱再过来分享啦吼。咱先来欣赏这首《夜幕抒情》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也好抒情，送给我们这些中辈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中辈时段，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还是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也分手，电话做你甲拨起哈。啊，电话听着，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好来，非常感恩啊！哈，啊，咱来讲今日一个民生相关的信息，让大家参考。

来，咱先来讲这篇啦吼，这篇是这个护理人员啦吼，真辛苦的护理人员，不管医生也好，还是护理师也好啦吼，伊这这两日啦吼，啊，规千个去包围着咱这卫生部啦吼，啊，伊刚多落雨吼，啊，所以伊就讲这个三班啦吼，这个三班和病比例就对啦，爱就发啦吼，啊，个即马也袂空过就对吼。啊，所以呢，有这个代表啦吼，有的迄间抗议的是去卫生部抗议的是啦，有的是倒落去啦吼，可能伤忝啦，可能伤忝。啊，伊这迄当阵就是讲吼，这个赖总统伊曾经有承诺就对啦吼，有答应讲两年内就对，要予三班的破病比日吼，啊就发就对啦吼。啊，第一2024年七月通过护理人力啦吼。12项的七个计划哈，包括三班合并，这个合并的这个计划就对了哈，啊，到目前拢还袂过就对了，引起到这个护理人员、护理界的不满了哈。啊，这哦，这伊讲啥呐？那甲金马哥啊，袂买，但是这个发来底就对了哈。伊讲中华民国护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就对了哈。这个单立琴已指出了哈，应该是安尼讲，应该是讲2024年的是一定公告三班合并比例标准啊，伊每一年拢编一60亿的这个奖励金啦哈。啊，既然够编啊，标准嘛有啊，财源嘛有啊，啊，现在那不爱改难改合法的行就对了哈。啊，所以讲这是不是中午是不是有甚物款的需要检讨的所在啦哈？啊，当然，如果部这边只是讲啊，对，啊，有一个缓冲期啦，看会当，这个缓冲期吼，啊，卖想卖因较紧来处理就对啦吼，啊，卖造成护理人员甲病人的安全的一寡相关的问题造出来，啊，对吼。啊，所以呢，因讲哦，伫个这个3点的具体的标准就对啦吼。政府立法吼，应该是爱讲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伫个5月20以前吼，爱甲三班合并比例正式吼立法就对啦吼。啊，希望卫生部这边加研议吼，第12条啊，甲102条合法的来做处罚啊，建立一个好处啊，这个参观的一寡机构的内容就对啦吼。啊，所以伊讲吼，卖因为安尼当造成病人安全吼，啊，甲护理人员呢。啊，人力啊，甲医疗用俗的这三方面的重要的制度吼，啊，卖有这个无平衡、无平等的做法啦吼。啊，咱希望啦吼，咱这因为护理人员实在是真重要吼，希望政府有听到因的声音，较紧的啊，帮忙看免啊贵，啊免啊改观，啊，既然有变算啊，有变医生啊，啊，内容嘛拢 OK 啊，应该都是较紧的办法，安就好啊嘛吼，卖造成医护人员啊、医疗资源啊、甲病人的权利啊受影响着。啊，再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啊，那么祝福因较紧的、较紧过关，安得好哈。

后来咱来讲这个第二篇啦吼，第二篇来讲咱宜兰的这个所有镇啦吼，因为这个母亲节要到吼，所以真侪所在啦吼，拢伫咧办这个表扬母亲节的相关的活动啦吼。啊，这个26个母亲内底吼，内底有95岁啦吼，上关岁吼，上高龄的这个妈妈95岁吼。啊，这实在是真正无简单啦吼！啊，这模范母亲有真侪，这感动的故事吼。包括讲啊，先生早期无去啦吼，啊，家己一个人，请养6个囡仔啦吼。你看以前吼，以前这个是大人真正是伟大吼，凊彩饲拢安尼5个6个，啊，有诶几十个吼。像我那讲阿嬷因咧哦，拢生仔子个，哦啊，我们像阮母啊咧讲爸因哦生5个啦吼，对。哦，啊，这伊讲家己一个人爱抢请用就对啦，请用6个猪肉啦吼，啊，靠着啥，靠着做田啦吼，啊，甲这鱼啊啦吼，加工诶，啊，一寡迄个相关诶吼，啊，安尼捏，啊，大家囡仔捏大汉，哦，啊，当然啦吼，啊，这甲即马再回馈互伊，互伊得到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奖啦吼，啊，这嘛算讲。晚期的这家己做汇报安就对啦吼，啊当然啊，这每一个算出来，这妈妈拢有一个真大的故事啦吼，啊真感动的故事，啊这连讲一定拢会发表出来，然后啊定有机会是啊再到达来和大家来分享吼，啊这个每一项的这个母亲节也好啦，是这个爸爸节也好啦吼，每一个得奖的绝对拢有伊相关的这个故事啦吼。其实那咱这伫山顶遮听下这东北时段爸母用亲老朋友，恁某恁的故事啦吼，我相信只是因无甲你发觉到啊，是讲无甲你提拔出来啊，互你去领这个奖啦吼。啊，其实每一个人拢有吼，我相信啊，这应该是每一个人拢爱有奖啊吼。而且奖有分地方的，有分中央的，啊，这就看安那来做安排啦吼。啊，其实恁若无领这个奖，恁自己每一个这个事实的面头，那个心中每一个人绝对拢一定得奖的吼，这绝对是无问题吼。所以咱嘛祝福咱家有得奖的，这母啊啦吼，啊，希望恁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吼，生活大家。

好来，咱来讲第三篇啦吼，第三篇这个邮局啦吼，邮局最近嗰啲招人嘛吼啊你招人啦吼啊，邮局即卖嘛真侪拢无啥想要去遐上班，少年也无惊要想要去遐上班啊啥啦？因为吼即卖这个中华邮政就对啦，伊个地区的物流湾区吼，传出来讲有这个火官啦吼。迄赶基站的吼，啊加班加加迄个透早到加加凌晨就对，啊因这个王国才就对，伊讲会尽快来改善吼。中华邮政吼出租啊200亿啊，伫桃园鼓山遮拍造一个 A 七的邮政啊，地会物流区就对啦吼。啊伫个营运这个当中哦，因为人力啊调配无够就对啦，啊自动化伊设备又个失灵啦吼。啊，所以这个邮件呢，啊，所以咱家所有的主邮件转塞车就对了吼。啊，所以这个李伟就指讲中华邮政哦，这个盈利的啊一直增加，啊结果员工的环境拢无改增加，而且啊拢无改增加这个人力啦吼。啊，所以中华邮政的这个董事长王国才就表示啦吼，会尽紧的来够改善啦吼。啊，目前嘛在招考当中吼，希望在这个一个月内底当改善掉啦吼。啊，当然啦吼，因为即马真侪即个公务人员吼，唔管是多几项公务人员，大部分拢即马啊陆陆续续拢在做招考啦吼。啊，即、这个、中华邮政就对啦吼，核定的人员就对有27,496人吼，啊，222个吼，伊有欠1,272个啊，1,272个报入来员工则加偌济，新的员工则1,052个，所以呢，电脑无够啦吼，啊，你无够要去服务着，即原来即个工课，原则上绝对是吃力的啦吼，所以因来拼到暗时啊凌晨哦，透早哦，啊，过你做对啦吼，所以去用讲这是你炸劳工了对啦吼，这是真辛苦吼，所以中午时段这是有当时啊，人讲。本来讲这叫铁饭碗，啊，即嘛嘛无一定必铁饭碗咧吼，即嘛，少年来做啊，拢希望会当家己有自由的发挥空间啦吼，安尼对来讲总是较好啦吼。好啦，啊，中午时段啊，那有时些啊，那有想讲啊，要做一个较固定的，做一个较安定的对啦吼。其实，公家的工课嘛是也袂歹，袂使参考看卖啦吼。好啦，提醒我大家做参考嘿。

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8100-0881。后来中部时段，这当然给咱推荐这个米泽盐黄素哈，维藻叶黄素哈，这个物件就是安尼，真简单，伊就是深海黄金哈。啊，现在叫深海黄金，就是因为在深海内底。啊，深海内底呢，这个米泽呢，原则上啊，伫个这个医疗科技内底就对啦，伊算一个真强的啦吼，人讲这叫医疗级的啦吼。啊，因为维藻叶黄素，咱这个维藻叶黄素是德国的技术啊，台湾的成功大学这边家，成功大学这边家总共有2345个教授吼，因这个成大的生技中心了对，啊，这六个教授呢共同去甲伊研究六冬的时间，伊总共写出120篇的这个论文啦吼，啊，各地全世界的人员吼，讲这个米泽叶黄素目前认定，伊就是对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维藻叶黄素。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一个 LDHA 哈，这是高浓度就对啦吼。啊，对不起啦，我唔知你即摆主持伫食叶黄素是多一种的吼。叶黄素基本上你爱食掉啦吼，你那叶黄素食无掉就掉啦吼。啊，原则上你定的都是食保养的俩，啊，你无多做医疗的吼。啊，咱这米泽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哪，因为伊是用游离型的，啊，伊这是高纯度的游离型的叶黄素，而且呢，伊这海底内底，伊这完全无农药，嘛无重金属的迄个这个问题啦吼。啊，伊的这个营养分。非常有够吼，人讲而且来自米泽的 DHA 哈，也是虾红素，会当抗氧化的成分。而且呢，因为伊是用这个游离型的一条一条呢，叫果冻型的哈，而且炸非常方便，浓缩的啦哈，这浓缩的哈。所以呢，咱这个教授就对啦，成大另外这个教授陈俊元啊，加这个张家修，而且教授，伊讲哦，米泽叶黄素目前就对啦哈。伫个咱市面上就对啦，目前现主席的接受度非常高，啊，会当做游离型的，就是要互伊吸收较紧，要互咱只目睭呢较紧的都会当恢复掉，应该原来都有安尼对啦吼，啊，所以中末时段啊，听个声大概先困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这一年再采收一遍俩，德国有，甲咱台湾有，咱台湾这边只一年一遍，会当申请去做，啊，目前的主席因为这成本太高吼，所以啊，不一定真正人。去拆除啦吼，15分钟加落15分钟，要予咱酸涩蒙雾喇叭油目睭疲劳，马上会当随改善啦吼。啊，你若感觉讲啊，你都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个背无啥会记咩，听无啥会记咩，你甲加落吼，15分钟啊过，你会感觉目睭前加真清加真明吼。因为啥呢？目睭咧先，咱咧先甲内底的修复。有受损的要先修复完了要来做保养完了再救倒回来，让咱的目睭恢复到正常，这才是实际啦吼。所以中辈时代你外面在吃的营养素那么多，这都很赞的啊，但是呢，因呢最主要就是做啥？因呢就是做保养用呀。啊，咱这是米泽叶黄素，是创啊，是医疗用的德国的科技啦吼。德国的科技，当然是啥？目睭药啊，卖个店啊，目睭药啊，卖个店。尤其去日本，当然拢买一堆目睭药啊。啊，定啊早期的时嘛，是家己买起来店。啊，尾啊知影了后，再讲唔敢店嘛吼，因为点点后边对目睭的伤害愈大吼。另外有真侪当然是啥？迄个白内障的啊，开刀啦，黄斑部病变来讲，爱去开刀等等啦吼，医生拢会讲，吼，啊你先动一下啦吼，因为真侪拢会开刀，我知影这开刀真紧，马上随看有，但是呢，你用这个米泽叶黄素，你食看嘛，先阿干来讲，啊，定阿先阿干来讲，因为咱都是有这个啊好能力啦吼，对不起啦，老花眼的白内障的。黄斑部病变的、大眼睛的、白眼睛的，甚至黑眼球塌的，爱细这样，你拢来个食一支米泽叶黄素，绝对是一比重的。啊，你那青光眼的确实嘞，青光眼的这只是会当卖好恶化安尼尔吼，因为青光眼无法度甲伊巩固甲好些好些吼，所以东北时段现代啊，咱这个物件啊，研究出来这个好物件。提供给你十倍的浓缩，咱是第二代加强型的，第二代加强的有六倍的功能啦吼。目睭照顾好，你头前所看到绝对是美丽、精彩、好的。啊，那目睭无好呢？啊，看无啊，就真正疲劳个忝啊啦吼。中末时段，天重一关，人重上岸吼。这上好的叶黄素。
美泽亚芬松侵害黄金，都嘛是话，今日一只，咱在做成果冻型的，这是有理性的一条一条那个对啦吼。咱每只啊，每只内底有十条吼，每一只内底有十包就对啦吼，十包果冻的素食的，饭前饭后拢个食。你卖加食啦吼，你保养啊一天个食一包就好，加强的早暗个食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食。细组的细组的三盒送三盒，六盒啦吼，六盒2000。500块，六盒2500块，大组14盒加送2盒5000块。都冇是话，你唔通讲好食好食，都直接食落去，唔免啦。你加食无作用吼，一天照正常安尼食得啊。保养啊，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食一包，严重的照三顿食。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加送2盒吼。不要你目睭会金会青会明吼，目睭灵魂之窗，你绝对爱家顾好势，食保养的嘛 OK。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1 要烦恼要交代要点关要选择要开讲要报答都没时段免设计免客气拢总做你个播客啊！电话听着，甲你做服务，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观众好朋友呢，大家拢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停下一只来给你做先困的服务，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准备一段免设计、免客气，做你甲播起。对咱推荐的产品，微泽叶黄素，目睭15分钟，要让你有感受、有感觉啦吼。三天要让咱的白板镜会当改改涂掉，而且真正是有够久的吼。星光大学啊，加德国的科技共同研发出来，美泽要很少。那么时段，老贝环路贝交代电话做你免设计，免去给他拨起哈。西装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啊，这是 A V 型的，一条一条，啊，这真好食，真好吞哈。啊，你唔当看讲好食好食，你就自家食去哈。像囡仔咧食果冻的吼。唔免啦吼，你本我一天食一包吼，啊那较加强的，早唔该食一包，啊那较严重的，啊照三顿食，一摆拢食一包吼，一包都是一条啦吼，啊都每一段拢该食食落吼，啊对你目睭绝对是 OK 舒适的吼。现电话定位0800-088-1088-1-0-0-0-8-1-8-1 啦吼。我来中午时段啊，听下是不是拢听你个咧讲讲咱。玻璃家有一位家己自家修的一个，人讲的在家技术哈。啊，当然啦吼，啊有家己的做法、家己的想法啦吼。啊，这真正是不简单啦吼。啊，伊算在社会上算讲嘛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人物啦吼。啊，尾啊，就甲伊先生这边只讲好，爱讲伊要去做家，准备在家修。啊，尾啊，当然去用一间寺庙出来吼，去一间寺庙啊，信众非常的侪吼。啊，定啊，时间固定时间，拢会去甲伊坐坐开讲坐吼，啊，顺便去了解者，安尼对啦吼。啊，尾啊吼，伊甲我讲吼，伊甲我讲，恁去便宜来对啦吼，伊伫清伫问就对啦吼。伊讲啊，定啊，你若去便宜来对吼，恁敢有看到这个？拢是一般的长辈啦吼，啊，无着这受伤的人员吼。啊，恁敢有看到？真接看到这个泥膏啦，黑熊去病院安尼对吼。我讲泥膏、泥膏加黑熊去病院，伊无讲我都无注意呢。啊，结果就是想讲啊，我真正去看体检报告的时候，没跟他无看到呢吼。迄病院大惊着，居然无看到这个黑熊泥膏呢。哦，啊，尾啊，我个专工哦，个专工去医院内底，啊，个去遐看。都不是大，你刚才真正无呢？真正有够少的少呢？你真正看不到这个黑熊尼姑。哎，伊甲我讲啦，伊讲有啦，应该有啦，但是可能你我无拄着安尼个着，我讲冇可能啊。但是伊甲我讲一个概念哦，伊讲哦，现在黑熊甲尼姑吼较少破病。伊讲较少破病呢吼，讲啥啦？伊讲哦，这就是对健康甲修行的角度来讲就对啦吼。伊讲有几项物件吼，因为讲伊这标准就是爱啥爱伊的心理啦吼，心理上爱真健康啦吼。啊，因为这牵涉到伊的心灵甲心理的部分吼，所以因的基本上诶，较这个破病机会就较少吼，辛苦病情较少安尼吼。都不是阿婷啊，我整理起啊，甲提供我大家做参考。你看嘛，看是不是安尼吼？第一个就是因的生活习惯啦吼，生活习惯就是安那早起早困，早困早起就对啦吼。通常啦吼，因透早拢爱起床，拢爱去做功课吼。啊，而且呢，啊，暗时啊，固定时间都一定爱休困的吼，恁绝对袂使，唔是像咱讲暗时啊，个加减的喜欢花啦，啊，无就一边又坐咧，一坐咧，甲规半暝啦吼，啊，无就小酒啉两杯啊，结果小半暝，伊讲。因的生活无安尼，因的生活都是生活真规律、真正常。啊，而且呢，因一时啊对啦吼，啊个摒扫这个庙寺内底啦吼，摒扫啦，啊是伫个参修啦吼，啊是提供一寡相关的类似运动安尼对啦。所以因的身体基本上拢较好吼，这叫做生活习惯的规律啦吼。第二啦吼，第二因讲因食饮食的部分吼，真节制啦吼，真节制啦吼，真节制就是讲因真好控制吼，袂讲食伤饱啦吼，啊袂讲爱食咖呢，真正安尼，什么心脏病啦吼，啊是什么糖尿病啊是安怎，真少吼。伊讲因食就是咱像因大部分拢食素食的嘛吼，都唔是话应该知吼，素食的啊食迄个高纤维的啦吼，啊这。

低脂肪、低脂肪的啊，无负担的饮食，哦，这种的方式哈、哦，当然每一个人的吃较无啥同啦吼，啊，每一个人的吃无啥同啊，但是啊，当然因呢吃素食的诶，这个一挂相关的诶病症嘛吼。哦啊，这咱都不便讲啦吼，啊，只是讲，因讲因食就是咱真健康吼，啊，咱食是啥，一般大鱼大肉，啊，大鱼大肉吼，啊，鸡啊，粉椒、冬瓜、甜番茄，咱那是安尼去食嘛，咁是啊，因无啦吼，啊，另外一个就对，因讲有一个戒律啦，就是讲过午不食啦吼，过午不食啦，中昼过了就过来就袂去暴饮暴食，啊，无甚至就无食。哦，啊，这款呢，第一，顾因家己的身体啦，吼，啊，另外，因的心理上，就对这上重要啦，吼，最主要就是因的心理的建设真正真重要，吼，心理的建设就是讲因真无烦恼，无烦无恼啦，吼，啊，袂生气，吼，啊，心内真坦荡就对啦，吼，袂去跟人恶言啦，袂去跟人看遐有诶无诶啦，讲遐未来未去三字经等等，因咧有修行，啊，而且因完全拢无这个烦恼的概念了，对，我所以你讲的是，嘛别生气啦，你那个妹啊，那个妹，伊嘛是笑笑啊，给你引，给你笑，给你看，笑笑啊，给你回啊，那对啊，所以有当下你注意个看哈，这个黑熊尼哥因的面色了对，侬跟他较清哦，我唔知多么时多，唔知感受着，跟他加真清哦，啊，咱的平常时啊，咱这样烦人了对啦哈，平常时咱这样烦笑的，基本上。面上敢若有一点啊，带一点啊，小看的忧愁，这种感觉啊，吼，所以就较无安尼啊快乐，啊，所以因讲吼，较袂有破病的原因啦，吼，啊，最后讲的啥，因对这个疾病啦，吼，啊，甲这个死亡看破这样，看到真开，吼，看到真开啦，吼，这是我这个在家技术这个师傅啊，你跟他讲吼，伊讲伊向家问这个问题，我平时拢无去注意着，啊，不要落去啊了解个，哎，真正有吼，啊，所以东北时段把握安全，比如你个上到等来吼，啊，这人换做咱的辛苦了着，啊，咱来用这个方式来做，咱是不是会当下面同款，会当同款，啊，当然你要食的部分啊，是做一部分，你咪使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啊。哦，安尼是不是咱买到较健康啊，较平顺，好、哦、对吧？哦，所以这定下直接含中辈时段来分享啊，不一定是对啦，阿妈不一定不是唔对啊。当然，你若感觉讲啊，都对咱有帮助，咱会使个捡起来用看卖者，包括生活习惯啦、饮食啦、吼、哦，是心理建设啦、吼、哦，啊是对一寡社会事的看法啦、吼、哦。安尼搞不好有真大的帮助吼，啊！即提供啊，中美时段把握，用请个朋友来参考啊！吼，我来先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啦吼。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要予咱目睭15分钟有感觉个啦吼。中美时段科技的西德的德国的科技，啊，加咱台湾成功大学的这技术啦吼，这几个五六个教授有在调，第一六年内底吼，啊写120篇的期刊，这真正是无简单的吼。中末时段，若有需要，若有欢呼着，要需要，要咱家提灯的使用，好，你目睭15分钟会当蒙不消，老板有目睭疲劳，这当做真好的改善啦吼。啊，当然啦，你若讲像这个白板镜，这小爱三工吼，啊，白内障这要该恢复正常啊，老花眼的啦，或慢步病变的这拢真紧啦吼。中末时段，你都将保养的准时安尼该食，安尼就好啊。这是10倍的浓缩啦吼，第二代加强型。加强型的米泽叶黄素、维藻叶黄素哈，这真正一比重的好物件。卖个亏多啊，卖个点目睭药啊，今日一只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分享我大家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小组的6盒5500块，大组的14盒加上2盒然后5000块。咱这是有理性的 QQ 果冻哈，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餐拢食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食吼。这甘甜啊甘甜，真好食。啊，你唔通当作嘴食物啊，当直接食去，迄加食无作用啦吼。当我是话，你做盐分素，甲提灯的使用，0800-881-881-0800-881-88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大家。

你好，郑大哥。哎，我电话请讲。嘿，哦，你稍等一下，我搁稍等跟你讲着，好不好？你稍等我一下，电脑哥。

0: 好来好听的歌曲《伤心酒店》，送我们在东北时段，把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啦吼。这首歌早期来不说那变国歌嘞吼，只要男女对唱，绝对会唱这条这个《伤心酒店》啦吼。啊，这段这个即马这段时间较少听到这吼、啊，当然啦吼，这真好听的歌曲，那会使继续甲听。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81啦哈，都没事的。那有什么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对啊，定啊推荐的产品，美泽叶黄素。都没事的，叶黄素，你那平时有滴食，有滴保养的建议你啦哈。目睭一定要清澳、金澳明哈，唔通哪来哪雾哪来嘛涩哪哪来把油滴滴流，这真正真艰苦的一件代志啦哈。啊，你那无甲注意，原则上伊到时就甲你反倒转啊，互你真歹处理啦哈。因为吼目睭的物件，这是长期的，你初期无感觉吼，但你到后边发觉的是一定袂赴啊。美泽叶黄素吼，会当甲你顾，会当甲你做医疗用的吼。因咱这是要互你活化细胞，要活化，唔是纯粹伫做保养尔吼。因咱这会当加咱的相关的白内障、老黄斑部、面部、老花眼、大眼睛、白斑症这，拢甲伊叫你转来吼，拢叫你转来。啊，当然你若青光眼的。啊，前讲安尼都较实咧，即较无法度啦吼。啊，你若讲吼，你若讲安尼蒙雾涩、流目油的目睭疲劳这啦，即15分钟就当解决啦吼。啊，你若食三更啊过，白网症，即就当甲你恢复到你的细胞吼。真强、真强、真强的好物件，美泽叶黄素，即达咧你甲提灯来使用。那么是话德国的技术，台湾的科技啦吼，台湾的科技就成功大学的这五六个教授，伊这研究6年内底总共写120篇的文章。论文期刊，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偌重要。伊感觉这个物件真重要，对目睭目前现处是认定的上好一支好物件。内底有 DHA 无胆碱，佮 LDHA 高浓度的，这目前有认证啊吼。当末是呾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深海黄金。甲提灯来使用，目睭互你金清明吼。来细组的6盒啦吼，6盒2500块，6盒2500块，每只内底有10包果冻的吼。啊，你豆豆啊食，啊你莫即摆拢吞吞落吼，即食加食无作用，饭前饭后拢甲使用无问题。细组的6盒2500块，大组加送2盒14盒5000块吼。保养的一天个食一包，加强的早暗个食一包，较严重个只有3顿食。中午时段，真正目睭顾好势。目睭顾好势，世界都伫你面头前。目睭若看无、看无、看无，你去到世界，你嘛看无。咱讲真嘞，美泽叶黄素目前认定上好的好物件，甲提灯来使用。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这个无眠比食薰更加恐怖，十个坏习惯啦吼。啊，这咱平时啊，这个坏习惯平时啊，有可能拢有伫咧做吼。啊，但是呢，时间上较袂拄好，明仔啊再来和大家来分享吼。这个明仔讲这个十坏习惯，会影响到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五脏六腑，这真重要。啊，明仔再和大家来分享吼。好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当然是话，时间如果来个买声啦，非常非常的紧。啊，另外像你讲啦，每一天你过，咱的时间你过，一日一日一日过去吼。啊，希望大家啦吼，拢会当较健康的、较快乐者吼。当然是话，每一天两点钟的时间空中来做结缘、做交流啦吼。你只要挑一条歌，你介听，听到一个动作是你有介意的，啊是一个啊内容是你会当捡起来用的，咱就互相来做交流、做分享啦吼。我相信这比赛较重要吼，因为啦有当。是啊，咱像你讲啊，两点钟的时间来陪伴，无多陪你二四点钟，但是两点钟的陪伴对你有帮助，我相信这都大家互相功德都无量啊啦吼。啊，另外你这嘛是再次个报本东北时代报告，时间有限，咱的感情无限，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啦吼。无论东北时代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呢，咱家的老爷哥菩萨呢，你今日伫倒位，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另外拢个祝福送予咱。大家期待明仔空中再相会，有要吩咐、要交代啦，免设置、免客气，线卡会当给你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米粥也丰收，提灯也用，目睭和你金金金、清清清、明明明，感恩感谢，明仔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再见 ，goodbye。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联泰鲁国际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之音 FM91.3。

0: 啊，来咱敬爱空中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吼每一天啊，暗时时阵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哦，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哦，咱哦，逐天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啊嘛，感谢阮宏源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我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
2: 0800090978。
0: 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天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阿嘛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个吼百里花，啊会当吼卡惊、抢惊，会当用性命啦。啊，所以吼恁呐，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紧吼，恁的后生哦，啊恁的这个哦，听小的孙吼，拢伫遮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个家宏，永远伫遮咧陪伴恁咧等待恁。阿妈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使卡电话起来吼。0800090978。
1: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伫暗时这段时间，啊，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无啥气嫌，啊，逐天拢来咧甲阮收听。啊，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啊，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啊，敲一通电话啊，来甲阮看架啊，当作是咧看架你家己的后生，看架你家己的孙仔同款。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充满着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家宏、甲阿伟、阿仔、阿发，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家宏。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这几年来伫咱全国的联播网电台咱算数一数二啦吼，台数啦吼，
0: 是无对
1: 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代表讲咱的产品会讲话，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讲事实，我常常和阿发阿仔阿伟。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这爸爸妈妈，要安怎互因会当来逐天和咱做伙，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仔仔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出外去咧做大头家，有诶出外去咧趁食，无法度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希望阮会当透过播音麦克风的声甲爸爸妈妈来结一个缘分， 啊，恁若无去嫌，家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哦，啊阿凡嘛你的后生，啊阿财嘛你的孙啊，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啊，当然恁爱听啥物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啊，拢总免细字吼。那、啊、无论如何，安怎歹找的歌？啊，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吹出来。
0: 嗯，哦，尽量吼吹歌吼吹互恁听啦。
1: 是啊，
0: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啊，阮就唱互恁听。啊，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
0: 是。哦，
1: 因为阮在伫个啊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0: 系啊。
1: 哎呀、啊，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的收听。啊，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啊，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啊，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吼、
0: 嗯。
1: 啊，恁进前若有买到的，啊，恁着爱赶紧甲食。
0: 对对。
1: 啊，即、這个早暗吼，寒冷啊，的天气着对啊吼。啊，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机机啊，真侪症状啦吼。啊，恁做恁甲食，食到底好到底啦吼。啊，来为了。
3: 陈、
2: 大哥，
1: 来，陈大哥来，要点什么歌？
0: 成功的条件，哈，
1: 成功的条件，
0: 好，你们大家把你安做安排哈、
3: 啊。
0: 好，谢谢啊、哦，好，拜拜。哎，
1: 安尼咱是不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0: 好啊，可以啊，哈、
1: 啊。啊，麻烦阿伟一个啦，哈。啊，点歌我都袂晓。哎、啊、呀、啊，我刚才唱歌较好咧。
0: 唱歌较好咧。
1: 啊，但是佫作歹听的。哎呀、啊。
0: 袂啦，生意就最低啊。
1: 但是爸爸妈妈唔捌甲咱气嫌过啦，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啊，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啊！阮若无恁的牵绳啊，阮要何来啊？会当每一工甲恁做伙，
0: 嗯，
1: 哦，你甲想，阮已经短短啊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嗯哦，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迈向第四个月，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0: 对啊，
1: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啊，恁有一个吼，啊，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啊，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
0: 系啦，系，
1: 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啊，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节目无一定卖产品。做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予恁快乐，带来予恁健康。啊，恁只要若欢喜，啊，阮就满意啦吼。来，
0: 郑大哥，郑大哥你好，
1: 郑大哥。
4: 哦，你家宏呀？
1: 嘿，我家宏本人。
4: 我刚买洗漱机，拢未等生着
1: 呢。咩啦？
4: 拢无效啦。
1: 什么物件？
0: 无你等我一下吼，我叫阿华来甲你解释一下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诶长辈时代吼，你产品咧食爱食一个疗程，啊，你迄工买甲即卖嘛，才几工尔，才三四工尔，啊，三四工你着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啊，因为吼，你想看卖啊，咱只有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1: 啊。无啦，伊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尔。
0: 一人家
1: 啊，恁就卡来问，
0: 问唔对，
1: 哦，有当时啊，你都食唔对方法，免那食有效，
0: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新生苗，要互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啊，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免那有可能有效，
0: 嗯，
1: 哦，长辈时代，啊，阮会当互恁考验的，做恁放心啦，
0: 哈，
1: 啊，咱就来唱这条。
0: 成功的条件，
1: 方圆，
0: 陈大哥，
1: 阿文阿妈妈的电话甲接一下，来，喂，你好，阿文阿妈妈。
5: 我甲伊竞争一下啦，
1: 哪要甲竞争啥？
5: 我从迄落目睭啊来哦，从我来我就甲透开甲食，
1: 诶，
5: 我逐暗拢伫遮咧听，拢倒伫眠床咧听，啊，我今仔日哦，我那那目睭，我拢袂目睭客气，安那白金哦，拢袂流目油啊，
1: 拢袂流目油啊吼，
5: 嘿，
1: 哦，安尼有赞
0: 无？安尼有差无吼？安尼
5: 真好，真好，
0: 真好，
1: 好好。
5: 我昨来，今
0: 仔
5: 日
0: 搁收在
5: 迄
0: 落
1: 呀。
0: 白
1: 粥，白粥，嘿，你爱甲食哦，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啊，你敲这通电话，啊，你的功德无限，啊，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啊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住伫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5: 嘿，田中，我伫咱的大渡桥过来这里尔。
1: 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唔是彰化田中啦。
0: 唔是田，唔是彰化田中，无无无，田中是田中镇啦，嘿。
5: 彰化市的。
1: 好好好，
0: 系啦系啦。
1: 阿芬阿妈，
5: 你大渡桥过来这
1: 里尔
5: 啦。
1: 阿芬阿妈妈，你几岁？
5: 我
1: 呵
5: 呵，要八十啊啦。
1: 哇，阿声听起来阁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唔知六十岁啊未？
5: 唔是啦，我就是哦。唔知安怎，喺度讲话夹个夹个，你无看？
1: 袂啦，正清楚啊！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系啊！
5: 都唔知安怎，食都拢食无效诶！
1: 吼，啊，拄啊，干那食阮诶，
0: 食了
5: 有
0: 效。
5: 啊，食恁诶，拢真好啦！我嘛有买着汽油啦，啊，蒜头酱，我拢有买啦。
1: 拢有哈？
5: 诶，我买，我买十外项安尼。
1: 啊，食了拢赞啦，哈！
5: 哦，那逐工那倒入面床顶拢听。
1: 好，多谢你哦，哈！
0: 好
1: 电话拢变变叫，
0: 系啦，
1: 啊，大家拢请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娱乐啦吼，啊，台东人你会晓唱啊？
0: 会啦，
1: 台东人我袂晓唱咧。
0: 是哦，
1: 哎呀，
0: 那我做诶，
1: 我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吼，来一首台东人啊，方圆的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咧后一首啦吼，
0: 对，
1: 哎呀，
0: 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来啊、哦，这首歌了叫做《台东人》，这是哦，咱老合作老师哈、哦、所唱的歌曲啦哈。啊，喂啊，唱得够不好，大家多多帮，多多谅解啦哈。
1: 哦，喂，无出唱片，真无彩。哎呀、啊，唱了确实赞。
0: 哦，你唔敢嫌啦，吼、啊哦！咱若真正唱歌好听，就是做唱片、做歌星啊，咱哪可能做半仙？
1: 所以讲你，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做歌星，无菜。
0: 我够嫌唔敢嫌啦！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
0: 吼、
1: 这就是阮对恁的信用啊，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吼。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日，啊，你甲阮提醒一下，阮就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日，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啊，宏远的陈大哥他带某个卡电话起来，
0: 伊来甲拍波啊啦。
1: 嘿啊，你的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次会安排啦吼。那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吼、哦。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真侪听友啦吼，卡来足侪人拢讲吼，因厝诶人《西游记》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人愈来愈侪咧，阮兜诶隔壁吼，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啊，一套炸《西游记》时阵呐，阮就看迄个，伊用即马用迄个专车咧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啦。
0: 系啊，啊，但是吼、喔，迄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喔，迄专工哦，专人专家吼、喔，到户来个接送。因即马《西游记》人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啥呐，《西游记》占全世界的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哦，无法度啊，即马台。
1: 来，甲恁考试一下啦，吼、哦！啊，阿伟，你感觉现在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占的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
0: 哦！对啊，
1: 这第一啦，吼、哦！这安尼有钓一半咧，
0: 嗯，
1: 来啊，阿仔，你知影？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哦！钓安尼，搁钓一半，
0: 嗯，
1: 系啊，过来食重咸。甲阿伟讲诶，食化学诶啊毒素排未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诶迄项，佫加一个问题，肝嘛会变歹
0: 啊是，
1: 嘿啊，因为化学食伤侪，
0: 对，
1: 是阿仔讲诶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诶原凶啊，佫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也无第三条。
0: 嗯，
1: 我敢甲你小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若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
0: 嗯
1: 哦，你糖分高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不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高中诶啊！吼、哦，啊，等下高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加进修啊好，你阁进去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的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哦、那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个，
0: 对，
1: 哎呀、啊，
0: 嗯，
1: 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佫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啥呐，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甲你药剂啊血清，甲你洗好清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啦吼，我家己一个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这辈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尿，最后。 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放药去破白了，吼、哦，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放无药，这拢是洗耳机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哦，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耳机有息息相关。药剂呐，八甜，精髓呐，八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修啦吼，修底心咧行。你药剂呐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修底心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扛，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药剂？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啊，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0: 要代工
1: 啊，拢要代工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
0: 对，对，先天的。
1: 啊，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啊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到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才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气泡白了。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只要咧放细杠，啊，你一定爱啊赶紧把你的药剂听好用。啊，要哪听药剂？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0: 对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我全国的长辈时段，
0: 是，
1: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情啊，就是我家己的仪表骨啊嘛吼。医生啊，讲通知伊要代工。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
0: 嘿，
1: 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啊，鹿茸分作侪等级的，
0: 对啊，对啊。
1: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腰子。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微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啦。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到以上，你得爱准备洗耳机。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那超过30啊、你得爱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甲6.5是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有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的哦，吼，过来你的血糖爱控制伫70-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叔伯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这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代工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白 水降落来，两三天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天，你都有法度把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互你改善，唔是好而已哦。吼、哦，我若甲你讲，食一天，互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嗯。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食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有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两杯哪有可能
0: 降这
1: 紧、会降这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哪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迄是0.4甲1.0正常尔哦。
0: 对。
1: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甲骨愈含，我迄个孙啊已经甲7啦，啊，阮骨啊是甲3，都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怎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合作起用，陆荣恁拢知影啦吼。
0: 对对。嗯。
1: 啊，陆荣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仔内底，
0: 嗯，
1: 吼、哦，饲伫那像猪条安尼吼，
0: 关掉咧，
1: 关掉咧，啊，食啥物？
0: 拢嘛是食饲料尔，
1: 食饲料啦，吼、哦嗯，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作的，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0: 拢
1: 有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陆荣啦，吼，
0: 是
1: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陆荣？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2: 爱安怎饲？
1: 爱安怎饲吼？
0: 嗯，
1: 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
0: 嘿
1: 嘿嗯，爱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7只，
0: 是
1: 规定的哦。
0: 都、就是伊个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1: 对，嘿，一家当，就是会当饲7只鹿啊。
0: 是
1: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
0: 无？挂头饲无？
1: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坪顶管，
0: 嗯，
1: 互因放养式的啦吼，放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哦，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0: 吼，
1: 大自然的青草，吼、哦，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哦，啊，所以讲，因佫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甲治即个腰子，或者 VD 287啦，吼、哦，
0: 嗯，
1: 有287种。功能啦，吼，系啊，这是因
0: 啦，有一个 CD271 的专利啦，
1: 吼 ，CD271 啦，唔是287，我讲
0: 的
1: CD271 的专利，
0: 对，
1: 啊，这个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吼，来，你去啊看，啥人牛奶、羊奶，
0: 嗯，
1: 拢要买纽西兰的，
0: 因为无污染嘛，
1: 因为
2: 清气啊，
1: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
0: 嗯。
1: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
2: 啊，对
1: 吧？
2: 哦，
1: 饲羊啊，羊啊关咧啦，更加都食饲料啦。啊，即种诶健康诶程度，甲纽西兰诶无共，
0: 差真侪。
2: 比啦。嗯。
1: 过来，伊讲即个 CD271，就是会当治好你诶尿毒、甲腰子、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0: 是。
1: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斤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更加贵，即黄金一钱7000外啦，
2: 吼，得要8000
1: 啊。啊，一两要得要8000啊，
2: 得要8000啊。
1: 啊，纽西兰的一两的鹿茸啦吼，一般茸啊，茸有分粉茸、粗茸。甲气溶
0: 是
1: 一般，爸爸妈妈，我要干哪？甲恁教讲，鹿茸粉的等级好甲歹吼。鹿茸瓦伊的头壳顶的质地是上歹的。过来，遐也做粗茸啦吼。过来，中杂合作粗粉茸，伊上好的叫做啥物？叫做气溶。气溶生伫底，你知无？气溶就是伊的鹿角对天3公分迄块。啊，爱双车绒，双车绒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绒啊吼，我两支， 安尼啊，做香车绒，
0: 我开香车的意思。
1: 啊，起绒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三倍以上。我咧讲一两鹿茸啊，一两黄金嘛吼。
2: 嗯，对。
1: 安尼啦，对天迄地啦吼，差不多爱一三十倍以上的计数，因为伊敢若三公分尔。
0: 对对啊，你
2: 三十倍哦。
1: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茸的功效的。几啊百倍，
0: 是
1: 哦，所以讲你若只要食一点点啊，诶，起绒胜过你咧食几啊斤，诶，你若食一两诶起绒啦吼，胜过你咧食几啊斤诶粗绒，好，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啦吼，粗绒、粗粉绒三种尔啦吼，鹿茸啊，我毋是讲咱台湾诶鹿茸无好哦，吼，爸爸妈妈你毋好误会，我即马是要互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2: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1: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啊较贵？
2: 对啊，
1: 吼，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
2: 吼，
1: 食一寡天生的这个昆虫。
2: 啊，肉肉较结实安尼啦。
1: 系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煮抗生素，啥啊即卖人过来？你搁讲到这，搁讲到重点嘛吼！即卖人啥西药剂会遮侪，糖尿病会遮侪，大块的人会遮侪，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是伫鸡条内底肉鸡，
0: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1: 硬住下啦，
2: 硬住下。
1: 你敢知影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啦？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食起啦？
0: 四十五工嘛，
2: 四十五工，
1: 哦，大家拢内行啊，
2: 对对对，
1: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是四十五天会当饲到五斤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呢啊！
0: 嗯，
1: 哎呀，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头拄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药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药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0: 规条
1: 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2: 肉鸡。
1: 啊，咱伫纽西兰买的。起绒买鹿茸，合作药茸啦，
2: 药茸。
1: 啊，咱这种的合作食用的，
0: 嗯，
1: 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
2: 效果
1: 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起绒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一百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高尿袂闪尿。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啦吼。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
2: 非常重要啊！
1: 吼，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搞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起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起溶啊，转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着，长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起溶。一斤偌济钱？伊会甲你讲吼，卖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0: 是，
1: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起绒，因为起绒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起绒，只要是放养色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阮干那买起绒尔，一般绒阮拢无买。啊，阮甲康百氏药厂都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冻精，予所有的人，若干那要洗药剂，放入去泡白落的简单啦吼。要治好你的药剂病，本来你洗药剂一个一礼拜洗三摆，食咱的鹿茸冻精，我甲你讲，所有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家方干那要予恁一个分辨得啊。所有外口卖鹿茸的，是毋是一大堆？
0: 是，
2: 对。
1: 大家是毋是拢卖鸟人诶？
0: 对，
1: 因为啥物要装鸟人？因为你食卖出来迄个鹿茸，伊好甲歹。
2: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今日阮陆强是安那，阮敢做动静的，我要互你真正食迄个口感，啥物叫做气溶，迄、那个芳溃，迄、那个正溶啊芳。过来第二，阮的气溶叫做血溶，阮的血溶是豆膏溶。两差溶佮兼豆膏哦，因为爸爸妈妈，你若是台湾买过鹿茸，你就知。你佮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啊吼，因若要寄茸啊，一定会火，佮捞起来袂着
0: 无？对，
1: 啊，迄拢无加火，啊，啥那迄种，因为火有伊火的效果，
0: 无唔对，
1: 啊，茸啊有茸的效果，
0: 是，
1: 所以讲伊会当佮分做两种卖，啊，你若火火叫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火顶悬，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0: 是
1: 啊，所以讲咱的茸啊，是下做火气茸哦，啊豆膏茸。吼、哦，咱的茸啊，伫对天起哩，豆膏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下做火气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落，计算间过悬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到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是安怎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会结缘？因为伊是安怎才疼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吼，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啦吼，得啥物上好？冬虫吼一项
0: 是
1: 吼，冬虫正入腰椎，正入肺部啦吼，但是你买冬虫。你著爱买到正冬虫，你唔好去买到假冬虫，吼、哦，买到培养的，迄著无效啊。
0: 是。
1: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0: 对。
1: 吼、哦，我著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羊，今日我阿你讲。火气溶一两就对啊啦吼，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啊，我今日我就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
0: 嘿嘿
1: 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
0: 嗯，
1: 火气溶无超过

0: 你若咧放无招，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长辈时代，放无招就是你的腰子咧甲你摆招，产生问题，要甲你摆下这个毒素，已经咧迟钝啊，反应咧混沌啊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火气阳，第一你会当顾腰子，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哦，我讲啊，新的对啊，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毋知影，当作诶，食固心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1: 啊。
0: 妈妈，你有心无？
2: 有啊，
0: 有 啊。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1: 对，
0: 恁查某诶，即个女性诶妈妈，你毋好误会，恁诶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拜神啦，吼！啊，若去用讲拜神，看外歹听，
1: 吼！
0: 啊，拜神就对迄方面的功能，就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神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是甲子宫两侧拢有关系，但是子宫两侧要用，一定爱为神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神啊拜闹得嗨，女性朋友神啊拜子宫两侧得嗨啊！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臭劳。尤其你两座若去客掉，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差像六十岁，
2: 特别快老。
0: 哎呀，两座若有诶算啊，像遮侪人两座癌嘛吼，啊去客掉，四十岁看起差像六十岁啦。
1: 对啊。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心有问题，你脂酸肝伤悬，尿两杯伤悬。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尤其你膀胱浸尿歹，你为心源头甲高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啊，吼、哦，肾为人源之本，人源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高起来，你要哪有钱？通我就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要是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长辈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济人拢讲因心歹，放着气泡白了。
2: 对。
0: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舅啊，吼，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你买当卡来甲我问，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不是中华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香迄个新港啦吼。啊，我的这辈姑啊，本来拢代讲啊，拢准备要代啊。我怎啊那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等于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鹿茸的动静，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食鹿茸骗唔知啦，敢那伫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恁讲个鹿茸真鸟人诶，我甲你讲，你甲透开，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若要甲你装废气茸，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啊你要装一般诶粗茸，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若剩咧就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血气溶。爸爸妈妈，你我咧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诶，鹿茸先啊顾咧，先甲你腰子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即粒腰子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出咧。住真正住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耳机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耳机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台的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2: 是，
0: 吼、哦，啊，要来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耳机，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阿你讲，全世界就对啊，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像果冻型的，无人敢安尼做，
2: 对，
0: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阮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到迄个食。

0: 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1: 卖4000，卖啦，无咱吼，佫小弟互爸爸妈妈。
2: 对啊，
0: 啊，头家无授权呢，
1: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不？
0: 头家，你要家己出咯。
2: 阿伟出啦，
1: 今日你吼，阿伟啊吼，提出吼。我家己本身的财气啊，要恁爸爸妈妈，要恁个性的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4000块，后尾啊替咱爸爸妈妈出1000块，等于两盒3000块，这1000块后尾啊开啦。
0: 安尼使，安尼这月车尔啦。
1: 系啦，
0: 后尾啊也堪只送咧。
1: 是
0: 啊，哎，你薪水阁过两工才有领咧吼。
1: 无今年就开，今年了
0: 对
1: 吧？
0: 对啊，
2: 今年回归
0: 啊。哦，安尼无怪阮后尾今日只大风啦吼。安尼来东北时代，后尾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甲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腰子，查甫人腰子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腰子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袂脚尾手尾冷起起，你以后免惊用洗腰子，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险，放尿袂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落，就是腰子歹啊。
1: 对。
0: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一礼拜来。哪个放着去买白楼？我一盒，互恁发3万块啦！东北时代，今日算你3000嘛吼。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你发3万。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阿伟要出1000，算3000啦吼。安尼、哦啊、我嘛无送漏亏，吼、哦、啊，我送一盒。东北时代，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卖了了。
1: 嘿啦，
0: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事奖都对分啦吼。
1: 嗯。
0: 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都啊甲奖分一半，啊，所以讲我一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我早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1: 嘿啦，
0: 啊，这是我家己留的吼。
1: 是。
0: 因为其实家宏直接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正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过日子，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西卡，吼啊，今日都500啊，啊家宏送一盒啊，阿万，
2: 嘿。
0: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2: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0: 阿仔，
2: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
0: 你看啦，
2: 我
0: 大方。
2: 啊，我这个月
3: 单领薪水，
2: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0: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2: 扣了。
0: 还不要紧，还扣着，继续扣
2: 啊。扣着，继续扣啊。
0: 这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我这爱听友的。欠的钱拢袂甲你讨，你
1: 个
0: 家庭当时伊来做无钱啊，
1: 吼，做赌的对
2: 啦。好啦，安尼会使啦。
0: 安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腰子衰败的，脂酸肝过悬的就对啊啦吼。今日，互你食一个啊，啥物叫做火气肠？你家己食，透气就会使食啊，有感觉的哦，会当食出姜啊味的火气肠。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1: 哎，
0: 安那送四盒，阿伟伊无讲要送嘞。
1: 阿伟也嘛甲阮搁送者，你
0: 好，阿伟
1: 拢送，
0: 我是讲送关系啊，我讲那话来啊。来啊，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去放尿，气泡白落；无爱去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火气肠啊？这毋是一般的肠啊，这是见天3公分的长啊！香车肠，食你的腰子，食互你以后免洗腰子，食过你的膀胱，过你的腰子，过你的子宫，过你的卵巢。东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啊！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搁兼互你干交，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脚食有效的，脚来甲我感谢一下。东北时代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得，啊嘛免甲我感谢，脚来甲我学了得啊！今日买两盒，送4盒，一盒10包啊！ 一包30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就讲，那一般的姜啊，一钱姜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都袂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老咧做胰岛素的，啊，你得爱光阴甲买来吃啊，来为了。
3: 还
0: 要
3: 买一
0: 组，来买一组吼，阿恁阿公话要死要死。
3: 无啊，我伫伫眠床啊。
0: 拢伫眠床啊。
3: 系啊，啊你个即组我伫进前有加红买过
0: 啊。啊，食了啊。
3: 啊，进前个放尿拢有泡个，啊食这食到足好个咧。
0: 这放尿去保白了，一礼拜内若无改善，系啊，我个物件以后你拢莫加买啊，系啊。
3: 都无无，迄个进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0: 哦。啊，我就是加红啦，嘿啊！
3: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0: 哦，啊，食了有效啦，吼。
3: 啊，找无啊，今拄我叫我转着。
0: 啊，迄食起来，迄鹿茸味，佫有够重的，嘿啊，迄有够赞的哈。
3: 寄两组来啦。
0: 要寄两组，哦好。
1: 好啦，好
0: 啊，我要反正500啊啦，吼，无限组啦，吼。啊，电话0800-0097-098，来电话寄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放着臭着破险。尤其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啦，你腰子常常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卵巢有生过物件，你爱赶紧食这啊鹿茸、血气茸吼，会当顾你腰子、顾你子宫、顾你卵巢。查甫会当顾你腰子、顾你心啦吼，心啊白脑的嗨，心啊白子宫卵巢的嗨。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啊活偌久，用偌久，你就活偌久啦。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让你吃一杯一中。0800-0097-0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血气强，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就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种啊拢伫阮的手头。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导数的，电话0800-0097-098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耳机，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啊，去包啊嘛。咱的姜啊，就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的，甲这激素差有够侪。甲食一摆起姜试看卖。我就甲你讲啊，不爱洗耳机，洗耳机讲啊，台内开始咧洗，唔是咧讲生笑的啊。0800-0097-098来为了。
4: 哦，你好，
0: 你好，
4: 迄脚手
0: 吼，
4: 若定
0: 安尼拎
4: 机机，
0: 啊伊
4: 阵
0: 安尼食
4: 这有感觉。
0: 食老姜，食一下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搁赔你钱啦。嘿啊，食这脚尾手尾烧，因为腰子渗水若饱，你着袂脚尾手尾拎机机啊。哎呀，来电来个咧吼，啊，我着讲啊，我食这哦，他拄啊食两包进安尼，规身躯干。哎，来维你好，来美丽大姐。
5: 哎。
0: 来，你要买。
5: 哦，啊，一直买，
0: 啊，哪
5: 有钱
0: 人啊
5: 开？
0: 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运导游袂吃钱啦。嘿啊，来电来行咧哈，啊来，
1: 好来，
0: 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来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要爱药剂好，要爱药剂袂衰败的，要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啊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准备时代薪水若顾八天。你的腰子，你的精水就饱甜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啊！人生你若爱食一摆鹿茸，食一摆正血气茸啦吼，香车茸、豆蔻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哦，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蔻茸，吼、哦，对豆蔻茸、香车茸啦吼，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98，只要你卡尾手尾袂冷机机，尤其你有带糖尿病， 那无爱去洗耳机的，电话赶紧靠通来，你好，请问啊，妈妈。
5: 嘿，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落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0: 吼吼，啊你搁加这六种，你食搁愈赞，
1: 搁较好来。
0: 你定定食咧。
5: 我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新尔。
0: 吼吼吼。
5: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落0.5公斤的
0: 对啦。
5: 啊，食你的诶迄落哪？那个杏仁粉、
0: 甲
5: 四神粉，啊，甲冬虫夏草，
0: 安尼食
5: 了好。
0: 好，好，好。啊，你这若六种，甲你食个如何来？妈妈，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都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搁再买。东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卡好起来，胰岛素咧煮的。要降低注胰岛素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的啦吼、哦！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不要无紧啦，糖尿病甲要血气上当来吃，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喂，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起来啊，电话0800-0997-0998啊，血气上，吃高丽的药剂。顾你的薪水，互你放着袂阁起波白落，互你放着袂阁臭着破下面，互你袂阁膀胱放无着、搞着、闪着、喘着啦。食咱的血气浆，食咱的血六浆冻精，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来啊！东北时代，恁电话赶紧卡哈，
1: 是啊，
0: 啊，我现在电话拢满线吼，
1: 敢
0: 若500安尼啊，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0800-0997-0998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注啊胰岛素的吼、哦，你赶紧甲卡号通，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更加爱买当来顾咧啊！啊，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无。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喂，
1: 要大组也无大组的呢，我已经500写要完呢啊，他都啊规个人拢咧到写电话，哎呀，你等下我先甲你写细组的啦哈，哎呀，来你电话行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甲。无啊啦，
2: 嘿嘿啦，
1: 啊，啊，啊，搁有咱今咱一个月，搁有天声电台啦，
2: 是啊，咱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1: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中辈时代，啊，今日讲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甲马料伊吼，血气用咧食咱的药剂啊，恁若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高，尿两白伤高，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血气溶，绿溶分足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绿溶敢做动精神的，互你食有口感的，全国都啊敢那。加红加安尼做呢，因为这食落技术赢啦吼。这你若套落食一包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什么用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洗耳机的比率相关呢，就是咱台湾人啊。台湾人有19万人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敢若糖尿病有300万啊。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鹿茸，因为是安怎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茸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市的无同吼。台湾市的拢是饲伫条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七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茸啊，吼、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茸，吼、哦，这甲人咧饲的，
2: 哎，鸡啊同款意思，
1: 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那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肉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恰恰膀胱咧搞着的咧治袂好的，迄就是为你的腰子，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腰子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毒素，你食落所有的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腰子，因为爱经过尿。把你这毒素排下掉，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把你反映讲，你的药剂已经咧白变啊，你的肌酸酐白变啊，你的尿两白开始咧灌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药剂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牛啊，原本拢咧走车禁尿禁啊，膀胱药剂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要要带讲啊咧。结果吃吃嘞，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吃啥物？伊讲啊，我得阮姐夫，不过吃一种血气溶，吃吃嘞，全啊唔免代讲，唔免洗药剂。从此以后，药剂佫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的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药剂，爸爸妈妈，恁有诶子宫高生有诶无诶，两侧高生有诶无诶，都、就是因为你的药剂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腰子就对啊。咱的血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啊，这原价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诶，共买咧食无效诶，你互你家己一摆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钱鹿茸啊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血气溶是敢若对天溶鹿茸吼。顶级，我去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诶第二点钟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下做粗溶啦吼，过来中杂下做粗粉溶，正刚好诶下做气溶，就是对天3公分迄块。啊，咱这个无甲花卸掉诶哦，咱甲记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迄下做 血气溶，是全世界上好的溶啊，专门咧治腰椎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了，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伤高呢，专门你咧做胰岛素的，就是爱食血气溶。中北是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伟讲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买两盒送4盒。中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啦吼。中北是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
0: 然后，迄个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的无呢？
1: 我伫我只是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2: 系啊，
1: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爱搁送呢。
0: 无啦，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呢。
1: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他拄啊，真侪人拢是第一是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阿伟甲送一个，
2: 好，无问题。哦，
1: 两大组6000块，12盒，阿伟送一个，加红佮送一个，14盒，6000块。来，喂你好，
3: 喂，
1: 卢大哥，
2: 卢大哥，
1: 来你录像哦。
3: 你好，
1: 嘿，来电来起来，这正录像哦，透开就会使食啊哈。爸爸妈妈，这拄啊打做好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脑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脑就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就害，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膀胱无力，禁尿禁袂调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尿剂，尤其你尿量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若买会到，你的腰子都有救啊！0800-0097-0098，尤其你咧洗腰子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食咱的六强，保证互你会当以后唔免一箍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13526，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来喂你哦。
4: 喂，
1: 甲恁
4: 买一
1: 道
4: 大
1: 刀？来，妹妹，哦，啊，你连六种你也咧买？
4: 系 啊， 啊，我个食了够好啊，我个咧妹妹啊，人客来吼，拢无一道上白数，啊，拢爱禁尿啊，
1: 爱禁尿，禁尿搞咩？腰子拢歹呀，
2: 嗯，
4: 系啊。个拢笨要放放无啊，唔放个伤紧紧啊咧，啊去予医生检查个，讲我腰子有问题啊。
1: 嘿嘿，系
4: 啊，
1: 啊袂啊，
4: 我
1: 个听
4: 你
1: 个
4: 白济，
1: 嘿，尿蛋白呐伤悬，食这拢有效。
4: 哎呀、啊，我个听你个白济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买完啊，啊拄我听着你搁在买，
1: 啊、哦、
4: 你买一组大组
1: 个。啊，我个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个节目啊拢互卖完去啊，互订完。
4: 哎呀、啊，你也毋甲恁头家争取者，大概啊买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好有听着靠我倒买。
1: 啊好物件哪有遐济通卖？哎呀、啊，这一年全世界甲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毋是全台湾哦。所以讲，这有
4: 够少的哈。对啊，阿爷物件较好，嘛甲阮争取一下。
1: 来，你要大组。
4: 阿爷物件较
1: 袂买无。要大组啊，细组的。
4: 大组的，大组的。
1: 来，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起用的，来电话甲卡号起来哈，来喂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陆强。
5: 哎呀。
1: 嘿，来电话起来哈。啊，你老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扣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诶啦。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诶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着爱来洗腰子，246洗腰子，着爱搁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未使，吼，着爱搁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未待讲诶，拢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着气泡白落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着气泡白落来，你最后你若无甲医，你若无去洗耳机，我全啊互你做囝。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真正六强动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放着气泡白落，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的腰筋、腰肌、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着 放袂出来，吼、哦，尤其放尿放袂出来，膀胱放尿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诶，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着一定爱去洗耳机，即固定诶班路啦，吼、哦，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诶，吼、哦，阮干呐讲买即个专利，开有够侪钱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强，你也会晓分啊？唔是干那凊彩买有得好，啊！你若买鸟人的，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唔知，因为真正正气强，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话了，来新听友吼，来了，来要去陆强吼，来电话行咧吼。啊，这陆强有够赞的，来话了，妈妈。
3: 喂，你好。
1: 来，要爱罗强哦。
3: 我
1: 要
3: 爱
1: 罗
3: 强大
1: 周
3: 的。
1: 来，电话行的吼，来行的哈。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罗强，然后你一礼拜食放尿起泡白落，食无效，你甲寄转来还我，我阁予你罚30,000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当胸杆挂保证。啊，因为我的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世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养野生的鹿茸就对啊，正血气茸内底教会较好哦，啊，搁是对天的香车茸，要食你放着气泡白落，食予你腰子紧的发炎的，食予你腰子咧衰败的，长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到过来，就是腰子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腰子有救啊！你唔免阁洗腰子，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着伫遐咧等要去洗腰子，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落去代讲，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腰子讲啊，代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腰子。长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歹。你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害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顾咱的药剂，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心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就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精型的，啊，做陆良动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卡号通，代表你免洗耳机，代表你袂阁放尿气泡白落，互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尿剂啦。长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先为膀胱支援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今日一克啊2000元，两克啊4000，又为3000元，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元，救你两粒药剂，互你免洗药剂，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今日你定爱卡会通，吼、哦、啊500啊，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500啊的就好啊啦。
2: 是是。
1: 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嗯，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互厝的人咧食。
2: 嗯。
1: 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31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药剂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药剂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黏黏。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连咪洗耳机。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声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啥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咧注胰岛素也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咧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耳机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1352-46。今日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维六，来维六，来要老强哈。
5: 哎、
1: 欸，来维六要老强哈。
5: 哎呀，阿弟
1: 也
5: 是
1: 多位
5: 啊！
1: 我家宏，来电话下咧。
5: 家宏，阿弟多位多位。
1: 台中，台中。
4: 大家好。
1: 嘿，来电来家咧哈，
2: 来电来哦，
1: 来喂你好，来文创呀，来你好，买罗强哦，买
5: 罗强，
1: 来电来家咧哈。中国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罗强就对啊，咱的罗强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废气强，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废气强，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事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废气溶，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2: 对。
1: 啊，偏偏要食溶啊，你着爱食废气溶，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2: 是。
1: 东北师大。
2: 喂，你好，杨妈妈你好。
4: 阿伟
2: 啊，
4: 你好。阿小红你好。阿刚
2: 有钓大组的。
1: 好，钓大组的。你捌买过呢？无你哪知我捌买钓大组的？
4: 有啦，我捌买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4: 当然嘛是好。
1: 安怎好？
4: 我
1: 以前
4: 放
1: 着拢做一铺诶，嘿，阿
4: 姐嘛咧，嘛无臭味，
1: 吼吼吼，安尼赞，嘛较袂
4: 去人去
1: 嫌，对对对，哦，这属实诶，因为我你讲哦，放着起泡，就是你尿蛋白伤悬，就是你两白无法度留咧你诶身躯，啊，咱人若无两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着两白啊，若伤悬，放着起泡白落有无？啊！你食这一杯一重啊，来你电话家咧，就老早的我等下再来想啦吼。哎呀，你是不是啊？来维六林的妈妈，来维六来维六强哦。
4: 嘿，
1: 来电话家咧哈。
2: 啊，
1: 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好喂。
4: 喂。
1: 哎，来六妈妈。好，来。
4: 你做我那
1: 知影。嘿，我内行的，我唔知。
4: 啊，我食了都有差，都拢较无皮无尿的。
2: 嘿，
1: 好。
4: 放
1: 着
4: 拢几多好个，几多轻松的啦。
1: 好好好好好，来电来家咧。好好好，多谢多谢，好妈妈多谢吼。来维六来要罗强吼。
6: 嘿，罗强帮我写一座
1: 啊。来电来家咧哈。啊，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都买有着的，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即世人食到一百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甲你送，
2: 对，
1: 二四六。
2: 嗯，
1: 专车来给你送。
2: 是哦，你若西游记了，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去一半。
1: 对。
2: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
1: 嗯。
2: 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你若游记爱顾好，游记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哦，定定一工干吼，有两百带金当的，咱就表示咱本金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伤低。
1: 对。
2: 肾丝球过滤率会影响到咱游记功能。油脂功能，你若数字愈低，表示哦，你油脂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乐龙动精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甚至就过滤率啦提升了，你吼、哦，至少我都袂放尿都袂尿两倍。过来，咱啦油脂功能好，你放尿都袂起泡白咯。上重要的，以后洗油脂都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油脂功能同款有真大一个关系。罗龙冻精吃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啦！放尿气泡白落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吃袂大，月事较袂顺的，进前月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真大关系。油脂啦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也好，吃袂大个问题，嘛会使来做改善啦。咱若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个骹手冰冷个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尿起泡白落过来，放尿开箱车，同款拢总有效。咱今日个有咱个即六龙冻精，大组细组个，咱爸爸妈妈一定要看快收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阿公呀，度假，你的梁妈妈偷得大组的呢，
1: 得大组的， 啊，就大做变啊，卖这这少啊，安尼，这我真正无量啊。
2: 因为我知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上拢卖甲空空空
1: 啊。系啊，这都敢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2: 啊。系啊系啊。
1: 安尼啦，咱特大做诶，就甲开放五组就好啦。
2: 五组吼。
1: 这五组家宏感谢今日安尼遮侪人敲电话起来买。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因为大家拢惊西药剂啦吼，西药剂毋是咧讲耍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35246，你甲想人生诶尊严，排一个迄个西药剂诶讲，安尼较方便吼，就像阿伟讲诶，要出去佚佗，放着气泡白落吼，一寡。糖尿病、糖分的问题，底下咧烦恼，吼、哦、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尿蛋白伤高，肌酸酐伤高，医生甲你讲，你这腰椎衰败，下面要洗腰椎啊，你腰椎大步，你腰椎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椎大步，腰椎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走向洗腰椎这条路，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功德。吼、哦，卖好米兼卖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着五组就好，两大组28啊嘛，
2: 对，无毋对，
1: 我家己送一组，来啦，长辈是大，一人哦，阿伟开啦，安尼多到35啊，12000，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吃一组，吃大组的龙翔，永远唔免洗耳机，你要来洗耳机。钱我甲你开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落一礼拜，若要改善，我从啊从今以后，卖阁卖产品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乐融动静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敢若我有做尔，无人敢甲乐融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融，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乐融，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维料。
5: 哎，你好，我买迄上大组的，来，迄是大组。
1: 35万二，哎呀，买两大组，搁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的。
2: 后又搁送一盒啦。
1: 嘿，
2: 啊，都35万哈。
1: 啊，你若食一组，着大组的着对啊，你这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
5: 哦，
1: 来电来摇嘞，
2: 好，
1: 哦，这爸爸妈妈买着欢喜噶，
2: 嘿啊，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
1: 来喂，你好妈妈，
2: 嘿，妈妈，
7: 好呀，我爱食大桌，你
1: 好，好好好，来电话
2: 加油，
1: 哎呀，来电话加
2: 油，来喂，你好，
1: 来卢大哥，
8: 喂，
1: 来你好，
8: 我拄只登记大桌呀，
2: 嘿，
1: 该食大桌，该食大桌，你真正有够巧的，鹿茸啦，食会着就着啊，看下到到咧换一招啦，啥物都唔免食，顾你的腰子。哦，你食到100岁，用到100岁哈，来电话咧，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的心的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哦，来，喂，你好，陈大姐。
9: 嗯。
1: 嘿，来你好，来要落奖哈。
9: 嗯。
1: 嘿，来电话咧吼。
2: 好来。
1: 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心水一定爱饱。我甲你讲，你洗耳机的，你甲看对一个单位收的，洗耳机的，大家都短命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顾。洗耳机的，你爱吃，互你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洗耳机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3遍，即马要剩互你洗2遍，以后有可能剩互你洗1遍。再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你注意头数的，你一定爱先吃咧，把耳机顾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耳机。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喂了。
9: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啊，今要改特大的。
1: 哦，好，你真正够巧的。
2: 系啊，
1: 这
2: 五组呢，嘿，
1: 这一年干啦，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啊，
9: 无你后继哦，搞老人
1: 家啦，搞老人家，一组就好哈。来，你电话
9: 加咧。
1: 有搞老一个啦，一组就好，系啊，
9: 两组啦，
1: 无啦，一组大组，一组就大就好啊啦，吼。来啊，春老六八人啦，吼，好好，电话加咧。好，加咧，好，来，电话0800-097-098， 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心啊白闹得嗨，你若心水无把甜，你人精神都袂打菜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腰子若咧打步，腰子若咧起泡，吼、哦，腰这生水拍啦，放尿若咧起泡啦，啊，我著甲你讲啊，心水爱把甜，你的人则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若摆闹得嗨，心若摆主攻得嗨，两座得嗨。啊，咱爱顾咱的心水会饱，顾心顾腰子顾养，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会美丽，主攻。两座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当会修，心有够重要诶。啊，我著讲你放尿起泡白落诶啦吼，放无尿诶吼，啊膀胱咧禁未调诶，膀胱症咧医未好诶，对心源先较顾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诶血缘之本吼，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0800-097-098，腰子病。我就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这辈姑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药剂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尿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敢若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啊正常，脂酸肝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搁起泡白了。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0800-097-098，我来甲你讲啊吼，心就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若歹闹就害，心若歹主攻就害，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若勇，啊你的修就会长，啊心若大步，我就甲你讲啊，咧洗腰子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修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诶！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骨力变诶，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今日食咱诶鹿茸冻青，嘿啊，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咱的鹿茸冻青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血气茸哈，不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10: 哎、
1: 欸，
10: 我
1: 买
10: 特大组
1: 的。来，买特大组的吼、哦，来电来行咧哈。这拢内行的，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啦吼、哦，你福气啊，你的人生要彩色的啊，来位了。
2: 嘿，美如大姐你好。
1: 来了，买鹿茸吼。
10: 我先说
2: 一句。好，来
1: 电来行咧。来位了，先听伊话。来位了。
11: 啊、你好，
1: 来新田又买鹿茸哦。
11: 啊，请问啊是鹿茸的食？
1: 鹿茸食过腰子、过膀胱、过子宫、过两座。
11: 啊啊，迄是
2: 诶。这果冻诶，透气
1: 冻青诶，透气袂使食。你食出鹿茸诶香味啦，冻青诶啦。
11: 啊，价钱啊，
1: 价钱。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2000，两盒4000，今日优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小组的6盒3000块，大组的12盒加送2盒6000块。
11: 买两盒。
1: 送4盒啦，来你电话行咧，我今日甲你介绍吼，我电话拢满线。
2: 是。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鹿茸你一定爱买着，别行别行无甲你勉强，鹿茸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废气茸，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凡事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药剂，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尿，所以讲我惊我药剂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膀胱好，买药剂好，鹿茸甲买倒来食，搁食互你寒人卖，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来喂了，
12: 喂，
1: 喂嘿，来，
2: 你好，
1: 要
12: 买一
2: 组
12: 滴大
2: 组
12: 的，
2: 你要一组滴大组的，
1: 你阿妈叫你买啊？
12: 嘿啊！
1: 啊，恁阿妈食了安那？
12: 伊进前放尿拢做侪泡的，即马拢好啊！
1: 即马拢好啊！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敲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12: 有啊。
1: 有吼、哦，好来，啊你电话举咧哈。
2: 好，
1: 谢谢。啊，这妹妹拢长期啊，替因阿妈敲电话咧，甲我买物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3000块，开6000块。 台湾二块对你的经济有影响，我无勉强来回你要来煮饭呀。
10: 喂喂，
1: 哎，
10: 我有做
1: 直播
10: 啊。
1: 对，直播啊，来等你家咧哈。啊，这一定爱买直播的。啊，爸爸妈妈，你差拄啊，若买了后悔，打电话起来提啊。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啊，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卖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有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会用，食予你腰子水饱甜，腰子袂打包，腰子袂起泡，放尿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予你袂带腰子癌，予你会当膀胱放尿的顺，我愿意啦。来威六，
10: 威
1: 六，嘿，来威六。
10: 哎、
1: 欸，
10: 你我买
1: 洛阳。嘿，你头头唔想买啊？
10: 我要
1: 改叠
10: 大
1: 组。哦，你要改叠大组来等你来
2: 吓咧吼。
1: 来，当备时段。
2: 五组叠大组无完呢。
1: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阿伟，卖阁甲我为难啦，讲真正的吼。啊，这最后啦吼。我搁加三组就好，
2: 好好好，
1: 搁、哦、最后三组大组的。
2: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代咱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长时间吼。有足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油纸的咧艰苦的，啊足侪咱油纸工人已经衰败的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唔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油纸工人无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陆良党政会当帮助咱甲流锁一条，流啦锁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收，一路安尼吼，
1: 收放自如啦，
2: 收放自如啦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今仔有机会揢到咱哦，介绍到两栋间，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1: 来，你好，来蔡暖阿妈妈。
13: 我要买大桌诶。
1: 来，买大桌大桌吼。
2: 啊，
1: 会晓买爱赶紧敲电话。你若知影洛阳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洛阳啊，我这也做
2: 贵气
1: 龙、贵气龙、豆高龙啊、香车龙哦，啊，这个彩色诶龙啊，较好啊，伊就是彩色诶龙啊，才会当。生出伊真正的精华啦，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即我头拄也无甲恁介绍着吼，因为阮即拢是正在熟的落啊哦，即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车龙哦，长辈是大，佮火气龙有挂号的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即只真正是好的落龙啊，吼、哦！啊，落龙的等级，我都讲啊，粗龙、粗粉龙。倒火气强，倒高强，啊！阮这个拢是在熟的，一处六强啊！来，威了，
14: 我要买大组的，
1: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证的哈，无拍过证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予你袂气泡白落，一通电话会当予你以后免洗耳机，予你洗耳机洗三届，即马来洗两届，剩洗一届，甚至你有咧注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你先甲陆强甲买当来吃，耳机先甲够用，伊佫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酸白拢甲你降落来啊！来，威友。
14: 喂，我要特大组。
1: 来，要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14: 哇、嗯！我捌甲嘉宏买过。
1: 啊，我嘉宏。
14: 哦，你嘉宏
1: 哦。嘿嘿嘿。
14: 我捌甲伊买过，啊，伊会食了我有效啊。
1: 安那有效。
14: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滋滋，你知无？
1: 嘿。
14: 啊，今天想要穿棉被咧。
1: 嘿。
14: 寒到要死，嘿啊！
1: 啊，今嘛咧？
14: 啊，心血管无好吼，今会中风啦。
1: 嘿嘿嘿。
14: 啊，食侪了哦，手较烧啦。
1: 是。哦，你内行的，
14: 啊，这对，以前做了无
1: 好。吼吼，药剂若八天，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14: 啊，搁以前吼，拍牙像闪叫啊，即马拢袂啊。
1: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14: 想讲奇怪，这哪会变即马拢袂？这是啥物问题？
1: 啊，这着陆强。
14: 拍摄看医生。
1: 哦，啊，这会奇强，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甲你吼。啊，来我就来平常呀。哎，妈妈。
15: 那个是鹿茸是会太肉没有？
1: 鹿茸是怎样？
15: 啊，
1: 你说怎样？
15: 会吃啊会，好像哦，很那个鹿茸是人家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吧？
1: 鹿茸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 哎呀，因为素食，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15: 啊？
1: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哎呀。
15: 哦，那个不是杀生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
1: 他只是把它。他只是把
15: 很费那个鸡尿了。
1: 哦，按、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哦、你等来家里哈。
2: 哦，来。
1: 哎、欸，来东北西大爸爸妈妈，等来光景卡，最后把握你人生的机会，0800-097-098，今日六强我就跟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12000。你去讲买无两两六强啊？
2: 是
1: 啊，我卖去讲，我这是火气强，正香车强，搁在色的啊。这六强是在色的六啊，雷甲第一厝的六强，一厝强才有效哈、啊。你迄种啊，有诶，若生二厝、生三厝的都无效啊。啊，咱这正一厝六强，搁在色的六强，搁倒气强，搁火强啦吼，啊，搁香车强，啊，要只要你放着去泡白了。吃肌酸酐过关，吃你若要洗耳机，吼你唔免洗耳机就过单啦啦。来，喂你好。
2: 你好。
16: 喂。
1: 哎。
16: 我是你看我哟。
2: 哎，对哦，你等我，你电话起来吼。
1: 啊，来，喂你好，来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这世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大着，你最后控制不好，你一定爱洗耳机。所有190,000患者洗耳机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着你的腰子呐，腰子紧常常咧酸，放着气泡白了。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连面爱洗腰子啊。
2: 是，
1: 来喂你。
16: 我请问你吼，
1: 嘿，
16: 这大
1: 组
16: 一组
1: 偌济？一组12,350，啊，有够俗的，来，你等来吃咧。系啊，
2: 嘿，哦，嘿，来，你等我一下吼。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大组的146,000，啊，特大的是350,000啦，
1: 哦、大组的啦，吼，
2: 系啦，
1: 来，
2: 来，客钓拢你福气啦，吼、哦，喂，你好，
1: 我电话接到拢光光，电话有够济，
16: 对，
1: 你来六强，
2: 你要大组，
16: 大组，
1: 来电话下来，
16: 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你大行的，这正会气强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下来，
2: 电话下来，吼，
1: 系啊，
2: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小霞妈妈。
17: 欸、
1: 我家宏，
17: 你家宏哦，
1: 哎、欸，哦，
17: 啊、你时啊那，你时啊谈，啊，唔时啊谈，
1: 唔是谈啦，迄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2: 嘿啦，
1: 哦，这小霞妈妈甲我买做者产品呢，我的产品有赞无？
17: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啊，啊，我就是吼、
1: 哦，哎、
17: 欸，听到你的声啊，坦白讲，我是认到你的声、
1: 啊，你认到我的声哦，
17: 哎呀、
1: 哦欸
17: 啊啊啊，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个税收的好。
1: 好啦，好，哦，我看到秀霞妈妈的电话真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道、嗯。
17: 我不久无接到你，我卡伊拢接你接袂到啊。
1: 袂啊，你爱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哦，啊、嗯，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
17: 嗯嗯。
1: 哦，祝福你哦，哈、哦，秀霞妈妈。
2: 一组税收。
17: 安尼有那小讲嘛
1: 哈？对对对，六啊3000哈。
2: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8: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兴家的款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在厝甲恁感谢，家宏予恁的信任，绝对袂予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听友，长辈时代，予家宏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恁若拄仔要过日子，还是日子有拍平，电话甲家宏起来，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的，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面，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这世人，你若无爱洗尿纸，你若放尿无爱起码白了，你糖尿病来住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卡电话起来，过来你若咧洗尿纸，一礼拜洗三遍的，要改两遍的，要改一遍的，电话甲卡好通。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在世的落啊，一处落容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八点的，会当食到血气容，是你这世人有小样，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到血气容啊！我敢咧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
1: 喂，
0: 来银仁妈妈，
2: 喂，
0: 嘿，银仁大哥。喂，
2: 嗯，
0: 你蔡大蔡大哥，有，
2: 嘿，
0: 来，你要落场呢，
2: 有，
0: 来电话过来
1: 哈，
0: 哎呀，来喂料，来吴大姐，
3: 来
0: 当讲的，嘿，吴大姐，
3: 谢
0: 座
3: 的，
0: 谢
1: 座
0: 的
1: 哈，
0: 来我给你写，因为我外口写未去啊哈，
1: 电话机啊满线哈，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哦，
1: 后日拜拜日，让你收哈。
0: 好，安尼甲你登记好啊！
1: 好，谢谢你啊、哦！
0: 好，好，电话真正满线，写袂起啦。外口三四个咧抄抄，敢若新听友的字迹抄袂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的路用真正好用的。像头拄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到今已经四档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到今。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腰子大步的，腰子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腰子都救啊！修底新的行，修的是寿命的修，你的腰子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得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要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腰子，你袂活。长辈时代，一句话，尿两杯，放尿气泡白了。医生甲你通知要台讲的，要洗耳机的，电话做你甲沟通，0800-097-098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仔做数咧，若买无就无啊。
1: 是，
0: 今日细组的，一客啊2000块，两客啊4000块，因为长辈时代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的就是。28盒，嘉宏哥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好34盒，后尾加一盒35啦，特大组的12块，来为了美霞大姐。
4: 嘿，我想
0: 讲
4: 吼，买6000的
0: 就好。买6000的
1: 吼，
0: 来我直接甲你写哈，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1: 好，啊你6000。
4: 收
0: 到啊！好，今日咧收到啊！哈，好，哎，赶紧食哈！物件买回去都爱食啊，才买。你若无爱食，你就唔通买。啊，买回去食就有效啦，哈。
4: 啊，即摆是要
1: 个
4: 买家己送来，
1: 还
4: 是？
0: 嘿，我平东会甲你送哦。
1: 我
0: 会
1: 甲你送哦。哎呀，
0: 来，你电话寄咧哈，啊，唔免寄啦。
1: 好啦，
0: 系啦，
1: 好。
0: 好，
1: 甲你登记
0: 好啊，甲你登记好啊，来。
1: 好，拜拜。
0: 啊，电话0800-097-098啦，哈，长辈时代，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多长哈？
5: 大组，
0: 一大组，一大组的12块的啦，吼，35盒，
5: 12块
0: 吼，嘿，对，
1: 后来你
0: 这食这药剂也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
5: 啊，
0: 迄落，来，你电话
1: 加咧，
0: 嘿啊，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气象看卖咧，一般你咧食的拢粗粮、粗温粮啊，大家拢装胶囊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食。都有六种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啦！来，电话0800-097-098，哦，这电话就这，来
1: 喂，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6: 哎哎，
0: 嘿，来，先听伊嘛，来要六种哦，
6: 哎，要六种，
0: 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来阿伟听看
1: 啦。

0: 哦，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啊，咱今日的陆荣啊，一处陆荣啦吼，啊，佫是在色的啊，咱这陆荣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咱今日陆荣若真正买着，你即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入气泡白落，绝对袂互你。以后会惊向去台讲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洗耳机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秋坟参雾，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啊，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让你放尿气泡白落解决，一礼拜就要让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让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陆荣啦，尿毒症啦，陆荣你气溶食会着，食一次溶，食两次溶，我都甲你讲啊，彩色的，一次溶啊，吼、哦，这拢也未拍正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陆荣的。对天三公分一地，迄地啊，这正火气强、豆高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强、食粗粉强，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陆强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卡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搁追加一百下，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来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特大组的两组真正，
0: 真正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了，我真正无多人。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孤人啦。吼，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当袂偌济听友。都拄啊好尔，吼！啊，你讲叫我袂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乎你，啊，我嘛袂当去做歹的乎你，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落，只要你耳机咧打薄啊，耳机咧纤维化，耳机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强甲买怎去食？陆强的冻精，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次这个机会就够少的，电话0800-097-098，人生只有一个机会而已。今日你听到，没有到多一个缘分，你多救你两粒耳子。我讲心底修底心在行啦，寿命要长，心水一定要饱，寿命若要长啦，心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心咧甲咱排毒的，你甲想，心若要甲咱排尿毒，你身躯遐侪毒素要走去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得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心卡掉，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卵巢若出问题，你人就到衰败，人就到杂杂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正气溶啊，全世界单单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那个。康百事有酒，吼、哦，长辈时代，啊，今日在最后甲你介绍啦，吼、哦，细矮啊，细组的，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两盒4000，优惠你1000块，买，咱几盒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啦，啊，大组的就是12盒，啊，6000块搁送两盒，大组的28盒，大王甲你送你6盒，阿伟搁送一盒，安尼多。35盒到精索，互你食一个唔免洗耳机，互你食一个放尿袂阁起泡白落，互你食禁尿禁会条，互你食放牛尿，互你食脚袂汗水啦。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腰子歹，腰子歹，脚才会汗水。
1: 拢水肿啊！哎呀，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哪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 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灌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可以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卡号通洗腰子，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1: 来维六，
2: 你好，我
1: 要
2: 是做
0: 大庄，好来等下咧吼，麻烦等下咧，啊最后啊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荣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哈，全世界因为阮敢若收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做废气荣，这拢在世的陆荣，在世的陆啊，落厝诶啦吼。一处六强，双车强，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强啦吼。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
1: 嘛
0: 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啊、哦，古城大哥。
3: 你著
0: 教
3: 我。
0: 哎，
3: 你好，我迄个。我
0: 去做细做啊！哦，我看到你打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报别人的啊！
0: 就我做节目甲买较紧，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 ，OK 啦，
0: 多谢多谢，
3: 没啦，
0: 那
3: 我退休啊嘞，
0: 你退休啊？
3: 哎，
0: 安尼吼，恭喜！
3: 啊，过身体啊！
0: 恭喜，对对对，吼，啊，那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吼，
0: 啊，那有来路钓，过来互你请啦，哈
3: ，OK， 好，
0: 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我来，
0: 电话空白空空。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嘉宏介绍的物件，一杯一中啊，绝对让你免烦恼。谢老强，过日子，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把握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中北时段。咱卖过迄个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个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啊，那两点钟的继续听。
1: 来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收听，吼，咱录电台讲相。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联泰鲁国际 FM 91.3。

0: it out.
1: 今麦收听的是华联泰鲁国际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之音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 91.3。

即摆，这应该是我为你写的最后一条歌吧。我最近过了算袂歹，我嘛总算要欠钱啊。我有做些代志想要甲你讲的，虽然讲咱即摆已经无做伙啊，但我到即摆嘛是同款。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 FM91.3。

牛仔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日电话号码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打电话，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日常当中发生一挂心事、笑话、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会记来分享。啊，咱有做车呀代志嘛，得来讲讲的吼，唔免客气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妈妈节特别清楚，大优惠、大优待，所有咱的好朋友若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把握着优待的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的收听，我是五三无唔对哈。拄只咱一位新同学哈，讲你这节目是当时开始做，我两点开始做，伊讲我那唔捌听过，我讲哈，这个哈，大概缘分到就听得到哈。缘分无够，我就讲过对面不相识吼。缘若到空中，大家当建立声缘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每一个人其实拢总同款，有当时你爱吼承担责任吼，咱自然就会去成长吼。无讲都拄着吼因为都要爱成长才来承担吼，这唔对颠倒病吼。咱就是吼因为有承担了责任了吼，你自然吼。慢慢地当进步吼，当你有承担了吼，你就知影讲什么会吼，咱得爱去面对，什么会咱得爱进去处理吼。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以有在收听的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上线，大家来加入吼。我是五三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好朋友会记哈，拢总吼一礼拜大家当点一摆吼，每一个人一礼拜点一摆，机会平等吼，吼大家拢总吼有点播爱听歌曲的机会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就可以的吼，来卡电话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就会同款的道理安怎对待你，卖干那拢他妈一个怨天尤人，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吼，免干那拢要拣别人的毛病。看别人袂顺眼，麻木干呐吼，拢想要去改变别人吼。先调整好家己的心态，修好家己的心，所有一切才会当吼境由心转吼。这个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吼。所以收听的节目，隆重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用批评的眼光伫咧看世界，这个世界，逐项拢总是缺陷吼。用傲慢的目睭在看世界，世界处处袂输甲人咧上巧，别人拢足戆的吼。爱用智慧的目睭来看世界，你会发觉讲原来这个世界吼，有足多足多值得咱尊重、值得咱学习的，这个是真的很多吼。咱拢总会记哈，有咧收听，拢总不用客气，欢迎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的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时大长辈，这个礼拜你今天拜四了吼，这个礼拜天就是妈妈节吼，咱特别伫妈妈节争取上届大优待吼，在买吼有效果的，要争取来争取咱冬销的、大销的吼。效果好吼，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吼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一盒3000块吼，都吼甲咱吼骨头拢总够健康吼，透风如何？骨头吼袂输干那气上台，压起来酸，压起来疼，酸甲疼甲哀白叫牛呢，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这那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特别为大家争取吼，妈妈节优惠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一盒百二粒3000块，两盒6000块，三盒9000块，买三盒加送一盒吼，安尼就已经属3000块了。咱搁送咱公司吼，我那好用的物件，低三低四哩。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嘛无收钱。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吼，咱的这吼，百货公司上冬销吼，今年上迄度的吼，科技牌的这吼2杠8、2倍要送予你吼，所以紧把握机会吼，三盒送一盒， 四盒本来万二块，即卖优待就是九千块，四盒九千块，买四盒啊九千块，佮送你两罐的第三滴数你这一罐六十粒吼。啊，另外咱的科技牌子吼，啊两批一领，互咱送互你吼。迄揢到已经乌噜甲达志了吼，拢总会记得近八吼。啊，若有收到的，这品质好无？我那有恁起来甲咱讲者吼，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三盒送四盒，四盒九千块，送你两罐的第三滴水，搁送你吼，啊，科技牌子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问会到买会到的吼，啊，这领吼，拢总送当价吼，今年热天吼，连凉凉凉吼，这是小组四盒九千，你若要甲咱买大组，十盒偌多，本来三万，即马十盒两万，要搁加一万，加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咱的吼，第三滴水送你五罐，另外，咱的这个吼，两批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拢总爱拨，现场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迄少年做甲要做事吼，故乡带来吼。即马你甲看卖，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夹起来酸，夹起来疼，脚头酸软袂自然，徛袂久，安尼吼行无两脚步咯，两脚就稳落去。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时代长辈拢总甲咱吼，骨头骨会用惊吼，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啊，弯翘无在调，春滴无法多，啊，就安尼吼，苦拢总苦袂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虾米款的。五三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买当食，紧买当顾吼，无咱留待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喂，你好，来者。
1: 阿丹，阿丹。
0: 哎，哦，黄大姐，妈妈节快乐。
1: 妈妈节快
0: 乐。哎。
1: 阿妈妈讲快乐。
0: 好。
1: 因为我是。
0: 哎。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好，勿紧，好勿紧吼。好，大家快乐吼，好好好。
1: 身体保重。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叫弟弟
0: 做我
1: 较小心。
0: 好，无问题，好好好好。
1: 大家拢，咱咧啥物影响啦？
0: 啊，对啦对啦，嘿嘿嘿。
1: 较小心诶。
0: 好好好好好。
1: 正经啦，咱诶乡嘛真好，啊，佮第一都怎啊啦？
0: 安尼吼。
1: 也好。
0: 谢谢。
1: 还包括真完真好啦，我是真。
0: 安尼吼，嘿。好，无要紧吼。
1: 我爱。
0: 对。
1: 一只一只买就好。
0: 对啦，对，好好好好好。
1: 旧年迄，我旧年迄。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啦好啦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
0: 阿姐来见面，再上。好好 ，OK， 再
1: 给
0: 你送过，好。
1: 好，麻烦你
0: 哦。谢谢谢谢，好。
1: 好，拜拜。
0: 内行的也要紧欢呼，也要紧注文吼。啊，恁会记得讲，脚手着爱用，速度着爱紧吼。无，咱优待紧把握这机会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大优待吼。啊，三重大赠送吼，三重的大优待吼。买三加送四盒，就是吼，四盒万二，即马买九千吼。啊，咱维生素的 D 三 D 数率吼，维他命的 D 三 D 数率一罐千五，两罐三千，这两罐阁无甲你收钱吼。啊，咱这吼，啊，当然母亲节当然爱送一个，互大家感受会到吼。这个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恁要注文的，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吼。优待拢装啊，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坐。
2: 我母亲节，大家拢总好。
0: 哎，布大哥好，阿母也嘛好，嘿。
2: 哎呀，大家的母亲都多好。
0: 是。
2: 啊，头拄仔黄大姐嘛好。
0: 啊，是是是是。
2: 哎呀，哦，咱节目中吼，足侪老听众哦，暗时啊听暗。
0: 透早嘛听。
2: 在听。
0: 哎。都安尼，毋是啥？
2: 安尼好啦，有当时啊吼，卖困了久啦。
0: 哎。
2: 困饱哦，啊，无爽啊。电台五三的节目就加减顺，加减听。
0: 啊，是啦，是啦。哦，靠！你俄罗讲皮甲啦水安尼吼，俄罗讲皮素丝，大家嘛呢俄罗甲。
2: 真的哦，真正袂歹啦。
0: 真正皮就袂歹吼。
2: 哎呀呀呀！
0: 安尼
2: 拢好啦。
0: 加着安尼油油油，偌爽快嘞。
2: 哎呀呀呀！
0: 我若要送的，我拢在家用过，我才敢送呢。
2: 哦，过送个第三个。
0: 对。
2: 个
0: 配个了买下滴，对啦，啊，就大家，妈妈节先先爱啦。
2: 伊敢那，我穿即届安尼
0: 遐个腰带。遮腰带吼，啊，我拢讲过，恁拢总吼疼痛，大概腰带我拢达标，拢达成，啊，我就加争取你嘿。
2: 嗯，啊，你嘿啊，你都打工啦。
0: 是啦。
2: 啊，就。头家嘛算会好，才会
0: 使啦。哦，对啦，对啦，对啦。嗯，啊，都有当时啊，一年落落长对无？赚较少袂要紧啦，赚较少袂要紧啦。
2: 哎呀。
0: 哎啦。
2: 啊啊，介只个摕来报嘛。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正常，大家支持较重要啦。
2: 哎呀哎呀。
0: 对啦。
2: 哎呀，你三十万年啊，不该支持那
0: 啥。谢谢啦，谢谢啦。
2: 好啦，大家好就好啦。
0: 好好 ，OK， 好。
2: 啊，暗班的这些吼，大家拢拢好。
0: 是啦，谢谢。
2: 好，好，好，再见。
0: 这吼，咱这吼，啊，好朋友拢总会记的，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吼打电话。咱这报大哥吼卖大组的吼，啊两领配客着尔吼，讲一领阿母啊夹，啊一领家己夹吼，学了讲这。在真来这么好吼，啊，佮吼，诶，内行诶，有咧买就知讲哦，唔捌遮好康过吼。这个 D 三吼五罐，伊买大组 D 三五罐，佮两领两配吼。所有咱诶好朋友，恁会记哈，都骨头够用吼，咱都拿咧吼八罐八加真流利吼，啊，会行会走，这才是王道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来这里哦，
3: 哎，
0: 心机爱禁掉嘿。无，我无咧卖啥物豆啦。顺顺动啦，唔是豆啦，动啦，顺顺啊动啦。
3: 哦，顺顺啊动。
0: 顺顺啊动动，唔是豆，嘿。
3: 哎哎，遐安怎卖？
0: 一盒千五块。
3: 哎，是安怎诶？
0: 食闭结，食便秘。
3: 我呢哦。
0: 哎。
3: 一罐千五。
0: 哎，一盒内面十五条，嘿。
3: 啊，加一盒会使哩。
0: 哎呦。
3: 我吃冰冻盐波啦。
0: 等一下，我写一下吼。
3: 好好好。
0: 好，冰冻盐波过来嘞。
3: 哎，盐波用西醋酸啦。
0: 西醋酸吼。
4: 平
0: 啊，平醋的
4: 平
0: 啊。啊，即马是西还是平？
4: 平啊。
0: 平醋酸吼。
4: 对。
0: 盐波香。
4: 嘿。
0: 平醋酸。
4: 啊，青魂姜。
0: 青魂吼。
4: 对。
0: 好，过来。什么大名？
4: 我姓
0: 张，
4: 我姓陈文秀啦。
0: 陈坤秀哈。
4: 文秀啊，陈文秀你讲的。
0: 嘿。
4: 我叫陈文秀啦。
0: 哦，文秀啊哈。
4: 有。
0: 哦好，我再给你寄去。
4: 啊，
0: 哦，
4: 我咧，咧，我今次咧比较乖啊。
0: 好，好。
4: 今今次咧做事啊。
0: 我来车嘿。这就给你报嘿。
3: 哦，安尼安尼安尼，我再给 啊，知影啦吼。
0: 有啦有啦，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嘿。
3: 哦，好好好。好，
0: 谢谢好。好，谢谢，好来。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只要就是1500块吼，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会记的哈，咱庆祝妈妈节、母亲节特别赠送的优待，所有的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咱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要互咱啊优惠着，拢总会记电话紧拨吼，骨骨头上介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补骨精的胶囊吃120粒，下早时甲吃2粒空白的，暗时嘛甲吃2粒空白的吼，拢总会记吼。开放的电话，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只要买一盒2000，三盒6000，三盒9000，四盒万二，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四盒就是加送你一盒，总共啊三盒，四盒甲你收三盒钱，9000块吼。要阁送你 D3 D 四，你送你2罐吼。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皮2皮要送你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若买大组，一盒3000，十盒阁加一盒，11粒，总共11粒，33000，即满20000块。买大组阁送5罐的D3 D 四，2批送你2领，谢谢，感谢。来，这个屏东盐埔尖大哥。阿所点播歌曲《绿岛小夜曲》。

0: 这样子。
1: 对，母亲节佮母亲关伫个南投公园吼。
0: 哎、
1: 欸，
0: 对，
1: 系。安尼，你要大组就是十盒加一盒啦。
0: 哎、欸，十一盒啦。
1: 十一盒半块公园，啊，佮两领即个吼。迄、个烤鱼的，即、个两皮哦，烤鱼排哦。
0: 哦。啊。颜色拢一样啦。
1: 拢一样，拢一样吼。
0: 哦，没关系、欸。
1: 啊，过来就是 D3 的仔啦吼。
0: 我知。
1: D3 的进前老买过了，知影一盒拢总一罐拢总1500嘞吼。
0: 哦，你要送我几罐？
1: D3 五罐。
0: 五罐了。
1: 嘿、
0: 欸。哦，谢谢你。
1: 安尼拢总才2万啦嘿。
0: 2万
1: 吼。哎、欸，对。
0: 哦，有张我点一首歌。
1: 好，请说。
0: 罗时丰甲秀清啊唱的《心碎的抱歉》。
1: 心碎的抱歉嘛、
0: 哦？对，
1: 这是台语的还是？
0: 国语的。
1: 哦，心碎的抱
0: 歉。
1: 抱歉，吼、哦，这还好 ，OK， 好。
0: 要罗时丰听。
1: 哦，啊，宝骨精丸的吃会使啦，吼、
0: 哦。很好，谢谢你啦。
1: 很好哈、
0: 哦。哎、
1: 欸，好，谢谢哦，嘿。
0: 哎、欸，好，拜拜。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后来大周吼、哦，谢谢拢总会记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一挂吼，不是绿豆小夜曲，是绿豆之夜啦，嘿。啊，一挂再挂的宝宝嘿。啊，恁会记得要注文的，紧把握的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南投咱这吼啊张大姐吼，这无问题吼。现场拢总会啊紧把握吼，要予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绿豆汁啊，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谢谢，感谢隆重的记忆吼。恁就是像安尼电话紧卡吼，紧拨吼，中和咱的这个林妈妈吼，岁数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无唔对吼。你岁数就是四盒，啊，恁啊大组就是十一盒吼，一盒隆重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你甲买起来吼，咱骨头够用，骨头够顶吼，隆重会记得补骨精的胶囊吼，啊，大组的吼。维生素的 D 三、D 四，你送你五罐哦，嘿，一罐拢总1500块吼，你要搁加买，就是一罐拢总1500块，无唔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咱科技牌的这两批吼，这送你两领嘞吼，送你两领吼。这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大牌主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中和、永和吼，这阮公司林先生会给你送，有哦，伊讲阮这安尼古公务的吼，啊三楼买吼，啊就安尼，逐天安尼吼，八关八街吼。七家呢吼，实在是吼比登天较困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呢补骨精的胶囊来甲食吼。你吼你八罐八加真爽些，真流利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唔是新广告啦，当然嘛唔是新广告吼。咱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人若甲你骂两句吼，啊你吼记一工。啊、一定就是骂你一天，你若记一年，一定会甲你骂一年；你若吼到死拢记条条，一定会甲你骂一世人吼。咱爱家己清楚吼，真真正正会干扰到你家己的吼，往往是你拢伤在意吼，啊会当伤害你的嘛，只是吼啊你家己想袂开了尔吼，卖甲无重要的人吼，啊他妈伫咧计较重要代志，啊嘛卖甲重要的人吼计较无重要代志吼。啊，计较愈多吼，你会失去愈多吼。咱都吼，只是听耳吼出去吼，你都无虾米人，互你感觉讲，这个互你万分的吼。咱若卖去追求吼，无虾米人会当去困扰着你吼。所有好朋友，凡事你就是想啊开，看啊开。啊，人甲咱讲有，咱唔对，咱来改。啊，若无，咱就只听耳出去对吼。各项代志你要吼，甲藏伫心肝底吼，安尼你逐工都有足够艰苦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啊骨头吼比气象台较准，迄骨伤都夹起来酸，都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所有时代长辈吼，你紧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南投市吼，淑珍姐所点播吼，心碎的抱歉，心碎的抱歉，国语歌曲。罗时丰甲张秀清合唱的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会记哈听众朋友啊，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恁在倒位，
拢总大家拢同款会当来敲电话来点播你家爱听的歌曲，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哈。这个国姓这拢总叫万寿同药房，这无唔对哈。啊，拄只咱万里哈，万里伫咱这个哈啊，谈心理哈，咱这个无问题，咱这个林妈妈哈，包括正话你讲啊，我买水做安尼高清会使，当然买使，你要买一盒买使，拢会使。只是即马妈妈节，当然买三盒，咱9000块加送一盒，所以有4盒。啊，佫送你一领吼，即、這个科技牌两批吼，即、這個、大家学落揢着，恁绝对无恁吼，啊会笑脸吼，要送送好个吼，啊科技牌即领两批送互你，低三低四你吼，即、這個、送两罐，一罐拢总1500块。妈妈节三重大优惠，妈妈节三重个大优惠吼，拢总会去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吼。啊，干那五三改一个咧接听尔，所以讲吼，麻烦恁就是爱吼啊。较有耐性的吼，啊，若电话接无到，断线，再搁加敲几摆啊，再搁加拨几摆啊吼。保固症的胶囊，保固症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咱买当去听查顾好吼，骨头加酸，骨头加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半通嘿，来坐你好。
1: 喂。
0: 妈妈节快乐哦。
1: 好、大家快乐。
0: 哎、欸。
1: 我要麻烦你甲寄两个迄顺顺当
0: 嘿。哦，顺顺啊，当一盒1500，两盒3000。
1: 嘿，我要寄两个。
0: 好，你住倒位？
1: 我诶，红山西顺票。
0: 哦，好，无问题。
1: 啊。
0: 好。
1: 好。
0: 今仔寄，明仔就收到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好，
1: 对，好，
0: 好，妈妈节快乐，
1: 好，
0: 谢谢，好，来，红山的徐大姐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都主文产品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哈，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卖倚老卖老，拢总揢较早代志，要来吼看即马啊现代的人吼，啊你有当时回头看，谁拢唔是吼，你较早。

0: 到尾吼，你甲看卖，目睭泛红吼，心就变乌吼。世界你甲看卖吼，拢总真假吼，人心吼拢总险恶吼。大家袂输干吼比吼，啊，这个吼啊，金钟奖的男主角的吼，女主角的吼，拢总袂输伫咧搬戏吼。咱看袂清人生，就是一场戏吼。咱有当时啊吼啊，每一个人拢总是同款吼，为着吼啊要吼保护家己吼。啊，各自挂表安向挂一面具，伫咧过日子吼，有真多吼，互咱吼拢总看袂落去吼。啊，这个吼代志，其实吼有当时啊，拢总稳重伫吼这个面具后壁面吼。所以人若清，看好面吼，啊，先吼家己有法度，互家己有坚强的这吼啊，创造价值出来吼。啊，别人安怎看你吼，咱拢总真正无必要嘛，无需要吼。吹洗伫别人的身躯顶，要安怎讲随在意吼？咱都吼活出家己想要爱的样子吼，过咱家己想要过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顺顺啊当吼，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3000块吼，必给便宜拢总会记吼，这上好用吼。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紧拨去。听众朋友，恁有听到就要紧吼，咱上届优惠吼，就即摆吼，咱庆祝妈妈节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你都会记的，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现在又加上D3 D4 给你吼，你会记得说啊，拢总加一粒下去吃吼，不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3000，3盒9000，加上一盒，买三盒咱就加上你一盒，又加上你维生素的D3 D4 送你两罐吼。另外咱的吼这个科技白这吼啊，咱的凉被吼，尽量凉被吼，互咱送吼，啊，互咱啊，所有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啊。尽量凉被盖伫身躯边，想着五三吼。啊，透早2点进行到5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五三你好。
0: 妈妈节快乐。
1: 我秀珠啊。
0: 啊。
1: 我张秀珠。
0: 你好。
1: 我
0: 点解
1: 介做份咧产品咧吼？我是讲。
0: 你住倒位？哦，好啊，好啊，反正你有甲你登记起来，啊，伊若敲电话，你则甲讲就使啊。哦，啊，当时转来。哦，好啊，好，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感谢，无问题吼。啊，无咱留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2: 喂，老张，
0: 老张，妈妈节快乐。
2: 嘿，快乐，好，平安，妈妈，大家人快乐。
0: 是，谢谢。
2: 健康，健康。
0: 健康上重要。
2: 对，健康上重要。哦，你不要讲遐言语哦，拢就。都
0: 写
2: 是啦，就是
0: 安尼
2: 啦，人生就是
0: 安尼。人生对啦，
2: 爱
0: 看开啦。
2: 爱看开放下啦。
0: 嗯，对对对，嘿。安尼
2: 啊，
0: 嘿。
2: 我来麻烦你甲我拨条，我是男子汉。
0: 好，无问题，好。
2: 好，啊，祝你嘛安尼身体健康诶。
0: 好好，谢谢，好好好好。
2: 好，拜拜，好，拜拜。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人吼要低调做人吼，一个人真真正正值得予咱吼，啊，提出来讲的物件是善良，是咱有家世有教养吼，是会晓包容人吼，是看过世面吼，咱拢总予大家会称赞吼。做一个有温度、温暖的人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和咱人会当进步成熟的，绝对唔是讲话你岁数比人较多。往往有当时也是咱所经历过吼， 让咱

成长的绝对不是时间，是咱每一天的这生活跟日子在过，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是男子汉，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有大家紧把握机会吼，咱的股骨头吼，咱规身躯的关节、软骨拢总甲你补充好，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吼，拢总照时间系无问题吼。喂，你好，来者。
1: 你是
0: 包
1: 括
0: 整
1: 安怎
0: 话？一盒3000。
1: 哦。
0: 啊，买三盒加上一盒。
1: 啊。
0: 买三，你收音机来禁掉，唔则袂听无。
1: 哦。
0: 嘿啦。哦，啊，无你安尼伤声咯，嘿啊。我是53。
1: 啊。
0: 诶，买三盒加上一盒，4盒9000，佮送两罐维生素的 D3，佮送一领空气白的凉被。
1: 买几？买
0: 啊？
1: 你
0: 讲买三盒送一盒啦。喂。
1: 买
0: 三盒送一盒，4盒9000。
1: 啊。
0: 4盒9000啦。
1: 买
0: 买那一盒啦。嗯，啊，你那一盒就3000啊，啊买三盒不加一盒啊？你只要买三盒，咱就加送一盒妈妈节特别加送的，佮送两罐 D3 D 数哩，佮送啊咱一领凉被。
1: 嗯。
0: 哎。
1: 哦，
0: 安尼
1: 个，
0: 安尼制作好啊好。哦，好，安尼9000嘿。
1: 嗯。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板桥。
0: 板桥过来嘞。
1: 闽南
0: 鸡，什么鸡啊？
1: 闽南鸡，
0: 闽南鸡过来嘞。
1: 第一行，
0: 第一行哟。
1: 嗯。
0: 过来。什么大名啊？
1: 王五星。
0: 啊。
1: 王五星。
0: 王哟。
1: 嗯。
0: 啊，五过来啥？
1: 五星星，五星。
0: 啊。
1: 星啊。
0: 星哦。
1: 嗯。
0: 金钟钟哦。哦，红五精哟。
1: 嗯。
0: 哦，好好好，再给你送嘿。
1: 好。
0: 好，谢谢。拢总电话紧拨吼，对，板桥这拢总北部吼，北部阮公司的业务会直接给您送到位吼。拢总电话靠通吼，一盒3000，两盒6000，3盒9000，买3盒9000，咱就加送你一盒吼，咱就加送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北市这拢阮公司业务咧送，这恁拢总知影吼。恁做恁反腐交代就可以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卡互通。少年倒一个无做，少年大家嘛拼到要拼死，做到要做死吼。咱的这个吼。保骨精的胶囊，甲咱吼，较早受伤、骨伤压起来咧酸咧痛，拢总甲你顾好吼。包括吼，脚头乌换人工关节吼，包括咱的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拢会也好紧注文吼，妈妈节我三特别清楚的优待，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回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点歌也够半点钟久吼，恁来紧把卡电话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罗加，维生素的 D 三加伽罗加吼，佮送五罐，迄一罐千五咧。
1: 一罐千五，
0: 对，阿拜恁要买一罐拢千五吼，啊，即马就是送五罐，
1: 送五罐哦。
0: 对对，啊，你甲加 D 三，逐工拢不过真话，你食一顿拢甲加一粒落食，
1: 一工一粒
0: 哦。嘿，对。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咱节目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朋友，恁唔免客气，大家敲电话，大家来上线吼。啊，点歌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哦。点歌到三点半以前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吼，啊，大家敲电话点播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一礼拜大家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任何事情吩咐，拢总不用客气。上线大家来分享，唔捌的、未晓的，咱敲电话起来，愿意问问，你才会当啊知影讲啊到底问题出在倒位吼。人咧讲行行出状元吼，各行各业拢总有。大家吼上高优秀的精英吼，只要你愿意，上惊就是你家己吼。啊，他妈一个乌母白母母袂出来吼，咱都愿意要讲出来，啊，甲大家来分享，啊，人知影嘛，拢总会家己讲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吼。不管啊做虾米货，拢总有人恶路，有人嫌吼，啊嘛绝对一定有人伫咧讲你个尻川后话吼，但嘛伫咧吼指指点点吼，做了搁较对，嘛有人讲你唔对；做了搁较好，嘛有人讲你无好。天下个无一种无空批评的人，嘛无一种无空批评的代志吼。咱人咧讲吼，啊，吹先是人个身躯顶吼，咱无法度吼。啊，去共左右讲，叫伊讲也是卖讲，啊，万免活伫别人个嘴中吼。每一个人想法无同款吼，咱万免按照别人个心啊，去伫咧过日子吼。咱过好咱家己个日子，照咱个步调行吼，心存善念吼，啊，咱做好事吼，讲好话，这真重要嘿。谢谢，开放式个节目，欢迎大家敲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啊，爱听啥物歌，拢总唔免客气吼。我是五三吼。母亲节、妈妈节的优待吼，母亲节、妈妈节的优待吼，咱会记得讲吼，电话做恁半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三点听到好朋友恁啊，赚到扣到吼，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我是五三吼，加声遐听。真侪好朋友拼甲也要拼死，做甲也要做死吼。咱拢总吼，故乡无咧要紧，即马是要享受的结果。故乡拢总夹起来耍，夹起来听吼。啊，安尼吼，包括故乡有开刀过吼，啊，架子啊，锁螺丝吼，迄骨头比气象台搁较准吼。咱拢总会记得钙好补骨精，你拢总吼买当去食吼，一钙食两粒，一工甲食两摆，一早时食一摆啊。暗时嘛，甲食一摆啊吼，咱拢总会记食饭前的吼，买一盒3000块，买三盒9000块。即马祝文庆祝母亲节，买三盒咱就加送一盒吼。啊，咱特别吼，维生素的 D3 一罐1500，两罐3000，即互咱送，即两罐无收钱吼，佮送你吼，咱即个科技牌的凉皮吼，即个度假伫咱。啊，屏东吼、哦，房山这拢总甲你用起来吼、哦，台湾头甲台湾尾拢总同款，恁主文欢路拢总 OK 吼、哦。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谢谢感谢。诶，三盒送一盒吼、哦，啊，佫送两罐 D3，咱的这个吼、哦，啊，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大牌主买到的这吼、哦，科技牌这领凉被咱送互你吼。哦都妈妈节，唔叫法都安尼争取着大优惠吼，一年一摆吼，互咱辛苦的妈妈吼，拢总吼，完了吼，啊快乐的过日子吼，妈妈节特别争取吼，这小组得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你若买大组11盒，拢总11盒，啊拢总20000块，要阁送你吼，第三送5罐吼，咱包括咱的凉皮要送你吼，
两领吼，您进欢呼进注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谢谢，感谢。做人吼，有阵时啊吼，莫想伤多。你若想真多吼，迄心就疲劳；啊，你若烦恼伤久吼，你甲看，人就做者吼，拢总吼无笑容去吼，压力若伤大吼。到规尾你甲看卖，迄吼身体就出问题，健康就拢总出问题吼。心情歹，你甲看，人那么啥物人心情歹时阵有迄种爱咧保持笑容的面，拢总吼笑容就无吼。到了有岁一定的年纪吼，咱来慢慢吼，会当想开看开所有的代志吼。咱有当时啊吼，所经历过风风雨雨嘛，拢总经历过了吼。咸酸苦涩，咱嘛吃过了吼。什么困难，咱拢总度过吼。人间的路吼，人一个讲深嘛一步，浅嘛一步吼。啊，每一步拢总是故事吼。啊，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吼，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啊，每一段拢总是注定好好吼。所有人间的代志吼，咱明白一阵啊，糊涂一阵啊吼。每一站拢总有伊个因果伫个吼，啊！你只过咧过咧吼，你就会慢慢会清楚、会明白吼，唔免去甲任何人来比拼，即拢总上界讲，若要比，你甲家己比就可以吼。感谢好朋友收听吼，会啊顾身体，这才是巧个吼。庆祝母亲节吼，特别争取个优待吼。啊，恁住伫岛屿咧收听，咱跩时代长辈嘛，咱跩妈妈吼，会记得来卡电话嘿。会记来打电话吼，五三无啊多吼，伊甲大家讲母亲节快乐，总是做一摆。伫遮吼，啊恁打电话起来，和五三来甲恁恭喜祝贺者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要听歌，你要听什么歌曲，你做你打电话起来。你爱听什么歌？你交代给我三，后手也够有二十几分钟久吼。恁随点，我随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这个再加入3点到5点吼，包括伫咱啊台中闽天电台啊，就是咱台广的台中台的好朋友吼，不用客气吼，欢迎恁大家上线，大家熟悉吼。啊，也毋捌听过咱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要听什么歌曲，你拢总交代吼。啊，卡电话吼，我找到拢甲恁做安排嘿。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伫咧播歌当中，同款五三的接听吼，播骨精的胶囊吼，妈妈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买三盒加送一盒。第三低俗率送你2罐，咱的这个吼，可以把这领2配送给你嘿，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都同款。迄人的嘴我那袂好笑的吼，像即马过来个，过来个什么节气，五一节。啊，即马开始，大家就开始哦，包肉粽，食肉粽，啊，大家吼，迄那食好食，拢嘛记条条。我都讲过，咱节目中伫咧吼，咱的听众朋友无，伫这个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啊，咱这播主这吼，迄即马开始讲吼，啊哟，真正吼，穿假球甲无手稳吼，迄无钱话，大家伫咧稳咯，要先食了吼，拢总吼。啊，要吼订这吼，啊，伫咱波叔这做这肉粽吼，而且真正确实好食。迄连客户保养这拢专工去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吼，去找波叔这买肉粽吼。啊，这吼你甲看，都好食，拢总人个嘴上袂过吼。谢谢，感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广告嘿，啊，电话你来，我先接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姐。
1: 王三，你好。
0: 妈妈节快乐。
1: 快乐。我轮回是妈妈。
0: 是妈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哦，妈妈节有去吃好料的无？
1: 无啦，
0: 怀早起
1: 也
0: 不对。哦，你甲讲，无嘛要紧啦，打现金对啦。
1: 哈哈哈。啊，你
0: 哦。哎啦。
1: 我是讲，听你咧讲，买，哦，这骨体化买来买食，看下。
0: 哎呦，足好用的哦。
1: 哟。
0: 哎呀。
1: 买。
0: 大组也是小组的，大组是20000，小组9000啦。
1: 哦，啊，明仔载会送来袂？
0: 会啊。
1: 你明仔载送来，还阿不多的吼。
0: 啊，看你今仔日搞不好就会送咯。
1: 送来是，还是？也
0: 有
1: 好，
0: 还
1: 是
0: 同家的，
1: 讲我
0: 后背
1: 买。
0: 好，安尼叫进来，给你送好无？
1: 明仔
0: 载嘛
1: 是
0: 袂要紧，
1: 今
0: 仔载
1: 明仔
0: 载
1: 一拜六
0: 再倒
1: 来啦。
0: 哎，啊
1: 无，
0: 伊今
1: 仔
0: 你可能会送
1: 过嘿。好，
0: 袂要紧，今仔嘛
1: 好
0: 啦，好，
1: 今
0: 日
1: 要干啥先说嘿。安尼吼。一讲我，是买啥物？啊，买粉啦。
0: 水当当
1: 的嘿。啊，讲我伫田，再去田，再倒来啊，无我摕来产，我唔免啊，你也唔在产，真好啦。
0: 哦，啊，你要买大组啊，要买小组的？
1: 小组的就好啦。
0: 哦，你要买小组，大组较俗哦。
1: 小组几盒？
0: 小组四盒，啊，大组十一盒较会好哦。
1: 唔免啦，小组就好。
0: 啊好，啊，佫送一领凉皮嘿。
1: 嗯，4盒9000
0: 哦。对，啊，佫2罐D3，你甲加落食嘿。
1: 哦，
0: 啊，一百成一粒。无，迄、那个 D3 一粒，啊，若补骨精丸食两粒嘿。
1: 啊，补一寡骨精丸，
0: 食迅速食落去。对，吼。
1: 哦，好啊。
0: 好，谢谢哦，嘿。
1: 好啦。
0: 好，啊，则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吼。
1: 啊，时间到了，无就要点歌了咧。
0: 来哦，还阁会赴，还阁会
1: 赴诶。安
0: 尼哦。3:30以前拢卖晒。
1: 去调阿母住都市啦。
0: 好，阿母住都市好。
1: 啊。
0: 好，无问题，则甲你报嘿。
1: 好，
0: 我来轮陪徐妈妈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吼，三盒送一盒嘿，0800-88-9953，这吼妈妈节又带爸爸买当买呢吼，唔是讲妈妈节又带爸爸无又带拢同款，恁只要注文拢予咱又带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伫咱这个吼，潮州的潘大哥吼，无问题，一生甘愿为你做，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啊，人真好过，咱平平啊，少年拼到要拼死，食老咱嘛希望身体健康，脚行手行吼。啊，咱吼，卖阁酸痛伫咧折磨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嘿，来一生甘愿为你做。我紧来接电话，你要找我啥物电话紧拨，电话紧敲通哦，感谢。

0: 好来，谢谢恁的，记得紧打电话吼。也佫有妈妈的撩魂吼，阿母来去大都市吼，这拢总会甲恁做安排，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咱佫有痴情布地港吼，这咱中寮吼，田爸爸爱听的歌曲吼，伊交代叫这个吼，啊，咱的公园疗房吼，送回去讲爱甲布置手吼，较等下我来做安排吼。拢总欢迎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婚礼咩，今仔日会过吼，包括拄只启动的许妈妈吼，啊，包括拄只咱虎尾吼，虎尾即个张妈妈，即拢总今仔日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啊嘛唔管你住倒位，恁有听到，都当大家敲电话，敲一通电话起来，即届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无咱有台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敲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买三盒送一盒吼，四盒拢总本来12000块，即马9000块，咱阁加送你吼。啊，这个维生素的 D3 D 素粒，佮送你两罐吼，一罐拢总1500块吼，唔好佮无注文咯嘿，又带无蛋人嘿，来姐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你好，老早、
0: 欸、老早，
1: 我南投市吼，
0: 哎、欸，
1: 我姓陈，
0: 哎、欸、你好，
1: 哎、欸、啊我点一首迄个命运的吉他，
0: 哦，命运的吉他。
1: 命
0: 运的吉他来找我嘿。
1: 命运的苏联
0: 。这到底是苏联的吉他？
1: 苏联。
0: 无你爱讲我丢，无等下我甲你报唔对嘿。
1: 嘿。哦，命运的苏联。
0: 南投市吼。
1: 挂咧嘿，对。
0: 南投市命运的苏联，好来找到再甲你做安排嘿。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啊紧把握吼，无咱留待你就是爱紧。骹手就是爱用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唔好阁蹲低，唔好阁考虑吼。咱电话做恁敲通去，咱的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较早按四个做得来吼，哪有用好讲？都干那吼，要拼三顿吼，要亲像人安尼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紧甲买当去食，我就讲过。妈妈节才有这大优待吼，妈妈节才有这大优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哇，今仔南投真多吼，拢总 OK 去。啊！恁交代拢总叫吼，公园有房的，甲恁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欢呼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来。这个中寮吼，啊，咱这田爸爸所爱听的歌曲吼，《痴情布地港》。所有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在播歌当中，你们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

好来，谢谢哇，清水吼，吴妈妈无问题吼，这叫信辉会甲你送吼，拢总认真交代吼，电话反复都可以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七，今仔是拜四吼，啊，今仔日吼日子无水哦嘿，那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32岁煞当兵，其他上低的偏冲吼。今天的吉时是丑时、午时、未时，喜神在西南边，灾神在正东边吼。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五月初八拜五吼，啊日子就足水的了吼。写到过川祭祖祈福，啊出火动土上梁，立柱安乡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啊禁忌就是开工安床吼，冲着上气的啊31岁煞北边吼。明仔吉时伫申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边，灾神嘛伫正南边吼。啊，咱点歌一支落去，哇，也够有3-4首也要播吼。这个阿母来去大都市，妈妈的撩魂，命运的锁链，够好多的小酒仙吼。这种种陆续的做安排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啊，咱会记的吼。大家做家要做事吼，咱会惊会走，咱就免互囡仔事事伫咧麻烦吼。咱家己拢总吼，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吼，咱拢总会记的啊，苦苦的落去，弯巧真自在，背悬背低真爽些，真流利吼。咱拢总会记吼，骨头甲顾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无咱优待吼。啊，恁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婚姻观的今仔日的过丧吼，拢总无问题，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补骨精的胶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吼，120粒，只啊120粒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买3盒9000加送一盒，4盒9000，买4盒9000，咱阁加送你维生素 D3 2罐，咱的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科学牌的这领凉被，拢总给咱送给你吼，给咱优待，给咱送近100盒，要注文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啊，骨头拢总够用吼，透风如何夹起酸夹起疼，腰脊骨酸疼吼，迄连要冰心都无着冰心吼，咱是大长辈吼，迄手夹袂起来吼，40腰50斤吼，咱包括龙骨吼，八开刀骨，脚头有换人工的吼，啊，包括大腿换人工的拢总会记哈，53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互咱优待去，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听到就是近百，听到就是近百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卖个坑了艰苦。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咱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顿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卖讲天气变化就酸痛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特别清楚，大家买、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互你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爱记的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才有准生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阿母来去大都市吼，婚姻包括伫西丽吼，啊，赤塘仑背啊，讲到这吼，哦，咱这吼，啊，这个吼，张玉林爸爸吼，哦，你种的是啥物菜，那会遮好食哈？阮囝客顿来吼，吼，两摆拢安尼，一届就甲输甲空空空，真好食，谢谢啦，嘿，感谢吼。

谢谢谢谢您做您交代吼，因为这吼您拢总有听到啊，大家机会平等啊，这总共咱这吼啊，科技牌的这领吼两杆八领两批吼，这无侪领交就无了吼。啊，第三过来恁拢总平常时咱都有伫咧买，就知影了吼。一罐拢总1500块，这一罐60粒咧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特别争取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啊，恁听到拢总予咱优待嘿，拢总身体顾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电话恁就是爱交代，有交代，拢总照恁约定的时间吼。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吼，咱特别就是吼庆祝妈妈节优待吼。啊，恁即马作文袂要紧咯，你讲要后礼拜去嘛会使。啊，像今仔日吼，咱如果去啊婚姻馆，恁交代拢总吼规逝路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骨伤也起来酸也起来疼吼，包括已经啊，脚头有换人工关节，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同款吼。啊，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甲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是大中辈买当食买当顾吼。同家拢总叫阮啊公司的林先生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大多量正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台家台安外埔吼，啊清水吴妈妈，你讲要明仔再送，这无问题吼。清水拢总叫信辉药房，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魂，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唐古山吼，这个张大哥这吼袂铁讲的吼，咱的顺顺啊当俄罗斯特技吼，谢谢。

谢谢宜兰区哈交白鹿哈，咱这哈、個、啊这個、王大哥哈黄大哥，谢谢哈。大多就是十盒，搁加一盒十一盒，本来十盒就要三万咯，即马十盒两万无大劲，咱搁加一盒，低山上日五罐哈、哦。啊这吼、個，可以摆两批，恁揢到恁的鹅肉，本来哎呦我会当买买，拢总揢到，大家哎呦有影水干呢。水甲锁链顶吼，你甲绑着着足舒服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9000块吼，买四盒9000块，够送咱吼，低山送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可以摆两批送你一领。可以摆两批送你一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

03-0800-88953 来坐你好，来坐哦，电话通了。喂，有人伫个无？安尼，我要甲你吼，电话挂断了，电话卡通你也无爱出声吼。这现场的啦，都一定现场的，你都一定的吼，免客气吼。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要找53要做恁伴。好多的烧酒仙吼，德山咱这个吼，阿姊啊，甲咱点播吼，汤头吼，拢总无问题嘿。欢呼一定照恁的时间吼，谢谢，感谢。

0: 今仔日啊，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那阮咧厝内茶空又无味，啉烧酒那真正爽快，啉甲无半仙。思想行那大半年那快乐像新鲜。
1: 林公公，行路亲像天云在放空中，天云放空中。
0: 哎呦喂啊，电火条啊，实在确实的。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起底。

0: 咱的那家门小姐叫做夏咪咪，一定是那有为唔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无无囝，请你边谈听，嫁乎我啦，真好命，家己小命命。
1: 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
0: 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确实的，谅解我那空空空空看了唔对的。

紧啦，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哪，阮在厝内查空又无底，领烧酒那真正爽快，音乐无盘旋，思想听大挂念，快乐唱新鲜，林公公。亲亲天文在半空中，天文半空中，哎呦喂啊，电话跳啊实在卡心的，原谅我那蒙蒙妙妙家里弄心的。

谢谢谢谢，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卡吼，接无到较歹势吼，搁加卡几摆啊吼。伫咱这个吼，大多家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甲你送，这无唔对。才听到的吼，你都买当食细组的吼，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免阁吼为着食生遐定伫咧困了，三脚拐啊四脚拐咧切，慢慢你这拐啊阁甲淡淡掉吼，拢总会记的吼。骨头够好用，骨头够好中气，好中气拢装会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甲咱优惠者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顾好吼，身体顾健康，骨头顾用吼，啊，真久已经屈袂落去个，拢总互你个感觉讲，哎呦，食落去差真多吼，拢总紧把吼，0800-889953，0800-889953，细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吼，啊，大组的拢总就是吼，十一盒20000块，恁要做文的电话做恁拨。等你做恁卡吼，也过一首歌也要播吼。命运的锁链，后一点钟久会甲你做安排嘿。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到五点好，比如过一点钟久，会记我那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啊，电话要传我啥物吼，我会接到六点的。拄只吼，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啦，嘿，谢谢，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感谢。第二点真久，第三点真久了吼，真紧吼。这个民间吼，咱这陈妈妈吼，搁有咱理论中山路吼，咱的林妈妈无问题。恁会记的拢总，今仔日有哦，理论启动吼，啊，包括伫咱这个后尾，我都有讲过，今仔日的歌唱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拢会晓顾吼，这才是正确的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做人先做家己吼，每一个人无迄种十全十美的吼，也、啊、无可能当代志拢总真圆满吼。卖用家己方式要去要求别人。啊，人吼，我都讲过吼，啊，目睭都敢若一支笑咧，看人先看咱家己吼，让人先让咱家己吼，心都敢若一支亲啊咧吼，要亲别人先亲家己吼，每一个人的这吼啊修养吼，来自于啥有包容到包容心，每一个人的这涵养吼啊，就是知影啥好包容人吼，啊尊重目中有人吼。才有路通好行吼，心中有爱吼，才有代志通好做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卡电话，免付费，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我是五三吼，即马时间已经4:03了吼，拄只咱这个吼，阿弟大 K 吼，哇，今仔宜兰的真侪人注文吼，拢总同款。啊，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惠的吼，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拢总卡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南投吼陈大志点播命运的锁链。

谢谢谢谢哈，彰化县溪州乡哈，陆军路这无问题，这拢总金毛党家的送哈。当然咯，鞋啊算鞋啊拄吼，买大组的吼，十一粒的吼，本来一盒3000，十粒就要30000，十一粒就要33000，即马才20000块，佮送五罐的 D3，佮较难算嘛算会好，佮较难算嘛算会好。你若咧做生意的，当然内行的吼，大组就是十一粒。啊 ，D3 一罐1500块，佮送你五罐吼。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两批吼，妈妈节哦，这五三特别吼，安尼吼，去百货公司见，去百货公司看，家己佮先加过吼，吼安尼数十叮当吼，拢总会记哈，互咱送，互咱送吼，大多位拢总同款吼，伫咱高雄大厦吼。咱拢总甲你用寄吼，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会到吼。咱真侪好，比如讲要后日摆只送嘛，拢总会使。你爱先卡电话先登记，因为吼，咱这个量批数量固定吼，啊无法度搁追加。啊，这拢总吼，甲厂商讲好，咱这无咧卖咧甲广告吼，啊，所以才有法度特别优待予咱吼。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去0800-889953。啊，今仔日有点播歌，拢总甲恁播完毕了吼。啊，若有甲恁播不到，闹搞去，你才甲我三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介好，包括整个胶囊、溪州报道吼，包括伫咱啊丽水田中啊，包括石头。啊，永靖产尾鼻头，包括波心，这拢总叫吼，永靖金毛党药房来去甲您送到位吼，您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台中市的东区、南区，这拢总叫啊，这个吼东新药房会去甲您服务，您吩咐您交代吼，一定爱卡电话吼，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拄只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吼！这个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要来大组的，讲当然嘛大组的吼，边边啊咧开，有咧顾着无吼？做一届听，啊，较袂安尼吼丢的丢的，结果算算的丢的丢的，开较济吼，咱做一届买起来吼，谢谢感谢，特别是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优惠嘿，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0800-889953，一盒3000，三盒9000，加送一盒，佮送你两罐的维生素的 D3 低素粒吼。另外，咱的科技牌尽量两批，拢总送予你嘿，谢谢。

拜托你卖个提起，对我老婆别讲怪，任何代志，咱就到这为止，卖搁伫遐咧假情假意，我嘛无想要知影你的任何秘密，我。

谢谢家人暖暖区吼，即咱即个林妈妈无问题吼，伊讲哎呀，毋捌买过，买三盒送一盒来食看卖，还有送两批哦，真好康，当然咯吼。即拄啊，大家三份福气吼，母亲节、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吼，拢总诶家人，包括伫咱桃园大桃园地区吼，啊拢总同款吼，啊拢总拄只，包括伫咱啊即、这个吼啊。同地区拢总吼，叫阮林先生去甲恁送吼。啊，中了个这黄丹妈妈，哇，你安尼吼，昨安尼吼，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你耳孔动吼，干那咧唱咧唱乌鸦花安尼，一直外口咧行路唱乌鸦花，啊，甲你叫拢总叫你拢听无着吼。这真侪时代长辈，即马这个耳孔动听足侪吼。伫咱国姓吼，国姓这个吼，啊，这个干妈拿咱这个张妈妈吼。即话张后生卡电话吼，今仔日叫啊，即万寿堂药房即会甲你送吼，即无问题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中包括伫咱丽水，包括伫咱啊下头，即拢总叫啊金河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反正都不管恁住倒位。恁就是爱卡电话，先登记先吩咐，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时代长辈拢有听到了，还搁咧考虑。少年欠了，即马唔好搁欠了，即马若顾身体健康，即唔好搁欠了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要予咱优待，请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生活吼，无一定啊，国家爱真富裕，但是咱爱知足，卖强求吼，人甲人之间任何的关系吼，强求的吼，隆重袂孤单吼。咱。真侪一挂时代长辈吼，卖讲安尼吼，结果咧未输干啊，真无用诶。结果吼，啊你甲看吼，啊拢总吼，大家吼暗时咧搬戏吼，啊咱现实就是啥，讲实力上重要吼，卖香港吼，啊孤孤单单吼，咱都做好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诶吼。人吼，因为咱有承担责任，咱才会成长吼。唔是为着要成长才去承担呢，做人处事，咱爱知影生得生，孝得孝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大家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只要咧收听，大家拢总无清楚，做恁来问我清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卡互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无咱优待就是紧巴个，谢谢，感谢。

0: 还是还是吼，这个刷那个陈妈妈，和你安尼电话记几样吼，讲我三弟安尼吼，一直在讲，一直去啊，溜去吼，啊电话嘛拨较慢的吼，啊这有影吼，这习惯性吼，诶阿伯我会记起来吼，电话拨较慢的吼，拢总三重埔吼，咱的这个吼庄妈妈吼，林先生会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咱会记吼，骨头够用吼，咱妈妈这个健康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电话甲恁接无到，甲恁讲一声失礼吼，啊，我报伤紧的电话甲恁讲歹势吼。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五三吼。啊，咱现场的电话你甲记起来吼，现场的电话甲记哦清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你好，
0: 搞啥？
1: 五三哦，
0: 啊是啊，
1: 哦，我头前烟火咯，
0: 烟火咯，啊。过来咧，
1: 100-05
0: 啊，嘿，嘿，嘿，什么大名啊？
1: 林振龙，
0: 林什么龙？
1: 振龙，
0: 林振龙哟，
1: 嗯，
0: 哦，你好，
1: 我要制作的，
0: 哦，三只，
1: 啊，制作的，
0: 哦，安尼佫送迄个咱的科技牌的凉皮嘿，
1: 哦，
0: 啊，佫送第三架落做回家嘿。
1: 哦
0: 哦，安尼就是9000啦嘿。
1: 啊，你速通卡就是下来。
0: 哦，速通搁一暗吼，速通一暗2000吼。
1: 哦。
0: 安尼拢总拄啊万一嘿。
1: 啊，速通哪只？
0: 速通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食饭饱食。
0: 嘿，啊，补骨精丸爱食饭前个哦嘿。
1: 哦，安尼啊。
0: 嘿吼。
1: 哦。
0: 哦，
1: 我食足济项
0: 个。好啦，较顾咧顾咧，身体就是爱顾啦吼。
1: 好乖。好干净，啥物拢有。
0: 当然咯、哦，啊，目睭顾好，啊，身体顾健康，这足重要个哦。
1: 啊，顶两礼拜才摕过关尔，你袂记？
0: 哦，有啦有啦，谢谢啦哈。
1: 嗯。
0: 好，谢谢哦。
1: 叫伊看我到今日八号中昼底来无？
0: 哦，今日中昼吼，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哦，新北市土城区吼，这无问题，才叫今仔日中昼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拢总会记得敲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闹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闹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闹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嘛卡会通吼。只要恁都咧听吼，恁家己知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9000块吼。咱这个吼，敢那这领这个科技牌的凉皮条，你去百货公司专柜间问看，这一领偌济，迄拢总袂好笑的吼。啊，咱第三一罐1500，搁2罐吼。送给你就是妈妈节才有的吼，过来恁当然要买拢有咯，一罐拢总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啊，拄只沙拉吼，陈妈妈，这都叫信辉药房甲你送吼，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台中吼，这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国良药房有吼，这拢总无问题嘿，谢谢。要做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0: 哎，你好。哎，你无线飞单，食新气丸好啊。会使。对对对，你无线飞单就缀着咱的尿道啊，放尿较困难，啊，佫有当时啊，你西药食多吼，迄若有当时啊，脚骨、手骨的水肿，就是腰子有问题啊。
1: 哦，
0: 哎，啊，这食生气丸上好咯。啊，袂哦，袂哦，就是要甲你顾好，放尿较会大白吼。
1: 哦，
0: 嘿，哦，
1: 好啦，
0: 谢谢谢谢，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诶，新店这拢总照你的时间吼。诶，阮北部的外务吼，诶，我咧讲过家人，你看七度暖暖吼，包括是咱仁爱区这拢总无问题吼。啊，你看。啊，咱真侪好朋友都拢总互咱送过，就知影吼。恁拢总交代做恁爸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阮拄只诶伫保研吼，啊，讲过凶讲哦，你讲迄素食大吼，迄财源兄，嗯啊，迄都冠军庙啊，只个委员对喏，迄喏，即吼因吼，阿阿姐甲姐吼，阿姐吼，阿阿姐两个做即素食素料偌好食哩吼，咱拢总会记吼，咱诶即个吼。啊，要爱食好食，即素食是保养吼。顺泽公家往前走吼，啊，差不多100公尺，你就看到素食两字吼。即拢种铜板食吼，即真正足好食吼。即阿芬姐安尼吼，七十即个时间就无用去差咯。较等下5点人就安尼抢抢滚吼，大家都要去食即素食做早顿吼，好好吃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32，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以有卡电话为标准吼。今仔日南部较少人卡哦，啊，这犹太是无等人吼。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听你们这样唱哦，你今年拢有去 KTV 连跪对不？有哈、哦，大家拢唱我就好诶，都拢无脱板。啊，有哦。谁跟我讲说什么艺人哈、哦，好像要有什么什么要有一样会弹吉他啦，会弹什么钢琴啊什么的。他说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来，我马开饼，你打给他出来。这人是不是想推荐的哈、哦？来。好，讲爱弹吉他，弹吉他我是安尼，我是天才儿童，我十岁的时阵，小蛋，你这椅啊是安尼怪怪，椅啊唔着边啦，对不？对不？吼、哦。其实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弹吉他，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进步过。啊，弹了不好哦，他大家当唔好气嫌吼。好，真的会弹哎！
1: 谢谢谢谢，云林水拿吼，水拿这拢总阮后生也去上，今仔日云林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反正恁都只要有卡电话来，咱拢总发落，甲恁送到厝，寄到厝去吼。咱伫这个花莲吼，拢总用寄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即卖时间是4:40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号曾五三吼，这个伫咱大都龙井，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即拢总叫信辉有榜上，通宵万里吼。万里哇，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包括伫咱头屋吼，啊，咱苗栗的头屋吼，啊，这拢总斯坦乡，这拢总叫啊，春兰柳房的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力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力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交流的贵暗接接棒，棒流泼泼，棒流落落，规工安尼吼，流咧棒袂停吼，拍者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流，流若棒完了，就阁闪两滴啊，足多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这一盒。2200块，加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恁会记的哈？特别争取的优待，买三盒，买三盒送一盒，一盒拢总就是3000块，四盒12000块，即马就是吼，妈妈节给你收三盒钱吼，9000块，维生素的 D3 D 素粒，拢总要阁送你2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个。啊，2干82配，拢总送予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是4盒9000，啊那大组就是11盒20000块吼，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女人就是爱看，吼，安尼家己知影啊，犹太也无妨一提吼，犹太这都熟悉的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啊，恁会记吼，要甲咱主文的恁就是敲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我是五三吼，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问，是安怎犹太，这都是好用，啊，大家较有效，大家伫咧争取吼，啊，我叫大家争取着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方伫咱这个。啊，无风生意回家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给您送吼，您住倒位拢总同款，通宵万里我咧讲过吼，春兰药房的去

0: 送，方圆新港这嘛拢总叫春兰柳帮的送吼。来姐你好，喂你好来姐，哎妈妈节快乐。哦，来了北安路。
1: 嘿。
0: 啊，叶大姐你好，嘿嘿。哦，包谷精丸大组还要细组的。哦，三送一盒嘿。好，啊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嘿。好，谢谢，好好好好。好来这个吼，啊这个北安路吼，台北市吼，这无问题嘿。这种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嘿。啊，这支电话恁爱甲记起来吼，因为这支电话恁甲记起来吼，你是买当卡，白天买当拨吼。啊，产品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当问吼。啊，包括邮袋恁同款会当卡互通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买三盒送一盒，低三低四哩送恁两罐。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领凉皮，热天来加凉凉凉的凉皮，这领送给你吼。拢总电话宽裕，电话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我都讲过。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吼，东部听到西部，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离岛，拢总吼听会到的。恁只要有吩咐的，拢总交代就可以吼，寄到位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这个吼。鳄鱼牌的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凉被吼，这恁拢总问会到，介绍拢总问会到吼。啊，无予咱送的，恁紧把握吼。只要恁吩咐交代，拢总要送予恁吼。伫这个大都两镇，包括伫沙鹿遮，会记下这个被送完就无咯，这领凉被送完就没有吼。无予咱送的，就是爱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喂。
0: 搞，啊，恁来，恁不是拢两点的，今天才这晚。
2: 两点，我都要爱改卡，我就听呀。
0: 哦哦哦。
2: 我
0: 都
2: 要爱卡，我等下尾也再来卡。
0: 哦。
2: 我要最多的啦。
0: 哦好好，啊，今天减，明仔载就收掉。
2: 明仔载就收掉。
0: 安尼交钱，佫送一领凉被嘿。
2: 我拢知影。
0: 哦好好好好。
2: 我咧听啊。
0: 哦好好，谢谢哦嘿。
2: 我卡你啊。
0: 哦，谢谢嘿。
2: 我两点就听啊我。
0: 嗯，啊，起来，较等下要食早顿咯。
2: 有啊，
0: 哟好啦，
2: 五点半落来，搭落落呀。
0: 好好，谢谢哦嘿。
2: 哦，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屏东坎顶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请恁会记吼。屏东这拢总用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互通吼，买三盒加一盒，细组的。9000块送咱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的凉被一领，佮送你两罐的 D3D4 哩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都吼，食过生活当中的苦，你才会当清楚明白讲吼，爱认真，爱骨力吼。这足重要吼，咱行过一挂冤枉的路，你才知讲，家己吼每一步都要按怎行吼，这真重要。生活唔是伫咧做演员，唔是咧搬戏吼，无人会当吼顺风顺水吼，唯有着啥认真打拼、骨力付出吼，咱吼所有血汗拢总袂浪费吼。你吼都吼阿牛若要犁吼，免惊无残吼。 只要你肯认真，一定拢会有修行，一定拢总会有吼啊，这个好结果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去甲人比拼，讲吼速度紧、速度慢吼，咱都会记一步栽一步稳。每一个人照家己的步调，才家己的节奏。有人雄雄公公伫咧撞，都安尼吼，撞无一下尔平平喘。啊，咱有个人一步一步栽，稳稳啊行吼。咱选择就是啥，步步栽、步步稳，这才是上界重要。或许看起来敢若较慢，但是吼，咱每一步拢总踏啦真实在吼，真清楚。知影咱的方向伫倒位吼，人生唔是伫咧比速度吼，是伫咧比虾米人会当行较远，虾米人会当坚持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免因为别人吼安尼吼真紧，咱就淡仔伫咧操烦吼，万免因为暂时咱较慢，啊就淡仔伫咧否定咱家己吼，只要还佫伫咧行吼，咱拢总吼啊上无赢过吼，还佫伫原地踏步的人吼。与其要淡仔放弃吼，咱不如稳稳啊行，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时间已经到站了。节目吼，甲五点结束啊，但是恁要找我三个同款，较等下会当继续卡电话，啊，甲这支电话记起来，日时哦，白天哦，恁即挂无方便卡，日时卡，咱拢总同款有人接听电话，你甲交代吩咐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通嘿，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五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你所讲的，我虽然不了解，你在想的，我大概嘛会知，袂当亲手，甲你擦目屎。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语 FM91.3。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啊、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一个叫咱的空白爱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互这团啊呢愈来愈大团吼，啊，对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偏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总是
0: 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
1: 啊，
0: 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吼，啊，来，
2: 各位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3: 个帅哥美女好啦，
0: 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3: 我哩三周年就做如何？
0: 好，
3: 听众万听哈。
0: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偏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真
0: 巴力啊！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偏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是啊，是啊。
0: 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诶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诶，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未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八芳花阿母啊啦，
1: 八芳花呢，
0: 哎、
1: 啊，好赞的呢。
0: 阿母，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嘛，够够跳。
1: 有啊，那你刚好甲你报上当归的呢？
3: 有、
1: 哦。嘿呀、啊，
3: 安那点龙千里唱的，
1: 今日要点龙千里啦，哈。
0: 点龙千里。
1: 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0: 小安，你这个是不是调了上大，拢给你走红的啊？啊，感谢，
1: 你电话啦，
0: 感谢长辈时代吼。啊，我讲伫嘉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吼。阮为对零开始啊，做甲将士这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的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互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难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互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加一寡老祖先啊智慧，加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诶，尤其有缘，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1: 嘛爱进步科技，
0: 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
1: 50年，
0: 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哦，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起来整整堆堆咧，硬粉硬硬咧，拍打拍拍咧，硬糊硬硬咧，对，加进。 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予所有啊，甲即个产品发挥甲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甲即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甲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互恁听就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过关。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干来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甲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的成分。
1: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者心力个。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都会有法度的。吼、哦，这爱经过啊，讲事实的，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的酸铁，然后萃取甲伊的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的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菌丝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酒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混硬硬的，甲你讲伊啊，做人参皂苷。啊，你嘛唔知啦吼。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鸟人诶，做甲我即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点红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诶人啊，上肯定诶，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参皂苷就对啊，这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若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是啥，咱哪知？哎呀，
0: 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燕窝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干那咧卖人参皂苷，干那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自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排斥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啊，搁有咧开的物件，啊，做类固醇，
1: 类固醇，较
0: 早恁讲啊，做美国仙丹，
1: 对，也是药剂哦，
0: 还是化学的做的，
1: 对，
0: 哦，真正搁是医疗用药啦，
1: 但是做有效啦，
0: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食，
1: 啊、
0: 但是食类固醇，啊，会去影响到
1: 油脂、
0: 肝、 啊，甲胃啦吼。
1: 啊，食类固醇，你也看伊面拢安尼肿歪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萃出伊内底的这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胶囊？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互当作讲伊咧食的物件，
1: 是咧食药啊，
0: 嘿，嗯、对，啊，然后佫互伊食出真正讲伊的精彩食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筋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我那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各有咧食薰，啊，但不管是然后就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啊甲我这个人生照干的动静，好食以后啦吼，啊，走路袂搁再喘。伊把一届完了急性诶，就对啊吼，啊，雄雄转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
1: 嗯、
0: 心症。
1: 嘿。
0: 啊，卡电诶，因囝卡电诶，我讲你赶紧诶，你诶人参皂苷冻精吼，甲偷三条吼，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佮加上咱诶 Q 10吼，啊，落去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的，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呢？就伫咱的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讲实在是瓮中之龙。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著讲啊，是安那咱自做囡仔，大家著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逐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做甘，你若会当去萃出啊，伊内底，我讲啊。啊，未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爱真正去了解，咱也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遐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著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你若即卖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即个翻灯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天十暝，八天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啊做加倍效果，唔免乎你食甲规米拿，就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的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都讲啊，
1: 萃取也浓度啦。
0: 啊，阮当初那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咱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值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档的，输饲两档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即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的关系吼。因为即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啊，即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中草哦， 美国人为认同的就是人松做甘，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鸟人的，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做做甘，大家拢要食做甘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咧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给你，伊互你舌下吸收。
1: 嗯，
0: 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佮冠心病佮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的，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来吃。啊，我讲咱台湾啊，会啊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无？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八。
0: 508万。
1: 哦，看看。
0: 啊，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的，啊，低血压的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这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萃取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RH12345，
1: 不是兔鸟，是
0: 有哦。啊，然后阮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
1: 就
0: 是伊代表，
1: 这上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合作美国仙丹，
1: 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这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不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真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湿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个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打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的悬，我敢甲讲一句话哦。
1: 你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先啊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个泵浦啊，
1: 来
0: 甲你送悬、送低，来甲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会萎缩，吼啊，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那小安着知影，啊，佮因感染，我头拄我都讲啊，风湿性诶心脏肌肉，风湿性诶。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甲细心、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的疼吼，足侪种的。
0: 缺血性的心脏病，啊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啊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啊，做台大医学院，吼，这大家唔免好
1: 认嘛吼，
0: 大家呐厝下就考到一个台大的医生。
1: 我阿妈就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啊，那伫美国啊做哈佛大学啦
1: 吼，
0: 这拢是。相关的学府啊，医疗学府，哦，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遐人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互恁听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 吃到咱的人参素，敢我讲啊，什么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下去体会，什么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的口感，甲伊真正
1: 的去除
0: 伊的固醇类的。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啊，我著讲人参、野参啊，一寡百病你唔知影的，到医生去就足简单咧，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哦，你食你就好啊。啊，咱这种物件你著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在吃，但是它是天然的，它不但不会把你伤肝伤腰子，还会把你顾肝顾腰子，人参皂苷的冻精，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讲真正的吼，我是费心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只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在吃这個，吼，啊，美国唯一。上深深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仁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含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含因三合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未稳定的。啊，搁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物件。
1: 但是，
0: 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
1: 吼，
0: 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讨有，因为我还搁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搁过来行还未卖完啦
1: 吼。
0: 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样物件我优先大声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吃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吼，因为让你的免疫力来提升，吼，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毁掉，内关节炎哦，
0: 类风湿关节炎，啊，就吃的。这个化学的类固醇，
1: 加较紧。一岁，即马40。
0: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加40几年
0: 啊。已经开始甲调整吼，调整甲半年。
1: 是啊。
0: 伊拢食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
1: 对。
0: 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
0: 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让天然的类固醇，食互恁袂有负担。个会顾身体，咱唔通去食化学个啊！吼、哦，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哦。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丁是咱的陈爸爸，所以点么挂起。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仁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君新迄阵啦哈。是我家己的故乡
0: 小弟。三王啦。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哎呀，我是用三王做客件，啊，伊若是南君新呢，我就爱叫伊客别啊。
0: 哦，安尼做大呢。安
1: 尼就严肃啊啦吼。仁松伊自
0: 己啦。
1: 仁松，你是咧调教呢？仁松吼，伊自出社会甲东厂甲燕窝伊忙甲降息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百世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阿仁兄，李玉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恩他拄啊，麦克风无甲你开啦。
0: 阿林，咱即马搁顶讲一下。
2: 江兄、小恩姐啊，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读个歹歹哦。
0: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
1: 着。伊唔知影他要开麦克风啦吼，
0: 这我拍一半，你拍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小安属实做节目足无用个，伊个兼爱斗听电话。
0: 我吼一个人打两支手，爱用十支手来接。
1: 袂使怪伊啦吼。
0: 对啊。
1: 仁兄，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仁松做甘即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仁松做甘，直接就拢食仁松啦吼。就亲像我咧讲的牛酒，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尔。尾下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仁松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咧食伊的即个多糖体。这对人来讲有效啦，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浆，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咱的仁松着甲萃取甲 RH1， 已经萃取甲 RH5 位啊。
2: 对，
1: 进来还搁咧讲 RH2 的吼，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我甲你摕去化验，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伊的三铁皂苷呐吼，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的固醇化合物，RH1 甲 RH5 啦吼，这只能三四五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济竞争。佮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
2: 是，
1: 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这连真正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
2: 是，
1: 但是中途花开足济钱，
2: 是，
1: 中途开足济时间，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
2: 对，
1: 正是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加三铁皂苷，加 RH1， 加 RH5， 尤其恁个加是美国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然后经过 FDA 认证的一项物件，让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卖一届，大家食到俄罗加，心脏病的啦、高血压的，讨个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因为我迄天宣布了。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恁若伫即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目前啦吼，恁即个物件算排第一名，咱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像咱即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想要落去做甲，甲即条仁松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2: 我甲康兄甲各位空中遮个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康兄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1: 对对对。
2: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1: 是是。
2: 康兄，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1: 哦，
2: 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1: 就是讲吼。
2: 因为咱 一支林三座柑叫做八天的啦。
1: 嘿嘿
2: 哦，伊这个八天呢，为什么我阁讲啊？这八天，伊阮干呐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嗯、哦，伊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1: 是，
2: 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人个这个 RH2，
1: 是，
2: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呐什么吼？
1: 嗯，
2: 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
1: 嗯，
2: 这个叫招三。为什么呢？嗯、为什么要招三？
1: 嗯，
2: 招三就是你这区什么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月精华，甲伊个营养分。
1: 嗯，
2: 这区三啊园，只要吼这个什么？大过三年，伊即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拢、
1: 嗯、
2: 是死。你只偏啊种落，伊就死死。
1: 营养分拢去哦，沙漠甲吸收
2: 伊。对对、哦，啊，你拄啊讲个即个 RH2， 伊即就是三年走一摆。
1: 是是是。
2: 啊，阮为虾米我即马哦，即阮个商业秘密，我有、嗯、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士大听吼、哦，就是讲，咱即个后一啊，即、這个 RH1 啊，甲伊个 RH5 出来了，嗯嗯、就是讲。当然，阮伫韩国这边，甲即个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即个药厂有即个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咧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摆，就是所以讲，伊种掉即个八天的什么，伊爱用到托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个伊这食物吼，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咧，
1: 嗯嗯嗯，
2: 咱这食物伊拢是种予韩国个大官，
1: 嗯，
2: 过来就是进贡，
1: 嗯，
2: 过来就是伊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1: 是
2: 太空人，伊即个配合个，因为因必须要提出着伊内底 RH1 到 RH5 甲即个迄、那个三体照干，
1: 哦，
2: 就是为虾米伊太空人爱食即、這个。NASA 伊即太空人爱食即个人参皂苷，
1: 是，
2: 就是伊长期伊要飞起哩，伊即心脏站袂掉，
1: 是，
2: 啊，即心脏站袂掉，伊无即地心引力，
1: 对，
2: 哦，伊无即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1: 对，
2: 因为咱人吼，为虾米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健康，
1: 是，
2: 你心脏爱接受着即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1: 吼、哦，
2: 所以讲讲遐，以及咱即个人生内底即个 RH1 到 RH5 无吼、嗯嗯，三铁皂苷吼，啊个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即、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即个心脏增大，
1: 是，
2: 哦，讲遐心脏增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增大伊会啥？第一喘，
1: 是，
2: 第一喘，第二。伊个心脏开始衰竭、
1: 衰败、哦，
2: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让你变老化。
1: 是
2: 啊，人古早人来讲个，迄、那个血吼增一重香啦，啊，人增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个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所以讲，讲呀，为什么我讲个，咱即人三座甘，伊一定爱予伊。为 RH1 到 RH 拢有拢个提出出来，就是，
1: 是，
2: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萃取甲 RH5， 然后阁有三铁皂苷，
2: 对，
1: 啊，甲萃取着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2: 是有，
1: 全国
2: 绝对无，
1: 无啦，
2: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尔、
1: 嗯嗯，
2: 因为讲遐其实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是大听嘛无要紧，哦。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石麦的时阵，阮伫石麦挖起来第一时间，阮就用这个酒头，爱甲浸入内底啊。
1: 是是是。
2: 伊这个浸入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
1: 嗯，
2: 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转的时候，伊个顶管呢产生一种人个讲的胚啦，
1: 嗯，
2: 哦，人个有人个泡茶顶管有些起胚对无？
1: 是是是，
2: 咱就是要甲转这个胚，
1: 是
2: 转落愈侪。有时啊吼，讲遐，阮这技术用来转来吼，迄规顶是规个拢胚，
1: 嗯，
2: 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
1: 嗯，
2: 哦， 是阮是全世界唯一干啦，阮有这個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甲第二大公司，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所以讲，为虾米我我都摕到这個八天的新帽，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伊这个。伊即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甲咱个人参皂苷，用咱台湾的技术咯，用咱台湾的技术，诶，即个人参皂苷吼，伫咧控制因的糖尿病，对对，伊内底因为我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互伊即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你有法度自然代谢，吼，所以讲阮即讲遐，阮即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哦，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2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否认啦吼。
2: 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推出到 RH1， 然后到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阁有所保留啦吼。
2: 是。
1: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头唱波啦吼、
2: 哦哦！
1: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哦，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哦，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诶，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哦、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金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金核拢总提出经济而成哦，伊毋是干那金尔挂核，因得甲落去萃取，然后有18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2: 是。
1: 伊那做单体皂苷，所谓啥物叫单体皂苷？单体就是讲伊单即样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
2: 对。
1: 哦，有18种即、這个。这个单体的皂苷，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80%以上啦，吼，超过80%以上，大于80%以上，诶，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人民这我有甲看吼，因的是88%渗透。以上哦，佮加8%啦，吼，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哦，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2: 酒头
1: 你进啊酒啦吼，你甲淋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着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过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2: 是，
1: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2: 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阮这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虾米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我有法度去做到啥物程度呢？就是讲，伊我都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卖已经形成伫啊，
1: 是，
2: 伊会甲伊诱导讲，哎、欸，啊，恁这个敢唔散散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的人，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伫啊。哦，互你袂阁转移，
1: 对，
2: 哦，这是咱这个，阮这 RH2 哦，阮去提取你吼，阮即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这个，伊这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1: 因这套技术哦，
2: 对，
1: 老实讲啦吼，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2: 是
1: 啊，其实我是会当共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
2: 对
1: 包括人参皂苷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的单体皂苷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C、RE、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2: 对。
1: 啊，这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这，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2: 对。
1: 吼，是安那人讲这个龙骨，所有你若跟着骨刺，会影响到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伊就是让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所以讲，伊会当让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让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这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顶天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生照干动静，当时要搁买？我讲唔是我要卖，甲无爱卖，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哦，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啊关系啦，吼、哦。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这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吼、哦，天然的美国仙丹，
2: 应
1: 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若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中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2: 对。
1: 吼，这是我会当为敢安尼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尤其尽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人物件吼，啊，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诶控未调啦吼，因内底即个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即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动静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的。

0: 条，唔是你当个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个甲倒落，你甲淋一条，即、這个人参皂苷个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个酒精个味虽无去，
1: 是，
0: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擦个啦，吼，迄、哦、种个事故，是安那油擦个人，细胞到尾也拢歹，心脏到尾也拢歹，就是乙醇添伤济啦，
1: 是是，
0: 吼、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气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1: 吼、
0: 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也未想到的，咱就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钱，平平，我咧讲啊。平平饲猪咬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这目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1: 是
0: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生照干，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但是我最后阁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参皂苷已经萃取成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1: 伊这一公克三万，一公克三万咯、哦，一公克就要三万咯、哦。过来吼、哦，我甲这空中时代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哦，咱这个 RH1 到 RH5 吼、哦，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哦，伊同一时间有无吼、哦？有法度在跳动的时阵吼、哦。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时啊，咱人拢会串，有啥物，咱人拢会串，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时啊，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渗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较搁对咧渗，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哦，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登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得流登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顺地造成啥细胞积水，对流登去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诶，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1 到 RH5，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哦、这个心脏吼，诶、哦，这个同步诶同调。所以讲，人家讲诶，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诶颤会喘，就是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作为进行。吼、哦，这我甲医生甲这爸爸妈妈吼、哦、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0: 啊，人心有鬼相，我甲你讲啦，正侪伫台湾啦、啊、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啊、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唔知影人心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1: 是。
0: 恁连讲啦，唔是恁打电话去咧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1: 是。
0: 哎呀，啊！伊讲伊对人生做敢有偌敖？我爸爸妈妈讲，人心有34种。
1: 是。
0: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家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等于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1: 了解，甲知识啦，吼
0: ，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人双做工，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比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就会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这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重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吃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吃长效型的啦，心脏过期无药啊通医的啦。就敢那倒伫啊，医生叫你伫啊煮葡萄汁，煮甲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压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镜头。我讲过来，那冬天那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参皂苷，你降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

0: 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肝动清，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食，伊的人生照肝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1: 吼、哦，天然的、哦，
0: 天然的美国仙丹，食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松泽甘，因为人松泽甘干啦，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 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松的好味为一身啦。34种人松泽甘，34种的人松啦。干那一种有法度去处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去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哦，我就讲啊，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金兄，今日我就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给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给我卖，啊，就这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1: 是
0: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恁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迄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卡卡食食咧就好啊，唔免恁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那人参伫我的节目出现呢？真正得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的金霜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啊，我买
1: 一千啊，无、啊。
0: 系啊，啊
1: 我你，
0: 我听讲恁即马拢起价啦，恁即马拢起价起价。
1: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啊，会使啊，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爱我去，就是2500，
0: 2500，
1: 好不好？安尼。
0: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2200啦。啊，
1: 无无2500，真正
0: 你啊，我定讲卖2200呢。我唔知行
1: 到2200，啊，我这我咧
0: 讲，啊，我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卖无因为我周年庆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唔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萃取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啊个月。的时间啦，吼，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地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干那家红的节目有地买人参皂苷冻精，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的味，甲人参皂苷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免食济，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1: 安尼你若要照原价卖，我甲你讲，讲了500多。
0: 五百啊，今日不要紧，我量我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坐啦吼，500啊，两啊多4400啦吼，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姐，今日较简单咧，咱两个大阿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送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我，今日两啊甲算3000块，啊当做。500啊，动作来给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
1: 吼。周年庆哦，
0: 啦。
1: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都。
0: 哦，周年庆我都还未卖完，你
1: 看这个
0: 你欠这久500啊。
1: 500啊，
0: 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啊4000是人松泽甘，你有心脏病，食免一啊，你就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香的啦吼。啊，我都讲啊，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遮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啦。食人松泽甘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3000块啦。
1: 好，
0: 吼、哦，啊，两把3000，啊，我阿你讲，一啊，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1: 安尼、
0: 哦，嘿啦，你送一啦。
1: 我送一啊，啊，500卖完就好
0: 啊。好，500啊啦，吼、okay. 哦，啊来，长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人松泽甘冻精，这一条是20克，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 两盒三千，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才有五百盒，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人送坐干动静，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照干动静。一客啊，原价人已经起到两千五啊，我甲恁算三千块，买两盒送三盒，哪位你有办法呢？你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来给大嫂小等下哦，哪位刘小兰妈妈，哪位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2: 哎，
0: 我要得大嫂。哪位得大嫂等一下，我唔知有，我今日得着五百盒尔，你电来给咧啊？啊，来来位刘，来要人生照干哦。
2: 哎，来电来给
0: 咧，哪位刘要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有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2: 啊，
0: 来来电来行咧，我都甲你讲啊，你若有食过，大家烧纸啦啊！来喂，你有要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有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3: 啊，你好。
0: 来电来行咧啊！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真正难能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两千五，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送做干买两盒送三盒，五盒三千块。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来洪小姐啊，来变人生做干动青哦。来电话行咧哈，啊你唔通去咧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位了，小陈大姐，来你要变人生做干动青哦。来电话行咧，我著讲啊，食这一条看呀，你咧食十条人生做干的鸟人啦吼。我著讲啊，一条幸亏。十粒鸟人，然后效果阁无同啦吼。来，你好，四月大姐，来，你好，变成
2: 小
0: 有
2: 啦。
0: 有大嫂，我等下偷看卖，一个五百啊呢。你先甲小大嫂，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先说参详租数啦。这五百啊，已经拢互写到差不多啊。吼，来啊，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It is dangerous to remain here.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佮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佮台广新德台啦吼，啊，他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大家拢咧讨特大数，来回
1: 你后尾咧，
0: 人生三万动静，等下再去卡哈，去无会哈，
1: 去无会啊，
0: 嘿嘿，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1: 嘿，我先要叫问你吼，我只该买人生照干
0: 迄几粒的迄啊，嘿，来，你等下，你等下，几粒的迄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 2呢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 5啊啦吼，啊，然后阿锦兄。我讲人参皂苷啊，这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参皂苷，
2: 动身在食啦吼。
0: 啊，我敢若，我家己的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的，吼太侪人食好咧，大部分是人，逐工人都敲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红写完啦，吼、哦，这电话来回了。
3: 哎，我要一
0: 组
3: 大
0: 组
3: 的。
0: 要大组的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讨哈啊！来，
1: 喂，
0: 你要人生照
1: 顾。喂，大家好，我要一
0: 组细组。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过来买哈，真无啊！我搁讨看有无哈、啊？速度小慢啦、啊，嘿啊！这物件有够好，等下再搁讨啊！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什么啊？
2: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500啊，都是来讲的，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2: 买啦，
0: 啊、做一什么买？
2: 人啊，你两个500，你搁要特对，你
0: 无啦，
2: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啦，我头多有领钱回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啊，我留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的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的我唔你分一半，吼、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的组合。因为这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2: 心脏药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这啦，吼、
2: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
2: 88%，
0: 以上，就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佫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参皂苷啦，吼、
2: 哦，
0: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哦，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2: 吼、哦。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到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2: 哦。
0: 啊，电话讲到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哦。啊，我讲啊，阿仁。今日咱的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和这个吴正阿兄，甲你拜托，
2: 阿妈
0: 甲你讲一下啦吼。
2: 阿妈
0: 为着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啊，人松坐感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甲3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茎啊，以后你无爱甲穿诶，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3条，即世人你未阁穿茎啊，即世人你若阁去穿茎啊，钱算我诶，吼、哦，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3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生照干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唔是恁无货尔。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遮坐电话来话了。
3: 诶，江宏好。
0: 诶，
3: 诶，刚刚无大组诶。
0: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主动挂断啊，即个桥。哎呀，因为知影真无货，我甲你讲啦，阿姐。
2: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啦，土啊惊共路，啊，即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惊路袂喘，要食好因的当抗癌，食好吼癌细胞会凋零，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哦，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人美国已经做临床试验， 念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吼、哦，人送自甘的去除物，有三铁皂苷，然后已经 RH 1升级甲 RH 5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哦，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上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哦，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不简单的所在啦吼、哦。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细组的佫互因500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讨啦吼、哦。大组的咱嘛500，啊，我拢讲只无讲两啦。
2: 是是。
0: 吼、哦，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敲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我随赔你50000，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同款，甲你食落去，就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敲电话敲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即个物件，我随包50000的红包互你，吼，无第二句的家风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得着尔啦吼，国外就卖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任，今日500组细组的，500盒，佮继续互我，互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2盒。互因送3盒，食一组细组的5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若大组的，就是2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要用的啦。家宏趁钱，我正讲啊，我正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角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收年庆，开好嘞，开好行。
4: 赶紧啦，咱电话讲讲叫啦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2: 好啦，
0: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中北时段，咱小组的同款都开放500盒，大组的嘛500盒，买两小组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块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来回六师大姐。
1: 喂，阿龙，
0: 来六。
1: 谢谢大家教导的
0: 教。来电话给你哈，来回六嘉满大姐，来杯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你哈，来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甲我讲，别人若咧卖，我50000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食无好，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用啦。来，你好，医生大姐。
1: 我要食多。
0: 来，电话给你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加工，干那人参甲甘落，人参皂苷讲啊，这苦苦叫真诶啦。啊，若要苦，你就去甘蒙尼上苦啦。来，喂，你好，蔡大姐。来，你好，要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你。啊，来维六出位大姐被人参皂苷哦，来点那个嘞，来维六七龙要被人参皂苷哦，来点那个嘞，来维六啊，来维六被人参，来维六被人参皂苷哦，
3: 哎，高红哦，
0: 来六被人参皂苷哦，来点那个嘞哈，来东北时段，我今日阿金，
2: 是，
0: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阁加予我一个500盒，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一栋有俩，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哦。
2: 但啊，
0: 一栋卖完，恁以后卖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变成是早餐哦。来，电话给你。
2: 那边外口三阿咧卖一万的，
0: 三阿卖一万，你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维六，被人参皂苷了。
1: 哎，嘉宏啊，
0: 哎，起价。
1: 我大组啊，我跟你讲，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嘞。
0: 哎，
1: 啊，做一天才转去。啊，即马食你这人参皂苷动静有无？好，改善偌济
0: 啊？
1: 唔
0: 免，
1: 唔免，干那赞尔。
2: 已经对精力不整嘛，做好的啦。
1: 啊，说较紧，我卡头挂电话拢卡未通啊，拢。
5: 拢无人
0: 甲
5: 我
0: 吃，拢无人吃，我无就嘟嘟叫来，你就来吃咧哈。
2: 哦，甲你叫伊哦，好，谢谢谢谢。
0: 人生照干吼。
6: 喂，安哥吼，你有大桌无？
0: 有进大桌，已经有啊500安尼啊哈。
6: 好，我
0: 恁一桌。来，今日吃咧，来位了。啊，今日拢满山中辈时代，恁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济啊，来位了，春生啊。
7: 生啊，你好，一桌大。
0: 好，来，今日吃咧吼，这甲我阿兄共名，我甲你讲。你搁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中辈时段，吼啊林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啊。
2: 500
0: 啊，500啊啦，来维六新朋友哦，来六变成照干哦，来点了个嘞，来维六，来林珠大姐，来林珠大姐变成照干哦，来点了个嘞啊，来维六，来阿姐啊，阿姐啊，
8: 哎，
0: 衫卡搁在去买嘞啦，卖当买啦。哦，我是来，这真正有钱无底买的啦。
8: 对啊对啊，我这鞋啊吼，控制到平衡较好。
0: 鞋啊吼，
8: 鞋拢控控，安尼起起落落，有靠歹控制。
0: 迄高血压真正，我阿你讲，药啊吃了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想要甲高血压个药啊断掉啊啦。
2: 对。
0: 哎呀。
8: 控制了就好个啊。
0: 控制了就好个吼，来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8: 大组个啦，大组。
0: 大组来等你个啊，来威了，来洪妈妈。
9: 嘿，欢迎张小干。张小干。
0: 要大钻石哦！要大钻石六百块呢。
9: 有啊，进前就是吼，阮洪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哦哦，啊低血压药也通吃无？
2: 你说甲你救起来。
9: 无。
0: 对哦，低血压药也通吃，我无袂讲啦吼。
9: 对啊。
0: 迄有当时
9: 啊，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进前我都买啊。
0: 迄有当时啊，价格拢甲咱送去病院啊，病院甲咱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免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干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还搁加起来无？
9: 唔系拢正常，懵
0: 病病，
9: 真正好。对啊。
0: 为着你这句话，我等下佮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
9: 真的吗？
0: 哎，你大组的就好。等下若无用
9: 参
0: 考，
9: 你就爱
0: 甲
9: 我。
0: 无啦，你写大组的就好，迄留了别人啦哈。
9: 无啦无啦吼。
0: 来，等下个咧吼，好好来，为了何太太，
2: 谢谢谢谢。
0: 来，为人生照干吼。
9: 哎，对。
0: 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您好妈妈。来，等下个咧。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话了，来金山妈妈。
10: 我
0: 阿
10: 你要大
0: 声啊！等来
2: 家咧，谢谢。
0: 啊，来话了，美女大姐，来要人生照干咯。
10: 对对对。
0: 来等来家咧，啊来，我甲你讲哦，准备时段，今日嘉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影啊。但是阿金，这500啊。
2: 是，
0: 给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敲电话来，拢要找嘉宏，拢疼惜嘉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啊好12,000 24啦吼，嘉宏家己送恁6,30,000。一大组的啊，总共500安尼啊，这组嘉宏家己开，迄两盒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长辈时代为着嘉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互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让恁生歹命啊，为着无让恁话啊关关家家，嘉宏开放一大组的500安尼啊，买两大组12,00024盒。我家己加送6盒，加送你一小组，搁过一盒。来，维你要小心拍
2: 摄。哎呀，
0: 来，
11: 我要买特大组。
0: 来，你要特大组的，等等下咧吼。啊，干这届机会呢吼，无后一届啊，来维你，来维你照单哦。哎，
12: 这
0: 种的，
12: 我嘿吼，就是有当时咧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搁有当头壳。
0: 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硬的吼，会晕，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血拍不够啦，哎呀吼，来等来行咧哈，
2: 谢谢，
0: 哎，来威六，来来要人生照干吼，来等来行，来威六，小兰妈妈，
13: 哎，
0: 小兰妈妈，
13: 哎，刚好我跟你讲，你有
0: 加
13: 经济
0: 吼，
13: 因为我加小安喏，有当时也有经济啦，
0: 有啦，
13: 有啦，
0: 有
13: 啦，
0: 你有
13: 加
0: 过无？
13: 加经济的那一种一大堆啊，因为我拄仔要问你的一种吼。
6: 做伙啊，阮也袂稳定啊。
0: 啊，食这，你白一条。
6: 就是
0: 鸡啊，
6: 就是
0: 鸡啊，安尼啊。这鸡啊，食这哈，来你等下个。
6: 好好，好，多谢多
0: 谢。来，喂，你好，来，新的大姐，来你好，来，被人生照干，被特大主位哈，来等下个。来，喂，你好，来，被人生照干哦。
6: 我被特大
0: 分。来行个啦吼，来，喂，你好，来来，喂，你好，文静大姐。来，别来，别人生照干哦。来，等下个安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小组的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两小组10盒送两盒6000块，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我加送你6盒，加送咱一小组，然后佫加送一盒啦，30盒到清楚。来，吴慧仔，吴慧仔妈妈，哦，你这名吃果子。
5: 我迄个一组。
0: 人生照干呐吼，来等下个嘞，来位叫陈烈大姐，要人生照干呐。来等那个嘞，来喂你二，来聪明的大哥，来被人参照干了。
5: 哎，
0: 来等那个嘞，来喂你二，被人参照干了。
10: 喂，来刚
0: 好。嘿，来被人参照干
10: 了。我听到那个特大组
0: 诶。来，你被特大二，来等那个嘞，来喂你二，被人参照干了。
10: 嘿，我被那特大组诶。
0: 被特大组诶哈，好来，我跟你讲啊，那有会晓诶，你会晓9万去甲查就对啊啦。人参照干的好，我都讲你的血压起起落落啦，哦，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走路会喘的啦，会疼的啦哦！你赶紧甲吃来，金定妈妈，来你们人生照干哦。
6: 我买细组，细组啊得。
0: 好，来细组啊得。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得哦，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多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081081，人迄敢若招人的衫都卖10000啊啦吼，来回了。
6: 你
0: 好，我是新来的，那个叫阿
6: 吉
0: 吧。啊，
6: 你
14: 等我
6: 做
14: 这波时间到，你才卡哈。哎呀，我那努力的啦，我问
6: 哦，安尼病一摆，肾脏肿个有叫肿瘤嘞，安尼
0: 讲嘞。那边紧，那个肾脏肿瘤无关的啦。
14: 嘿，无要紧。
0: 嘿啊，那个肾脏肿瘤啊，这药王嘞。
6: 我是做特大组的。
0: 特大，你等一下嘞哈。啊，来喂，你好，来
6: 喂。喂，大佬，这个是做特大组的。
0: 嘿嘿嘿，
6: 对。我买不
0: 一组啊。等一下嘞哈。
14: 谢谢大姐，
0: 感谢东北时代。今日你若买无，你这世人会后悔哈！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6: 哎，我买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哦，来，你等下行嘞哈，梅花大姐，谢谢啊。啊，来，喂，你好，来桂梅姐，来，喂，你好。
15: 嗯。
0: 来，桂梅姐，哎。
15: 嗯。
0: 哎。
15: 你
0: 搞什
15: 么？
0: 哎，我搞本人。
15: 哦。
0: 来，你要人生照干哦。
15: 小姐。
0: 哦，来，等下行嘞，来，喂，你好，听咩呀？来，喂，你好，要人生照干哦。
15: 人生照干。
0: 来，等下行嘞。来，喂，你好，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哦。
15: 哎，
0: 来等下夹咧哈。
2: 谢谢
0: 啊，我今日大组、细组、特大组的拢500盒尔，写完就无啊。中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为了桂叶大姐。
15: 哎，我咧也是少康。
0: 来等下夹咧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写无着，你也无彩。小安头都徛起来，搁坐落。
4: 来，咱家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细组的就是5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搁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无？吼。
0: 特大组的你要给他倒出无？
4: 无啦，家己出啦。
0: 你今暗你这个来话，你水妹大姐。
16: 喂，你好。
0: 你好，要人生照干哦。
16: 哎，我先走
0: 来
16: 了。
0: 啊，来等那个，他多少小安徛起来，我欢喜起来，我当作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姐啊。
16: 喂，大佬，阿公说
0: 讲，
16: 今
0: 仔日
16: 生病，讲对伊个心肺梗会用食个无？
0: 对心脏、心肺梗一杯一重，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类天然的固醇类，啊，搁三铁照干呐。啊 ，RH 罐甲 RH 五拢总有啊，所有金松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个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圣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照干的一盒啦，伊一盒若6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16: 哦，安尼大组要咪做啦？
0: 来，电话给你哈。
2: 谢谢。
0: 啊，来，为了要人参照干哦。
17: 哎，
0: 对，
17: 刚好哦，我都是想大
0: 组诶。大，要爱大组诶，还是大组诶？
17: 叫大组的哦，叫大组
0: 迄个。我看要大组的得。
17: 无，叫大组的，我讲唔对，叫大组的哦，哈，叫大组的，哈。
0: 等下个咧，来威廉，来王大哥，来，你好，要人生照看啊。
18: 哎，微肚肚，你真会使
0: 咧。微肚肚，食这一杯一中啊。金松泽南米龙，对，甲你过位啦。金松泽南，用金松泽南过位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啦。啊，伊是绝对对你有足帮助的。
18: 这种我就看麦。哎呀，
0: 来电来行咧啦。啊，来为这个林叔大姐，来你人生照干
19: 啊。哎
0: 哎。
19: 药
0: 剂歹，敢袂使？药剂歹，食这一杯重啊，金松泽南。对药剂嘛非常有帮助啦，
2: 哎呀，
0: 糖尿病对改善啊，对药剂小块代志哈。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桂琴大姐。
19: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0: 啊，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20: 妈妈。然
0: 后呢？嘿嘿，来这边金松泽干嘛？
20: 我改名字
0: 了
20: 啦。
0: 安怎？
20: 我呢，那可能吼，个第一个已经过去吼。
0: 穿穿的话，你讲哦，有骨丸有情料，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细胞。哎呀，所以讲以前人真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金松泽刚一刚，你若干那小块穿穿，一刚加食一包就好。
2: 哦，你修复。
0: 啊，你若较穿的，你就加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咧，啊后壁以后一刚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哦，你食到百二岁啊。
20: 哎
0: 呀，
20: 我
0: 今天
20: 就
0: 大桌来了
20: 啦。
0: 大桌就好啦吼，免得大碍啦吼。
20: 好好好。
2: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
0: 来，
2: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的要买，拢是爱惜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做甘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要取出方式啦。唔是讲干呐，金松甲拍个打落去经粉，叫金松做干，系啊，啊干呐，安尼阮就免专食啊。
2: 咱这一公克三万呢，一公克
0: 伊个
2: 人参做干，一公克就要三万呢。
0: 啊，你看这偌贵重啦
2: 吼。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1-08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呐人参皂苷内底固醇类，加伊的三铁皂苷，加伊的 R1、R2、R3、R4、R5，H1、R5，那个英语我就不要讲啊，来，威廉来，小丹大姐。来，你好，要金松泽干吼？
21: 啊，我有订东西做诶。
0: 订西做边？要去嘛边啦？
21: 啊，我即摆是要问家宏吼。
0: 嘿。看
21: 我准哦，确准啦。
0: 哦，真确准咧，在家啦。确诊食这堆免俩来提醒。
2: 妈妈，我来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林三公司500几，一间公司500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食咱这林三泽干。
0: 对。你知无？吼。来，第二个咧，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要人参皂苷哦。哎，要人参皂苷哦，
22: 等
0: 下个咧来，下了来徐太太，来要金松泽干哦，来等下个咧来，长辈时段，今日小组的500，已经套第二届的500啊，啊大组的500，特大组的嘛500，啊小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家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两盒3000，买两盒送三盒5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佮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家己佮送你一组细组的，佮加一盒30盒，12000块，互你会当食你的高血压，食唔免佮食西药，然后食互你爸爸妈妈低血压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金松泽干。吃好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23: 嘿啊！
0: 嘿啊呐！
23: 要大组的啦。
0: 哦，要大组的，你干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啊。
23: 你讲小英大姐，我个边个你回答你
0: 啊？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你对啦。
23: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才嘿啊啦，嘿啊，啊无一般拢嘛应嘿尔。啊，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23: 是北港人。
0: 来，等你行咧，等你行咧。
2: 谢谢。
0: 啊，来，为了惠美大姐。
23: 阿弥陀佛，金松泽干嘛？
0: 金松泽干嘛？转数的，转数的哈。啊，来，为了收个这啊，来，要金松泽干嘛？
23: 嘿，今天来探望
0: 我。嘿，叫金松泽干来等你行咧哈。啊，来，为了阿母，你也要对人买哦。
1: 有。
0: 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1: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届互你买哈。哎呀，来电来
2: 呀咧。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人生照干，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任敢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啦，任松做工人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敢若咱有法度尔来。
2: 回
0: 了，先听伊无。
23: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先听有你先听有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啊、我来讲啊，任松做干敢互你食原汁原味的，敢若咱尔。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任松做干哦，讲叫甲任松做干跳开，讲甘蔗那个苦，迄个任松做干啦。
2: 是。
0: 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五年互你食就足苦啊。
2: 对。
0: 哎呀，任松做干，你是爱食伊个口感。食伊个任松的开口，吼、哦，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到伊的这个固醇化合物，美国神丹，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2: RER、RH1到RH5，
0: 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来，橘子大姐。
23: 你这人生诶，照干，我顶下有给你买过
0: 啊。啊，食了好无？
23: 啊，食了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啦？啊，就想讲。
0: 无啦，平平啊，食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23: 啊，我今麦搁存一盒啦。啊，我想讲。
0: 无啦，食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拜你甲我讲拜，袂要紧。
23: 有啦，就身体就安尼较袂安尼
0: 无
23: 力啦。吼。身体安尼
0: 干呐？安尼就算赞了呀。啊，你干呐差一句无甲我讲。
23: 啊，我今麦你说安怎未？
0: 说做诶，五啊三千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定咧价咧啊。
2: 妈妈，谢谢。
0: 来，回了，来阿秀大姐，来，你要不人生照干哦。
23: 哎，我
0: 来
23: 干
0: 咧，来回了，来跟文大哥，来，你要不人生照干哦。哎呀，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平平啊，即卖讲啦，干那要学了平平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
2: 对。
0: 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2: 真本真料。
0: 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来回你个志明大哥。
3: 哎，人生照干。
0: 有没有订过？
3: 吃过了，
0: 好吗？
3: 不错。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0: 啊，不错，是怎样不错？
3: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好，
3: 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这个人生照干真的。
3: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0: 这个是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话拿着哈，电话拿着来。
2: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一讲有心率不正。
2: 对。
0: 啊，伊就是食这。所有货，即带伫左营啊，国风，即因遐过养一个啦，即国贸新村啦吼。
2: 是。
0: 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著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
2: 对。
0: 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好，你每个心脏瓣膜不全，来回了，梅花大姐。
7: 好，我一道四道。
0: 来电来家咧吼，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任松做干，干阿任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啊。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佮伤心脏啦。
2: 是。
0: 啊，就敢若固、甲伤，你要经固的啊，经伤的。
2: 大家嘛要
0: 经固。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
2: 是。
0: 因为这个任松做干是家宏唯一上肯定的。任松做干过去厂商足济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认同的，吼、哦、过去。有诶，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降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佫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佫爱固醇化合物。
22: 喂，
2: 天然来美国生产
22: 啊！喂，刚好我买两撮大撮诶，
0: 买两撮大撮啊！你个先撮个大撮诶得啊！哦，来电来叫你啊！哦，来回你个信宏大哥啊！
24: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宏大哥，好久不见啊！
8: 我有啊，我甲你买啊。
0: 我知影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8: 哦，你无啦。
0: 要人生照干哦。
8: 回来呀，最多以后最多。
0: 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啊，来维六素美大姐，来那人生照干哦。来来来，来维六，来要人生照干哦。
9: 你
0: 个
9: 高
0: 红呀？嘿，高红本人。
9: 一个我火气大，官位大，敢会使
0: 吃？吃想赞，
2: 嘿塞。
0: 哎呀，金松，
2: 你这没事。
0: 金松，这咱就是甲你调整你的。拎着不合，
2: 对，拎着不合拢会
0: 使，知无？
9: 系
0: 啊，
9: 你足大，迄张喙齿拢破空，
0: 火气足大，
2: 而且有些是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对，你爱紧食，调整你的免疫系统，容易 RS2 去甲调整。
0: 啊，那轻松的食这更加无话讲啊，系啊，吼。
9: 我一
0: 桌，谢谢。啊，来威六，啊来威六，来秀芝姐，
11: 嗯，
0: 来变人生照干哦，来点来个，啊，我来讲啊。今日你若袂晓买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吃，随吃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接原接原味的，全台湾，敢若我教你啊，来位你个苏兰姐，
11: 喂，
0: 来买人参皂苷哦。
11: 你加红哟？
0: 嘿啦，
11: 嘿加红，我请问你啦，
0: 嘿嘿，
11: 我食
0: 迄
11: 个
0: 三
11: 黄
0: 迄个。啊来，你等下个咧，我今日买人参皂苷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祖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啊，随用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是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也无爱留卡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共写。啊，等下阿金就搁伫
9: 啊。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
0: 嘛。啊，阿金就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2: 八天的啊，
9: 啊招也
2: 招三招八的残的，哎呀，这足珍贵啊！啊你。
9: 难得来的，我
0: 今日叫伊
9: 下
0: 挂
9: 嘞。
0: 哎，来来个。来，买人参皂苷哦。
8: 喂
0: 喂，我请你卡对啦。
8: 你家王爷呀？
0: 哎，那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哎呀。
8: 喂，我的后生对啦，我如果跟你老弟对
0: 个。安尼哦，啊，你买人参皂苷哦。
8: 我收到你的迄个规定。
0: 好，来，真来家咧吼。好，来，喂，你也会大姐。
9: 家王爷。
0: 哎，我家王本人。
9: 我卡
0: 都过拢卡袂记味啦。啊，就等下，拢满山歹势，你买人参皂苷呢？
9: 嘿啊！啊，寄去阮
0: 姐遐
9: 啦，
0: 头毛
9: 店
0: 遐
9: 啦。
0: 寄去阮姐头毛店吼，啊，我物件你食了好无？
9: 寄以后我问个知影过客。
0: 你寄去遐较近呢？
9: 嘿啊，我伫林边啊尔。
0: 啊，你去你着先做洗头一下呢。
9: 嘿啦，你我头毛拢我做。
0: 无啦，你去你着先做洗头，去揢物件兼共芳香一下啦。
9: 有啦，我着拢固定遐做。
0: 啊，阮姐头毛有够做无？
9: 哦，这个头毛加足水出来，大家学了。
0: 加足水吼。哎呀，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9: 哦，真正，
0: 哎呀，
9: 了
0: 我甲斗讲
9: 过。我才介绍过来去要做。
0: 啊，感谢，莫怪伊最近，莫怪最近，伊讲伊生意做好个，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个啦。
9: 爱约时间个，爱约时间个。
0: 嗯，啊，阮这高级个设计师算啥爱约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着爱搁爱约时间。
9: 够老实个啦。
0: 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在约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还是啊约个明年啊，
9: 哎呀，
0: 买食侪啦，等下今日，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未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家红未交瘾卖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袂，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9: 阿弥陀佛。
0: 嘿，苏黎朱师傅，来这个人参皂苷哦。
9: 嘿，我跟你讲吼，我
0: 你有吃过无？
9: 我以前我捌买落来呢，
0: 蕉囊的。
9: 小人
0: 诶，起码这人参皂苷已经全世界开发冻精有无？哦，你食原汁原味诶哈，
2: 提升你
0: 88%吼，
2: 这有够悬诶哦。
0: 来，等下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像这写师傅啊，这写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呐写教父，著爱讲迄个
2: 阿门
0: 啦吼，这我无啥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2: 阿兄，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参皂苷。
0: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参皂苷，我知影。来，前张大哥，
2: 今晚拢在
0: 食人参皂苷哦。
12: 这桌子多。
0: 有买过无？
12: 我唔买过。
0: 来，电话给你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这个人生照干人退袂搁再退。
5: 喂，哥，我要问看退大主的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咧听呢？你敢若真甲全咧听？
5: 系啊。
0: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就买无？
5: 哦，我安遮紧张啊，去找这份金卡。
0: 啊，你进前有买过无？
5: 哎呀，就是有买啊。
0: 啊，你食？你买当去食哪个？
5: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
0: 迄个
5: 规身躯酸痛，
0: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当伊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啊，其实伊内底我阿你讲哦，人生照干，我那边安尼讲，人生照干会治百病啦。
2: 对。
0: 哎呀、啊，啊，你是因为你我阿你讲，你食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啥那会有效？
2: 气血在行，
0: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2: 气血在行，
0: 真诶假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了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的，低血压你看，连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啥了吼。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的，来回你好，真
10: 来，哎、欸、来，
0: 来你要人生照干吼，来电。我甲你讲，伊先啊，食根规身躯的骨头酸了后，了来。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呐，啊，天然的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呀，你知无？所以讲，有的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哎，奇怪，哪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家卡起来，哪会这奇怪？食骨头酸痛的哈，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2: 美国神丹，
0: 美国神丹啦，安尼知无？
12: 来
0: ，Q A 啊！
12: 嘿，你好，
0: 来 Q A 是吧？
12: 订的那个筋骨草。
0: 好，来等等，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12: 哎、
0: 对癌症。
12: 哎，刚好啊。
0: 嘿，你好。
12: 啊，我那呢？有订大桌，我要改着做大个啦。
0: 你巧呢，你做大个
12: 都袂了嘞。我订有够少，唔知要哪食，
0: 你加买做大个，我搁加开一条呢，妈妈。
12: 啊，我那啦，我有够少啊，食足久
0: 啊
12: 呢。
0: 啊，我的物件你真有信心无？
12: 啊，我是听到讲够少啊，无我头一摆买这个啦。
0: 我是讲别项啦。
12: 哦，别项啊，我拄开始今年较卖呢。
0: 今年较卖啊，今年。
12: 我买足济几啊万啊，几万啊。
0: 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12: 无啦，啊，都即马开始买尔。
0: 即马开始买，啊，食了
12: 无？啊，今日搁买啊，今日搁未送过来啊，搁什么金什么青鲍鱼啊，什么
0: 金青啦。
12: 啊，
0: 来电来举咧哈，我叫伊甲你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东，伊咧甲我应西。哎呀，这鸡同鸭讲啦。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互恁写啊，阿姐袂使退无阿姐。
2: 刚刚我卖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甲我退？
0: 这真正我
2: 第个招数，你那遐个算算的点者，啊，看算算的，安尼。
0: 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统计招数，来回就摇一大姐。
5: 来，你人生照干。人生照干呐。
0: 来，你等来家咧哈。等来家咧，等来家。来，喂，你好，来，要人生照干哦。
13: 哎，大哥。
0: 有买过无？
13: 有啊。
0: 食了好不？
13: 好。
0: 好吼，安那好啊，兄弟啊。
13: 好食不要紧，哥，袂歹啦。
0: 迄个金松芳桂真正赞的吼。
13: 嘿。哦，啊，就是迄个口桂哦，我食到会
0: 哈。你迄个口桂食了会哈，食了对身体有帮助无？
13: 有哦。
0: 有
13: 啊，无买
0: 哦，赞，这个住伫丁青路的，住丁青路拢好家人呢。
13: 谢谢啦，
0: 来用卡来佚佗啦哈，来
2: 电来电
0: 来，来喂你好，来王太太。
24: 喂你好，
0: 来要人生照顾。
24: 请问哦，我叫拜人买药。
0: 今日你拜老板，无进卡来问我哦。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规世人的来位，你要几味啊，妈妈？哦，你若笑干呢？
25: 我歹势咧，我已经
0: 甲
25: 你
0: 退回来。啊，别要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才继续食。啊！你食袂下诶，啊是讲无需要诶，买唔对伊诶，你拢做你打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起来。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的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人松啦吼。
2: 对。
0: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2: 一冬走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
0: 走新产走一届，
2: 所以讲伊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伊你。一般拢走三摆尔，咱个一冬就走一摆，所以伊个人生就间个
0: 诶
2: RH1 到 RH5 靠了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心脉顶。
0: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生照干嘛？干啊，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1 去除甲 RH5 啦吼。
2: 对。
0: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照干啦吼啊，过来上咱宁可贵个。因的技术已经把伊内底啊，这个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2: 固醇类化物，
0: 天然的恁咧讲的哈，这美国仙丹，讲出恁听，我较有啊，国语的啊，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带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2: 啊，
0: 美国仙丹的上药剂，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诶，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诶真侪镜头。啊，咱今日主力，我著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诶固醇化合物，伊著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诶镜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都会喘诶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诶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济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阁再生，无爱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枣甘啦吼，因为人参枣甘RH2会对抗癌症，吼，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济物件你袂稳定的。你就爱食这下这固醇化合物啦吼，
4: 来心脏药也有无？
0: 心脏药啊，这下这你要讲心脏药也卖晒啦，这下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啊，啊，来听一首歌，老卡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爱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3盒，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中辈时代，两小组6000块。给上两盒12盒啦啊！慧清大姐，
6: 哎、
0: 欸，来，你有没有人生照片啊？
6: 你先做几 K 啊？
0: 5K 啊，3000，一 K 啊，
6: 我借问你哦，我借问你，借一个叶黄素吼。
0: 来，你提提下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得大组的拢开加红的啊，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哎，两大组，12块24盒，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总共整数30盒。万几块，开家宏的钱，家宏的心疼无？心未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未搁再心脏病，血压未搁再起起落落，开始投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和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和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和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未稳定，和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哦、做过治疗化疗，唔知佫夹起来袂买啊啦。人生照干大家，伫你所有的镜头啊，来威六，明显
6: 来
0: 个，来
6: 人生照干
0: 哦，来点个，啊啊，来威六阿满大姐，人生照干哦，来点个，来橘子妈妈，啊来来听歌。小安，你老卡做做，甲我通过者。
2: 等下，
0: 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10: 一首歌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所点歌曲。
0: 好啦，啊无未熟啊，
10: 准备。我们来。

0: 题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明发大哥所定
1: 讲。啊，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他都报复我啊，小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接吧啊，咱。一句话啦吼，你拢阁给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三组，好啦，
1: 好
2: 啦，
1: 来，喂，你好，美雄大哥，
3: 我买这个，
1: 来，要大组啊，小组，
3: 是等一下。

0: 哎，我是啊，唔要啦，时代我是啊。
1: 大错了啦，大错了。
0: 啊，大错了啦，未使时代我是啊啦，我的物件无啥货。哎呀，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卖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未当啊稳定的。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吃什么顾心脏？就是吃咱的人参皂苷 RH1 加 RH2。啊，你若像他带迄个，要叫妈妈叫是这我唔知啦吼。伊讲伊吃了规身躯骨头的酸痛拢好，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迄啊做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啊，你等于你若家己较感觉起的。讲家宏是唔是有甲你骗吼？伊会解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做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会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甲伊的这乙醇解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可以伫甲偷食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甲你讲吼，这啊做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 你好，黄妈妈，来，你要变人参皂苷哦。
2: 对，嘿啊，那是
0: 冻精的，
3: 冻精，
0: 这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嘿啊，全国上
2: 好。那个有完还是？
0: 无规条的，规条的，冻冻的，
3: 冻精，
2: 算上那个过冻期的，
0: 对，那泡水就会使食，因为伊锁下就会当吸收啊。
3: 对，
0: 嘿啊。
2: 啊，是一盒几？
0: 一盒十条。
2: 一盒十条。
0: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细组，我等你。
2: 大组的
0: 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位了导演大哥，来了，来位人参皂苷吼。
4: 我这个来伊，那食了哈，我会当换。
0: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哈，你未尝食，你就想要换。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影伊好啦。嘿啊，来你等下来哦。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毋是食一条。吃两条的，等下我跟你讲，吃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吃一条的，等下你治好你的病，然后这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吃一条的，会等下你治病的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吃一条，吃一个有效的，你去吃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用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所有的科学啦，吼、哦、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的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去除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佮用食的。啊，我讲全国是安怎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人参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人参茶同款。你吃下迄个口，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互你的心脏袂噗噗颤，袂惊两三步就会喘，肺部惊两三步就会喘。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上两盒12盒，然后一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给你送一组，细组的再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互你食开12000，身体好到22000，好妈妈，喂。
1: 喂，
0: 好妈妈，
1: 我四岁就好，
0: 四岁就好，你有吃过无？
1: 哎，我好妈妈。
0: 啊，你有吃过无？
1: 四岁，四岁。
0: 啊，你有吃过无？
1: 哎，
0: 喂，别讲话啦，你刚刚一直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话有通，你也接感谢阿金兄啦吼。
3: 感谢金兄，各位空中的时段，感谢。
0: 后个月阁笑一个啦。
3: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有困难，真正有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阁摕物件来这个你这卖这支产品。
0: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得用人参皂苷啊，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即甲你过关、过位、过药剂拢总会甲你过。啊，任松泽敢是药王啦吼。
3: 是。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卡会通诶，你诶心脏未阁有问题，你未冠心病、未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解答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遮啊，最后甲恁介绍细阿诶两阿，五千送三千，买两阿送三阿，大组诶就两组十阿送两阿十二阿。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家宏家己送的哈，送你六啊，到三十啊，总共啊，这我跟你讲吼，后盖爱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搁报予恁听，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吃忍松做甘，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的仔仔后生，家宏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0: 间早上八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